补帖，那你看看这个从古至今都有相当多的记载。如果您现在也是五脏六腑功能衰退，然后呢咱们肾阳不固，过早的衰退，比如说中气下陷呢，固摄不住啊，脱肛啊，五脏六腑下垂呀，包括疝气呀，胃下垂呀等等，这都是肾气不够阳气不够的表现。补补海参，补而不燥，滋而不腻，调经养胎，利产助产催乳，修补组织，修补的就是五脏六腑的组织。那你看夏季出汗多嘛，无病三分虚，所以虚为夏病之本。你把海参补上，能够通补全身，调达五脏，四肢百骸，让人体免疫力呀、抵抗能力就在这个时候蓄存能量、蓄存营养了。所以叔叔阿姨们，如果现在您有秋天、冬天会比较不舒服的一些病症，比如说咳嗽啊、喘呐、肺气不够啊、走道走多了特别的累呀、还包括肾阳不足、须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精血不够、气阴两虚啊、头晕，然后消瘦啊、心悸气喘、畏寒怕冷、小便频多、肠燥便结、上厕所费劲，一定要把海参补起来。现在冬病夏炎正当时啊。当然了，市场上我们说海参炒，我们知道，了解，因为从宫廷药膳，像是康熙、乾隆他们，都吃那个海参木耳烧豆腐，它是可以入药的，在古中医书籍《药性考》《滇南本草食物异记》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记载，包括《现代药典》也记载了海参小米粥，然后还包括海参加这个木耳，能够润肠通便，还包括海参加毒猪蹄儿，它是产后催乳很好的，还有就是补气血，针对贫血的、缺铁的，海参加红枣，补虚的，这个手术康复阶段的，我们用海参加这个鸡来熬这个海参鸡汤，对不对？海参加羊肉，海参加桂圆，太多太多可以参考的例子了。只不过我们自己在家做吧，不知道咋做，而且现在干海参泡发也挺麻烦，选即食的呀，您身边就有啊。如果您此时此刻在关注节目，依然给您推荐的是我们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每每到了夏季，进入到冬病夏养开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咱这海参供不应求啊。前一个阶段就有听众打电话问啊，说什么时候能定，什么时候能定，因为到了冬病夏养的时候，海参就是冬养三九，夏养三伏，而现在就是到进入伏天的铺垫阶段，身体虚，疲劳乏力，如果出汗多更加的虚，心悸的呀，突突的呀，汗为心之液，然后咱们很多很多营养都被流失了，我们身体好像被掏空了。而这个时候阳气流动的快，我们身体代谢的旺盛，您现在吃一根海参比秋天冬天吃10根8根都来得更有体会，它非常快的能够帮我们把我们的五脏啊凑理给好好的补补虚，对不对？温温阳。所以如果你现在需要海参，咱没有改变价格啊，市场指导价1斤900吧。然后呢，这个市场指导价这个价格啊，有的包装高端的就1000多更贵了，而我们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是属于玉成堂即食海参生产流水线的直接推送的价格，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价格，市场指导价980，包装高端的1000多，旗舰店呢、专营店有的是啊，过年过节可能打个8折9折，那得是这个像 VIP 什么的，给我们电台的听众，就是让咱们哈尔滨的听众通过广播知道了解玉成堂即食海参的优势好处，它有很多好处啊，小肠道海底底波自然生，没有人为干预，那个时候啊环境这个在海底好几十米嘛，然后呢是属于冷水参呀，强大海参这个整个身体特别的筋道，特别的紧实，因为由于那个海水的打磨，海浪的这个打磨，包括天底的侵害，它自我这个生存能力特别强，底足密实，海参筋纹好无损，肉壁特别的厚实，我们这个海参是单个独立包装的，给你捕捞上来，海胖子的独特的传统方式捕捞上来，带起冷冻储存，去其糟粕，留其精华，一根一根独立包装，一大袋儿，一斤的重量，里边是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是重量是饱的，因为海参自然生的，自然生的就是有大有小，自然生的就是颜色有深有浅，因为跟它的浮游生物啊，吃的这个环境啊，生存的环境啊，盐藻环境有关，所以颜色有深有浅是正常的，大小也是不一的。您现在要定于成堂的即食海参，别错过团购，现在仍然300一斤的团购价，咱没有涨价，家里快吃完了的，或者每一年的这个时候要进入伏天了，我们现在开始铺垫了，冬病夏养正当时，凑理开泄，五脏调达，这时候补营养特别快，87996984，6斤1组，安排送货到家，定6斤7斤8斤9斤10斤都可以，87996984，吃起来特方便，缓化就能用，蘸爆汁，蘸酱油，蘸蜂蜜直接吃，熬粥煲汤都行。刚刚依然给您介绍的那么多的搭配方。

0: 你就根据各个情况来进行选择。上厕所特别多的，我们就用黑豆搭配，然后如果气血完全不够的，说话没力气的，肺阴不足的，咱们就用这个银耳搭配，还有红枣搭配，都有不同的搭配方案。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300一斤，6斤一组，1800送货上门。现在开始吃，我们可以一直吃一直吃，整个一头伏二伏三伏都吃，一直到伏后的20天左右。而现在正是伏前的10天左右，正是铺垫的时候，积累的时候，补营养的时候，凑里开泄，代谢旺盛，现在补很快能够有收获，大家感知一下就明白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
1: 6斤，
0: 要6斤。陈女士你好，要几斤？
2: 6斤。
0: 哎，6斤给您盯上。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斤？
3: 10斤。
0: 哎，10斤。
3: 10斤。
0: 吴先生你好，要几斤？
4: 6斤。
0: 好的，6斤给您盯上。你看看盯10斤的，哎，都是肯定是回头客，肯定是老朋友。我们与成堂即食海参团购20年了。大家想啊，如果咱听众反馈，哎呀，说这海参不咋好哈，碎碎糟糟的，咱们可能还会团购吗？如果咱们的叔叔阿姨说，哎，没觉得吃完了，哎，这个手脚热乎啦，哎，有精神头啦，哎，怎么没有那么严重的咳嗽啊？这个喘气儿了，或者用海参搭配黑豆熬完粥，说半夜起夜也没觉得有改善啊，怎么可能会有回头客？都是大家吃好了用好了快20年的一个老品牌啊，几十年的老品牌，快20年的团购了，咱没有改变品牌，没有改变价格，没有涨价，仍然是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千万别错过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啊。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你好，要6斤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现在凑里开泄，代谢旺盛，虚嘛，虚则补之。如果现在出汗多，肾阳不固，我们还出汗很多很多，然后汗为心之液，我们的心液、津液都跟着流走了，身体就被掏空了，好像就干涸了，没有营养了。那你说你怎么去抵御未来特别伏热的这个日子？是不是会更加难受的？所以现在补营养，储存能量。我们现在来补营养。哎，我们到头伏、二伏、三伏过得比较平顺，就不会觉得哎呀，带热的不行了，特别难受啊，肾阳不固啦，哎，赖赖哒哒的，没精神头啊，整个人特别虚，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海参在夏季来补上，一方面补我们夏季出汗太多，把身体掏空了那些营养跟阳气；另外一方面，现在凑里开泄也是冬病夏养的时候，你把现在的营养给补足了，秋天冬天过得挺舒服的。赖氨酸、精氨酸、DHA、EPA、胶原蛋白，哎，对五脏六腑、对我们的骨骼、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都是很好的哈。有请一下王先生，要几斤海参呢？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6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你好，要6斤。
0: 6斤，好的，87996984，6斤、7斤、8斤、9斤、10斤都可以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冬病夏养正当时，很多老爸爸老妈妈秋天冬天，比如说有些寒症的，胃肠寒冷啊，骨关节冷痛啊，哎，我们行动不方便啊，早上起来沉僵啊，你别忘了海参当中有胶原蛋白，有软骨素，海参当中的钙、磷、钾、铁。这些全都是对骨骼有用的，哎，这个营养补品。所以我们吃海参又补胶原蛋白，又补软骨素，又补铁、磷、钾、钙，这都是让我们骨头更加结实，同时又更加有韧性的东西。所以但凡是上冷的时候，秋天冬天骨头就疼，行动不便，你在夏季好像舒服一些了，其实就是由于环境变温暖了，它掩盖了我们的病症和情况，这时候把海参补起来啊，秋天冬天特别舒服。87996984，丁爸上厕所的，肾阳不固的啊，你用黑豆熬粥搭配海参，一个是补肾水，一个是补肾阳，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很多听众这么吃，喝了2到3个月都拿到结果了啊。87996984，87996984，一袋1斤，然后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的，营养健康，打开袋黄化就能用。海参当中精氨酸、赖氨酸也被叫做我们这个营养的大富翁、营养的大宝库，还包括有 DHA、EPA 呀。年龄大了怕血管堵嘛，对不对？而夏季热、出汗多，咱又不乐意吃饭，整个人就老态龙钟的，肾阳不固就赖赖哒哒的，哎，松松垮垮的，咱们也没有一些紧张程度了。所以补海参、补胶原蛋白、补钙、补磷、补镁、补铁、补 DHA、EPA， 对血管、大脑、骨骼、哎、肌肉、筋膜都特别好。这个6斤一个组合，当然可以定7斤、8斤、9斤、10斤都可以给大家送货到家，6斤起订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透明的那个包装皮儿能够看得出来，底足密实，肉刺坚挺，肥嘟嘟，壮乎乎，胖胖乎乎的啊！我们的玉成堂即食海参，塑料袋的这个透明包装能够看得清楚，一袋1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现在300一斤团购价仍然没有改变，没有涨价，团购20年，团购20年啊，每每都有回头客，就证明了海参的品质相当优选了。 张先生。

0: 你好，要几斤海参？
1: 给我订六斤海参。
0: 好的，六斤海参给您订上了。老爸爸老妈妈冬病夏养的时候千万别错过，我们很多九八四的老朋友常常听咱节目嘛，也知道哈，在这个节目的介绍和帮助下，很多食疗营养搭配方案，很多听众朋友们去采用冬病夏养的调理方式，就现在开始吃海参，一直铺垫头伏二伏三伏，一直到伏后的十天十五天左右也仍然一直在吃，整个秋天冬天过得可舒服可平顺了，这是冬病夏养的一个收获，我们可以尝试一下。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六斤一组，当然也可以订七斤、八斤、九斤、十斤，都给大家安排送货，送货上门，货到您满意留下。87996984，全程售后无忧，咱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特别放心。一袋一斤，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如果咱现在属于啊肾阳不顾，叮吧上厕所，试试海参、黑豆熬粥；如果是咱们肠胃不好，嗝嘎打嗝啊，反酸水又溃烂溃疡啊，小米汤那个米油特别修复胃黏膜，我们用它跟海参搭配，因为海参当中有精氨酸、赖氨酸，然后有一些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的氨基酸微量成分，对胃黏膜也特别好啊。于先生要几斤海参呢？
2: 哎，我要一组海参，
0: 一组六斤，送货上门，87996984。我们其实不用天天吃，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所以1086斤能吃五六个月，小半年七八个月都不是事儿，相当相当省。从现在开始一直吃啊，伏天顺利过完，先生。高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3: 哎，我要六斤。
0: 要六斤，吃过吧？是不是？
3: 啊，吃过吃过。
0: 好的，石先生你好，要几斤？
4: 六斤。
0: 哎，六斤给您订上啊。郑女士你好，要几斤？
5: 你好，我订六斤。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尹先生你好，要几斤？
6: 你好，要六斤。
0: 欢迎的是陈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要几斤？
7: 要六斤。吃过好几次。
0: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
8: 哎，我要六斤。
0: 六斤哈。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玉成堂即食海参只剩最后十组，最后十组了，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过三五分钟之后，咱们就结束玉成堂即食海参订购了，只剩最后十组了，抓住冬病夏养的好契机啊！咱们本档节目明天你想团购海参是团购不到的啊，87996984，阳气旺盛的时候，阳气散发的季节，我们身体流动的快，代谢旺盛。这个时候咱们治病养生啊，补充营养啊，都刷刷刷的进入到身体当中了，正是养身体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一些寒症，比如说气管不好，咳咔咳嗽啊，肺阴不够，然后我们到秋天冬天啊，我们骨关节就冷痛，腰膝酸软，到了秋天冬天我们心阳也不够了，然后因为环境一冷就是一种淤堵嘛，因为这个寒凝阻滞的人特别的多，你看心血如果这个寒凝了啊，不通了，咱们心脉就堵了，就憋听啊，难受啊，喘啊。而如果你现在阳气旺盛，代谢快，又出汗多，你又不补心阳，会更加的透支体力，没有精气神儿。所以这时候补海参太适合了啊！尤其是些寒症、寒量来的问题，秋天冬天更难受。现在一定要补我们的虚，补虚损，吃海参，各种身体的匮乏和虚症，心气虚、阳气虚、肺气虚，肺气虚就咳嗽嘛，心气虚就突突，心脏不得劲儿，这个跳的一点都不平稳。由于出汗多，汗为心之液，汗液、津液都跟着亏虚，整个人被掏空了，那没有营养了，就赖赖哒哒的老态龙钟的。万一有些这个血管的淤堵就更加严重，所以这时候咱们补补心阳，补补我们的阳气是特别有用的。而且冬病夏养的好时候，现在补一根海参比秋天冬天吃十根八根都来得更有帮助呢。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9: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六斤是吗？
0: 对，是的，当然你可以选七斤、八斤、九斤、十斤，但是因为价格便宜嘛，批发价格300一斤，团购价300一斤，市面上都得卖700-800、1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就走个量嘛。我们合作的这个规格就是六斤一组，六斤起订，你也可以订10斤、8斤都没有问题。刚刚还有听说
9: 订
0: 10斤，
9: 先订六斤就行，
0: 先订六斤可以啊，没问题啊。正是冬病夏养的时候，别错过啊！87996984，如果经期手脚凉、小肚子坠胀，咱补补阳气足但是不上火的海参。夏季炎热嘛，出汗又多，导致我们水分电解质都紊乱，身体被掏空了，然后呢这个血液粘稠度就增高了，因为你汗液水液都代谢走了，血液粘稠度高嘛，会影响心血管的功能，所以我们胃液又分泌的少，所以很多人啊这个睡不好觉啊，肠胃消化功能弱呀，出现了无病三分虚的这种情况。虚为下病之本，补海参温和补养身体，没有负担，特别的温和，没有负担，很有营养价值，这时候凑里开泄，哎，我们阳气流动的快，这时候补营养特别有帮助，刷刷的就能看得出来啊，就跟秋天冬天补营养。

0: 场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别错过这样一个好机会。87996984，87996984，300一斤，然后呢6斤一组送货上门，肉头金兜的透明的包装瓶能够看得到，肉色坚挺，底足密实，海参净丸好无籽，小肠岛海底底波自然生，自然生，这特别重要，没有人为干预。然后去细糟粕，留去精华，把那个海参筋保留的完好无损，肠子堵的没用的都给去掉了。我们的海参团购20年了，咱听众如果吃不好，会觉得哎呀，吃完也没觉得有劲儿，吃完也没觉得这一年啊几个月啊这个感冒少了，也没觉得上厕所这个特别频繁的情况有所这个减少之数量，谁回头买啊？对不对？肯定是我们很多听众亲身体验有帮助有收获，才会回头回购。玉成堂即食海参不及格名额，本次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朱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依然。
0: 哎，
1: 我订6斤。
0: 好，6斤给你送货到家，祝您健康。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斤？
2: 也6斤。
0: 高先生，你好，要几斤？
3: 给我订6斤。
0: 6斤吃过没？
3: 吃过。
0: 啊，买过是不是？好的，给您订上了。李女士你好，要几斤？
4: 要6斤。
0: 要6斤给您订上。订购成功等电话等通知，安排送货到家，自己的送货专员见面了满意了我们就留下。透明包装皮儿，肉刺坚挺，底足密实，1袋1斤，然后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海参是真的，大家想想哈，为数不多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季节都可以吃，而且温和补养身体，它还不上火。中老年听众怎么可能用大肘子五花肉养身体啊？对不对？那血管就吃堵了。久病体虚，精血不够，肝肾不足，然后气阴两虚，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的，然后没有力气的，怕冷的，哎，小便频多的，哎，上厕所费劲的，那我们在这个季节利用这个大环境阳气旺盛，我们现在补营养事半功倍，一根海参比秋天冬天吃10天8天10根8根的都来得更有帮助。上厕所费劲，海参加蜂蜜和一和直接吃，对吧？免疫功能低下，总生病，总感冒，鼻炎总复发什么的，哎，我们海参可以搭配鸡蛋，哎，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对不对？哎，肠胃不好，海参搭配小米粥是吧？然后如果咱们上厕所费劲，还可以搭配那个木耳，然后产后出这个乳汁不够，咱们搭配这个猪手。气血不好的，掉头发的哈，我们用这个搭配红枣。哇，太多的搭配方案，不多聊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只剩最后3个名额。本档节目玉成堂即食海参只剩最后3组，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只后最后3个名额，最后3组了啊！也马上我们就团购其他的有选好物了。而本档节目明天这个时候，哎，我们也团购不到海参。87996984，87996984，玉成堂即食海参团购20年的老品牌了，本身这个企业已经好几十年了，业界翘楚，包括它的单个冷冻干燥的这个技术，氮气冷冻储存的技术，还包括小肠岛海底底波冷水那个海域环境，都是无可替代的。而且咱团购20年没有改变价格，回头客那么多，可见它的品质之所在。只剩最后3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7: 哈广购物，
6: 想购你就来
5: 哈广购物。
0: 品美食，享健康。生活当中啊，我们为了解馋，为了方便，在一个夏季来临，不想开火，咱家里准备一下午餐肉猪肉罐头，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咱们的冰城老梅花牌黑猪肉的午餐肉罐头到货了啊！应大伙要求，咱们今天组织开团，87996984，就是大家熟悉的老松江厂，90多年的传承了，它的前身就是老松江厂，现在名字叫做冰城老梅花黑猪肉的午餐肉火腿。午餐肉罐头啊，传统的工艺技术，特别好吃，特别入味。黑猪肉食用盐饮用水快速搅拌，真空拌盒，机械化的自动灌装，长期保存，不需要冷藏，开罐就能用。而且重要的是，黑猪肉的含量达到了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哇，咬上那一口满满的都是颗粒感的那个肉味，扎实又美味，真正确实非常非常好吃，就跟咱认知到的那个特别知名的品牌17-18块钱一罐那个一样，比那个我觉得都好吃。而我们的团购价格这 真的是太合适了。87996984 87996984 23822罐到手，抓紧拨通87996984，有任何疑问都把电话打进来，一人帮助大家解答。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午餐肉能做三明治啊，能做砂锅粥啊，涮火锅啊，烤肉啊，切丁炒饭，炒面，做披萨等等，省时又省力。关键我们这款午餐肉能够吃出老味道，它不单单是兢兢业业的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一点都不糊弄，从细节之处就能够看到它的品质。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非常棒啊，一定是选择的原料都是那种排酸了的肉啊，排酸猪肉那才品质高，肉质好。张女士要几组啊？张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给您订上。准备好的这个肉料哈，高温高压，高压的过程就吸出肉质的营养价值了哦。高温的过程杀灭一切细菌，安全卫生，营养健康，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切几片午餐肉，稍微小火煎一煎，煎个煎蛋，用面包片一夹，喝点牛奶麦片粥，营养美味又健康。那咱自个儿在家里研究做吃的，我们可以煎午餐肉，炸午餐肉，煮午餐肉，或者涮午餐肉，搭配什么都有理，搭配什么都营养健康，是属于锦上添花的，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美味的一种选择。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
3: 你好你好。
0: 给您订上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可以来一份。
0: 哎，给你来一份啊，订上了送货到家，放心吧，报上名了啊，87996984。吴女士
3: 哎你好。
0: 哎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孔女士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你订上，送货到家。欢迎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好，一组给你盯上。午餐肉猪肉罐头正在订购当中，大家别错过。天气越来越热，咱储备着不用开火了。你看你配个面包，挤点番茄酱，夹点黄瓜片子，绿叶生菜啥的，是不是也很方便？有荤有素，营养健康，还没有负担。重要的是黑猪肉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了不了解这个黑猪肉。黑猪肉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它是丰富的比较高含量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更重要的啊，咱们中老年听众怕血管堵嘛，咱们怕那个这个大肥油糊在我们血管壁上，是不是？黑猪肉有这个单不饱和脂肪酸，优质的油酸，大家去查一查找一找，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优质的这个油酸是有利于我们血管健康的，它不是糊血管的，反而对于我们血管健康有用，知道吧？它是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确确实实对于我们控制各种指标是有好处的，而且又能解馋，因为它确确实实好吃的肉啊，用勺挖的都能吃，切片煎一煎，外焦里嫩，更加美味更健康。黑猪肉还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有亚麻酸、亚油酸。大家想想，这亚麻酸、亚油酸，身体无法自身合成，而亚油酸、亚麻酸确确实实好的一个营养价值，太重要了，这个营养价值啊，没有负担。所以咱们平时要补营养的，说补点蛋白质吧，哎，我们吃点肉解解馋吧。因为你想啊，你天天的吃土豆、茄子、白菜，你也没劲儿啊，你也没精神头啊，时间长了营养不够，你还掉头发呀，身体垮呀，身体虚啊，没能量啊，对不对？没有精气神啊，老态龙钟的感觉。所以平时备点午餐肉、猪肉罐头。这个是黑猪肉午餐外肉罐头不一样，这是黑猪肉，黑猪肉，而且郑重承诺，咱是有资质、有证明的，电台媒体咱们酒吧搜给大家把关，咱们说高达80%以上的这个黑猪肉就能够达到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规定达到了80%以上，它才能够叫黑猪肉午餐肉火腿罐头。达不到这个数据，它不敢说是黑猪肉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板上钉钉，特别让人放心。而且黑猪肉里边有 B 族群，对于我们神经系统啊，对于皮肤啊，对于眼睛啊，都特别好。还有就是掉头发的、血液不够的、亏气亏血的，黑猪肉当中还有铁元素特别高，还有就是这个铁，除了铁还有锌，还有硒，就是很多营养价值。黑猪肉的好处特别特别的多，我们是用黑猪肉为主要原料而做的午餐肉火腿罐头，相当好吃了，肉质紧实，大快朵颐。23820罐，原来20罐一组，现在多给2罐，每一罐200克，238，抓紧报名。 名87996984 238，一共22罐，相当相当合适。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夏天热不乐意做饭，长期储备真的是特别省事，特别放心。87996984，愿意做咱们就煎一煎，熬个砂锅粥啊，切丁炒饭炒面，做个三明治，做个披萨，哎对吧，大米饭里边，哎对吧，炒大米饭啥的都特别方便。有了午餐肉啊，咱煮方便面搭配点儿，这饭店不有那个蛋餐面吗，一份蛋餐面都20多块钱，那我们午餐肉猪肉罐头22罐，一共238，我们整箱批发送货上门，又方便又省事又简单，更重要的是品

0: 好又省钱，238买这一回能吃老长时间了。87996984，87996984，现在吃午餐肉就不是像打仗那个阶段了，打仗那个阶段物资匮乏嘛，午餐肉是珍贵的蛋白质的一个来源，能量的来源，要不暂时不能打仗了。而现在我们就可以用它随时随地增添美味啊，改善我们的这个伙食啊，倒不是说这个吃不着别的好东西，而是就方便嘛，对不对？你自己在家做红烧肉啊、五花肉啥的，又胖，然后又堆积这个脂肪，你还麻烦。哎，蒸点午餐肉备着，方便简单。夏天热不乐意开火了，咱随时随地马口铁包装一拉环，一秒钟就能享受美味，这多好，对不对？238一组，20罐多给2罐，到手22罐送货上门。大家放心，黑猪肉的含量按国家标准完全板上钉钉，能够达到80%以上。87996984。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郭女士你好。
2: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午餐肉猪肉罐头能吃好久好久好久。一提到午餐肉啊，我们就会想到，哎，切成片儿，往油锅里一放，丝丝拉拉的煎一煎，哎呦，都油汪汪的，外酥里嫩，一口咬下去啊，满嘴冒油，非常的香，特别好吃。你再配点白粥，配点面条，配点馒头，或者是配点面包，挤点番茄酱，哎呀，咋做都有理哈，能做出花，很好吃，很美味，很健康，很营养。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赶快订购。李女士，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排酸肉特别香，无论是过年过节，还是咱们说居家过日子哈，哎，咱们如果有午餐肉，随时随地就可以享受美味了。87996984，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我们有请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赵先生要几组？
5: 要两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给孩子带饭，选咱这款午餐肉非常方便。然后呢，它有那个优质的蛋白质。你想，青少年小朋友长大个儿，是不是需要筋骨筋膜好啊？哎，也需要补优质蛋白质。中老年听众怕年龄大了，肌肉松松垮垮，没有劲儿，赖赖哒哒的，哎，五脏六腑滴了哒了下垂的啊，对吧？胳膊上的肉啊，都往下滴了哒了，对不对？臀部也下垂啥的，咱补补优质蛋白质。哎，我们黑猪肉就多吃点，里边有优质的蛋白质。另外，更重要的是，必须的氨基酸，必须的氨基酸对于我们的骨骼、肌肉筋膜也特别特别的好。而且黑猪肉当中的肌肽这种成分对于肌肉筋膜也很好。你像这个运动过后，哎，我们觉得肌肉酸痛，哎，你这顿饭就吃午餐肉猪肉罐头，选择黑猪肉的，哎，特别好。中老年听众，我们这里边有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对血管的通透性是有好处的。所以你别看它是肉，它没有负担的，没有负担的，非常健康的啊。而且黑猪肉里边的锌呐、铁呀、钾呀、磷呐，这些营养元素比普通的猪肉高老多老多老多了啊。所以常吃黑猪肉真的很健康。而平时咱们上商场超市买黑猪肉，你直接买猪肉回去搅个肉馅儿啥的，哇，都比普通的猪肉贵多了。而我们这是黑猪肉的午餐肉火腿罐头，相当解馋有营养了。87996984，每一罐200克，这200克刚刚好，够一两个人吃。饭量大的一个人吃这一份就行了，饭量小的像中老年听众一般，年龄大了啊，胃口牙口都不太行，咱们不乐意做饭，不乐意开火，一愁啊就不知道做啥，打开一罐午餐肉，老两口啊，我们这一罐就够了。238，20罐多给2罐，每一罐200克，238能吃很长时间，能吃好几个月。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配料相当相当干净了，黑猪肉、食用盐、淀粉、饮用水、高速搅拌、真空拌盒、机械化自动灌装。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要强调一下，大家放心，因为我们这个80%以上都是黑猪肉，完全达到国家标准规定。而且我们这个肉感十足，能够吃得到颗粒感的肉感，不是那种啊普通的午餐肉，又便宜又不好，粉粉糟糟的啊，碎碎糟糟的，哎，好像全是粉面子，咱不是那样的，咱们肉感十足，完全都是满满的颗粒肉感，扎实又美味，肉块清晰可见呢，真是相当合适跟划算了。它真是高品质的午餐肉，价格又这么便宜，238买20罐多给2罐，每一罐200克，87996984。哎，我们涮火锅，我们炒饭，哎，我们做三明治，我们做那个披萨，做汉堡包，哎，这午餐肉都无处不在被利用上。87996984，当我们饥肠辘辘特别饿的时候啊，哎，你就直接打开一拉环，一拉一秒钟就能吃，用勺挖着就

0: 直接吃，常温都能吃，夏天嘛又不凉，你放在这个冷凉台上现在也不凉啊，对吧？它就常温的一个状态，你常温保存，阴凉干燥处就行。87996984用勺挖着直接吃，特别爽，就是又解馋，然后对血管又没负担，然后又不怕胖，因为它80%以上都是黑猪肉啊，黑猪肉不饱和脂肪酸高啊，它对血管没负担，反而有好处的。你说上哪找这么便宜的好事儿？又美味又健康，又能保证品质，又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香精、香料啥的，我们这都是做饭用的普通的这个特别普通常见的厨房用的配料表，大家吃一会儿就明白了。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正在停购当中，冰城老梅花牌特别合适，不要由于太便宜而怀疑品质，我们的这个特点就是便宜，因为一定要比商场、超市啊、批发市场还要优惠很多，要不然咱听众为什么上这儿来团购啊？对不对？抓紧报名，战线多耐心，拨通即便238，22罐能吃老长时间了。87996984，87996984。家中常备午餐肉，幸福生活天天有，简单方便，美味自在，大快朵颐，用勺挖着直接吃，特别爽。然后当我们煮方便面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这个倒出来，然后呢切成片儿，像我直接用勺一挖，就像那个丸子似的，直接就煮到方便面里边了，特别好吃。87996984，238一个组合，20罐多给2罐，抓紧报名，87996984，89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做个早餐三明治，来一个就是蛋餐面啊，就切几片午餐肉煎一煎，再来个荷包蛋，再搭配几片绿叶蔬菜，煮个面条，美味极了。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午餐肉猪肉罐头，像我们啊小时候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是用来解馋的，考100分啦，哎呦涨工资啦哈，哎开心快乐，买点午餐肉解解馋。嗯，而现在咱们吃午餐肉啊，更加注重的是它的方便，它的营养啊。那我们现在啥啥都图个快速，午餐肉在我们家里储备着，就像是咱们的很好的伙伴，随时随地我们就可以享受美好的这样的味道，给我们带来特别健康的一个很好的营养。因为午餐肉猪肉罐头这里边咱们都知道，一定得选择优质的猪肉原料，排酸肉，优质的好肉啊，整块的猪肉做出来的午餐肉猪肉罐头那才香，就是咱们东北人特别熟悉的那个老牌子，整块猪肉剁成馅料，然后呢放置4-12度的温度当中，静止12-24个小时，第二步进行腌制，花椒大料的配比都是五星级厨师的配比方案，跟肉料充分的融合，再加上秘制配方，新鲜的肉料在搅拌机里充分搅拌均匀，高温高压吸出肉质当中的扑溜扑溜的所有营养价值。而高温的过程，马口铁包装也杀灭一切细菌了，食用卫生、安全、美味、健康。午餐肉猪肉罐头，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林女士你好，
1: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1: 对对对，
0: 我知道了，
1: 早上要孩子那个给孩子整一整，切一切，煎一煎都行。
0: 嗯，对对对，
1: 老人也喜欢吃。
0: 是，洪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4: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有了午餐肉猪肉罐头，那咱们的生活可谓是活色生香，营养健康，而且还美味儿，因为这个特别有营养，用到的是整块猪肉啊，然后呢一定是排了酸的优质好猪肉，再加上五星级厨师配比的这个好的这个花椒大料啊，油盐酱醋啊，哎，它这个新香料的一个配比的比例，才能够酿出如此这般美好的味道。传统工艺，德国设备，优良的加工工艺和材料，真是便宜到家了，特别合适，贴地贴的价格啊！我们可以通过团购省钱，保证品质，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进行订购。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你订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现在报名是现货，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送货上门，满意了咱留下，售后无忧。 全程售后无忧啊，就从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订上，我们就全程的品质陪伴大家售后无忧。黑猪肉啊，它是黑猪肉，而且

0: 完全达到了国家标准，达到了80%以上。咬一口啊，满口颗粒的肉感，不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午餐肉那些杂牌子，一咬啊就是粉面子加这个调配料，粉面子加香料，咱不是那样的啊，特别好吃，肉感十足，能够看得到清晰的肉的一丝丝那个纹路跟纹理，肉块清晰可见，扎实又美味。这款午餐肉你放心吃，放心订购，又美味又方便。哎，夏天不易做饭，太热了，不知道吃啥，对不对？那咱们煮个清水面，哎，用这个凉凉白开过一下，咱整个鸡蛋辣椒卤子，哎，你配点午餐肉，或者午餐肉炸大酱，我的鸡蛋酱，这也行的，我都自己做过，真的很好吃，还不用你去炫那个到冰箱里缓那个肉沫子啥的了，午餐肉鸡蛋辣椒酱，特别好吃，特别入味儿。然后用我煮方便面的时候，我用勺直接挖我们的午餐肉，一碗一碗的，就像玩挖那个丸子似的，哎，又有趣儿，又美味又健康。你如果觉得热都不用开火，咱们配点馒头。配点面包，加点绿叶菜，挤点这个豆豉酱啊，辣椒酱啊，豆腐乳啊，哎，加点绿叶菜不就行了吗？是不是？啃点黄瓜柿子啥的，又消暑又解馋，又方便又没有负担。真的很重要的就是黑猪肉，大伙儿到市场上逛一定要去擦亮眼睛。我们如果到市面上买午餐肉，咱就选午餐肉，黑猪肉的选黑猪肉的，但是也一定要看大品牌啊，普通的黑猪肉的杂牌子，它可能这个黑猪肉的含量不够，它也叫黑猪肉，但一定记得要达到80%以上。当然了，叔叔阿姨和您会说了，那我咋知道达不达到80%以上啊，对不对？他又不写。哎，提醒大家，这就是为什么在节目当中来订购了，我们有相关的保证证书，可以跟大家这个保证我们是按照国家标准来衡量，咱这款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就是达到了80%以上的黑猪肉，咬一口满满的都是肉的这个颗粒感，扎实又美味。更重要的，为啥选择80%以上都是黑猪肉的，这样能够保证更多的营养价值啊，因为黑猪肉的 Omega 3脂肪酸的含量高于普通猪肉，这个 Omega 3呢，被叫做脑黄金啊，大家都知道啊，对血管的通透性是好的呀，所以你要吃午餐肉，对血管是没有任何的负担的。它是 Omega 3， Omega 3这个东西三文鱼当中也有啊，那有的听众为了让血管通透性好，在肉类的选择去也三文鱼也行，但是你想，午餐肉、猪肉罐头和三文鱼哪个贵呀？哪个便宜呀？那肯定是午餐肉、猪肉罐头成本更低呀。同样都是摄入足够的 Omega 3，那咱干哈不选午餐肉啊？又好吃又烂乎，那三文鱼如果生着吃你还觉得有菌，然后做熟了吃，有的做不好还腥还贵呢，主要是对不对？所以性价比特别好的就是咱的午餐肉、猪肉罐头了啊，黑猪肉为原料。黑猪肉为原料，钙、铁、锌俩，欧米伽三，维生素 B 族都特别丰富，所以我们要选午餐肉就选黑猪肉午餐肉罐头，这一款就是板上钉钉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啊，丰富的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3， 黑猪肉很多抗氧化的营养成分，还包括硒元素和谷胱甘肽，这个对于我们整个人的细胞啊、营养价值啊都特别丰沛，所以黑猪肉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好的多，它不单单说好吃肉质紧实，它有太多大把大把的营养是普通猪肉不可能替代的。哎，我们这一款就是黑猪肉午餐肉罐头，238一个组合，200多块钱，我们能吃好长时间呢。你说现在过个生日买个蛋糕都200-300块钱，随个礼300-500没了，是不是？现在礼都挺大的，我们对自己好一点，买点午餐肉、猪肉罐头备着，这一个夏天过得特别的顺畅，能够从夏天吃到秋天甚至冬天，因为它是午餐肉、猪肉罐头啊，马口铁包装，真空抽离的方式，卫生干净，隔绝阳气，对不对？这个储存起来很方便的啊。238，20罐，多给2罐，一模一样的送货上门，特别方便，储备起来，切丁炒饭、炒面，做披萨呀，用馒头片直接夹着吃啊，对吧？煮面条放了一点啊，都很方便，营养美味。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啊，它不是那种碎碎糟糟的啊，全是粉呐、啊，就好像粉面子加那个香精香料混搭的，不是，我们这个肉质紧实，然后呢是属于颗粒感比较丰沛的，扎实又美味，肉粒也清晰可见，肉的一条条这个肉丝儿也清晰可见，口感十足，特别醇厚，美味极了。87996984，87996984，天然自带肉香，能够吃出90多年传承的那个老味道。现在是冰城老梅花牌，87996984，87996984，20罐多给2罐，238一个组合，能吃好长时间，每一罐200克，87996984，87996984。魏女士你好，
1: 第一组。
0: 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给你

0: 欢迎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8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5: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炖点胡萝卜土豆，搁点那个大头菜呀，搁点芹菜呀，搁点小白菜啊，这很好啊，对不对？这就是妥妥的一道菜了，是不是？黑猪肉，午餐肉你还可以包馅儿，哎，然后呢，黑猪肉你还可以切成小块儿，我们穿成串儿，啊，你那个用那个空气炸锅炸一下啊，裹点蛋液，哎呀，真是自己创意很多很多的美味儿。哎，我们用那个串成串啊，穿一小块胡萝卜，穿一块香菇，穿一块土豆，我们穿一块午餐肉，哎，上空气炸锅一炸，美味又健康，给孩子整点番茄酱啥的，对不对？特别的美味，特别的有创意。午餐肉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存在，有了它好像分分钟就能出餐，对不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营养价值不够，因为这是午餐肉，黑猪肉午餐肉罐头，黑猪肉午餐肉罐头真的不一样。你知道像运动员，哎，这个营养师都会搭配，一定选择黑猪肉，一定选择黑猪肉啊，适量的牛肉啊，猪肉啊，鱼虾，就是各种搭配嘛。但是在猪肉的选择，运动员他的那个教练员营养师一定搭配黑猪肉给他，这是确定的，这是确确定定的啊，可见他有多好。而且呢，你到医院的营养科去调理身体，营养科的医生也说啊，你可以用黑猪肉炒菜吃，因为黑猪肉有不饱和脂肪酸，它比普通的猪肉好多了。87996984，87996984，冰城老梅花就是咱们的传承90多年的一个老厂子，我们这个老品牌，收音机前的老爸爸老妈妈对它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你想想啊，传承90多年了，工艺技术、德国设备、出口的资质，它足够好啊。对不对？足够好啊，才会团购20年。那团购快20年了，屹立不倒的品牌，对不对？袁女士你好，我给您定制一组午餐肉，是不是？
6: 我想问一下，这是哪儿产的午餐肉罐头？
0: 阿姨，这个是最早90多年历史的老松江罐头厂，一直传承到现在，是旗下的奇润食品有限公司。
6: 啊，那行，那你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放心吧啊，就是厂子改名了，变成了他旗下的奇润食品有限公司全权负责，而且他这个新申请的名字叫冰城老梅花，大家放心，他就是九十多年那个老牌子啊，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因为他200克一罐嘛。到市场上买200克一罐的，它不是150克的，100克的啊，200克一罐的午餐肉猪肉罐头，咋地得17-18码？就是咱们知道那个什么什么林呐、啊，什么什么小白什么的那几个牌子啊，真的都很好吃，我都喜欢，我都对比过，我们这个比那个便宜多了，便宜多了，但是真的差不多啊，真的差不多啊，该咋说咋说，我并没有说我们这个比那个好吃，并没有，都炒都好吃，那几个牌子都挺好吃，什么什么林啊，什么什么小什么猪啊，都很好吃，但是我们这个比那个便宜多了，大家放心来订购，238一个组合，22罐啊，哎呀，22罐啊，相当相当合适了。您算过账没有啊？就是我提到那两个牌子，大家其实都知道，对不对？偶尔咱零着买啊，叔叔还没想想，你平时逛商场超市，一罐17-18，一罐17-18，有的20多呢，不打折的说20多，咱就说平均，咱就往低了说，平均一罐，咱就说17。那你买22罐也快400块钱了，而我们这个238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了，200多块钱，22罐能吃好长时间，87996984，87996984特别合适。好，
1: 对，
0: 订上了啊，好的好的，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3: 对对对，
0: 订上了啊，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有请一下任女士，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我们请林女士，你好，林女士，你好。
8: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9: 找不着了，没这架了。
0: 刘先生，
2: 好，谢谢。
9: 给您喂，
0: 你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就行了。您家啥时候有人，啥时候给您送货啊？欢迎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宋先生。
5: 你好，
0: 哎，
5: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黑猪肉午餐肉罐头，黑猪肉午餐肉火腿罐头，源自于这个历史悠久的90多年的老牌子，传承到现在的啊，冰城老梅花。然后它这个重要的就是黑猪肉为原料，大家放心，因为市面上我也看过。因为咱们作为主持人嘛，要给大家负责任。我也当商场超市逛过，有的确实也给你标注黑猪肉，但其实它的配比例特别少。那你含量如果只有20%，它也可以叫黑猪肉，对不对？成分太少了，我们这个能够达到80%以上，而且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那种肉感十足，肉丝儿都能清晰可见，颗粒感的那个肉感能够看得到、吃得到、咀嚼得到的，是实打实的，对吧？实的灰儿的肉感十足啊，不是那种啊一咬啊，哎呀面面唧唧的，不是那样的，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87996984，黑猪肉达到了80%以上，符合国家标准。87996984，黑猪肉好在哪儿？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我们这配料干净啊，就我们平时自己厨房做饭用的盐呢，还有这个新香料啊。这些东西它没有其他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口感 Q 弹，肉感十足，肉的纹路丝路这个肉丝儿清晰可见，郑重承诺，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特别的安全健康卫生，全机械化的生产流水线，无接触污染，高温杀菌，通过各种资质的验证，大家放心来补这个营养就好了。中老年听众也不用担心，因为这黑猪肉嘛，它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多，就是它没有负担，您不用担心说吃多了肉会有点堵塞血管啊，陈旧的垃圾这个毒素脂肪堆积啊，不会的，因为它80%以上都是黑猪肉，而且呢，黑猪肉就是不饱和脂肪酸高嘛，欧米伽三多嘛，对吧？那你说三文鱼当中也有欧米伽三，你为了补欧米伽三，买三文鱼还是买午餐肉猪肉罐头啊？对不对？因为它呢，这个成本低呀，三文鱼多贵呀，对不对？有的人的体质比较过敏啥的，你像是鼻子有一些炎症啊，皮肤长疹子，你还不能吃三文鱼呢，对吧？为了血管的健康，咱们选黑猪肉。平时也建议大家用黑猪肉去买点馅儿，剁点馅儿，包点饺子，包点馄饨，黑猪肉来炒个菜啥的。营养科的医生也会嘱咐。这个调理身体的朋友们哈，我们平时做饭整点这个肉炒点菜啥的是很好的一种搭配，有荤有素，对不对？瘦这个肉的比例是这个2，大概菜是8，大概其这个比例，对不对？那也会建议大家选择黑猪肉是比较健康的啊。87996984，87996984，午餐肉猪肉罐头，肉质细腻，口感鲜嫩，风味清香。午餐肉能做三明治啊，能做砂锅粥啊，涮火锅啊，烤肉啊，切丁炒饭，炒面，做披萨等等，省时又省力。关键我们这款午餐肉能够吃出老味道，它不单单是兢兢业业的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一点都不糊弄，从细节之处就能够看到它的品质。而且呢，它的这个肉质非常棒啊，一定是选择的原料都是那种排酸了的肉啊，而且80%以上都是黑猪肉。哎呀，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报名，238，22罐。哎呀，您能吃挺长时间。王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8: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8、9个，11、12个吧，大家抓紧报名啊。工艺技术完全采用的就是老松江罐头厂的传统工艺，它呢是这么多年啊，远那个销于像这个国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然后它在国外的华人超市这一罐200克的得卖50-60呢，我们这个238一个组合22罐，87996984，就是全球华人都认这个牌子，因为它确实好吃，90多年传承到现在的工艺技术。我们这款午餐肉这个品牌啊，有午餐肉，然后还有小鸡炖榛蘑罐头，还有牛肉罐头，大家都非常喜欢，是不是？刚才还有听众来问有没有牛肉罐头，有牛肉罐头可以订啊，87996984，牛肉罐头刚到一批货，有需要的也可以订。我们这一款是冰城老梅花的黑猪肉火腿午餐肉罐头，肉质紧实，风味清香，口感十足，肉感十足，238，22罐，抓紧报名，87996984。每一罐200克啊，这个颗数刚刚好，一两个人吃也没有问题，饭量大的一罐就够了，饭量小的一罐两个人吃，夏天热不用开火，咱们用勺挖着就能吃，特别的方便简单。87996984。 877-996-984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
9: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0: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7-996-984，请王女士，你好。
9: 我订一组，
0: 订上了啊！着急的听众不接进直播间，在导播老师那儿报名成功也没有任何问题。黄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不着急，保持手机畅通。有请滕先生你好，
11: 哎
0: 哎，
11: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林女士你好，
13: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孟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7-996-984，877-996-984。哎呀，咱这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啊，马上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提醒咱了啊，别订冒了，因为它规定数量、规定名额、限定时间，只剩最后两组了。午餐肉猪肉罐头太受欢迎了，可能是由于夏天到了，咱确实觉得，你说煮个面、炒个菜，满头大汗的，这还没进福田呢，到福田更遭罪了，咱不想开火了，是不是？我们好多听众这个时候出去，哎，钓鱼呀、旅游啊、露营啊，到江边逛一逛啊，对吧？参加各种活动团啊，是不是？咱就带着，也很方便。或者说一人带个菜聚个餐啥的，咱把午餐肉带去，或者上门串门子，咱把午餐肉带去，买这一个组合，哎，就够全家人七大姑八大姨都可以分几罐尝一尝。238一个组合，22罐呢。877-996-984，每一罐200克，抓紧报名吧，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了。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黑猪肉午餐肉罐头238一个组合，22罐，238，22罐，每一罐200克，每一罐200克，哎呀，真的很有营养价值，因为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高，Omega-3含量高的黑猪肉，大家就放心补，放心订，不多聊了，最后两个名额，877-996-984。877-996-984，87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吧！黑猪肉午餐肉罐头好吃，煎一煎，然后呢滋溜冒油啊啊！然后里边是不饱和脂肪酸高的黑猪肉，吃起来没有负担。就这个猪肉做的午餐肉，你多吃几片也没事儿。然后它不是那种粉粉糟糟的，不是啊，肉感十足。不多聊了，只剩两组，877-996-984，87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广购物，最后两个名额，你抓紧往里打电话，877-996-984，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984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我是依然，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0: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在说学逗唱里体会快乐时光，在欢声笑语中重回青春岁月。同学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老年学堂，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

0: 有请张立光同学，您好。
1: 啊，依然老师永远好，党的生日快乐。
0: 哎，谢谢。
1: 我是在这里吧，我特意感谢那个谁刘一玲老师哈。他那个经常在北京给我们做那个录音。
0: 哦。
1: 我今天唱《我爱你中国》。
0: 好的，好的。
1: 我现在我放伴奏。
0: 好的，开始。
1: 哎。

0: 谢谢。
1: 好，热烈的掌声送给张立光同学啊！还是张立光的这个特色，声音好听，中气十足啊！我能说您老当益壮吗？
0: 谢谢，
1: 真的是这么多年啊，特别欣赏您的歌声，感谢您的演唱这一首《我爱你中国》啊！感谢您，非常感动。祖国妈妈，祖国母亲，每到唱到祖国，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的激动起来了哈！87996984，我们都说音乐。乐啊，起于词境之处，当我们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时候，我们就歌唱起来吧。欢唱日前半段节目时间，咱们欣赏到的是老友所乐艺术团同学们精心准备的节目，一定要关注。接下来有请刘秋菊同学，您好。
2: 依然老师好。
1: 哎，
2: 我再唱山歌给党听。
1: 好的，
2: 放伴奏。
1: 开始。
3: USB 模式。

民，我们携手和谐家园内，五十六个民族在长沙。

同唱一首歌，我们一起再唱山歌哟。哦，是六个民族在唱山歌哟，阿拉耶山歌给。

0: 哦，十五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刘秋菊同学啊！您这个声音算是女中音吗？
0: 嗯，
1: 我不太懂啊，非常的浑厚，非常的有魅力。
0: 谢谢。
1: 而且个人的那个辨识度非常高，一听就是哎呀，刘秋菊同学的声音非常好听啊！欢迎您多多演唱，嗯，别浪费好声音哈。
0: 谢谢。
1: 好的，感谢您，再见。87996984，等咱们同学们精心准备的节目都展演完毕之后，有空余的时间，您可以继续拨通87996984。

0: 好，接下来有请的是江曼同学，您好。
1: 依然老师好。
0: 哎，
1: 九八四老年学堂的同学们大家好。
0: 嗯
1: 嗯，祝我们党的生日快乐啊。
0: 嗯，
1: 我们有伴奏，清唱一首
0: 啊。清唱好的。
1: 亲爱的妈妈，清唱，
0: 好的，开始。

0: 好了，唱完了，严老师，谢谢。
1: 好，掌声送给江曼同学，您的节奏很好啊，然后情感也很饱满啊，下回一定要配上伴奏，一下子就把您的声音啊更加包装到一个比较华美的一个基调了，会更好听，会更加的吸引人，会更加有艺术感，
0: 谢谢老师，
1: 是不是？好吧，嗯，感谢您啊，以后要多多演唱，我们锻炼锻炼配配伴奏啊，87996984。接下来有请丁志坚同学，您好。
2: 玉莲老师你好，
1: 欢迎您。
2: 明天就是党的生日，我唱一首，我是来自老有所乐的丁志坚。明天是党的生日，今天唱一首把一切献给党。
1: 好的，开始。
2: 好的。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让我跟你走，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走在你身后，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流，患难同经受，跟你走过坎坷的小路，从

也没回头，如今你还拉着我的手继续跟你走，我迈着那坚定的脚步走在你身后，为你捧出火红的青春，一路去追求，为你抛洒滚烫的热血，奉献我所有。也许还要走过无数岁月，幸福的热望种在心头，千年万年。

补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掌声送给丁志坚同学。您看您唱的多好哈，掷地有声，而且声音特别的浑厚，有气魄，也挺适合您的这首歌，就选的挺好的哈。还是建议配上伴奏，一定会更好听。下次咱试试，好吧？
0: 好的，好，
1: 哎，感谢您的演唱，哎，再见。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今儿啊是欢唱日，那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时间啊，听到的是咱们老有所乐艺术团的同学精彩准备的节目内容。稍后啊，老有所乐艺术团的同学都展演完毕之后，后半段节目时间就欢迎大家尽情的欢唱，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现在就有空线了啊，我们进行欢唱的所有同学们准备好了，可以拨通87996984。

0: 有请孙炳刚同学，您好。
1: 你好，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好长时间没在这里唱歌了。
0: 啊。
1: 那个今天代表九八四，那个为了庆祝党的生日哈、嗯，我唱一首、嗯、滚滚长江东逝水吧。
0: 好的，嗯。准备好了哈。
1: 啊，好，开始啊。
0: 哎、开始。
1: 好，谢谢。
0: 嗯。

江花靠近英雄，是非成败转。

就动了心呀。再把玉交江渚上，观看秋月春风。

0: 中。唱完了，于老师。
1: 掌声送给您，声音真的很好听哈、啊，一听就是会唱有功底的人啊！您以后一定要多多演唱，一下子把咱老年学堂的这个整体水准往上拉高了好多好多的档次呢哈！感谢您的演唱，一定要多多演唱。嗯，
0: 于老师过奖了，过奖了。
1: 没有没有，我是这个口说我心啊，哈哈，很多同学都特别喜欢您的声音呢。好、啊，下次换另外一首歌，我们继续欣赏，好吧？
0: 好，好，谢谢。
1: 哎，再见，同学们。8799-6984，同学们现在进行欢唱的时间段了，抓紧拨通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

0: 机，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4: 接下来，共同有请张庆林同学，您好。
5: 主持人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啊，我是江北立陶团的。
4: 嗯。
5: 在党的生日的季节里，我把献给我们的杨秋生团长，把这首歌献给我们团内所有兄弟姐妹们。
4: 嗯。
5: 现在开始唱啊。
4: 好的。开始。
5: 开始。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钢枪逼我站到梁山山，祖国的山山水水连着我的心，绝不容豺狼来侵犯。

风不一生，济南的姑娘向我招手笑，喝一杯奶茶情意深。边疆就是我的家，人民和军队心相连，到处都有母亲的爱，到处都有亲人的笑脸。

0: 好了，谢谢大家。
1: 好，掌声送给
0: 啊，
1: 张庆林同学啊，感谢您的演唱。咱86岁这个年纪，80后哈，能够有勇气把电话打进来，而且咱把这歌唱完整了，而且慷慨激昂的，情绪饱满的，咱们稍稍微微呀，这个声音上可能有点破音啊等等啊，这都属于正常的范畴啊，也不影响我们对您的欣赏，对您的鼓励，好吧。哎，
0: 我以为是参加比赛呢。
1: 嗯，以后有机会啊。好的，感谢您的演唱。

说学逗唱，快乐健康，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不知道您现在面临着身体机能的衰退，有没有进行努力的改善？其中有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关节的冷痛不适。当然啦，现在属于夏季，我们有风湿啊，类风湿啊，骨头关节里边有寒有风有湿，好像咱们比秋天冬天稍稍微微舒服一点儿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但凡是咱们吹空调了，咱家里不吹怕把关节吹疼了，然后有风寒湿邪往骨头缝子里钻，但有的时候咱们坐地铁呀，坐公交车呀，上商场超市啊，那个环境可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有空调，往往就由于啊被空调吹着了，冷风吹着刺着了，就关节又开始疼了。大多数这种情况都是寒湿进入到体内，那冬天秋天有这个秋风啊，寒风啊，冷风啊，有雨雪啊，夏天有雨，也包括我们说空调的风。那么怎么办才能够改变这种关节的紧绷、僵硬、麻木，有寒有风到我们的骨头缝子里面，我们就应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温热散寒，疏通经络。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保健膏，这个保健膏啊，是能够让我们通过草本的成分，然后透皮吸收，传统的古法这个熬煮的一个工业，关键是用的草药，中草药的它配合配比是特别好的。首先这一款筋骨消痛膏搭配了生筋草、透骨草，深入到机体内部，帮助疏导淤积在骨骼里边缝隙里边的寒湿跟寒气。生筋草是舒缓经络的，让我们的僵硬的筋膜得到舒缓跟舒展，包括您抬肩膀抬不上去呀，肩周不太好啊，腰部的这个屈伸不利呀，哈腰哈不下去，蹲地捡个东西起不来，哎，我们胳膊腿抬起来费劲，生筋草的舒缓的价值就在这儿。以上这些情况多用生筋草，再搭配擅长消散淤肿的虎杖，日常磕了碰了，跌打损伤了，还有滑膜不好的导致关节麻木的、水肿的，对吧？多用虎杖，还有强筋健骨的杜仲，这杜仲都可以熬粥，都可以煲汤。上了年纪之后腿脚有点发软呢，膝盖屈伸不利呀，哎，这杜仲就可以固本培元，舒活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更是活血化瘀的好手。陈年旧疾呀，经络淤堵带来的一些酸痛，我们都能够化开淤堵，任何的不适感都消散掉了。另外搭配上啊行气活血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呢，越是有寒有湿越应该用干姜，干姜本身就是辛温的，能够散寒的草本就是干姜，温热之力透骨直透到这个体内，然后逐步驱散关节里边的寒湿之气，多道地道药材融合到一起了，主打一个啥呢？透皮吸收，营养健康，外抹外涂的方式特别的简单。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关节的酸麻痛、经络不通、风寒湿邪在骨头缝子里面，咱们就来试一试这一款筋骨消痛膏。某些国外品牌，咱们到那个哈夏会的时候都看到过，国外的某些品牌一瓶啊，35克的、50克左右的。

0: 百块钱左右。那如果咱们到线下的中医门店诊所熬煮属于自己的，敷在膝盖上、敷在肩周上、敷在腰部的那些膏方，一个月得三四千就更贵了。而今天依然给您介绍的这个筋骨消痛膏，99元到手两盒。单盒容量特别扎实，一瓶能用好久好久好久。不管是自己关节养护，还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关节的疼啊、颈椎不好啊、脖子嘎嘣响啊、哈腰哈不下去，还是咱们膝关节的痛啊、麻木啊、经络不通啊、有寒有湿、有淤堵啊、有水液呀、屈伸不利呀、关节疼痛麻木、经络不通、有寒有湿这种情况，咱们都可以赶快抹一抹用用。就是方法特别简单啊，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的配方。然后结合传统的熬煮膏方的工艺，配合了20味中草药的相互搭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它这种膏体特别的细腻，不像说传统的那种黑膏药，又黑然后又脏，然后糊完了之后还得用香油抹下去，根本就不好打理。这个不会的，这个质地有点像护肤品，说抹的乳液似的，滑滑溜溜的，薄溜的涂一层，我们一抹一揉就行了，然后就透皮吸收了，也不沾我们的衣服特别方便，99块钱两瓶，87996984，87996984，99块钱两瓶，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99块钱两盒，每一盒里边一瓶，正规的健字号保障，抓紧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本档节目数量有限，就30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99块钱两瓶，87996984，全名叫做养元达人品牌的筋骨消痛膏，87996984，一瓶35克。能用好久好久好久，因为它可以薄溜的涂一层就够了，就薄溜的涂一层就行，一抹一揉，就能够透皮吸收。87996984，99两瓶到手，抓紧报名。我们这是顺丰给大家邮寄到家，抓紧拨通87996984，顺丰邮寄到家，99块钱两瓶，真的很合适。市场指导价这两瓶得300-400了，现在99到手，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顺丰包邮到家，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腾春茂同学，您好。
1: 哎，老师你好，
0: 欢迎您。
1: 我是来自岁月如歌曲
0: 啊，
1: 我演唱的歌曲是《牧民歌唱共产党》。
0: 好的，开始。

0: 好了，演唱完毕。
1: 好，感谢滕春茂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节奏感很强，你也慷慨激昂，有机会回听一下。伴奏呢，我是觉得声音稍微有点大，伴奏的声音有一点点盖过您的声音了，然后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还不想打断，怕影响您，哈哈，您下次回听一下好吗？
0: 好啊，
1: 哎，感谢您的演唱。8799-6984老年学堂正在陪伴大家。有听众啊，对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特别感兴趣，说怡然，你刚才说那些中药成分再给念一下呗。好的，再给念一下啊，这里边有足足20味地道的，都是能够驱风散寒的，舒筋活络的，温阳的，打通气血的很多中药材的配伍。而且你记得它是外用的啊，它不是说把这些药喝进身体里，它是外用的，所以相对非常的安全。这里边有深筋草、透骨草，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主要原料。你想要融合到一起，它得先泡，先熬煮成汤汁儿，然后再混合到一起，再用古法的传统膏方的工艺，真是工艺特别的繁杂，结合了古法的传统工艺以及现代一个药理学的一个结合。现在这个膏啊，是属于质地非常的细滑，滑滑溜溜的那种膏，不像原来的大黑膏，黑不溜秋的，硬个觉得它不是这样的啊，它是比较细腹细滑的，而且咱们薄溜的涂一层就行，因为它足足20味相互配合相互融合，所以它劲儿够，哎，咱们薄溜的涂就行了。我都给大家试验过啊，比如说我是中午涂的，我呢为了感受到它的区别，只在左侧的膝盖上薄溜的涂了一层，哎呦，这一下午啊都特别的热乎，右边膝盖是没有涂的，明显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它热热乎乎的，像一个小火炉似的，哎，所以也被叫做行走的小火炉，敷贴舒适随意的电热毯，对吧？就是它是就是敷在身体上就很舒服。我脖子疼，咱们就抹脖子；哎，肩膀的头子疼，咱就抹肩膀子；后腰疼就得抹后腰。如果咱们颈肩腰、膝盖关节、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脚脖子都难受，咱就多用点。但如果咱就是膝盖不舒服，咱就少用点呗，对不对？所以有听众来问，这一瓶能用多长时间呢？如果咱只抹膝盖，那抹老长时间了。咱想想，咱平时抹的那个护肤品一小瓶，是不是好几个月都用不完啊？因为你每天用量少啊，对不对？所以你要是颈肩腰关节都不得劲儿，抹的就量就大一点儿。但是如果你比如说我只抹脖子，或者我只抹膝盖，那这一小瓶35可能用老长时间了，因为咱们涂的时候只用薄溜的涂一层就行，薄溜的涂一层劲儿就够，因为20味中草药呢啊，每一瓶35克，质地非常的细滑，大家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只要99，顺丰包邮到家。这个可是在外地的线下店卖的特别特别火的一个典型的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它是膏方啊，膏啊，黏黏糊糊的一涂就行了，薄溜的，它也不沾衣物，也不是那种啊特别油什么的，不会的，就像护肤品一样，直接渗透到皮下组织了，可有用了。99块钱，透皮散寒舒筋的草本古法配方，在家随手一抹一涂就完事儿，99块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正规的健字号保障，赶快拨打电话，99块钱两瓶，每一瓶35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孙恒云同学，您好哈。
2: 主播您好。
1: 哎，
2: 我他少年壮志赴烟愁，我刚才说便衣警察就是这，我才想起来
1: 啊，便衣警察主题曲是不是啊？好的，
2: 哎，
1: 开始。
2: 开始，我清唱啊。
1: 好的。

0: 查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孙红云同学。可能只唱了一段，但是我们也能够体会得到，您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认真，然后呢非常开心，是不是？下回多多演唱好吗？唱完整啊。
0: 好，谢谢。
1: 再见，孙红云同学。87996984。提醒您，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只剩最后五组，因为限定节目时间，本次在节目当中推广，因为是厂家直接发货的价格，中间商是没有任何的加价部分的啊，所以咱听众特别合适。他在线下旗舰店外地的一瓶就要100多，将近200元，正规建字号的保障，现在给咱们听众99块钱两盒啊，抓紧报名吧，87996984，名额不多了，很快就团购完毕了，87996984，87996984，全名叫养元达人筋骨消痛膏，细腻的细腹的膏体，然后它是20种中草药融合到一起了，对吧？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细腻的膏体，主打透皮渗透，养分直接达到酸麻肿胀经络不通有寒有湿的地方，所以但凡是咱吹了点空调，哎呀，或者是变天了刮风了下雨了啊，我们肌肉就紧绷僵硬屈伸不利关节缝子里边好像有寒湿又是这种情况，咱就抹一抹。你像吹了空调颈肩发硬的，阴天腰腿疼痛的，老寒腿什么的啊，我们用一用这个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膏，也是冬病夏养的一种方式。哪怕你现在没有那么不舒服，但您每一年的秋天冬天关节都会疼都会难受，那咱今年冬病夏养，咱趁着阳气浮于表面流动快的时候，哎，我们凑里开泄的时候，把这个筋骨消痛膏每天抹一抹，确实不一样，咱可以试一试。不多聊了，只剩最后两三组了，99块钱一个组合，最后两三组，抓紧拨通87996984。有请刘银环同学，您好。
2: 依然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为了纪念105年建军节，我朗诵一首《青春中国》。
1: 好，开始。
2: 开始啊！用茫茫的夜色做梦，用苍夷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那疲惫却不屈的脊髓，那辽阔却贫瘠的山河，百年屈辱，风雨颠簸，古老的东方在长夜中沉默，圆明园的烈火烧不尽民族的魂魄，马关的条约压不垮志士的心窝，奔走呼号的先驱踏碎冰封冰河，流血。

0: 的先烈，点燃生希望之火，冲嘉兴南湖，一叶风摇的红船，到万里雪山草地漫漫征途，从抗战烟火里不屈的风骨，到开国大典响彻寰宇的欢呼，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苦难不曾磨灭信仰，坎坷从未停下脚步，一代代少年以血肉奔赴，换山河无恙，家国如初，岁月翻过崭新的书页，春风吹绿万里疆野，戈壁升起大漠星火，深海潜龙，长空揽月，田埂里有耕耘的烟火，校园里有朗朗的课桌，城市高楼拔地而起，乡村大道通往山河，有人驻守边疆，守护万家灯火，有人扎根山野，耕田土地禾苗。一丹老师，我朗诵完了。
1: 好，掌声送给刘银环同学，74岁，您的声音很好听的，有勇气把电话打进来给我们朗诵，实则值得鼓励呀，给您点赞啊。建议您下回呢，可以再投入一些情感，咱们现在吧有点像念稿子，对不对？是不是拿着稿念呢？我能听出来，我说的对吧？对吧？那咱下次啊、没关系，咱慢慢练嘛。下次呢，能够速度再慢一点，然后对于我们稿子的内容再熟悉一些，变成自己去表达，而不是在这念字儿，就会更好了，是不是？感谢您的朗诵啊，
0: 谢谢你啊，感恩银环老师。
1: 好的，哎，再见。再见，刘银环同学啊。大家看，74岁来打来电话给大家朗诵，然后86岁的张庆林打来电话来演唱骏马奔驰保边疆。就我们中老年听众都有自身的魅力，越年长越能够活出自己的精彩，我们也向这样的中老年听众们来学习。那如果您是关注到节目的所有听众，但凡是喜欢歌唱的中老年朋友，都可以多多参与我们老年学堂节目，每一天9点钟到10点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老年学堂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和我一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的体质。

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首先呢，红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之一，而蛋白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修复啊生长啊，还能够促进肌肉的形成。肌肉多的人代谢率就更高，自然呢就能产生更多的热量来。

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如果你也正好想望着星空，不如就一起。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游仙境。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

0: 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哈，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
1: 小怪兽
0: 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
1: 和我一起梦游，
0: 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哈，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啊、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啊、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啊、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顿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2: 这个牛肉罐头、嗯。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2: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2: 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3: 我

0: 今儿要卖牛肉罐头了。
1: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0: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1: 好嘞，
0: 也能吃，哎，
1: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0: 对，
1: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或他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0: 对，我听说还有赠品。
1: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0: 哎，好的，
1: 嗯，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2: 哎，我订一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2: 对，
1: 您会尝一尝。
2: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1: 对，
2: 特别好吃。
1: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2: 你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1: 哎，
2: 老香了。
1: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好，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你好，女士。
1: 嗯，
3: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1: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3: 哎，好。
1: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您好，主持人。
1: 嗯，
4: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1: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4: 哎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1: 是不是啊？
4: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1: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啊，还实惠还好吃。
4: 对，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1: 都可以，
4: 包饺子啥的都行。
1: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4: 好嘞，
1: 好嘞，
4: 谢谢，
1: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5: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1: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6: 有没有赠品呢？
1: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7: 哦，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1: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7: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1: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8: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啊？对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啊，行。
1: 哎，再会。
8: 谢谢，
1: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8: 来来一下，来一下。
1: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9: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9: 对，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

0: 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特别好。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哎，好
0: 嘞，再会。
2: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6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3: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
0: 嘞，
3: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4号线刘先生，你好。
4: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4: 行，就过来一桌。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4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6: 谢谢。
0: 哎，不客气，
6: 谢谢，
0: 再会。谢谢。啊，我们有请5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7: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7: 好，
0: 哎，再会。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块钱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2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8: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6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9: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啊，
0: 哎，再会。哈哈，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蟹，87996984，87996984，4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10: 啊，
0: 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10: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0: 啊，
0: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5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啊，
0: 没问题，
10: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困难不要害怕，要跟他斗智斗勇，他的心声比心比重。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1: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3: 上次说到孟良命令军卒架云梯攻城，这一声令下，后边的军兵啊抬着云梯呼的下子就拥上来了。孟良伸手把大葫芦也摘下来了，可把城上的真宗皇帝给吓坏了。真宗皇帝往两旁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呢？兵部司马王强立即命令宋军城门上的兵卒，来呀，抽弓搭箭，准备射退他们攻城的兵卒。是。这城上的宋军呢，全都把弓拿下来，把箭抽出来，刃扣搭弦，弓开弦满，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弓开似满月，箭走似流星，城上这箭如飞蝗一样，全都射下来。他们这些人，这是王强临时抽调的羽林军，保护东京啊。孟良呢，这功夫把大葫芦打开了，朝着城门啪啪啪打出了十几个火球，火球把城门附近的树给烧着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今天呢，还是天气干燥，容易燃烧，这火突突的就起来了。城上一看，可慌了。这家火又着起来，孟良这部分兵卒攻城的一看箭射的比较多，全都退下来了，没往上攻。火一起，兵部司马王强马上又吩咐兵卒快到城里边挑水，上城往下浇，城门失火可别让它烧上来。孟良这军卒们撤下去了，城里边那军卒往上挑水，往下浇，哗哗哗哗。其实啊，孟良并不想真攻城，他就是要造个声势，好让宋真宗饶恕杨六郎。这阵的宋真宗啊，脸儿都吓白了。众人爱卿，这孟良交战如此猖狂，何人有退兵之计？快快献上来。这个时候兵部司马王强也有点小鱼卖完了，光剩抓虾了。因为孟良这队伍骑兵神速，一下子就到了城根底下了，你想调兵救援都不赶趟，这还要马上攻城，这个地方一离人，这孟良就可能进来，怎么办？王强在城上是束手无策。宋真宗这阵看了看寇准、寇天官，难道真就别无良策了吗？寇准说，陛下，良策嘛倒有啊，只是恐怕陛下不能采纳呀。真宗说，寇爱卿，先王在世之时不止一次说到寇天官才智出众，今日国难当头，天官当为朕解忧。寇准心想，这阵想起相信我来了，在殿上怎么听不进我的话呢？陛下，如今想要退孟良之兵啊，我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杨延昭从武朝门外放下来，让他出去活擒孟良。据城所知，孟良交在那是八爪山的寨主，后来被杨延昭给收服了。他们两个呀，都是杨六郎手下的败将，只有杨六郎才能够战败他们。真宗一听，好吧，如此说来，快快去把六郎放回来，让他出城捉拿反叛。寇准说，等着等着，陛下，这杨延昭已经是该斩的罪犯了， 陛下主人让他出城啊，首先得恕他死罪，不然的话人家出城也是死，不出城也是死，那人家就不出城了。真宗听到这里一想，这个真宗心里想，我如果真要设了杨六郎的死罪，这岂不是自己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他这一犹豫，寇准看出皇帝的心理了。陛下，原先你误以为杨六郎是凶手，如今已经证实他并非凶手了，王岁只要改变过来也就是了。又道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陛下更改己过，更为群臣敬仰啊。真宗听到这里，好吧，来呀，把杨六郎松绑之后带到城上来。这圣旨一下，杨六郎就松了绑绳了，来到城楼之上。就这功夫，孟良又两次发动攻城，在城下是越吵越厉害，告诉你们快点把杨六郎放了，不放杨六郎我就攻城，你们要想拿我就派人出来，不能拿我的话那我也攻城。这通折腾啊，宋真宗躲在城门楼里头，杨六郎来到这里双膝跪下，万岁，臣杨彦昭参见陛下。真宗说，彦昭啊，事至如今朕已查明，杀状元者并非是你，你却礼待桃僵，甘愿负罪，真正的凶手孟良交代现在城外，他们有意造反，推翻宋时，朕现将你死罪饶过，命你出城活擒凶手到案，不知你可愿往啊？燕昭一听，怎么孟良交战来了？这阵顾不得多思考，啊，万岁，臣遵旨。杨延昭在城楼上得了圣上的旨意，知道这是把他死罪给赦免了，吩咐人等盔甲备好，枪马备齐。六郎心想，岳圣啊，我一再嘱咐你把焦孟二人看住，结果还是没看住，他俩到底来了，不但来了还闹得这么热闹，我听说火烧城门，哎呀，这还要杀皇上，他还要登基，这两个莽撞人呢，这不是又跑着闯祸来了吗？六郎搬鞍人登上辽坐马，把虎头亮银枪一端，吩咐放炮开城，落下了吊桥，带着500名兵卒，二龙出水，雁翅排开。孟良在外边正在那闹腾呢，这阵焦赞跟傻小子杨兴啊，两个人在后边正在组织队伍，准备要重新发起进攻。都站好了，站好了，准备好，完了就一块攻城。这回我告诉你们，我在头前跑，你们跟着我啊，我带你们去。好，说说说，稀里呼噜稀里呼噜，队伍都组织好了。孟良呢一看城门又开了，嘿嘿，我看是什么人还敢出来跟你家孟二爷大战三百合，嘿嘿，拿过来，快来呀。我呀，哎，也好，这不我六哥吗？哎呦，我六哥出来了，甭问，这是他们害怕了，让我六哥出来。孟良又一想，这是皇上在城上看着呢，我不能跟我六哥畅谈，弄不好别再把我六哥给连累喽，我可别再做这冒失事了，看看我六哥怎么说吧。孟良端着大斧子在这等着，杨六郎呢马过吊桥，双手一端大枪，两个人一打照面，目光一对，杨六郎用枪一点，哎，面前是孟良吗？哎，正是孟良。孟良，我问你们因何领兵前来侵犯东京？孟良说，杨元帅，谢景武是俺孟郊二人所杀，不能嫁祸于人呐，好汉做好汉当，不让他人受遭殃，故此到此是前来领罪。柳郎说，既然前来领罪还不下马

被绑，等在何时？你休走，看枪！嘣，一枪奔着孟良就扎着。这枪奔孟良一扎，孟良心中暗想：哎，这话没说透，怎么来一枪啊？甭别的，先比划两下吧。斧子往外一开，嘡啷，一磕这个大枪。二马一错蹬，这一错蹬的功夫，六郎冲着孟良使了个眼色。孟良心想：嗯，冲我使个眼色，这什么意思呢？就在一错蹬，两个人铲蹬相磨这一瞬间，孟良低低的声音问：哎，怎么回事？两匹马过去了，二马转过来又一照面，孟良一举斧子往下就砍，六郎用枪往我一架，借这功夫又低低说了一句：我现在皇帝赦免了我死罪，你快跑。两匹马又过去了，两人一打照面，孟良又一斧子：哎，我被绑来的，你把我拿住得了，我不跑。六郎扑棱又一枪：拿住你就得杀头，你快走，别耽误功夫。俩人这哪儿打仗啊，这纯粹在这谈判呢。不过在城上看着，这俩人还真是马来马往在交锋。孟良与杨六郎两个人打着打着，孟良一举斧子唰奔杨六郎砍下来，六郎用枪往一拨的时候，孟良说：那我可就跑了。六郎说：最好我假扎你一枪，你败我追。二马一错蹬，孟良说：假扎一枪可别扎中喽。这两匹马又回来，六郎又说了：扎不中，我这手有准儿。这两个人呢商量着打，这仗打的可倒挺客气。六郎一颤枪扎了，扑棱枪一抖，孟良用斧子一横，这一歪脑袋，心想看哪儿好你就往哪儿来吧。六郎这枪有准啊，照着他那青铜卸盖鹰嘴盔的盔缨子，砰，盔缨子给挑掉了。这玩意儿红色的，颜色显眼，扑棱盔缨一掉，把孟良给吓一跳，心想：哎，把什么玩意儿给挑下来了？哦，盔缨啊，哎呦，好厉害的杨六郎。孟良秣马就跑，冲着焦赞跟杨兴就喊上了：老焦哎，杨兴哎，快跑哦。焦赞瞅着就明白了个八九，好，快走。傻小子没明白怎么回事，哎，我说怎么走呢？那皇帝老还没抓住就跑了。哎，我那不是六哥吗？六哥出来了，也没被绑啊。焦赞说：咱不来六哥就完了，六哥死不了了，咱就快跑。我说咱上哪跑？你就跟我跑得了。哎，好，跑。好家伙，几千人马说了一声跑，如同海水退潮一样。杨六郎啊，带领着500多名宋军随后追赶。六郎一马当先，追得跟孟良的马是马头快要接马尾了。六郎说：孟良，你领兵造反犯了死罪，现在还要往哪里去呀？这话可是一边在马上跑着一边说的。孟良呢，在前边扭转身形：哎，六哥，天底下地上头南北东西都有道，哪还去不了？六郎说：孟良，你可以找地方暂且栖身，但万万不要再做绿林强盗，知道吗？六哥，我知道了。皇上赦你死罪了吗？赦我的死罪了。哎，只要赦你的死罪那就行了。不过现在我看皇上是死罪饶过，大概活罪不能免呐。六哥，只要你还能当元帅，我就还来做将军。你要是不能当元帅了，你就别管我们了。人生在世，怎么活着也能对付的几十年，你就快回去吧，我这就走了。六郎听了孟良这一番话，说不出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的确，现在自己是资身难保，更别说管他们了。孟良，六哥，你就快回去吧。好，如此说来，孟良，你和焦赞、杨兴，你们要多加保重啊。杨兴生性粗鲁无知，你们要多多关照他，

0: 放心，没事儿，我们都对脾气。好，如此说我就不追你们了，你快回去吧。我老孟万无一失。六哥，老孟是车前草，马踩车压也死不了，您就快走，别管我们。柳郎听到这里，故意把马带慢，让孟良、焦赞和杨兴他们跑了。六郎拨转马头，带领着500名宋军又回到了东京。回来的时候，真宗皇帝已经到了金殿之上，六郎是上殿交旨。就在交旨的这个功夫，兵部司马王强和真宗悄悄地嘀咕了几句。嘀咕什么呀？王强很简单说了几句话：陛下，杨六郎虽然死罪饶过，但是私离殉地、袒护杀人罪犯，这也是犯着死罪呢。即使陛下死罪饶过，活罪也不能免除啊。真宗说：依你之见应该如何呢？王强说：依我看来，最起码也得给他赐配充军。好吧，要把他发配充军到什么地方好呢？王强眼睛一转：万岁，可到云南昭通府三仙诸葛郡。王强为什么单说这个地方呢？因为云南王据说跟宋朝的皇帝多少的有点别扭，到那儿去的充军罪犯未上堂，先打100杀威棒，杀威棒打完了，还有个摔堂问案。什么叫摔堂问案？两个人架着胳膊腿把这罪犯揉起来，揉啪摔在堂上，摔不死再接着问，要摔死任你倒霉。这个规矩够厉害的。王强心想：我要把杨六郎发配充军到那个地方去，你是九死一生。另外王强想呢，这是到了那儿了，我呀不等你到那儿，我在路上就结过你的性命。他这么一说，宋真宗心里边就有了底了。这这杨六郎来到殿上，往那一跪：陛下，孟良、焦赞等人已被微臣追杀逃去，谅他不会再来了。真宗这阵早已经听王强说的这个话了，同时也命令王强调兵到东京，集结准备孟良、焦赞再回来的时候好跟他们迎战，不要这么猝不及防。这阵一看柳郎回来了，寇准在旁边说：陛下，杨耀昭应该如何办理呢？真宗说：谢景武虽不是杨延昭所杀，但他袒护凶手，私离殉地，也该死罪。顾念他退则有功，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发配云南昭通府三县诸葛郡。六郎听到这里只好说：谢恩。真宗说了声：退殿。转驾回宫，他走了。杨六郎呢，被带到了御史台衙门，准备3日之后动身起行。御史台通知了天波杨府，让他们给杨六郎准备行囊衣物，到日子好走啊。柴郡主听到了这个消息是痛哭失声啊。郡主跟杨六郎夫妻和睦，不说是举案齐眉吧，打过门以来没红过脸，没吵过架。这要是把杨六郎充军云南，天南地北各不相见，有道是生离之苦甚于死别呀。老太君劝慰了半天，这阵老太君的病啊，自打被孟良拿着谢景武人心这么一下，哎，还真见好了，老太太能起来能动弹了。老太太劝郡主劝了半天无济于事，最后柴郡主自己提出来了。提出什么来？要跟六郎一同到云南去。太君听到这里：郡主啊， 燕昭是犯罪之身，怎么能够携带家眷呢？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去不想去的事儿啊。郡主说，婆母，我与六郎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不让我前去，我自己去找。太君说，你找谁呀？郡主说，我呀，我找我的王兄八王千岁。太君听到这儿不说话了，他知道要找八王啊，还也真能行。如果柴郡主真能与六郎一同发配，路上还能关照一二，作为老太太来讲，又何尝不愿意呢？老太君这一步言语，郡主就知道了，婆婆也希望自己能去，所以郡主带着侍女丫鬟就来到了南清宫。到了南清宫啊，八王千岁已经病了好几个月了，自打真宗一登基坐殿，八千岁就开病。郡主到南清宫来呢，带着宗冕，大的没带，把二的给带来了。宗冕小啊，来到宫里边一见八王的夫人狄娘娘，狄娘娘在银安殿接见了郡主。郡主一见狄娘娘就说明来意了，说要见八王千岁。狄娘娘一听，见八王有什么事吗？啊，我想要把骏马的事儿跟王兄说一说。骏马出了什么事了？郡主就把杨延昭怎么被发配云南，以及以前谢金武砸牌坊杀谢金武的整个经过全都说了一遍。狄娘娘听到这里半晌无言啊，为这个事儿啊，玉妹呀，我不知这话该不该说呀。嫂嫂，您就说吧，现在八王千岁病重在身呐，这是你来了，要是换别人根本就不能见他。我刚才一听你说骏马这些事情，要跟他一说，非把他气坏了不可。他和骏马两个人最好，骏马要发配云南，他能不着急吗？他一着急，按他现在这个病情，我看说不定就得坏了事儿啊。是这样，要不然的话，那我就不见他了吧。别，你别不见他呀。狄娘娘心想，你要不见他，日后你走喽，八王千岁真要知道了，孩子不得把我埋怨死啊。这样吧，我领你去见见他，你见他之后别说骏马这件事情，就仅说看看他好不好。郡主一听白来了，好吧，既然如此说来，那我就光见见王兄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狄娘娘往里边通禀了一声，不大会儿的功夫领着柴郡主往里走，郡主领着宗冕，宗冕这个十来岁在后边跟着，这小孩一句话也不说。来到屋子里边，郡主一看八千岁倒卧在病榻之上，一听说玉妹来了，八千岁强打着精神，半躺半卧在床上倒着。郡主进来之后，先是给千岁见礼，王兄近来病体怎么样啊？银平啊，近来病体多少的见点好转。我问你，你今天到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王兄啊，没有什么，听说您病重，我到这儿来看看您。
1: 哦，
0: 骏马现在干什么呢？
1: 他呀，他在边关镇守。
0: 哦，朝中有什么事情没有啊？
1: 朝中没有什么事情。
0: 郡主说这话呀，
1: 但是那个脸上表情上带出来了有一种难言之隐。八王千岁那是多么精明的人呢、啊、他一瞅郡主这个样子，玉妹你有什么事情吧？
2: 啊，我没什么事情。
1: 这话说着就透着是有什么事情。狄娘娘在旁边直瞅郡主，心想你可别说，这事一说王爷可就够呛。这功夫谁也没注意，旁边那小孩杨宗勉说话了：“
3: 舅舅啊，我跟您说吧，我爸爸让人给充了军了。”
1: 啊！八王千岁听到这里，看了个宗勉，这是怎么意思？怎么你爸爸让人给充了军了？银平，燕昭出了什么事了吗？
3: 这一问到这儿，郡主再也隐藏不住了，这眼泪唰下来了。狄娘娘一看，这算完了，非说不可了。这回
1: 八千岁这个时候看了看柴郡主，又瞅了瞅狄娘娘：“你往旁边坐下。”
3: 他让狄娘娘坐下。八千岁知道准是你的事儿，狄娘娘这阵也不敢多说话，坐在旁边不敢言语了。
1: 银平，你对我从实说来，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了？柴郡主一看，只好从头至尾把谢经武夸官，以致到杀谢经武，最后杨六郎被判发配充军，全说了一遍。这一说呀，八王是越听越生气，爹娘娘在旁边是越看越害怕，一瞅八王那脸直变，想冲着郡主使个眼色吧，郡主还老不看他。狄娘那是干着急，郡主把话都说完了，再看八王千岁在那儿躺着不动了，仔细一瞧啊，背过气去了。
2: 狄娘一看，哎呀王爷，郡主说，哎呀王兄你这怎么了？宗勉在旁边说，哎呀舅舅啊，你看这个还不用我不说呢。
1: 赶紧扑了前胸捶大后背，老半天的功夫，八王千岁这口气才算缓上来。哎呀，气死我也！八千岁把眼睛睁开，
2: 哎呀王兄啊你醒了，
3: 王爷您叫着怎么样？
2: 舅舅您可别再过去了，您再过去我该挨打了。
1: 八王说，好啊，真宗皇帝继位不久就要如此的另立权臣。嗯，
2: 郡主说，王兄啊您别生气，不管怎么说那谢经武已经被杀了，燕昭也没犯死罪，能保全性命这就是万幸啊。
1: 八王说，孟良交赞，这两个人是英雄，他敢杀谢经武，这说明他不畏权势。来呀，外面准备银鼎盘龙辇，孤与你一起上殿面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

0: 练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是我，你在忙吗？
2: 倾诉烦恼，
3: 我还说
2: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0: 好，开始今天的电话，直播电话是87996984，听众朋友您今天可以开始拨通了。首先请进二先生，二先生，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1: 上河老师
0: 你
1: 好。
0: 你好，你说。
1: 那个腰疼找谁看腰疼？
0: 腰疼的话你上医大二院挂骨科徐公平老师。
1: 啊，
0: 双人徐，公平正义那个公平，三个字的名字叫徐公平。
1: 啊，
0: 好不好？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好，咱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啊。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咱们就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0451-8799-6984。现在应该有1、2、3、4位听众朋友同时打电话，咱们导播老师呢正在进行逐一的审核筛选，稍后呢会请到直播线路上，好不好？另外，想要在微信公众号里边出出主意，大家可以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去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可以发送留言的。一会儿我们继续听大家的分享。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这位是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是85岁，徐阿姨，徐阿姨你好。
2: 哎呦，庆贺！
0: 你好。
2: 我第一要感谢你，我问过你一次了，王海洋，我去治了，我周四去的，一到二院呢，我这个右腿，我这个血管堵了90%，这个更厉害。我问问你，三甲医院。我去找哪个？
0: 您吃血管，你指哪里的血管堵了？
2: 腿上的
0: 血管的话，上医大医院血管外科看一下韩志阳老师。
2: 韩志阳，
0: 对，
2: 是吧？
0: 专门是这个血管外科，血管外科韩志阳。
2: 我慢点。
0: 血管外科。
2: 血管，慢点。哎呀妈，我这手不得劲，我搁下啊，你等我，别着急。
0: 不行，我不能等您，后边还有听众，我现在要切出电话了，阿姨。
2: 韩志阳，
0: 对，记好啊。
2: 等会儿，
0: 韩志阳，太阳的阳啊，韩志阳。
2: 韩志阳，医大医院
0: 血管外科韩志阳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是韩女士啊。韩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秦赫，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那个问一下，就是我家有个直系亲属，他农村的，他男孩今年19岁，他就是那个判刑7年，27年现在不是那个承不是那个什么吗？承包就是那个确权吗？我问一下，他能不能？
0: 本来也没有他呀，他19岁，本来这轮也没有他呀。
3: 这不是。怎么没有？
0: 本来也没有啊，因为他是对二轮的延包啊。他19岁的时候，在98年，他还没出生啊，98年没出生。

0: 它也没有。但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村它的土地有一些富余，比如说这个村土地很多，那么有可能会把它增加上去。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啊，他们的这个屯儿，他们屯儿，就统计了，统计什么？就统计孩子是哪年出生的，是98年之前出生的，还是98年以后出生的？98年以后出生的也给统计上去了。那意思就是等等看，能明白我这个表达不？就是98年以前出生的孩子，那么村上说的是肯定会给的。为啥呢？因为98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在98年本来就应该分。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村上土地紧张啊，或者是一些疏忽啊、遗漏啊，没有给这个孩子分地，所以这次呢，打算在三轮的时候呢，就把98年出生以前出生的孩子给这个就给补了，能明白？然后98年以后的呢，说先看一看，就没100%确定说给9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给补，但是也统计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尽管他现在是服刑人员啊，也可以和村上去说，因为本身他的户什么的不都在村上吗？对不对？
1: 都在。
0: 对呀，那户啥的都在村上，那么就跟村上去讲，就说我们一直都在村上，要求这次给我们增加上，明白这意思吗？嗯，也就是说呢，咱们的土地分配啊，现在和服刑啥的，没有必然联系。对，就是户口还在本村，那么即使是正在监狱服刑，村里统一分地调地的时候，也要给服刑人员去保留的，这么个意思。但是他的根儿呢，现在主要是他的出生的年份的问题了，不是服刑这个事儿了，是他出生年份是在98年以后出生的。就看村上的土地富裕情况，你要说这个村本来土地就很紧张。把二轮的延包，然后还给那些98年出生以前的补还不够呢，那基本上他就没什么希望了，你说是不是？就这么个情况。但是还是要跟村上去讲，一定要讲，就说我们户一直在村上，虽然是98年以后出生的，但是我们也得要地，我们的诉求要表达，让村上知道这个事儿。等到真正分的时候，到时候再看呗，是不是？好不好？
1: 这个那什么，我还有一个事儿，秦哥
0: 啊，您说，
1: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家姑爷吧，他是他今年40，我看啊，他今年41了，42了。他那个就是他那时候那个那什么上大学的时候吧，他就把那个户口迁到那个学校了。那你说那个
0: 迁到学校了，那他村上的地不是一直有吗？台账应该有他的呀，台账有他的吧？
1: 台账有他的呀，
0: 台账有他的，那延包也有啊。咱们还是看98年，就是二轮，还是看二轮98年、97、98这个二轮。二轮的时候，咱们要确定是不是有他，台账是不是有？
1: 肯定有他呀。
0: 二轮有的话，三轮就有啊。
1: 84年他生人，你看他肯定有他弟，是不是啊？他分着了。
0: 那得看台账，咱不能说肯定他，咱我也不知道他户什么时候迁走的，但是从。咱们分析上来看，他84年出生，到98年的时候，他刚十来岁的时候还没考大学呢，没考大学，那么98年分地的时候，肯定是应该分的，就是他应该是分完地才上大学走的，应该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台账上应该是有他，我们去分析台账应该是有他，只要二轮台账有他，三轮就要延续下来。
1: 延续下来就是他完了，他就不就是那个上大学了，户口迁来，
0: 户虽然迁走了，但是地给他要保留的，是
1: 这
0: 个意思。
1: 那我明白了。
0: 对，地是保留的，因为二轮只要有他，三轮就要把它延续下来。
1: 那我明白了，
0: 好不好？
1: 那我谢谢你啊。
0: 行，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上是挂了刘天佑老师的号，是不是？李先生你好，还是李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您说，是一个阿姨是吧？
2: 我那个前天吧，我挂的是那个刘天佑大夫的那个号，是在群里那个礼拜三的，
0: 群里周三的，
2: 是我外甥女儿，她58岁，她在社区检查吧，她那个肠子是结肠啊，说是有毛病，好像是也挺重的，完了那个后来我就追她，我说你快挂清澈那个台那个。刘天佑老师吧，后来他家孩子给挂号了，挂号是

0: 群里礼拜三吧，明天是明天，9:30到10:00左右吧。
1: 嗯。
0: 崔峰老师啊，我求你，
1: 患者的名字叫什么？
0: 说一声的，好好给我们看看。
1: 放心，你把患者的名字告诉给我，患者的全名。
0: 他叫李果贤。
1: 好的，没问题。群里的星期三9:00多的号叫李国贤，是不是？
0: 对，9:30到10:00左右。
1: 啊，9:30到10:00的号，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嗯。
0: 啊。
1: 然后你到那儿，
0: 你
1: 就
0: 帮帮忙啊，好好给看看。
1: 嗯，完全可以放心，到那儿你就提我就行，然后他就能对上，好不好？
0: 啊，好的。
1: 好，放心。
0: 老师啊，我给你反馈呀、啊。
1: 嗯。
0: 你那个产品吧，我基本我都买过。
1: 嗯。
0: 而且我吃着还。针对我身体都有好处，
1: 谢谢您的支持、
0: 啊、谢谢你啦、
1: 啊、
0: 为我们服务，你辛苦了、啊、
1: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哎，但是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那个牛肉酱和山楂丸都在跟厂家调货呢，现在这两个产品调货有点难但是肯定是能调到，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就山楂丸和牛肉酱肯定是能要到货，但是稍微等几天啊，稍微等几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好产品啊，除了咱们节目卖的比较火爆，那其他地区呢也都在卖，甚至有一些产品都是上了那种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上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啥的，是不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那两款产品呢就得稍等一下啊，等到有货的时候再给大家送。然后咱们凉皮儿呢，今年凉皮儿好像厂家只是有1000个名额，就是这1000个名额呢卖完之后，今年凉皮儿也不再多售卖了，因为今年凉皮儿呢厂家说成本有点合不上。计划是要涨价，但是涨价的话咱肯定是不能卖，因为咱们的产品呢要不就是199，要不就是99，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价格，对不对？就99啊，199啊，299，就是这个价格。而且呢99的产品是居多的。咱们今年这凉皮儿呢，因为厂家做了一个升级，它是把原来的大包装呢换成了小包装，就是总重量是不变的。把原来那个10大包呢拆成了25小包，这样它的包装成本就上涨了。它第二个升级呢，就是把原来那种就长条型的凉皮儿，就做成了这种啊片状的，一片一片的，就给大家已经切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体的分装成本还有制作成本都是在上涨的。而且今年这个凉皮儿呢，它选择的山药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是山东当地的铁棍山药啊，它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就是那个地理信息标志的这个标。它会印在包装上，而且包装上会写明标注上就是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就是这款凉皮儿呢，它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款山药凉皮儿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冲着这个健康营养去选择，因为这里边加了沉积山药，非常好。主要是配料表也干净，嗯，老人小孩就放心去吃，做的又是小包装的，你就拿出一小包之后呢，开水泡3到5分钟就泡好了嘛。泡好了凉皮儿呢，你再去投两遍凉水。然后你给他就家里边拌凉皮的时候就不用我再教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做菜肯定是比我要强得多啊，因为就是从厨艺这方面我肯定是不如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的做饭的这个能力比我要强，那你就发挥聪明才智，你加点什么芝麻酱啊、辣椒油啊、盐啊、味精味素啊，还是加点鸡精啊、鸡汁啊，还是在家里边你去根据自己的口感加点什么陈醋啊，都可以的。就是家里边有什么调味料，或者是拌凉菜，你平时怎么拌，你这个凉皮儿就怎么拌就可以了。它是小包装的，就一家3口人的话呢，你正常要是拌凉菜或者做凉皮儿，你就泡一袋就可以了。一家3口人给它泡一袋，然后大家分享一吃就没有问题。所以呢，制作上也是简单又方便，就像泡方便面似的。然后价钱又很便宜，99块钱，整整是25包，这一个夏天就够了，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然后它那时候这种凉皮儿，它是一片一片的，做那种菱形片的，很方便，泡着也方便，运输也方便，携带也方便。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选择这款凉皮儿，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5879-1984，5879-1984，天儿马上就热起来了啊！这个7、8月份，天儿就大热了。那个时候再买凉皮儿，一个是咱没有货，再有一个呢，可能就会要调价。咱们现在还是跟厂家说，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但只有1000个名额，这次就是到了1000单，售完之后呢，就不再卖这个凉皮儿了。所以大家可抓紧时间去订购，好不好？想买一个制作过程当中不加明胶、不加白矾、不加色素的凉皮儿，想买一个具有地理信息标志、山东菏泽沉积山药的这么一个凉皮儿，或者是呢，大家想要一个真正的就是很方便、很快速就能吃到营养美味的凉皮儿，就是这款凉皮儿了。这个凉皮儿卖了好多好多年，今年又是产品的升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货能买到的时候你去买，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25包，99块钱整整

0: 25包，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您自己预定就行了，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候，五线上洪阿姨，洪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我听你的直播都快20年了，我有事儿麻烦你。
0: 嗯，您说。
1: 那个，我老头原先是煤矿机械的。他是劳模，先进生产者，优秀党员，干了一辈子特繁工种，完了喷漆锻工，锻工就打铁的。退休的时候问他，那是53吧，就是问那个领导，他说正式退，你说给整个啥退，整个全残，我这才看着全残。全残你说能开多全呢，根本那个病例他们在哪儿整的呢，咱就说咱没看过病。现在累的腰间盘静脉曲张，哎呀可惨了，谢谢你，怎么办，听听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0: 那他退休都已经很多年了呀。
1: 对呀，2004年。
0: 对
1: 呀，
0: 这不都20多年退休了吗，是不是？
1: 啊咱们没看那个病例，一开始不知道，都不让说开多钱，后来一打听比他20多年都开3700，我们现在才开3300，一开始退休开400。你说劳模，先进生产者，省，
0: 那他全残退休是以什么，残退休的呢？当时怎么体现的，你知道吗？
1: 咱也不知道，咱也没有病例，咱也没看过病，这不因为这个，就是像让他给补这个差。现在有那个就是留守人员的电话都不给你，你现在
0: 那你有没有跟那个社保局去沟通一下呢？现在有没有去呢？对呀、啊，因为你全残病退的话呢？他正常情况下要有劳动能力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的，对呀、
1: 啊，
0: 他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能这样弄，他必须是比如说像1、2级重度伤残啊，或者一些也是重病啊，是不是瘫痪啊，精神分裂啊那种的，他得是这，对，他得是这种情况，然后去全残退休。
1: 给钱的正式推了，咱们我们老头劳模先进生产者有
0: 你不用再重复这个，不用再重复这个铺垫，这个跟这个铺垫没有关系啊，阿姨不用再去铺垫了。
1: 电话，
0: 我的意思是咱们得到社保局，跟社保局去沟通。
1: 社保局电话是多少你知道吗？
0: 社保局电话是12333。
1: 12333。
0: 对，然后你最好你可以到区社保局线下去直接去问。
1: 12333。
0: 对，
1: 那区社保局知道吗？
0: 您
1: 谢谢。
0: 他是当时在哪个区退的呀？单位是哪个区的？
1: 道里区吧，煤矿机械。
0: 道里区的话，咱们上四方台大道456号，阿姨。
1: 哦，四方台大道。
0: 对，四方台大道456号。
1: 456号，四方台大道。
0: 四方台大道456号。
1: 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
0: 了。到那儿去问一下，反映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当时这个退休弄错了，我们根本就不是残疾，反映这个情况。
1: 哎呀妈，差多少啊！
0: 行，你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社保局，我觉得应该去四方台大道456号反映这个问题。
1: 啊，
0: 好不好？
1: 号是
0: 四方台，对，456，四方台456，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
1: 坐车呢？
0: 坐车我倒是不知道，这个就得您自己再查一查了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二线上。二线上，朱阿姨，朱阿姨你好。
2: 清鹤呀。
0: 你好。
2: 你好。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听了10多年，天天必听。今天我有一件事儿，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呢？我家住在锦顶楼。最近2年吧，下雨老漏，老漏找到物业吧，他就来俩人给整吧，完了还漏，漏吧，现在这2年不停地漏，不停地，我们就拿盆接，完了就他整一回，我们就找人还得刷一回整，完这回今年雨大漏大了，我们说你找个人好好给修修吧。完他找来人了，那人要8000块钱，我们说的那啥，那个那也得整啊，他老漏，都给我们吓出病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害怕。完了吧，这跟物业经理说8000块钱让他修，完了吧。人修修完，他让我们自己拿。 我觉得这个楼上吧，

0: 是公共设施，不是我一家。我是你给我们减免点物业费，哪怕减一半，我们也心里平衡。怎么跟这个经理商量也不行。今天我就询求客。
1: 一共是多少钱？你们摊多少钱？
0: 8000让我们自己拿。
1: 是你们自己每户摊多少钱？
0: 不是每户，就是一户，就我们楼顶上。
1: 只有你家是需要修的，别人家不需要修吗？
0: 别人家不需要，因为我们是景顶层嘛。
1: 对呀，景顶层也不光是您一户啊，还有其他人家呢，他们不漏吗？
0: 那不知道别人家，完就我们这户就跟物业就这么商量，怎么商量也不行。
1: 是这样的，阿姨，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电话呢，我肯定会帮您打，但是我觉得希望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我先跟你讲清楚啊，你先仔细听，好不好？咱们说顶层漏水这个问题呢，如果让物业去修，我们以现实情况上来分析，一般情况下要看咱们这个小区物业费交的多少。有些小区呢，物业服务比较好的，物业收费比较高的，那物业可能就会要承担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有些小区呢就是业主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集体同意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一般要业主表决，大家都同意才行。能明白？那这个也有难度啊。如果说同意了可以动用，如果这两个呢都不行的话呢？那我们所见到的就大多数，咱们哈尔滨绝大多数的小区，物业去修顶层呢，它都是小修小补。小修小补的意思就是，它像您讲的，每年呢补完之后呢漏，漏完再补，补完再漏，有点像咱们看那个小品台词"千锤百炼"的感觉。大多数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如果彻底解决的话，就彻底解决，就要重新做顶层的防水，重新做防水。目前上来看啊，多数要不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政府出资，要不然呢就是业主自己去出资。这个情况是偏多的。所以说您家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处在了首先物业不出资，再有一个公共维修基金也动不了，然后就自己去出资大修，处在这儿。那我倒是可以帮您跟物业去沟通一下，但是我个人感觉希望不会特别大，但咱们还会试着去沟通，好不好？您稍后把电话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然后我广告回来之后就操作，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物业电话，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去拨打，好不好？这个事儿肯定会帮您去弄，但是咱们先别抱太大的希望啊，一定我要把这个事儿跟您讲清楚，好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你好，阿姨，我要再一次把您请进来。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朱阿姨，你好。
0: 啊，你好。
1: 我现在就联系物业经理啊，马上联系，
0: 啊、
1: 好不好？
0: 谢谢，
1: 嗯、没事
0: 谢谢
1: 没事
0: 谢谢
1: 啊，现在就联系、
0: 嗯、
1: 啊。
0: 嗯，
1: 稍等啊。
0: 哎，麻烦你。
1: 嗯，稍等啊。正在联系当中。你好，王经理吗？
2: 哎。
1: 哎，王经理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的小区呀、啊，有一位业主啊，一位阿姨，是朱阿姨。他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一个求助，最近呢正在商量，他家应该是顶层漏水，咱们物业这边呢说要帮他修一下这个漏水，但是整体的费用呢太高了，这个阿姨呢没有办法去承担，说这个费用呢要8000块钱，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啊，看看能不能跟咱们物业商量一下，就是这个费用的话呢，物业承担一部分，然后他自己承担一部分，他这个情况您了解到了吗？
2: 哪个楼？
1: 我让他自己说一下，朱阿姨，咱们是哪个小区？
0: 兴阳国际。
1: 嗯，然后
0: 那个南站那个 A 栋六单元2803。
1: A 栋六单元的2803。
0: 嗯。
2: 哦。
1: 他这个费用太高了，就是咱们现在物业找到了一个可能是一个公司啊，或者是修漏水的这么一个师傅吧，就给他修的话呢，8000块钱，咱们业主觉得这个钱太多了，咱们物业这边对于顶层维修有什么方案呢？嗯，
2: 这个我们都是每年小修小补。
1: 我刚才
2: 这个房产比较特殊，它是军队的房产。
1: 嗯，明白。嗯，
2: 它没有大项维修资金，
1: 啊，
2: 大项维修资金没在地方资金监管中心，
1: 啊，
2: 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启动不了。
1: 明白，这就是咱俩的这个说法呢。王经理，就是之前咱们连线之前，其实我跟阿姨也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常替听众处理这些事儿嘛。我跟他也讲了，我说几个思路啊，第一个是小修小补没有问题，第二个呢，咱们试试动用那个公共维修基金，如果都不行的话呢，看看这个钱跟物业去商量一下。您看看这个阿姨有什么想法呢？她说，就哪怕她自己要是认同出这个8000块钱的话。咱们能不能在物业费上，比如说给他做一些减免政策呢？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这8000块钱太多了，他可能承担这个钱，的确是对于老年人来讲有压力。然后他这个房子，你说一直漏吧，损失就越来越大。嗯，
2: 我一直就因为啥这家情况比较了解，这家阿姨家，因为我每年都在给他修。
1: 是每年修的话，他这不是今年雨水多吗？今年不是漏的就严重吗？您看看，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咱们物业给一个其他的方案呢，或者说这8000块钱，咱们，再承担一部分呢？
2: 嗯，这样事儿了吧？
1: 嗯，
2: 我看我跟我们领导商量商量咋回事儿，完请示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1: 您说，嗯。
2: 就这个8000块钱是当时他俩谈妥的价钱，对不对？
1: 对，就是说我们现在吧，没有
2: 你认为他高没问题，你可以不同意他住啊。对不对？
1: 不是，是这个意思，就是王经理吧，咱俩的想法其实跟阿姨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质疑这8000块钱的事儿，因为想要彻底解决的话，那肯定就得多花钱，这个是肯定的。你要是彻底解决多花钱，但现在吧，阿姨的想法是，那你看，那他从业主的角度上一定是这样的，那就是物业这边呢，他肯定得担一点，从业主的角度，所以您还是要跟领导申请一下，看看咱们如果不能够直接去。拿这个钱的话，就是物业费方面能不能有一些减免政策，给他做一个特殊申请？嗯，
2: 这个我得跟我们领导汇报。
1: 是啊，咱们就认真研究研究呗，还是本着为嗯，
2: 为啥？就是希望性不大。为啥这么说？你如果要打个比方，所有的漏的，都人都自己花钱做了，做完之后回头都来找物业要钱来，嗯，这个是在法律法规上他也说不过去的，他也是不允许的，对不对？到任何时候我们以法律为依准绳嘛。
1: 是以法律为准绳的话，那咱们物业去给业主修这个屋顶。
2: 因为当天这个当天吧，上楼的时候上楼顶，
1: 嗯，
2: 到楼顶上了。完了呢，这个事儿呢是我也跟着上去的，讲价是阿姨讲的，
1: 嗯，
2: 对不对？如果你打个比方说，我感觉贵，我不想修，那你就不修就完了，对不对？为啥你说修完了之后到这步了，完又找到电台来，完然后又找我？因为我是当事人，我当时我也在现场，
1: 嗯，
2: 对不对？
1: 明白，嗯，就是咱也刚才讲了嘛，就是这个屋顶的这一部分啊，屋顶的这一部分其实咱们物业也是有责任的，这个肯定是的。就刚才您提到了，对，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法律法规方面，咱们也所以说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话，咱们物业也有正常维修的责任嘛，这是肯定的。这个你对，是我也没有，我的意思是咱们没有否认您。
2: 那你说整体更换那是不现实，
1: 是咱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所以呢
2: 进入了大项维修资金范围。
1: 所以咱们就在讨论这个嘛，就是如果说要整体更换的话，就是咱们正常维修不也是要有投入的吗？正常修的话，比如年年修，
2: 不是说它，因为它是整合修，就是两家三家集体一起修，它造价就是比较低的。你要单独让人家来一次，
1: 我这您说这个话呢，你看您说这个话，就是为啥我说咱们沟通是没有障碍？就您说这个话，我也跟阿姨讲了。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次修有没有带着邻居，就是大家一起均摊费用，然后他又说没有，说就他一户，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就差在这儿了嘛，又没有其他邻居跟他分担，然后咱们物业如果要是一点儿都不分担的话，那他肯定会心理上是不舒服的。因为刚才您也讲了，说咱们正常每年维修的话也是有投入的，那你想，如果要是业主他彻底自己花8000块钱，以后咱们物业不也就没有维修的这个投入了吗？所以说他的这个思路呢，咱们
2: 不是所有的漏，就是我们针对性的，就是你的漏，我们是点位补充、补点的，就是做一下，
1: 是
2: 它不是大面积。
1: 所以啊，就是
2: 对不对？
1: 对啊，那大面积现在那也不能这么去说，因为现在呢，如果人家业主自己弄的话，那咱物业这边不也省事了吗？您说是不是？
2: 那要所有人，那所有人都弄完，都找物业来，那不麻烦了吗？
1: 那你正常物业，
2: 对对，
1: 正常咱们物业也要干这个活啊。
2: 正常修，我只是点位修。
1: 我就这个话，咱们都听懂了。现在就是您，您还是我也跟阿姨讲了，我也说这个事儿沟通起来肯定是有难度，但是呢，也不能不沟通。难的事儿呢，你也跟领导请示请示，万一要是说，咱不说别的。你就说正常，咱就说假设啊，我只说假设，你说维修这个事儿每年投入可能就几百块钱，咱们就举这个例子，哪怕就是说你跟这个阿姨讲说，那我们物业最大最大的能力也就是把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给你让出来，那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物业的一个态度，是不是？那有这个态度在了，那至于说他能不能接受，那就是他业主的事了，你说是不是？
2: 回头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这事儿，
1: 行。但是您
2: 是哈尔滨广播电台，
1: 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然后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2: 好
1: 吗？那行，好，聊到这再见啊。阿姨，
0: 哎，谢谢你。
1: 其实你看，就是我沟通过程当中，其实跟我说的大同小异，因为说这几点吧，咱俩在跟他连线之前就都提到了，对不对？就提到了说小修小补是可以的。提到了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有没有难度，然后也提到了说跟邻居分摊，然后您的诉求呢，说让物业去减免物业费啊，或者是摊这个费用，我也都尽可能的去沟通了。
0: 对对，你是说的好，我心里听
1: 着了。我就是把你的想法都原封不动的去表达了。
0: 你说的太好了。主要是啥呢？他一说给你维修一次都3-4千，给你维修一次3-4千，那你3-4千能拿出来，这回就整个拿出来，是不是解决以后的问题？再说这楼顶是公共设施，不是我一家那啥管的。哎，咋说都不行，这他就在他那就，完他说不算，我说你说不算，跟领导请示一下子。 他说那他也不说请示，就这么这跟你们会计多办点，
1: 是就让他跟领导再去沟通一下，反正不管成功与否吧，那我是尽力去沟通了。是不是？
0: 是，你是尽力了，但是我听得特别好，谢谢你，庆贺啊。
1: 好，聊到这
0: 儿吧。好了，
1: 阿姨再见啊。但是有可能不成功，因为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顶层漏水的这个事儿。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同样的情况还是这样，就是首先它有个质保期，如果你是新房子，刚刚入户不长时间的，在质保期之内的，一定要找开发商，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就是肯定是过保了，过保之后呢，咱们就得找物业了。找物业的话呢，小修补、清排水这些都是物业日常维护没有问题的啊，小修补、清排水这种。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修了。大修的话呢，几种方案：第一个，等咱们老旧学区改造工程啊，等政府集中去改造；第二个，就要动用维修基金啊，维修基金动用它。说没有维修基金了，或者是维修基金动不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业主共同出钱，那么就大家去均摊这个钱才能够去修完。当然咱们哈尔滨有一些小区，刚才咱也介绍了，有一些收费比较高的、物业服务比较好的小区，有这样的小区，对不对？咱也存在这种小区，那么就全都是物业去负责的啊，这种也有，它跟物业服务标准呢其实也是有关系的。行，那这个事儿咱们总结一下，然后您家遇到什么同样情况的话，咱们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好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今天大家电话。然后今天有听众朋友就提到了说要打招呼看刘天佑老师，我把刘天佑老师的出诊信息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位知名专家是刘天佑，他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重点问了我，是吧？他呢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那么刘老师呢，他经验非常丰富的，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非常非常的知名。在结直肠领域呢，他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复杂的疑难手术他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能做啊。所以如果任何的听众朋友关于结直肠的问题，你就上医大一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刘天佑就可以了。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就像今天在南岗院区出诊，明天呢星期三就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您就近选择都是医大一。医大一呢今天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明天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挂科室呢，你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普外科，或者呢挂便秘科都可以的，这两科都能找到它，普外科、便秘科都能找到它。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问题都可以挂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是庆贺听众就可以了啊，就直接会关照大家的。医大一普外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是想问问土地的事儿，是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韩阿姨啊，你好。韩女士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再下一位是五线上46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你好，您讲。
3: 啊，你好庆贺老师，非常麻烦你，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您讲。
3: 就是我是厢房区的一个住户，就是我家楼顶上有那个移动铁塔的基站。它是去年2025年10月份有噪音这样的事儿的，一直响。这以前有吧，我是那时候我没在这儿住，完我就没注意它什么时候安装上去的。它这个东西吧特别响，后来我们就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就以为是最近脑花锅炉房传过来的声音，就在下面找。后来上面一看，上面那个是基站，那个就是移动的那个基站铁塔公司安装的那个噪音响。完了之后，现在涉及到什么呢？它这个声音现在是停了。但是他这个铁塔我们想要求他拆下去，跟这个铁塔公司从去年的2025年的11月份响，一直响了2个月吧，到过年的时候就没响，完了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联系，对，一直没联系就是通这样式的。就是说他这个铁塔是移动的设备，铁塔公司安装的，他现在的上面好大一片呢，他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情况。
1: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是还是遗留在顶层了，是这意思吗？
3: 是，究竟使没使用不能完全确定说不使用，但是现在没有声音。
1: 啊啊啊啊。
3: 就是想让把这个铁塔 插下去。
1: 嗯，行，那一会儿咱们联系联系试试，好不好？
3: 我现在有他这个电话。
1: 行，没问题的，你就是一会儿咱们联系试一下，然后你把电话给导播，我这边正好有个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就。

0: 联系，好不好？
1: 啊，好，谢谢
0: 行，
1: 老师。
0: W 老师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咱们广告之后连。听众朋友，想要订山药凉皮儿，通过场外电话预定一下。天气越来越热了，没有胃口，想吃点方便爽口的，就选择吃咱们这个山药凉皮儿啊，非常的解馋。这个明星产品，咱们节目当中每年夏天都卖这个山药凉皮粉皮儿。普通的市面上的凉皮儿一般都是淀粉的，淀粉吃多了肯定是容易长胖嘛。再有就是街边凉皮儿，我们为什么不敢给小孩吃，自己吃还行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也买街边凉皮儿去吃，但是不敢给小朋友去吃，因为害怕这里边加白矾，就看着挺干净的，但是白矾吃多了，它肯定是刺激肠道消化。到黏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给老人小孩都会选择在家里边自己去弄，但你说咱们家里边你自己还能去一张一张摇那个凉皮吗？那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咱们就得买这种现成的。买现成的就得看配料表，就得看包装。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凉皮卖了这么多年，它的包装上就写明叫什么无明胶、无白矾、无色素，就是它有一个包装，就是那个每一袋上都写着了。然后呢，在包装的它的右上角会有地理信息标志。为什么要有地理信息标志呢？就代表这是经过认证的。那么咱们选择的是山东菏泽沉积山药，也就是说呢，这个山药的产地都是选择非常非常好的沉积山药。那你看配料表又干净，又不加其他的东西，而且又是山药凉皮儿，所以吃起来对咱们的身体就很好，它很健康，对我们的胃肠也好啊，对不对？山药就是非常对胃肠很好的，那个《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凉皮儿呢，就是健康，而且呢价格又不是特别的贵，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儿年年都卖嘛，每年卖的时候是那种大包的，十大包。这样的话呢，你一次都吃不完，储存也不方便。那今年咱们跟厂家建议，就是把这个凉皮儿要做成小包装的，总重量不变，总重量跟去年一样，只是把十大包拆分成了25小包。那这样咱们每次泡一包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呢还是99块钱，相当于99块钱，咱们买了25包。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和那种袋装的方便面的价格是持平的，但是它肯定比方便面要健康的多了，对不对？因为咱们这个呢，也是买回家之后呢。你用3-5分钟这个时间，用开水泡凉皮儿，把这个凉皮儿泡发起来。泡好之后呢，咱们再去过凉水去投，啊，再去投一遍两遍凉水。投完之后呢，这个凉皮儿呢就是 Q 弹爽滑，非常好吃。那你拌凉皮儿的过程当中，大家自己就选择了，可以用什么黄瓜丝儿啊、芝麻酱啊、盐啊、醋啊、辣椒油进行一个调味儿啊，调味料大家自己准备就可以了。而且呢，3-5分钟就能够吃上非常营养美味的这种拌凉皮儿，所以你看，而且咱们今年呢又做了一个什么升级呢？就是形状上的升级，做的是那种小片儿的。以往那种凉皮儿，就因为咱们现在要拆分嘛，咱们拆分的这个凉皮儿现在给它做成小包的了。做成小包的话呢，你要做那个长条的，它就特别容易碎，所以咱们就给它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它是干的啊，干凉皮儿做这种片儿状的，您自己泡发一下，非常非常出数的。你想啊，这一袋凉皮儿能泡出很多，一袋凉皮儿那泡出来呢，可能有2碗那么多。所以听众朋友，您想要去吃这个凉皮儿，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咱们是25包，99块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居家必备的一款好凉皮儿，一个夏天买这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咱们两三天吃一次。都可以的。然后你叫已经买了牛肉酱的好朋友，你可以用那牛肉酱拌凉皮儿，也好吃的。你就可以做好了凉皮儿拌咱们那个牛肉酱，是不是？这两个搭在一块吃也行。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请进王女士。王女士在五线。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您给的电话，他是铁塔公司的负责人还是移动的负责人？
2: 铁塔的。
0: 嗯，好的，好的。嗯，他姓什么？
2: 他姓卜。
0: 嗯，我现在联系一下。啊。
2: 嗯。
0: 嗯，稍等啊。哎呦。W 老师，把这个王女士再连一下。嗯，帮我再连一下。
3: 哎。
0: 哎，你好，卜先生吗？
3: 哎，
0: 你好，我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的电话是咱们一个小区的业主提供过来的，他希望咱们新闻媒体啊帮他联系一下。他说他家顶层呢遗留了就是咱们铁塔的一个基站，然后一直在商量说能不能把它做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电话给到我之后呢，我说我要问一下您，看您了不了解他们家这个情况。王女士，
2: 我在。
0: 咱们是哪个小区？您再说一下。
2: 我是香坊文治三道街文治小区5栋。
0: 嗯，
2: 一单元。

0: 5楼1。
1: 卜先生，他家情况您了解吗？
2: 我已经跟这个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给我来过很多次电话了。
1: 您介绍一下。
2: 就是我们可以配合。
1: 嗯。
2: 但是那个顶上的设备得是运营商自行拆除。
1: 哦，就是还得联系一下移动公司，是这意思吧？他那个是移动的，是吗？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配合是什么？就是说移动和咱们一块儿去拆吗？
2: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您的意思。女士你好。
0: 哎，我在。
1: 是说由移动公司和铁塔公司共同去拆，他得配合着去施工才行。
0: 啊，
1: 就是
0: 大概得什么时候怎么拆法？他上回是说，他说移动的设备，他们有一部分是有。
1: 所以就是得两个公司一块儿去弄嘛。
0: 不会拆。这么说的，
1: 所以得两个公司一块儿去弄嘛，你能理解吧？
0: 嗯，
1: 就卜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铁塔他也可以去，但是移动他也得去，这样得一起施工，移动把移动的拿走，然后铁塔把铁塔的拿走。卜先生，我这么理解对吗？我不知道我这么
2: 对对对对对，
1: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他那些东西应该都不完全都是铁塔的，能理解吗？那我们这边再帮您联系一下。
0: 拆除，听了老师，都好每年做防水，他可以做呀，这上面老大一片了，现在
1: 我知道您的意思、
0: 啊、
1: 那这样就是我们再联系一下移动，跟移动再对接一下，然后看看就两个公司一起碰头，看看什么时候一块儿去施工呢，是不是、
0: 啊、行，
1: 是不是？
0: 那我把
1: 那就是
0: 给你啊，
1: 您稍等，我先跟卜先生再说一下。卜先生你好，那我再去跟移动公司再去对接一下，看看能不能就咱们两个公司一起想办法给居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
2: 对对对对，
1: 行不行？
2: 对对对，
1: 就是咱们这边是能没有问题，能配合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感谢、
2: 哎、好
1: 啊。那咱们把移动电话给我吧，我问移动看看他邀约一下呗，看看定一下工期，是不是？
0: 啊，那我现在说呀。
1: 可以的，你把电话给导播。
0: 我现在说啊。
1: 行，没问题，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移动的那个电话。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是两个公司的事儿，不光是铁塔的事儿，还有运营商的一些设备需要这两边呢同时去弄啊。稍等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帮助这位听众接这个电话啊，接好之后我们再联系。导播老师转到你那儿了吗？
3: 喂。
1: 转到你那儿，然后记一下那个移动的电话。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转线在接录。这个事儿呢咱们再努力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推进一下。大家要参与节目继续播87996984，但是你过几分钟再打，因为现在导播老师正在跟线上听众朋友进行沟通，你现在打可能打不进来，大家稍等一等啊。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啊。
0: 哎，
1: 这个是移动的电话是吧，给的这个151这个。
0: 对对对。
1: 但对方姓什么就不知道了是吗？
0: 都不知道了。
1: 稍等啊。这边正在联系，我看到导播老师还在努力当中。

0: 不接电话。
1: 喂，你好。
0: 你好，是移动公司吗？
1: 啊，对，我是移动公司的，您哪里？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的电话是咱们一个文治小区这边业主提供过来的，就他家那个顶层遗留了咱们移动公司的一些设备。然后刚才我们替他联系了铁塔公司，就铁塔公司说呢，他那边会做一个拆除，但是咱们移动公司的设备呢，得移动公司一块儿去把它拆掉，才能把这个顶层完全还原，因为咱们业主想做防水了。您看看咱们公司这边能不能定一个日期呢？铁塔的意思是咱们移动什么时候去，铁塔就去。我让他自己提供一下地址，您看看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
2: 刚才的话吧，我没听清楚。
0: 啊，
2: 麻烦你再说一遍。
0: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没关系，我再说一下。我这里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居民呢，他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什么求助呢？就他家的顶层呢，遗留了咱们移动的设备，还有铁塔公司的这个基站设备。然后刚才呢，我是联系了铁塔公司，铁塔这边讲的就是随时可以去拆除，但是呢，拆的过程当中不是还有咱移动的设备吗？这个移动的设备咱们运营商去拆，他说那意思就是得两家公司同时到场，然后这个日期呢，希望咱们移动公司定一下什么时候去拆，然后人铁塔的就到位，这样咱两家公司呢把这个东西拆完之后，居民讲的是他要今年计划要做防水了，如果顶层这些东西不拆掉的话呢，影响居民这边的施工进度。您
2: 哦，对哦，那这个我明白了。
0: 嗯，
2: 这个事儿的话是这样。
0: 嗯，
2: 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是和铁塔有那个合同关系。
0: 嗯，
2: 合同关系的话吧，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吧，一个是铁塔那个他的那个提供的那个位置。
0: 嗯，
2: 我们移动公司的话吧，是用铁塔的位置的话吧，是放我们的设备。
0: 明白。
2: 铁塔这边吧，他如果是需要有什么变动的话吧，铁塔公司吧，他可以走正常的那个这个渠道。
0: 嗯，
2: 通知我们移动公司吧，配合来办理。我们移动公司肯定没问题，就是铁塔那个。
0: 对，现在就是您双方都说没问题，就是现在啥意思呢？铁塔说听你们这边什么时候定，然后你现在说听他什么时候定，这个日期就是定不下来。
2: 哦，是这样，
0: 嗯，
2: 你听我说啊，
0: 嗯，
2: 这个事情来说吧，主体吧，它应该是铁塔，对吧？
0: 嗯，明白明白。
2: 主体是铁塔，我们是租用嘛。铁塔。
0: W 老师，你现在把
2: 那个
0: 铁塔的那个卜先生那个电话就接进来吧，把那个尾号15518接进来，咱们直接现场商量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的。
2: 对对对，可以可以。
0: 可
2: 以
0: 是不是？咱们直接现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毕竟人家居民有这个诉求，是不是？
2: 对啊，对，这没问题啊。
0: 嗯，您，
2: 咱们这个，
0: 咱们可以
2: 走那个渠道。
0: 对，可以商量一下。您稍等，您稍等啊，嗯。我们导播老师还在努力，我们看看一起给他打电话，直接正好您也在线。
3: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0: 嗯，他那个电话现在暂时打不通了。那您跟普先生，你们之前有过沟通吗？就铁塔公司的这个姓普的一个先生，普先生，您有沟通吗？
2: 没有，因为铁塔公司吧哈，没有由于这个事儿的话吧，和我们移动这边吧哈有过任何沟通。
0: 明白。导播老师，那我们再打一次那个卜先生那个电话。
2: 嗯，
0: 我再沟通一下，再试试看看能不能成功，稍等啊。如果今天不行的话，咱就明天替居民再沟通一下。
2: 嗯，行，这个没问题啊。
0: 嗯，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
0: 暂时无法接通了。那行，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因为咱们是跟铁塔之间是有一个协议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有服务协议的。
2: 铁塔为主啊，
0: 明白。
2: 移动公司吧，只是那个用铁塔的那个这个地方，用铁塔的地方吧放。
0: 我明白，就是说咱们是只要他定好了日期，咱们就可以走正常流程，随时我们去把咱们的设备就能拆掉。
2: 对，
0: 是这意思吧？
2: 因为我们和铁塔吧，它是有协议的，有约定的。
0: 嗯。
2: 因为铁塔它这边吧，如果有变动的话吧，它会通过那个正常渠道。
0: 嗯，
2: 联系通知我们移动，我们移动的话吧，可以是配合的啊。
0: 行，明白，我明白您的这个表达了。行，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好，再见，哎。您好，王女士，我觉得咱俩应该是通过一轮沟通之后呢，都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再去联系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卜先生啊，就这个电话就打不通了。
4: 嗯。
0: 就你看咱们刚才想现场让他两家直接对多好，是不是？
4: 是是。
0: 但是再给他打电话他就接不通了。
4: 是。
0: 那就得要不然明天咱们再试试呢。
4: 那个庆贺老师， 这个事儿吧，就是移动的设备委托铁塔，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他刚才移动不说了吗？
0: 对呀、啊，
4: 我们跟铁塔之间是合作关系，我们的基站设备由铁塔来给选址安装的位置。
0: 对呀、啊，
4: 他选这个位置安装，他说我们一是不知道，二是现在我们有噪音，虽然是噪音停了，
0: 就是您的诉求、
4: 啊，
0: 您的诉求我都知道，然后、
4: 啊、是
0: 这个事儿，就是目前看谁来定这个日期，其实就他俩家谁来定日期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他俩直接对多好呢？
4: 是。
0: 咱俩
4: 祖先生吧，我联系好几次了，他都说吧，前一阵我联系他，第一次他说有移动的设备他们拆不了，有一部分移动设备拆不了。第二次我又打电话，他说是前一阵刮那个沙尘暴，就是好多地方都刮坏了，人员都派出去了，没有人。我说那我这不也是一个问题吗？你说没有人，那你说其他的问题都是问题，我
0: 这
4: 也是问题、啊、
0: 就是您听我说这个事儿，咱俩得跟他去讲。
4: 是，
0: 所以说我们明后天呗，您看，只要您打进来完，我们就再联系他，是不是？
4: 完了之后，他说，他有一次他说，我又打一次，都是我跟我们领导反映、我说那你把领导的号直接给我呗，我直接跟他说呗。完，我现在没有他领导号，就他的这个号。
0: 我知道，所以咱们明后天还继续联系他，因为今天咱们想再联系他已经打不通电话了嘛，咱就明后天再联系联系呗。
4: 是，
0: 我这边能，你就是能始终能找到我呀。

0: 然后你找到我，我这边就找他呗，是不是？
1: 啊，是，那
0: 哦，
1: 也
0: 那行，
1: 行，
0: 好不好？嗯，那
1: 好，
0: 行，
1: 非常感谢庆贺老
0: 好
1: 师，
0: 好，再见
1: 啊，还
0: 啊，
1: 有导播老师，
0: 嗯，好，
1: 啊。
0: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接新一轮电话。今天电话比较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下一位在四线，四线上63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你好，庆贺。
0: 你好，你好。
2: 我免疫力低，想给我找一个大夫，我想挂免疫力低，挂哪个科？
0: 其实您这个年龄去挂老年科是正合适的。
2: 哦。
0: 嗯，你要是挂老年科的话，它是综合帮你调养一下身体。挂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吧。
2: 范英。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好的。
0: 范英老师，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哎，再见，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刘女士，刘阿姨您好。三线刘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接走了，好吗？再下一位是二线听众朋友，我看一下啊，二线上是70岁，于女士啊。你好，于阿姨，你好，电话接通了。
3: 你好，
0: 哎，您说，
3: 您好，我是你的听时。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您。
3: 我想求助您找一位那个什么医生。
0: 嗯，
3: 我脚心吧长了一个囊肿，一走路吧就疼，然后吧，就是我寻思得是不是得需要手术，然后寻思你帮我找一位医生。
0: 那您上我看一下啊。
3: 嗯，谢谢。
0: 您这样，您首诊的，你上1大6院，你看一下皮肤科张峰老师，你让他给判断一下。
3: 我，
0: 你要是说要是做，要是说皮肤科看不了的话，那咱们可能就到普外科去做这个手术了。嗯，
3: 清河老师是这样哈，那个什么，我现在吧已经做 CT 了，做 CT 之后，他说我这个软组织皮下有一个那个什么囊肿。
0: 啊，就是一定要做手术了，肯定得做手术了，是这意思吧？明白。那我先
3: 他说得需要做手术。
0: 那行，那咱就给你找个手术专家啊。
3: 谢谢。
0: 稍等。

0: 我发给医院，稍等啊，然后发过去了，您等我消息就行，联系好专家，我再给您打电话。您手机尾号是1750，
1: 对，
0: 啊，1750，我有记录，好吗？嗯，
1: 好，
0: 好，再见，哎，
1: 谢谢，
0: 哎，别客
1: 谢
0: 气
1: 谢。
0: 啊，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们请进您，这位呢是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四线李先生没有等到，我就请五线了，五线上是苗女士啊，苗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那
0: 您
2: 个
0: 说，
2: 秦瑟老师吗？
0: 你
2: 啊，
0: 好，
2: 哎，我是你忠实听众。哎，我先想给我儿子咨询这看病。我的儿子吧，他是那个两侧，就是大腿根两侧外侧，他摁不疼，就走道吧，偶尔的就像麻木似的疼两下子，就偶尔的疼，而且坐板凳吧，他劈着腿也疼。完了，我们就先看看。是看他怕怀疑说是不是下肢血管堵塞，
0: 啊，
2: 我也
0: 可
2: 不
0: 以
2: 知
0: 的，
2: 道是神
0: 是不
2: 经啊还
0: 是
2: 是血管堵塞。我怕又是神经，又怕下肢血管堵塞，外侧的疼。
0: 您就得逐一排查一下，那排那个下肢血管吧，先去排查这个吧。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
2: 医大医呀，
0: 对，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2: 血管叫血
0: 血
2: 管科
0: 管
2: 叫什
0: 外
2: 么？
0: 科，血管外科，
2: 啊，血管外科叫什么？
0: 韩志阳，
2: 韩志
0: 同志
2: 阳
0: 的志，
2: 哈，
0: 太阳的阳。
2: 韩志阳，完了呢，要神经科呢？
0: 神经科现在还不好确定。你先看个
2: 没
0: 这
2: 有
0: 个
2: 说，
0: 吧，哦，
2: 先看这个
0: 对，
2: 哈，
0: 先看看这个吧，因为神经内科方便吧，那你也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你比如说王小坤老师就可以。
2: 医大二院
0: 神经内科王
2: 神
0: 小
2: 经内
0: 坤，
2: 科。王小坤
0: 王小
2: 哈，
0: 坤老师，
2: 王小坤
0: 但是
2: 老
0: 我
2: 师，
0: 感觉你还是先去看韩志阳，
2: 韩志阳这个血管这个
0: 对，
2: 哈，
0: 先去看血管这个，先检查检查，
2: 行，
0: 好不好？
2: 行，
0: 那行，
2: 那谢谢
0: 有啥
2: 了
0: 事儿再
2: 啊，
0: 随时给我打电
2: 谢谢
0: 话
2: 老师，
0: 吧。啊，好，再
2: 哎，
0: 见。
2: 好，
0: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天和老师，
0: 您好，您说，
3: 是我吗？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他那个脚脖子里侧就是肿，完了吧，这脚脖子也没崴，也没搓，就是怎么也没怎么地，完了就4天了就发肿，我寻思上医大医院去看去，我不知道挂哪科，
0: 稍等
3: 不
0: 啊，
3: 疼不肿，啥也不咋地，就是肿，
0: 不疼，但是肿起来了。
3: 对，也没搓，也没崴的。
0: 这个就看一下，上医大二吧，你看一下王冬燕老师，因为她是手足外科的，专门看手和脚。
3: 一大二院，
0: 王冬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3: 王冬燕，
0: 对。
3: 我就到那就找他叫什么科？
0: 骨科或者是手足外科，你用他的名去搜。
3: 骨科或者是什么科？手足科
0: 手足，
3: 哈？
0: 对。
3: 那我知道了，骨科或者手足科，
0: 对，他叫手
3: 行。
0: 足外科，专门看看这个吧。
3: 王冬燕老师是不是？
0: 对，手足外科王冬燕，好不好？
3: 手足外科是不是啊？
0: 是，那判
3: 行，
0: 断一下脚肿的原因呢？那得专家去看呢，咱现在也看不出来
3: 对
0: 呀，
3: 呀，
0: 是不
3: 就
0: 是？
3: 是这个意思。
0: 行，
3: 行，
0: 好，
3: 谢谢
0: 哎，
3: 天和
0: 再
3: 老
0: 见。
3: 师啊，好的。
0: 好，听众朋友稍等啊，刚才那个脚心做手术这个专家咱们也联系完了，也是上王冬燕老师去做手术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他，帮我给他打个电话。然后趁着导播老师联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到医大二院呢看一下神经外科的话，可以挂一下郭勉老师啊，挂一下郭勉老师的号，他是专门看什么呢？看偏瘫的知名专家。这个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偏瘫的治疗以前挺难，哎呀，大家做一些康复运动啥的，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理想的。就在家里边，有的就硬挺了啊，就是也不治了。那是时间越长吧，这个机体的运动功能就越不好，就陷入恶性循环，也给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那咱们现在呢，可以有这种微创技术，让偏瘫得以恢复。这个就是郭勉老师带回的新技术，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那郭老师呢，他回国之后呢，就到医大二院出诊了。而且呢，是咱们在偏瘫治疗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而且呢，他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

0: 院的神经外科主任郭冕。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冕是加冕仪式的冕，这个字儿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冕，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啊，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另外，像神经外科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脑肿瘤啦、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也是可以做微创啊，这个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他是每周一星期一的上午，周一的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医生，见到郭老师你还是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没有问题了。五线上，于阿姨，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于阿姨帮您联系完手术医生了，上医大二院挂手足外科王冬燕。
1: 王冬燕，
0: 对、
1: 啊、
0: 王冬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1: 啊、
0: 嗯，
1: 好
0: 好。
1: 另外庆贺老师，我挂上号之后麻烦你能帮我打，
0: 行，没问题的，您挂号之后你就把那个你的名字和你挂到哪天几点告诉我就行、
1: 嗯、
0: 你再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啊？
1: 行，
0: 好的，
1: 谢谢，
0: 放心吧，
1: 好、
0: 啊、好，再见、
1: 哎、
0: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是赵阿姨，赵阿姨说参与什么集资了吧，我听一听。你好，你好，赵阿姨，赵女士，四线，赵阿姨，你好。导播老师，帮我喊她一下，她应该在线啊，喊她半天都不吱声。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给我反馈的信息说，这位阿姨呢，参与集资投了70多万，嗯，这个钱始终还是没有回来呢。一会儿我们听她那边的情况，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导播老师和她进行电话确认。趁着确认，我再接个电话。二线上，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哎，
2: 我就想找一个看心脏病的，就是医大二院的一个大夫。
0: 医大二院心内科，你挂刘海霞。
2: 刘海霞哈。
0: 嗯，刘海霞，好不好？
2: 是专家门诊吗？
0: 对，刘海霞啊、哦，大海的海，霞光的霞，
2: 啊、
0: 刘海霞老师，好不好？嗯，
2: 啊、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好不好？然后今天凉皮卖的是非常非常火爆，因为这款凉皮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几个特点啊。首先第一个特点，咱们的凉皮做了一个包装升级，由原来的10大包给大家就直接拆分成25小包，你每次泡一包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储存起来就很方便了，对不对？第二个，咱们这个凉皮呢，今年做了一个食材的升级。今年的这个山药啊，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铁棍山药。它这个山药是来自于陈吉，陈吉山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国的山药重镇。也就是说呢，陈吉山药很有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说咱们这五常大米是不是在全国都是家喻户晓的？就跟这个陈吉山药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在这个包装上，如果是有地理信息标志的产品，就放心去买，因为它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就这个山药能够追溯到它是真正的山东的陈吉山药啊，这个是大家放心的，好不好？所以食材好，然后包装做了一个升级，并且呢，咱这个凉皮啊，咱们今年做的是那种小粉皮状的，什么样的？就是那种菱形块状的，一片一片的干的啊，你自己在家里边一泡就泡发起来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呢？就是让大家夹起来好夹，因为去年那个特别长的那种凉皮它适合大包装，现在咱们做成小包的了，也要把这个凉皮给它直接切好，在家里边你也不用切了，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直接就切好了。所以你看工艺上来讲有升级，包装上呢就有升级，食材有升级，那么价格是不是也得涨价？但是没涨啊，还是给大家99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99块钱买多少包啊？买25包，99块钱买了25包。听众朋友想要团购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啊，58791984，每包是100克啊，每包100克，25包，99块钱，嗯，相当于你就是用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方便面的价，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是山药凉皮儿，而且买到的是这种啊单独小包装的，又方便储存，泡的过程当中呢，就是3到5分钟就能泡好，用开水泡，一定用开水泡凉皮儿啊，开水烫3到5分钟，把凉皮儿先泡发起来，凉皮儿。泡发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投凉水，投两面凉水，这凉皮不就投好了吗？啊，就是变成那种 Q 弹啊，爽滑，很筋道的啊，很有咬头的这种凉皮，而且呢，咱们老年人也能吃得动，嗯，因为它呢就是 吃到就嘴巴里边的，他那个感觉是那种很 Q。

0: 弹的，然后呢吃起来呢很凉爽的，就这种感觉。然后您家里边准备点调味料吧，咱们自己准备调味料就行了，是不是？准备点什么酱油醋啥的，大家自己去调配一下凉皮儿，辣椒油啊、陈醋啊、芝麻酱啊、白芝麻呀、黄瓜丝儿啊、香菜段儿啊、蒜末啊，自己准备。准备好之后呢，咱们就把这个凉皮儿一拌就行了，或者你拌凉菜的时候往里边要加上半袋也是挺好的。大家自己去定啊，99块钱25包，每包100克。就总重量跟去年是一样一样的，但是呢咱们今年做了一个升级，包装升级啊，做了小包装拆分装25小包，然后呢食材升级，选择的山药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配方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包装上会写明无明矾无白矾，不加白矾，无明胶，就是无白矾无明胶，然后又无色素。你看就这个凉皮是不是老人小孩就放心吃了，没有色素，没有白矾，没有胶，那老人小孩就放心吃了，这都是好食材的。所以想要订购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预定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你想啊，市面上咱们买个小摊凉皮一份是不是7-8块或者10块钱呢，买这样买那样的凉皮吧，咱们自己吃还行，但不敢给小孩吃啊，害怕那个凉皮里边加了白矾，刺激小孩的消化道黏膜呀。所以尤其是给孩子给老人，就是胃肠比较弱的，想吃点好食材的，你就选择这个凉皮儿；还爱吃点凉皮儿，爱吃点凉菜的，你就选择它。然后在家里边咱们已经买了牛肉酱的，牛肉酱拌这个凉皮儿吃也好吃，好不好？行，听众朋友，场外电话您自己预定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夏天到了，选择一款好凉皮儿，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赵女士您好。
1: 你好，庆和老师。
0: 您说。
1: 我是那个消防区电塔家园的业主，我们是去年安的那个换的新电梯，完了今年6月14号就给我们整上梯控了。我们这个一个单元是72家一部电梯，所以我们14楼的4家业主都想解除梯控。想让庆和老师
0: 为什么要解除梯控呢？我们没太理解。
1: 我们家的那个老人都80多了，他们糊涂啊，就得有人领了出去，完到时候要家里来个人了啥的，他不会叫梯，因为我们18楼吧，他们4家人不同意，因为他们就没有梯控。
0: 哦，
1: 哎，
0: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使用不方便，
1: 哎，
0: 是这意思吧？
1: 对，那你说72家就一部电梯。
0: 明白。
1: 所以我想让你协调一下吧。
0: 行，那我试着沟通一下，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个先例了嘛，比如说人家已经有
1: 对
0: 已经有18楼，他是没不要提供的，对不对？那有这个先例了，那我可以帮您去问一下。那物业电话提供给我吧。说一下物业电话吧。
1: 151-466。
0: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151的这个物业电话，帮我记录一下。您稍等啊。他们既然有这个成功先例了，已经有其他居民解除了，那我们就尝试沟通一下，好不好？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稍等，我看导播老师还在记录电话啊，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帮他联系一下。你好，赵女士，导播老师记录电话了，现在就打啊。
1: 好，谢谢。
0: 稍等啊，
1: 为了百姓服务，谢谢你了。
0: 正在联系当中。
2: 你好，物业。
0: 哎，你好，物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这个问题倒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咱们现在小区不是新安电梯了吗？新安电梯呢，他讲他们家是住14楼。因为常住在家里边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不会给别人叫梯，他说呢他们这个楼里边已经有一层18楼的这个业主啊已经跟物业反映解除了18楼的梯控，然后他们这个14楼呢就是业主商量一下也想解除一下14楼的梯控，您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他操作一下呢？他说咱们小区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我刚才跟他讲要是有成功先例的话呢咱们可以沟通一下试一试。我把这个业主的电话给您，然后您跟领导商量完之后给他打个回访电话。
2: 你说一下吧。
0: 您稍等一下啊。 导播老师，你把物业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业主电话告诉他，然后再转回来。嗯，
1: 他知道我。嗯，
0: 是，我说我把你电话给他，让他记一下，
1: 嗯，
0: 这样他商量好之后给你打电话呀，是不是？嗯，
1: 行，嗯，
0: 稍等啊。
1: 好，谢谢。
0: 嗯，导播老师正在跟他说，咱们小区安装了
1: 六栋，
0: 一共就六栋啊，哦，明白。你，
1: 嗯，
0: 好，你好，物业。
2: 你好，
0: 业主电话告诉您了，然后您看看帮他弄一下，尽量帮他解决一下，因为他家里边吧，就十四楼住的是老人，不太会操控，就是给别人叫梯啊、上楼什么的，他不太会整。嗯，
2: 嗯，好，我记下了，好了。
0: 啊，那行，那您就给他弄一下吧，谢谢您。好，嗯，好，再见。行，然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吧，行不行？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哎，
0: 周阿姨，再见，嗯。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无线。武先生，白女士啊，
3: 哎，你好，你好，秦和老师，
0: 你好，您说，
3: 我想麻烦您给我帮我找一个那个医生，一个是静脉曲张，是静脉曲张的，还有一个是那个膝关节，啊，膝关节我以前做过微创，但是今年犯了，就是肿，就是里边相当的难受不舒服，都是在这一条腿上，谢谢您。
0: 嗯，上医大一血管外科挂一下韩志阳，
3: 血管外科哈，
0: 嗯。
3: 韩志阳，
0: 对，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3: 啊，韩志阳，
0: 嗯，
3: 啊，那个膝关节呢？
0: 膝关节是一大一，看一下骨科刘宁。
3: 刘宁哈，啊，骨科刘宁。
0: 对，刘宁。
3: 啊，韩志阳，刘宁，那是血管外科吧？
0: 对，就是咱们看静脉曲张是血管外科。
3: 啊啊，这个是就是骨科这个。
0: 对，
3: 这个，
0: 对。
3: 啊，
0: 嗯
3: 嗯，好嘞，谢谢，啊，
0: 好，再见，
3: 谢谢，
0: 嗯，好，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啊，87996984，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说，好吗？导播老师呢还在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我看他依旧在审核当中。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啊，咱们一会儿再接一轮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嗯，下一位我们请进他，这位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新先生，新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你好，嗯，
4: 哎，
0: 你好，嗯，
4: 你好，你好，
0: 用电话听，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嗯，
4: 志贺老师，
0: 哎，
4: 你好，
0: 嗯，您说，
4: 我天天是听你的节目，我这是老听众，多少年了，但是没麻烦过你。
0: 嗯，
4: 我看你这服务态度也太好了，我今儿麻烦麻烦你。我有皮肤病，我听你在收音机里播，在广播里播，这个医大六院有一个张峰主任，是不是？
0: 对对对。
4: 我今天我想挂个号。
0: 嗯。
4: 明天我去看一看。
0: 行啊，嗯。
4: 嗯，那就麻烦你完了。他一地啊，右院地址在江北什么地方？
0: 嗯，他这个地址呢叫爱英大道。
4: 爱英大道。
0: 对。
4: 松浦区。
0: 就是对江北，我看看啊。
4: 哎呀，
0: 稍等，
4: 谢谢你
0: 啊。稍等，稍等，从中原大道那边走，应该是。我看一下江北这边儿，稍等啊，江北这边反正就是一大六院。嗯，他这个对，
4: 在广播里讲了多少次了，一大六院在江北，反正
0: 对，就在江北。
4: 我明天我去看看。
0: 行，那明天呢你就去看看吧，好不好？
4: 好，谢谢你。
0: 他这个街道的名字就叫爱英大街。
4: 爱英大街，
0: 对，就是爱情的爱，
4: 哎，
0: 爱国的爱，英呢婴儿的英，爱英大街。
4: 哎，
0: 嗯，好，
4: 那好，
0: 嗯，
4: 谢谢，
0: 那行，好，
4: 哎，
0: 哦，再见，嗯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5: 哎，你好，陈浩老师。
0: 哦，
5: 我是颈动脉斑块三年了，我找一个中医院看颈动脉斑块。
0: 嗯，稍等啊，颈动脉斑块正在给您联系。嗯，稍等啊，颈动脉斑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5: 我找一个中医的。
0: 中医没有，
5: 中医还没
0: 中医

0: 没有，我就
1: 对，
0: 中医，我这没有登记啊，只有西医，只有医大二院的，
1: 我现在看了看就他就要支架，我找中
0: 那
1: 医
0: 咱
1: 商量一下吧。
0: 没有中医啊，好了，杨大叔，跟您交流到这儿了啊，
1: 好了，
0: 再见。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下一位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喂，
0: 哎，你
2: 我吗？
0: 好，
2: 哎，金鹤啊，我想请你帮我一个事儿。我最近就是在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在床上躺着一翻身，或者是在地下站的时候一转身，就脑袋就忽悠一下子，忽悠一下能感觉出来，就好像那块有个像插销啊是啥，就忽悠一下子，完了我就得赶快把眼睛闭上，不然就有就那种
0: 那
2: 转。
0: 你血压你测了吗？
2: 我平常是血压低，我的血压很低，我平常就是常规是55左右似的。那我现在需要测一下吗？
0: 你要是有晕的话呢，正常要测测你的血压。再有就是
2: 那我，
0: 你要是说我就想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也行。神经内
2: 哎，
0: 科的
2: 您
0: 话
2: 说，
0: 呢，您就可以挂一下医大二院神经内科，你看看李磊老师也可以。
2: 那个，因为我，那你一说血压，我就给你提个醒。因为我平常血压是低55，你看我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我还真让他给我测血压，哎，我测一血，我还测完挺高兴，说我血压正常了。那你说，好像是那次测的是65，那你说我就是说他跟我的平常的比有点高了，能称之为血压高了吗？
0: 不能完全这么去理解，还是得由医
2: 因为
0: 生
2: 我
0: 去判
2: 平
0: 断
2: 常
0: 吧。
2: 是吧，就是家族式的就低血压，但我那天大街上测的时候，他真给我测出说我血压正常，我还以为是。但是我现在就是一动的时候，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岁数也大了，害怕能有没有观众，或者说你给我有没有观众有类似症状，都不是那种眼前发黑，就是脑袋里头就像突然就像是个门啊，还是个插销，就呼悠一下，然后你就能感觉出那种转似的迷惑，我就把眼睛我的蒙着，不蒙啊就觉得要。有的时候我就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一起来，他正好我起来那个瞬间，他就赶上了这种事，一下就给我摁倒了。因为他一转嘛，我就根本没防备，我一下就从床上就倒，就从坐着状态一下倒床上了。现在这些动作都变慢了，就是我每次起来转身都不敢快的，一快肯定晕的也反应也明显。我这慢点他也晕，但是他。晕的也慢，要给我反应时间，我都不敢快的。
0: 那您就这样，咱俩就不细研究了。您就上医大二院，要不挂李磊老师的号，你问问他吧。但是李磊老师的号就是不好挂。李磊，好不好？行吗？
2: 李磊，医大二院，李磊，好的，
0: 那行好，聊到
2: 谢
0: 这儿
2: 谢，
0: 好，下一位是五线，五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你好，金哥。
0: 您好，您说，
3: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位中医，这嗓子有炎症，喉咙有炎症，我来看看中医吧，吃点药。
0: 看中医呀，嗓子有炎症，看中医。
3: 咽喉炎，
0: 没有
3: 西
0: 啊，
3: 医，西医
0: 没
3: 为
0: 有
3: 啥
0: 嗓子方面的中医呀，
3: 发药？
0: 只有西医，
3: 没有那个中医
0: 没
3: 啊。
0: 有看嗓子的中医。中医咱们登记的一般都是肾啦什么的，这种嗓子方面的没有。您要不自己就上中药大学挂一下呢，是不是？
3: 中医药大学
0: 对，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3: 行，
0: 你找耳鼻喉科专家看一下，好吗？
3: 你那没有推荐的，您不能推荐一个那啥吗？
0: 就
3: 挣
0: 是
3: 钱
0: 说，
3: 的
0: 咱
3: 吗？
0: 们没跟他这个医院有太多的联系和合作，能理解吧？
3: 没有
0: 就
3: 合
0: 是
3: 作的。
0: 对，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会告诉您的。咱就
3: 好，
0: 是因为
3: 谢谢。
0: 咱们联系的都是医大附属的，医大一、二、四、六，包括肿瘤医院，就是这方面的合作比较多。
3: 他就是这几个医院也没有这样的中医，是不是专门
0: 这
3: 看
0: 几个
3: 嗓
0: 医
3: 子？
0: 院有专门看嗓子的，但不是中医，行吗？就满足不了您的诉求啊，是不是？
3: 那就谢谢你了啊，
0: 好，
3: 金
0: 再
3: 哥。
0: 见。下一位是二线，二线的听众朋友，二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你好，
4: 先生你好，
0: 你好。
4: 我刚才吧，能有10点多钟吧，接了一个公安局反诈预警热线，那叫 96110，但是我这我什么也没干呢，我有一个退休家属，我不知道啥意思。
0: 嗯，96110你是可以正常去接的，因为他对你是一个提醒，
4: 啊、
0: 你接了吗？
4: 接了，他提醒我，对。
0: 他提醒你了，有可能你经历反诈了，就是经历诈骗。嗯，
4: 我也不可能啊。
0: 不是说你不可能，是有可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
4: 啊、
0: 不是你去骗别人，
4: 啊、
0: 是别人骗你。
4: 啊，
0: 嗯，
4: 他是那什么哈，就是提示我哈。
0: 对，
4: 完了最后也没说什么玩意儿呢，他是像你是那么说的，最后说的那个啊，祝你工作愉快，哎，这句话我心里挺踏实的，因为平时生电话我不接，我一看96110这个咋回事，原来我听过你这个节目。
0: 嗯，
4: 有人咨询这个事儿。
0: 对，他是不是说你骗别人，是有可能别人骗你，他有一个预警，他可能就是已经提前就是有一些信息了，比如说有一些境外电话打给你了，或者是他感知到你正在浏览了一些东西，是有可能被骗的，然后他那边就有预警了。
4: 我都没有，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0: 是，如果说都没有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比如说也有这种小失误呗，但是96110的电话是可以接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4: 我听过你这个节目，我所以我在感激，我一看96110。
0: 对，而且96110大家一定要接。
4: 哦。
0: 万一要是真遇到诈骗了呢？
4: 对对对，
0: 哈。对不对？你就这次尽管是没有，那万一要是下次还要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真有境外。
4: 比如我要是先生你好，比如我要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给他打这个电话呗，哈。
0: 当然了。
4: 哦，
0: 对，或者直接打，嗯，或者直接打110，都行。
4: 我一看这是哈尔滨区的号045196110，
0: 嗯，
4: 我寻思我接一下子吧，看啥意思，
0: 嗯，
4: 啊，没啥事哈、
0: 哦。对，没啥事，没啥事。
4: 好的，
0: 好，再见。
4: 哎，好的，
0: 好，
4: 谢谢啊、
0: 哦，
4: 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啊、我是庆贺。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我再说一下凉皮儿的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凉皮儿卖得很好啊，就是出了很多单了，已经。大家想要订一单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去预订，因为这个季节吧，正是大家每年去订凉皮儿、吃凉皮儿的这个时间啊。天气呢越来越热，很多听众朋友呢感觉到没有胃口，想吃点这种方便的啊、爽口的。或者是平时呢怕麻烦啊，不想在家里边去自己现做那种凉皮儿。凉皮儿一般很少家庭自己去摇吧，就是那种凉皮儿自己拿那个一个像什么样的那一个平盘儿，是不是去摇出来那个凉皮儿，那个太麻烦了。所以呢凉皮儿一般咱们都是买现成的。买现成的凉皮儿吧，你说买这种街边凉皮儿自己吃还行，但是不敢给老人小孩吃啊，因为担心街边凉皮儿里边加了那个矾。加了白矾的话呢看着就干净，但是加白矾就会刺激咱们的消化道黏膜，所以我们还是买这种就是不加白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的这样的凉皮呢，吃起来才健康。所以咱们这个凉皮呢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白矾，然后不加明胶，然后也是不加色素，包装上就写了，就是这几个都是零添加的。并且呢咱们这个包装上还写了咱们这个山药是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山东菏泽的陈吉山药。包装上会有地理信息标志。有地理信息标志就代表这个山药是可溯源的。能明白，就跟说咱们说那个真正的五常大米，它那个包装上它也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所以咱们是真正的山东的陈吉山药，它是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所以你看配料表又干净，山药又正宗，而且今年呢它做了一个升级。怎么升级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克重啊，克重总克重是不变的，跟去年一样。但是呢，我们由原来的十大包变成了25小包，这是听众朋友的要求。为啥？就觉得那个十大包不好储存，的确也是。你说整这个十大包吧，像去年那种，一包肯定是吃不完。吃不完的话呢，就得拿皮套把那凉皮绑上，有的时候一绑那凉皮啥就碎了。所以咱们这次呢，就给大家做成了。25小包啊，拆分好，已经拆分好了25小包。那这样厂家的成本就上涨了，因为你想做十大包和25小包，肯定是25小包更麻烦呢。再有一个呢，咱把凉皮呢做了一个升级改造，就给大家切好了，出厂的时候直接切好了，因为要放到这个小包里边，就得做那种菱形片的，菱形片状的，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碎，还有就是呢也运输也方便，您在家里边泡着也方便，直接呢拿碗泡就行， 是不是省得在家里边整那个长条600

0: 掰碎的啥的，咱们这个是小片状的，所以你看包装升级了，然后呢工艺也升级了，给大家做的是这种切片状的，那么价钱正常得涨价，但咱们不涨价，还是99的这个价格，还是99的这个价格，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呢给大家整整25包，99块钱25包，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好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元25包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买方便面的价，你也可以理解为用方便面的价呢咱们买到的是山药凉皮儿，食材又好，然后呢也好吃，主要是比方便面要健康，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你要买这种小包装的凉皮儿，正常得挺贵的，因为市面上你说咱们那个街边凉皮儿一份还七八块钱呢，咱们在家里边呢自己做一份的话呢就是几块钱，而且主要是啥呢，干净健康。做法我介绍一下，买回家的凉皮儿呢用3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泡好了，泡好了凉皮儿呢投里面凉水，投完凉水之后就可以拌凉皮儿了，拌凉皮儿我就不用教大家了，您自己加黄瓜丝儿啊，加香菜段儿啊，然后加点什么蒜末啊，或者呢在家里边加陈醋啊，辣椒油啊，你家里有啥调味料就根据你喜欢的口感，喜欢吃芝麻酱的加点芝麻酱啊，撒点白芝麻都可以的，是不是？或者咱们有那个牛肉酱的，家里边有买的现成牛肉酱的，拌点牛肉酱吃也都挺好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再讲讲做法，3到5分钟用开水把它泡，泡出来呢就一大碗，一家三口呢吃这一份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儿呢你还得加点什么配菜啥的，主要是啥呢，它是干凉皮儿，泡完之后挺出数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它一泡不就吸水就膨胀了吗，这个凉皮儿就泡发起来了，3到5分钟就能泡好，每次呢咱们就泡一袋就够一家三口吃了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1: 哎，天河老师你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是这样的，我是农村的，就马上27年了嘛。要调整地了，土地了。我想把我女儿的，就是我这个户主改成我女儿的，改在我女儿名下。我这嗓子说话费劲，能听着不？
0: 能听到。
1: 哈啦哈，听着话了。那个。我想问问你，我这条件能不能改成我女儿，改在我女儿名下？
0: 您说怎么个改法，我没太理解。
1: 就是户主改成我女儿的。我上几天听着一个男士，一个老头说他的那个户主他岁数大了，改在他儿女名下。
0: 那种不是，那个就是啥意思呢，他这个地还是要做保留的，不能把你的名取消。就你的名还是要保留的。
1: 现在我这也不取，不是我的名，是我老伴儿的，是孩子他爸的名。
0: 我知道，你们到时候就跟村上提这个要求就可以。
1: 可以提吗？
0: 可以提的，你可以村上提的。
1: 啊，我现在问问你，你啥都懂了。
0: 可以跟村上提这个要求的。
1: 啊。
0: 对，因为你们地吧总体的亩数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你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小问题。
1: 啊。但是一样，健康老师，我女儿是非农业户口。他是考学考去的，分地的时候有他地。
0: 但那个就麻烦点了，因为他是本村的，还好弄一点。
1: 啊，你看我也这么想了。
0: 对。
1: 但是经过问你，
0: 他的地呢，肯定是能保留下来，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啊。
0: 但是他因为他不是本村居民啊，地肯定是要做保留的。
1: 保留仅限是那个保留。
0: 对。
1: 这件事已经我麻烦过你咨询你了。你告诉我了是能保留。
0: 对。
1: 因为啥？我家四口人吧。我这病也活不长了，严重心衰，等到27年我不一定能等到那个时候。我问你，我怕剩他自己了，去职工户口再不给他保留，我家的地全没了就。你说能保留？
0: 能保留的，地是肯定是能保留的。但是现在有个小问题就是，对。
1: 咱俩想一样。
0: 对，现在小问题就是因为他已经对，
1: 怕不人家不给改，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行，我谢谢庆和老师。
0: 然后但是你们还是要跟村上去提这个要求。
1: 啊。
0: 你可以跟村上去提，这没问题的，咱们跟村上去说是
1: 可
0: 以的。我认为您这个事儿不需要现在提。
1: 啊。
0: 因为咱们毕竟不是亩数上的一些变化。
1: 对。
0: 能明白这意思是不是？你那个时候你就到时候现提都赶趟。
1: 啊，就调整完了之后。
0: 不是，就正在调整的时候提。
1: 啊啊。
0: 正在调整的时候，各村肯定就会启动这个工作了，你那个时候提就行。
1: 啊，那我就嘱咐我女儿吧，看
0: 对
1: 活不到那钱儿。
0: 不能吧，您这个身体那么不好吗？
1: 不好，刚70岁呀，都瘫痪16年了。
0: 哦，
1: 类风湿瘫痪，后来又
0: 你们那个上一轮台账上是不是有你，有你老伴儿，有你女儿，还有谁？
1: 还有我老母亲，4口人的名。
0: 老母亲还在吗？老母亲不在了吧？
1: 也不在了，老伴也不在了。
0: 哦，那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反正我就说的直接一点。如果说您要是真的有一些突发情况的话，那你女儿不自动就是户主了吗？
1: 啊，那这个你明白呀？我也没有话。
0: 就是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地要做保留嘛？保留，因为你家4个人当中，如果都走仨了，不就剩他自己了吗？
1: 对，我就怀疑，我就。
0: 就剩他自己的话，就剩他自己的话，他自己不就是本来就是这个地，就都是他的名了。
1: 啊、我怕以后要再有什么变动，他是城市户口不给他了。
0: 嗯，不会的，不会的，
1: 啊、
0: 他只要上一轮有他，就会有他的地。
1: 啊，
0: 明白。
1: 但是我这房子，一年已经这回确权，证了下了，已经过给我女儿了。
0: 嗯，行，那房子整完就行。你这个地的事还是提一下。
1: 啊，提一下啊。
0: 对。到时候真正给你们确三轮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提这个事儿，你就说我岁数大了，直接确成我就都确到我女儿那就行了，她就当我们家户主了。嗯，就这么说就行。
1: 如果他要说你女儿是城市户口，不能给她过到她名下，那咱就没办法了吧？
0: 嗯，正常情况下也不是要过的事儿，你还是没太弄清楚我说那个事儿。他不是过。正常情况下呢，也是把你们都要做保留的，过到他名下也是有难度的，
1: 啊、
0: 只
1: 是有难度，
0: 对，也是有难度的，因为他看的还是人儿，归根结底还是看人儿、
1: 啊。
0: 就算确权证是他的名，但是那人儿体现还是你们4口人的地。
1: 啊，
0: 你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啊，明白。
0: 就是他那个底子是不会有啥变化的，啊，
1: 啊
0: 就这么个意思。就算是应了您的要求了，就是改说他的名了，但实际上。也是你们4个人的地，
1: 对，
0: 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1: 意思就是他成为户主不容易，是不是？
0: 也不像想的那么难，你就到时候提吧，
1: 啊，就问问吧。
0: 对，行，好嘞，再见了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您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拨打就可以了。打算播段歌好吗？听一段歌，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您继续拨打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回来继续接电话吧。二线听众朋友，是一位大叔，讲也是户口上的事儿，是不是？你好，大叔。
1: 那个庆贺，你
0: 你
1: 好，
0: 好，您说，
1: 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是那个农村的，农村就是咱们厢房区，我是厢房区黎明乡的，那个87年分地，我儿子在东方红，我们在一个屯子分着地了，后来他把户口迁到哪儿了？迁到红星村去了，现在想往回迁。想过会签，我去年上派出所，派出所不给签。
0: 这正常是不给签的呀。你现在就是98年那个二轮的地，他在哪儿分的？
1: 在东方红，他在东方红。
0: 还在东方红。
1: 对，他地还在那儿。
0: 那就这轮把他那个地延包下来呗。
1: 这延包下
0: 你在啥
1: 来
0: 村儿？
1: 是东方红村呢？
0: 你在东方红是吗？
1: 对，我在东方红村。
0: 他呢？
1: 他户口迁到红星村去了。
0: 红星村，但是他的地在东方红村儿。
1: 对，
0: 哦，这个不好，这个现在迁户就是不好迁的。
1: 现在迁户哈，
0: 对，迁户不好迁。
1: 我这个户口就像我家就是我老两口了，以后这不儿女不得，我现在有个靠山嘛，我想迁回去，就这么回事儿。
0: 不太好弄，派出所得同意，然后你们村上也得同意的。你村上同意接收吗？
1: 村上能同意接受。
0: 村上能同意接收，你最好让村上给你出个手续，最好是这样。
1: 要是出个手续到咱们到乡里，一个我们是一个乡的，
0: 对
1: 乡里能给办吗？
0: 你村上同意的，有这个手续是更好办的呀，是不是？我们之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你现在是同样一个乡，两个村之间要互相迁一下户口，然后
1: 对。
0: 呢，接收的这个村，他如果能够给你出一点手续，你拿到派出所还比较好弄，因为现在你直接去派出所，派出所给你拒绝了
1: 我
0: 呀。
1: 上回我是去年去办一回了，去年办一回的，新那个村也开那个就信了，他也没给办。
0: 他拒绝理由是什么呀？
1: 他拒绝理由谁的？他就说办不了，咱们那往下咱也不能说也不能扣人根儿，咋回事啊？这玩意儿。
0: 你正常你有这些证明了呀？
1: 啊，是我以前我办过这事儿，他没给我办呢。
0: 那您这样，您呢可以打12345，你打一下咱们市长电话。然后你联系一下这种户政部门，你反映这个问题。你反映什么问题呢？你怎么说啊？我教你啊，你就是，你打12345，你就说呢，我想联系一下我们县一级的户政，然后表达什么诉求呢？你说我这边呢，村上已经给我开介绍信了，我在原村呢是有土地的，然后我也村上也同意接收了，也开介绍信了。现在我要求呢，咱们派出所呢同意我把户迁回去。你这么去打12345去反映，就可以了，是不是？
1: 那好了，
0: 你
1: 谢
0: 就
1: 谢
0: 通
1: 你
0: 过幺
1: 了。
0: 二三四五，就像我刚才那么说，会说吧？
1: 那行
0: 对啊，这样你就是你说我，适配的是这个跨村迁户，对不对？就可以了，就是麻烦他把这个工单转给县公安局的户政管理部门。我最后再教你一遍，你说我是某某乡某某村的村民，让你孩子去打，你不要去打，让他自己打，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嘛，对不
1: 他
0: 对？
1: 的问题，
0: 对，你说目前呢，我目前是这样的，我呢原村儿就是我的迁入村的村委会已经出具了加盖公章的同意接收的介绍信，是不是同意我落户了？然后第二个呢，我在本村就原村，我在原村是有合法承包土地的，土地上也没有纠纷，是不是？然
1: 对。
0: 后您说呢？我携带了这些手续，比如说我携带了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呢村委会的一些证明，我到派出所申请户口迁移，那被拒绝了，就是这样的。然后我的诉求是请县一级的户政部门对接我们的这个派出所，然后核查我这些手续，如果合规的话，要求落户，就完事儿了，好不好？你就打幺二三
1: 好
0: 四
1: 嘞，
0: 五就行，好不好？
1: 谢谢你了，秋哥
0: 好，
1: 啊，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听众朋友的问题，好不好？ 天儿越来越热了啊，想要订一个方便又爽口的凉皮儿，通过场外的话预订5879-1984。咱们这款凉皮儿卖了好多年了，今年呢做了一个新品的升级，跟大家说有几个升级啊。第一个就是配方升级，咱们的凉皮儿呢就是坚持这么多年都是不加色素、不加白粉、不加明胶的。那今年呢，我们因为就是包装要改变，一定要经过审核的。大家都知道这个产品的包装它也是要经过审核的，所以咱们今年呢就是这个无白矾、无色素、无明胶是直接就印在包装上，就是你直接每一包都能够看到。还有就是在包装的右上角是增加地理信息标志。那么为什么可以增加地理信息标志，就是因为咱们选择的这个山药是可以溯源的，是溯源到咱们国家知名的山药产地啊，山药重镇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吉山药。所以说你看咱们就有地理信息标志，然后呢又是配方干净。还有一点，咱们这个凉皮儿呢今年做了一个包装升级，去年不是十大包吗，今年给大家拆分了，做了25小包，总重量不变，然后每袋呢是100克，这样的话呢25包99块钱，包装又升级了。再有一个升级就是直接切好了，因为做成小包的话呢没给大家做那种长条的，做的是片状的，这样方便这个装到小包里，您在家里边也不用切了，也不用去切了，直接拿个碗儿，把这凉皮儿泡3到5分钟就泡好了。凉皮儿泡发起来之后呢，在锅里面凉水，开始拌凉皮儿就行了。拌凉皮儿不用多教了，大家在家里面自己都会拌凉皮儿，放点黄瓜丝啊、香菜段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陈醋啊，放点盐呐、味精啊，大家自己调配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你要说我家里边现在不想吃味精，那就不放，你自己就喜欢放啥就放啥啊，根据你的口感需求去放。愿意吃芝麻酱的，放点芝麻酱当然是更好了。咱们家里边有咱们那个牛肉酱的，放点牛肉酱也是很好吃的，是不是？牛肉酱、芝麻酱都行。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呢，凉皮订人很多，场外电话大家都努力吧，再去订一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好。接下来是四线董先生，董先生说扫码被扣钱，在哪扫码被扣钱了？你好，
2: 你好，千哥，
0: 你好，
2: 你好，麻烦有事儿，我想咨询你问一下子。我早上在早市儿，我溜达，突然就扣了，就是我，但这信息来前我还不知道，8点多钟我才看有一个5:35，有一个信息扣我2.7块钱。
0: 那你在早市扫啥了呀？
2: 我在早市，我就是我先打了一斤奶，完了付完款，我就在那溜达。大概是过了5分钟以后吧，我打奶付款以后过了5分钟，但这个信息来前我没注意。8点多我回家看手机的时候，我看
0: 那你得看
2: 过5分钟以后
0: 扣款，你会看谁给你扣的不？那上面有名的，
2: 那顶上有一个那个早市老刘，但是这我也不知道是谁。
0: 那就是老刘呗。
2: 对呀、啊，我就寻思我也找不着他，完了后来我就是、
0: 那你只能是走打听一下，上那一左一右，你肯定是不小心扫上了。
2: 不是啊，我这个手机一直在兜里揣着。
0: 你肯定是扫上了，不扫的话他没有办法扣的，或者是有的时候碰上哪儿的，他会有的。现在有一些地方碰一碰也能那个付出去钱。
2: 那但是我也没输密码什么的。
0: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扫或者是碰到了，这个一定是不小心弄上了，要不他不可能自动就划走的。咱也不知道这早市老刘是谁呀，你就得上早市打听一下呀，就得上早市打听一下这个老刘是谁呀。
2: 那这可不好着、因为啥呢？我在这个就是我按我这时间计算哈，就我付完奶以后我已经出早市了。这功夫已经出去了、
0: 那都写着早市老刘了
2: 啊。对呀、是写着早市老刘、我就说我这个
0: 你付那个奶多少钱呢？
2: 奶7-8块钱。
0: 奶7-8块钱，那个是他叫啥名啊？
2: 他是一个小车。
0: 不是，你看你那7-8块钱他那个收款名叫啥呀？
2: 那个我看了，不是他。
0: 他俩不是一家是不是？
2: 不是。
0: 反正
2: 我就寻思这个将来对我以后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影响
0: 呢？没啥影响，我感觉就是不小心扫上了。
2: 不是我，因为我纳闷在哪儿呢？ 我这手机一直在兜里揣着，而且我就那么溜达，手也没碰手机。
0: 嗯，您放心吧，就是应该，就是我猜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不小心扣款扫上了，因为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早事老刘能明白？嗯，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他不是其他的一些地方，而且今天你还真去早事了，所以我在跟你讲的就是是那种其他的诈骗的可能性基本没有，这个东西就是不小心扫到或碰到了就付出去了。嗯
2: 嗯，
0: 就是这样。
2: 但是我都是应该是就是应该是密码支付，不管什么都是密码，没有那种免密的。
0: 嗯，就不去回想了吧，反正我觉得没啥事。你就是纠结这两块七就找他。
2: 钱不多，就是将来以后能不能再搁哪块再扣一些乱七八糟的。而且我那个找那个微信那个后边，他找着那个商家那个名后边有一个那什么，有个什么投诉啊什么的，完了我按他提示啊，后边有一个什么什么诈骗的什么的，嗯，最后他有一个非本人或者是那个亲属支付，我点那个，他最后说让我提供什么那个。嗯，
0: 您这样，你就要不然你就打财付通电话，我给你电话，你自己再跟他核证投诉一下，行不行？
2: 这个就是那个微信电话是吧？
0: 对，我把那个微信财付通电话告诉你，
2: 哎，
0: 然后你直接给他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省得再猜来猜去了，
2: 哎，好好，
0: 你现在也解心仪嘛，
2: 谢谢，
0: 对不对？
2: 哎，对。
0: 嗯，让他去给你查查这两块七的事儿。电话是95017。
2: 95017，四位数啊？
0: 对，五位数啊，95017。
2: 啊，就啊，对对对对，
0: 五位数。
2: 好，
0: 你就打这个电话就行，
2: 哎，
0: 自己再核证一下，行吗？
2: 哎，
0: 嗯，好，再见。哎呀，正常就是扫到了吗？是不是？因为他这个都显示是早事老刘了，也不是啥别人，也不是什么涉及到境外啊什么的，那就是在今天早事发生的事嘛。大叔，别太担心了啊，来吧。然后，想要去看一下王丽双老师的事儿，我再说一下啊。女性的万一百般可以看一下医大四院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位老师呢是看万一百般的专长专家，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啊到医大四找他。我来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因为王老师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百般治疗相关的。很多女性好朋友得了万一百般，不爱到大医院去，觉得大医院人多不好意思，总是想到一些不知名的机构或者是不正规的地方去看。那你想啊，你找那种小地方去看，有的是没看好，有的是落下的病根儿啊。所以呢，还是得到专业的医院去。而且呢，为啥建议大家到医大四妇科找王丽双教授呢？因为他的诊室外90%以上的患者都是看这个病的，所以这东西没啥不好意思的，因为大家得的都是一个病。而且他那个很专业，像省内啊，很多好朋友都是到王丽双老师这儿去看女性的万一百般。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因为这个看病要讲究个连续性啊，所以他周一到周五都出诊的，星期一、二、三、四、五，在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医大四，您就去挂王丽双老师的号就可以了。医大四妇科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医大四妇科王丽双教授。挂他的号就行，好不好？去看一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这个就是医大四妇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王丽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教授。你到时候你就提我就行，你就说是庆和的听众，提我名就行啊，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是武县，武县上讲分地的事儿是吗？你好，你好。
3: 啊，是我庆和老师，你好。
0: 你好，嗯，
3: 我妹夫，我爱人是04年把户口迁到哈尔滨的，他家是吉林的，完了05年的户，他们那块就把地就给没收回去了。我说到27年要再分，有能不能还给，能不能再，
0: 那就跟收回就还再咋给了呀？他这个收就是有问题的，能明白这意思吗？咱们先得把这个收得要回来，你才能往下一轮弄啊。你能理解我在表达啥不？
3: 是，我知道。那他们那块吧，就是咋的？
0: 他以什么理由把地收回的？
3: 他们，你说你户口迁走，把地就收回。
0: 嗯，那应该不符合咱们那个政策，他得在当地要找一找地。你不找地的话，你咋分呢？能理解吗？
3: 你要是找人就说呀，你户口，
0: 你别人家就说啥呀，你得找他上级呀，是不是？
3: 对呀，他你看，别说现在都收回来二十年了呗。
0: 对，就得先去在当地政策上该信访，该投诉投诉，你得先把地要回来，你才能继续分呢。你要不谁给你分呢？趁着这个节骨眼上去找呗。
3: 啊，
0: 在当地你就形成正常的那个书面上的一些信访的诉求，你交给当地政府的信访办公室反映呗，乡里边县里边都找一找啊，你肯定要找的，你不找这个地他怎么自动给你分回啊？那就没有办法自动给你分回来了，你不找咱自己不找咱自己不努力，你指着他给咱的分，那不现实好吗？
3: 那是
0: 行，那你跟他商量。

0: 漂亮啊、嗯！然后你要需要有什么帮助啥的，然后再到时候给我打电话，你要什么律师电话之类的，你也可以到时候再问问律师，行吗？嗯。
1: 那打比方说的，那我们就得上，先得上。
0: 今天时间有限，哪天我再教你吧，好不好？哪天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详细跟你再说说怎么办，行吗？
1: 好。
0: 嗯，今天马上到点了啊、嗯。嗯，好。来吧，各位听众朋友。然后节目最后呢，还是想增加订凉皮的场外电话去订一下，好不好？咱们这凉皮呢，就整个夏天库存就是1000个名额，1000单订完之后呢，咱们就不再售卖这个凉皮了，因为凉皮季节性的产品，不想拖到那个7月末8月份再去卖凉皮了，就趁着现在天刚刚热，大家先把凉皮买到手。这个凉皮呢，跟去年是同样的品质，但是咱们做了几个升级，首先包装升级，由原来的10大包变成25小包，总克重不变。每一包呢是100克，25包，2500克呗，对不对？然后呢，咱们这个凉皮呢，你每次泡一包就行了，3到5分钟就能泡好。泡好凉皮呢，投2杯凉水就可以拌凉皮了。咱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切分装，就是把那个长条形的给大家切成了一片一片的。为什么要切这种片状的？就是方便，而且呢也不易碎。再有一个呢，切成片状的，大家也好泡，就拿出来拿一个碗，是不是？你也不用在家里边再切了，再还费那个劲。去年那种啊，就是还有一张一张的，就不好，真的就不好弄。现在这种就直接就是小包的，然后成片的，直接就一拿一碗一泡，3到5分钟就泡好了。泡好之后投2杯凉水一拌，你说既简单又方便，这就是容易的多了。不用在家里边再动什么菜板，再动刀了，就不用了。有个碗，有点热水就行了。然后咱们这个凉皮呢，包装上写明不加白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啊，这个也都是零添加的，再加上呢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山东知名的陈吉山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地理信息标志也印在包装上了，所以这个就大家都能放心，食材也好，包装也好，而且呢切的片状的也好，这个制作，拌凉皮的时候就加点什么芝麻酱啊，加点盐呢、啊，加点陈醋、辣椒油啊，是不是？大家一拌就可以了，根据你的口味。想吃什么就拌什么，然后咱家里边如果有牛肉酱的话，加点牛肉酱，一拌凉皮也能好吃，加点黄瓜丝儿啊、香菜段啊、蒜末啥的，是不是？根据您的需求吧，在家里边自己准备点调味料一拌就行。99块钱25包，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的价0451啊，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5: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6: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7: 哎呦我的妈！
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9: 老弟，
10: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3: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3: 我们来看一下哈尔滨呢，是今天呢是有雷阵雨转晴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西南风是2级。明天呢是7月1号，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南风是2级。周四呢是中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9度，南风是3级。
0: 嗯，
3: 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啊，到时候大家想发表看法和观点的话，可以直接给我们来发送留言。
3: 嗯，那大家发现没有啊，最近的哈尔滨的这个街头啊，山杏挂满枝头，但是跟大家说啊，咱们只可观赏不能贪食。盛夏时节呢，哈尔滨城市的主次干道的景观山杏迎来了挂果的成熟期，一串串青黄渐变的杏果是缀满枝头，掩映在浓绿的这个枝叶之间呢，成为了街头一道清新别致的夏日风景线。29号呢，在南岗区哈尔滨大街道路绿化带内呢，景观山杏呢也是枝繁叶茂，这个圆满，圆润饱满的这个杏果三三两两的也是簇拥在枝条上，黄绿相间错落分布，密密麻麻的呢也是非常好看，不少路过的市民也是驻足仰头观赏，流连其中。那金黄硕果引得不少市民呢也是萌生了要采摘品尝的这样的一个念头，为此呢园林部门呢也是特意提示了啊，这个揭露绿化带种植的山杏是属于景观绿化树的树种，并非是食用的果树，而且呢道路周边的空气呢常年弥漫汽车的尾气，果实极易呢吸附有害物质，食用之后呢会危害身体健康，呼吁呢广大市民朋友要文明观果，请勿采摘或者是捡拾枝头以及落地的这个杏果，更不要去食用啊，咱们就看看就得了。
1: 来，很多人都得上网买快递。那快递的时候呢，大家都有这么个习惯，说到了顺手就拿进门，在沙发、餐桌上去拆开，纸箱呢堆在角落，攒一攒再丢。看似平常的动作，时常隐藏着不少的隐患。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就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这个话题居然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各位朋友的热议哈。说这些快递纸箱到底危险在哪儿？为什么不建议带回家去拆呢？首先一点啊，一些这个快递纸箱会有刺鼻的气味，而这些有气味的气体通常是叫 TVOCS， 叫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生活当中能够产生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浓度低且通常无害，对人体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一些快递纸箱产生的这个呢，则是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像什么苯、甲苯、二甲苯等等。如果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就这个东西会不断的积聚，将影响健康。到夏天了，雨水频繁，如果纸箱受潮发霉，还容易产生霉菌，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而且呢，这个包裹它是一路辗转，病毒细菌沾身的，对不对啊？就啥病毒，呼吸道病毒、肠道病毒、其他病毒，还有一些这个致病细菌。这个纸箱缝隙当中还有容易附着着虫卵，像蟑螂等等害虫就会附着在纸箱的或者商品的这个卵鞘，哎，实现什么远距离传播呀，对不对？还有那个快递纸箱的这个消防隐患，哎，也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一件事儿。所以提醒大家啊，第一，尽量在门外去拆啊，门外楼道里不带入室内。另外呢，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再有那个纸箱千万别囤积，最后呢要分区放。如果当天无法扔掉，应该呢

0: 那在2024年的二月份的某一天，这宁某呢出门遛狗的时候啊，就想上厕所。那过程当中啊，这个比特犬呢在附近打闹，这宁某就觉得呀，比特犬打闹影响自己上厕所，于是呢就解开了狗绳。随后呢，这两只比特犬呢将路人方某撕咬致死。那记者近日啊，从这个裁判文书网也了解到了，说一审法院呢，重庆市的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宁某呢是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那在判决书的显示当中啊，这个公诉机关呢就指控称，说在2022年的11月，被告人宁某啊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出售比特犬，当时呢就想购买喂养，然后呢再去转卖。于是呢就买下了这几只犬。那在这个后来的时候啊，因为呢想上厕所，于是就把这两只比特犬呢直接就解开了铁链。那解开铁链后的两只比特犬呢，从小路离开宁某所在的位置，直奔公路上，将被害人方某来进行猛烈的撕咬。那大的一只比特犬呢咬住了方某左侧的颈部位置不放，那小的一只呢以及另外几只土狗呢也是撕咬呢方某的手臂、腿部等位置，造成方某呢当场死亡的严重后果。那后经当地公安局呢这个鉴定认为，说方某呢是由于呢颈部外伤致大动脉破裂、大失血而死亡。那另外查明呢，这宁某啊在案发之后呢，明知他人报警而在现场等待，后呢在2024年的2月5号呢，经过公安局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查明被告人宁某啊已经对被害人近亲属进行了赔偿，并且已经取得了谅解。那公诉机关呢认为，说被告人宁某的行为啊已经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呢宁某啊有自首、认罪、认罚，对被害人近亲属呢进行赔偿并且取得谅解的情节，建议呢判处宁某有期徒刑的是3年，缓刑3年啊。那这个事儿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真是哈，哎，要提醒大家要文明遛犬哈，你这个狗无论大小都得拴好了绳，否则的话，你想，危害真是非常之大。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的小剧场第一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 哎呀，老大哥呀，
3: 哎，
1: 哎呀，你说今天找我下来，一边跳这个广场舞，一边有好事儿，啥好事儿啊？
3: 好事儿就是吧，前两天你说我咱俩相识，我就有点忘不了你呢。
1: 不是，
3: 你还
1: 你不是、
3: 啊、
1: 不是，你家我大嫂不是挺健康的吗？你这瞎说，
3: 没多少年了，那都啊
1: 啊，不是，
3: 啊、
1: 不你不是。他没多少年的跟我没有啥关系吧，不是老大哥，咱俩都认识多少年了，就我对你来说，你这个咱俩就像那个亲哥俩似的，你不是要给我介绍个老伴儿吧、
3: 啊、
1: 你看我这都单20多年了，
3: 是我这吓唬吓唬你啊、
1: 哎、
3: 我那个什么，
1: 你这不是吓唬我，
3: 你
1: 给我吓够呛啊，我这心脏最近不好啊，
4: 哥，哎呀
3: 啊，
4: 哎呦天，紧赶慢赶的，
3: 这咋的了，这又
4: 不说给我相亲吗，
1: 你就说今天这舞曲多应景儿、
3: 啊
1: 哎，
4: 那个在哪呢？那个老女不是那个
3: 这个
4: 女士啊，
3: 这位女士，
4: 把那曲儿先关一下呗，大姐。
1: 来来来来来，
4: 哎、我天哪，这家给我
3: 哎呀，那什么，
1: 我就寻思今天你说这时候，哎呀妈呀，太应景了这曲儿。
4: 那个你不说给我找一个那个挺相当的吗？搁哪呢？就她呀，
3: 就这儿，大老妹子，反正没太相中我，我寻思给你介绍给你认识吧。
4: 相中你啥？你这一天到晚的，你王婆卖瓜，你到哪自卖自夸？你不给我介绍，你还相中你？
3: 你俩聊吧，
4: 大妹啊，
3: 这对我不来电，
1: 哎、
3: 反正是。
4: 自我介绍一下，
1: 这挺精神的小老头啊，
4: 免贵姓齐。
1: 哎，
4: 小名叫
1: 齐
4: 德龙东强，
1: 哎呀我的妈呀，
4: 也叫艺名，
1: 你这艺名挺长啊，但是挺好记，你别说
4: 实际名，你就叫我达芬奇
1: 啊，外国人呐？
4: 不是外国人，小名我姓齐，小时候就叫达芬奇，脑袋好使。你怎么称呼大妹子
1: 啊？你叫我小丽就行了，
4: 小丽
1: 啊，
4: 这名起得好啊，年龄一听就小啊，
3: 来吧，你俩进入点正题，
1: 咱俩本家
3: 聊聊，
1: 我也姓齐、
3: 啊、
1: 我叫齐美丽，
4: 大哥还着急了，那行，
1: 你
4: 那啥，你进入正题，你上我家过去啊？
1: 不是，咱们先互相了解了解，你平时兴趣爱好是啥呀？你看我就愿意搁这跳跳广场舞，跳跳

0: 要交谊舞，你看，你看我这身段，你看我在这练多少年了，哎
1: 呀，
0: 我这身体健康，
1: 哎、
0: 棒棒的，
1: 哎呀，这身材真好，
0: 啥都不高。
1: 那啥，我那啥，我的兴趣爱好就是陪你跳舞。
0: 大哥，
2: 你
0: 也会跳啊？
2: 你说点正事儿，好好的。
1: 啥不正事儿啊？你告诉你可不能拆台啊！我没啥这个爱好，大哥爱好就是啥呢？乐撒钱。
0: 哎呀妈呀！
1: 有钱，
0: 大哥真大方啊！
1: 你要是跟我过、啊、什么七斤八斤的、哎、十斤二十斤的，你来就得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1: 金子、啊，
2: 他家有钱，
1: 金子、啊哎，
0: 我看出来了，这
2: 儿女也能挣钱。
0: 嗯，我看着大哥这大金链子、小手表、
1: 哎，
0: 要不咱俩跳一个，看看咱俩这舞步合不合？
1: 今天真跳不了，大妹子不是说大哥觉你兴趣，因为啥呢？今天金子带太多了。
2: 人老妹儿，我跟你说，他有时候他腰不好，老扭，那一跳一会儿就扭腰了就。
0: 哎呀，
1: 你要是说行、啊，
0: 就大哥这身体一看也就没问题。你说咱老了老了找个伴儿图啥呀？不就图身体好，互相能有个照顾，然后呢，咱一起出去旅旅游啊，晚上下楼跳跳舞，活动活动身体。
1: 行，一会儿我就带你上商场，咱先给你买个大金镯。
0: 哎呀妈呀，大哥你这太大方了，咱那个什么，
1: 小丽能行啊？
0: 先了解了解，大哥你就冲你这敞亮劲儿，你这人我就是相中了。
1: 那我也相中了，老王头你走吧。俺俩过去了，
0: 老公，做没做完饭呢？你来，你就说
2: 干啥呀？
0: 你就说，我就说你，嗯，
2: 说啥？你有话你就直说，我爸咋的了？
0: 你说你爸找的那个阿姨，
3: 我告诉你啊，
0: 我就说不行吧，俩人搁那屋吵。一直搁那吵呢，打电话
3: 啥人呢？
2: 那你说当时、
3: 啊、我当时第一天见你，
2: 你看他俩又吵了，我当时我就寻思为我爸嘛，我爸想咋开心咋来呗。
0: 那咱你也得给他把把关呐，
2: 把关
0: 你说咱爸这点退休金都给搭上了、
3: 啊、
2: 是爸最近还找我借两万块钱了。
3: 你干啥呢？
2: 哎呀爸呀，别跟他吵了，
0: 你不行不行，分手吧。
2: 对爸，你这个你咋的了？就走到尽头了呗，这缘分呢。
1: 儿子儿媳妇来过来来，爸带你们开会。你那个你小丽姨你俩不都见过吗？可以说俺俩那现在正式跟你宣布，可能说是其次不合。
0: 真不是爸呀，你俩真走不到一起去了、
1: 啊、那算了，其次不合。
0: 不是
2: 你俩不都
0: 是这样
2: 吗？都、啊、
0: 关键问题是你俩不是处得挺好挺好的吗？
1: 你听我说、啊、
0: 你就给他买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子的，
1: 咱花点钱倒无所谓。
0: 妈呀，
1: 你听我
0: 爸
1: 咋的了？
0: 那哪能是无所谓呀，现在黄金多贵呀。
1: 哎呀，
2: 到了爸，你说你
0: 最重要的事儿就是花这点钱。
2: 你上周找我借两万块钱，你是不是给那齐姨了？
1: 你为了爱情，你说我找你借两万块钱，你咋还算着？你啥意思、啊、
2: 不是我意思是他骗咱家钱了、啊、
1: 谁骗咱家
2: 钱
1: 要回来？我谈恋爱恋爱就骗钱了？你处对象你咋不说骗钱呢？
2: 我不是说
1: 你找你要那个东西，
2: 爸，
1: 你找要十万八万的，买个包花好几万，咋不就骗钱呢？啊，我们老来爱就不能爱了？
2: 我管
1: 我跟你说，这是你丽姨，他是不适合，
2: 他齐姨，你到底跟哪处的你呀、啊？跟谁处的？不齐姨吗？咱就
1: 丽
2: 姨，
1: 小丽小丽的丽姨，谁你都不知道。
2: 哎呀，我的天，
1: 根本你都不关心你爸，
2: 那你现在处不处了呀？
1: 不处了，
2: 不处了，那还不要回来呀？玩啥呢？那好几十万的钱，手是搭着搭着去了，不要回来呀？
1: 那我得要，
2: 没工给你管，你对不起我妈，你都
1: 彩礼，这是我跟你说和那啥，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全高低要回，现在我就去。小丽开门。
0: 谁呀、啊、
1: 我七个龙东强。
0: 有事啊？
1: 小名达芬奇。
0: 不是
1: 你那啥，你虽然说咱俩不谈恋爱了，但是我跟你说，我给你那什么金戒指。
0: 分手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呢？
1: 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现金都给我拿回来。
2: 再
1: 还能养你只白眼狼啊？
2: 七一还有那啥呢，你拿从我爸这借的钱呢，还有钱呢，还有彩礼呢。
1: 我是七一，他是丽，你别管那事。
2: 他不叫齐美丽吗？你不说吗？
0: 咱俩首先一点，咱们俩接触的目的就是有一位
1: 以
0: 结婚为目的啊，
1: 你以金钱为目的，
0: 以结婚为目的。
1: 我
0: 要
1: 不
0: 想跟你结婚，我能收你的彩礼吗？
1: 你收我彩礼，你就是看着我的大金镯子了，你收我彩礼。
0: 那关键问题是你不想好好跟我处。
1: 我啥不想跟你好
0: 好？你好好跟我处，你跟别的老太太跳舞、
1: 啊哎。我跟别的老太太跳舞，到那交际舞的时候，
0: 行了行了，
1: 你说我跳不好，你跟那老王头那家交际舞交际的，你跟他交际，你跟他过呀。
0: 现在事已至此，
1: 你拿我钱，你
0: 分手就分手。
1: 你分手你得把钱退回来，
0: 我只能把彩礼给你返回去。
1: 不行，
0: 咱们俩马上要步入结婚的殿堂了。
2: 不行，你不能骗我爸呀！嗯、这样我们走诉讼。
0: 我只能返还彩礼，其他的都算你赠与。
1: 我告诉你，你要这样，我发短视频。
0: 那都是恋爱的日常花销。
1: 我粉丝有60多个呢，我要发短视频，我告诉你，小丽，我跟你说，你这辈子你就没法再嫁人了。没儿子。哎呀，喊的嗓子疼。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说老伴离世5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聊得来的人，没想到呢分手了。说之前送给他的首饰和钱呢还能拿回来吗？近日呢，这65岁的秦大爷走进了浙江一家律师事务所，向律师呢张坚进行求助。秦大爷表示，5年前他跟老伴离世之后啊，这个他一直独自生活，很是孤单。去年7月呢，在一次生活当中啊，结识了丁阿姨，两个人十分投缘，迅速呢就是互生好感，并确立了恋爱关系。交往期间呢，双方均有再婚的想法，计划呢就是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再登记结婚。按照当地的婚嫁的习俗，秦大爷呢向丁阿姨赠送了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镯等首饰以及现金，共计是150,000元。此外呢，两人恋爱期间呢是外出就餐、游玩等开销呢，多数是由秦大爷承担，以及各类节日的礼品、零碎的花费，共计是花20,000元。后来呢，双方情感发生了变故，决定的结束了恋爱关系。秦大爷呢认为自己一开始和丁阿姨交往，所有财务支出都是以再婚为前提的，其中3金现金是属于按照婚嫁习俗给的彩礼，如果两个人分手，对方理应是全额退还。而恋爱期间呢，自己承担的各类的开支以及节日礼物，都是为了促成这段姻缘，而并非是单独的恋爱消遣开销。那如今的婚恋目的呢是落空了，自己积蓄呢本就有限，这笔17万元的支出给自身造成了不小的经济压力，因此要求丁阿姨呢返还17万元。但丁阿姨呢只同意返还彩礼，表示双方的恋爱期间的日常开销啊、礼物啊，那是你秦大爷自愿的，你是恋爱正常开销，你根本我就还不了啊。律师最终分析认为，秦大爷赠送的3金首饰、大额现金，结合双方目前明确的再婚意愿和本地的婚嫁习俗，属于典型的副结婚条件赠与。通俗来说，这就是秦大爷送出这笔财物的前提是双方最终要登记结婚的。如今双方呢感情破裂，无法成婚，赠与合同的核心条件无法成就，那就受赠双方呢既占有该财物呢就属于不当的得利了，赠与方呢是有权依法要求对方返还的。那律师补充，日常的爱意赠与啊，包括共同消费支出啊，秦大爷是无权要求返还的啊。
0: 你看还不回来了吧？
1: 有能要回来，有要不回来的。
0: 来吧，继续开始我们今天的福利品的时间啊。稍后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常热爱运动的，还有就是中老年朋友，推荐一款特别好的产品，就是养元达人筋骨消痛保健膏。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天气不好的时候，尤其是咱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腰腿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这都是常年的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地方病了，对不对？可遭罪了。所以今天大家试一试这款外用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价格贼便宜，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99块钱两瓶，一瓶35克，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就膝盖怕凉的、酸胀发僵的、嘎巴嘎巴响的，就主要针对于你的疼痛的，99块钱一组两瓶，之前断货了，但是有好多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找，我们紧急给大家补了一小批货。就是有这些症状的中老年朋友，腰腿也好，脚脖子、手腕、胳膊肘、肩关节有这些问题的，去涂一涂，抹一抹，你试试，专门针对于疼痛肿胀这一类的外用的特别好的一个保健膏方。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的团购价格，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现在大家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一会儿电话太热你都打不进来。这个啊，就在你膝盖疼痛的位置薄薄涂抹上一层，短短2-3分钟，你就会感觉膝盖慢慢的升腾起温热感，发凉酸胀的这种不适，就这一温热就感觉舒服了不少，而且这份温热感能足足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骨关节不舒服的，走多了路腿就疼的，上楼下楼台阶都不敢走道的，出去溜达溜达都感觉腿特别疼，走路使不上劲儿的，那根源大多都是 寒湿入侵体内，温热散寒，舒经通络之后，这紧绷酸胀的关节自然就舒服多了。你别看啊，这么便宜的团购价格，99块钱两瓶，我。

0: 跟您说，它其中都含有什么成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还有呢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这里边的成分有多少，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啊！外用的非常非常的方便，99块钱两瓶，35克的一瓶，这两瓶能用好长时间，它的有效期24个月，2年的时间啊！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里边这些成分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你就说透骨草，它的渗透性特别的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你疏导淤积在骨关节隙缝里的那个寒湿冷气呀。那生筋草是干啥的？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一个好帮手啊。肩膀抬举困难，抬不起来，梳个头啊，挠个头都费劲，腰部屈伸不利，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生筋草慢慢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上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那个滑膜问题导致的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消散肿胀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这杜仲可以固本养护筋骨，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化开淤堵不适感都特别好。不多说了，这里边的好东西太多了，这么多味组成的这一款筋骨养护膏，你上网上去看吧，同类的都得上100块钱一盒，咱们今天99块钱是两盒，99块钱是两盒啊，一瓶能用很长时间，直接涂抹就可以了，直接涂抹上去，抹完了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啊。99块钱给您两盒，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的，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啊！87996984，就是这么多成分含量的，你平时买一瓶就得100多块钱，今天啊，腰酸腿疼的，这块酸那块胀，尤其是各个关节不舒服的，它是外用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涂抹上之后就知道了，相当的舒服，抓紧打电话87996984，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 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

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4: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6: 起来起来起来，睡，别睡了。嗯，起来了。
7: 啥玩意儿？漏雨了。
1: 快点的，你起来看看，你到底在吵什么呢？
7: 你说
6: 这是周末吗？这是，
7: 以后这个家咱定好点啊，都几点了？
1: 咋的？
7: 我跟你说，搁我们那代人
6: 不是
7: 3-4点钟早起来，早都锄地去。
6: 5点半，你喊啥呀，爸呀？
7: 你说你们这年轻人真是5-6点钟都不起，6-7点钟都不起，有可恨的都达到8-9点钟。
1: 哎呀，你爸咋的了？这他80多了，
7: 我咋的了？生气。我跟你说啊，
6: 你是想找老伴儿啊，还是怎么的？
7: 儿子，明天就给爸看房子，我要换房子。
1: 咋的了呢？搁这住的不舒心呐？
6: 房子这啥样？换啥房子呀？现在呀？
7: 你说咱这小区吧，哪来这么多有才的人？我就不知道了。你说我吧，就自带文艺范儿。你别看岁数大，你说我是唱歌啊，是弹吉他呀，是吹点口琴呢，是拉点小提琴呢，都没有问题。我这搁咱小区底下吧，我这先起的头。我这么一表演才艺，这可倒好，那7单元的、4单元的、12单元的，出来好几个，这家伙搁底下吹拉弹唱的，把我风头全盖住了。哎，你王姨现在整的，以前回回早上就搁我这坐着，这两天早上都上人别伙那块去看去了，你说能不来气吗？
1: 那你这咋解决呀？你这个问题，那咱小区就是这样事儿的，老吵着把火
6: 的，
1: 咋整呢？
6: 这轱辘不转，后轱辘转是什么？此处不留你，自有留你处。爸，你不行，你上
7: 换房子，
6: 你上别小区呗。
7: 我上，
6: 你上别的小区。
1: 换房子那工程太大了，对。
6: 你腿着点、哎，咱周围好几个小区，你去3期、4期、5期、6期、7期、8期。
7: 儿子，
1: 哎呀爸呀，
7: 你了解爸？哎，这招行。明天我不上咱小区，我上旁边小区，我让你王姨也跟我上旁边小区。
6: 是吧？你这换上房，
7: 没事了，没事了，睡觉，睡觉，睡觉。
6: 哎呀。正做梦那啥呢，中彩票呢，
1: 这一天呢、
7: 大妹子，老王，大妹子，这儿呢，这儿呢，
1: 来了来了。哎呀，大哥，
7: 哎，
1: 这一大早上起来咋约这老远来唱歌来了呢？
7: 哎呀妈呀，我都睡不着觉，早上2点多钟我就给你发微信、哎、我看你没回，3点多我忍不住我给你打电话。我说呀，咱小区太闹腾，这一伙那一伙太吵，咱就安安静静的，我侦查了，这小区早上一伙都没有唱歌跳舞的，也没有拉琴的，咱就搁这小区里边，你弹我，你唱我弹，咱俩琴瑟和行。
1: 不是，哎，这小区真安静啊。啊
7: 对呀、
1: 啊，这比咱小区安静多了。哎妈呀，
7: 大妹子，
1: 这好像能显出我的歌喉来了呢。
7: 听不到你的嗓音，你说我就是难以入眠的。你来、哎、我给你办来。
1: 哎呀，我说大哥，你还是你聪明啊。滴滴滴滴滴滴滴啊，我先开开嗓啊。啊，
6: 干啥呢你们俩呀？
7: 啥玩意儿，谁叫唤
6: 啊？干啥呢搁这儿啊？
7: 唱歌呢。
6: 咱这小区啊没有晨练啊，上外面那个跑道上晨练。
7: 跟你有啥关系？你是谁呀？
6: 我这小区的业主。
7: 你业主又不业主，你跟俺们有啥关？我们唱我们的也没影响你。
6: 这几点呢？5点半。
7: 几点我们在小区中心地带唱？
6: 我们这小区人家很多
7: 年轻人都晚上
6: 下班啊。上你家门口唱的吗？
7: 啥晚上下班？早上下班啊？我们小区搁旁边，我跟你说老吵了。
6: 你不是这小区的是不是、啊？
7: 我不这小区咋的？
6: 行，
7: 人小区人全都唱，就你们小区不让唱。
6: 你不是这小区的，
7: 来，大妹子继续。
6: 我找别人去啊！你看着啊，来来，别唱了，我告诉你，你们再唱，我找别人了啊！我找能管你们的人啊！这样，来来来，苏子阿姨啊，来来来，我是咱们这个
1: 这一天早上啊，
6: 这个物业的啊，这个刚才啊，有咱们的住户反映啊，你们二位不是我们小区的业主对吧？
7: 不是
6: 隔壁小区的啊。 是这样的啊，咱们都互相体谅一下啊，咱们这个小区啊不要保证这个早上太吵，因为咱们业主啊都在睡眠当中，有很多业主啊就刚才就听到你们二位的美妙的歌声无法入眠啊，然后都已经投诉了啊。
7: 你投不投诉你跟我没有啥关系，
6: 咱们互相理解好不好、啊、
7: 你理解理解的，我们小区要是不吵我能上你小区。哎呦我的妈，
6: 您这样的话不行，我就给报警了啊，叔叔阿姨啊，不能再唱了啊。
1: 崩溃了崩溃了，真说要把人逼疯了。重庆一个八旬老人家嫌自家小区太吵了，每天清晨到别人小区门口放音响唱歌吹乐器，这居民都崩溃了，说天天都来呀，就跟上班打卡一样啊。经过记者的调解，老人表示体谅小区居民，同意控制音响的音量。哎呀这可咋整，
0: 同意了。来吧，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好消息啊，这个很多好朋友想要订咱们的那个牛肉酱，牛肉酱确实订不上了，为啥呢？刚才前两天就跟大家说这个马上到货了，但是今天呢确实要通知大家了，牛肉酱到货了，没有了啊，不是到货了啊，就是没有货了，现在想要订订不上了。但是又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是啥呢？就是咱的山药凉皮儿来了，很多好朋友都在等待着，当天气炎热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爽口的，是不是？天越来越热了，没有胃口，想吃又不想吃点什么的，这个其他的啊，又不想出去的，又想在自己家做，又想吃口方便的，又想吃口爽口的，怎么办？咱就吃咱这个山药凉皮儿啊。或者是嫌麻烦你不想做饭，想吃现成的，又想吃点解馋的，那你一定要订我们的明星产品，但是每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订到的，叫山药凉皮儿，咱的粉皮儿啊，普通的凉皮儿那都是淀粉呐、啊，容易长胖。街边的凉皮儿呢，大家又怕不卫生，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又加了白矾，看着是干净，但对身体特别呢是不好，是不容易消化，影响咱们的消化道黏膜，对吧？可是自己在家做凉皮儿呢又不太现实，太麻烦，你根本做不出来。那我们的山药凉皮儿可以给您一个大的惊喜，首先。它是用山药作为主要的原材料，口感呢是劲道爽滑的，是您从来没有吃过的口感。包装上呢会有地理信息标准，真正的山东菏泽啊，这个陈吉山药。配料表呢特别干净，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呢就看看配料表，包装上写的明明白白的啊，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这第三点就是价格了，让您是惊掉下巴。外面的凉皮儿基本上你去买，就是市场上的10块钱一碗，对吧？8块钱一碗、10块钱一碗的，纯淀粉做的还不一定干净。大家听好了，我们的凉皮儿呢，今年呢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呢做了分装。很多老听众都说，哎呀，到家之后一张啊吃不了啊，我们老两口怎么办？到手现在是整整25包，给您分装成了每包是100克，总重量呢不变，一共是2500克。去年大家反馈呢吃的特别好，但是打开包装呢就吃不了嘛。今年咱就做了小包装，方便大家呢储存和食用，而且大家到手的都是切好的，是片状的了，就不用怕这个凉皮太长不好夹了。而且呢价格还是不变的，只卖99元。现在的好东西都在涨价，而我们99块钱能买到的是25包凉皮啊，就这个物价你敢信吗？而且送货到家再付款，现在就拨打5879-1984，5879-1984，现在来订5879-1984。今天只有500单啊，只有500单，秒没啊，疯抢啊！每年这个凉皮都爆单的，现在就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吃啊，打5879-1984，5879-1984。收到货之后呢，你就把它切好，然后呢，干的，咱们把它呢拿出来，用水呢就泡一下，开水泡个3到5分钟，就跟泡面一样，泡好了之后就变厚了，变肉头了啊！倒出来之后过一遍凉水，然后根据咱们自己的喜好，可以加点黄瓜丝儿啊，哎，加点芝麻呀，放点盐和醋啊，哎，或者你放点其他配菜都行，你就这么调口就行。调完之后，我跟你说，冰冰爽爽的，愿意吃辣的你再放点辣椒油。哎呀，说得我口水直流啊！3到5分钟，咱就解决一顿方便美味，关键它是健康的美食啊！所以山药凉皮儿每年大家都喜欢订，5879-1984，99块钱买到的是25包，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我们的订购热线一直在闪烁着不停，一定要多打几遍。今天有500单啊，因为率先开卖嘛，咱们有500单，99块钱到手是25包，一家三口呢是半个凉菜，用一袋就行了。5879-1984，5879-1984。 而且咱们电台品质监管的是货到付款，满意了你再交钱，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老听众我看都在刷屏，很多老听众都说，哎呀，就等着这个凉皮呢，大增啊！每年我们都吃，老两口呢有的时候真不爱吃啥，这大鱼大肉都吃惯了，就想吃口这凉爽的，就吃点凉皮儿，对吧？谢谢您对我们的喜爱啊！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知道这山药有多好。这个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当中啊。

0: 到了很多次，就是平时胃肠比较薄弱的人，山药帮助您养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咱这个凉皮呢，它不是你普通买那个白的凉皮，它是另一种颜色加了山药啊，然后呢这个好东西放到里面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凉皮呢它是粗粮了啊。马上订购，打5879-1984 5879-1984，山药帮助您养胃好吸收，现在就打电话5879-1984去订，99元直接给您送货到家。马上放暑假了，挑食不爱吃饭的孩子，对吧，你也给他来一包，3到5分钟就做好了，你 QQ 弹弹的好营养，冰冰爽爽的美味还健康，对吧。炎热夏季来临的都不爱进厨房，这个凉皮咱就是居家必备，喜欢订的你给他订2组也行，比吃方便面要好太多了。平时呢你拌个凉菜拍个黄瓜都能用上，粗粮细做，现在人就是粗粮吃的太少了，所以肠道都不健康，吃点粗粮来做的这个凉皮均衡一下咱饮食结构啊。现在就拨打5879-1984，500个名额啊，5879-1984，5879-1984，赶紧拨通5879-1984，把咱们这个荞麦山药凉皮给它订上，5879-1984。
1: 来吧，咱们之后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在6月29号呢1时许呢，北京首都环线高速天空当中啊出现了一道闪电，击中了路旁的一根高杆。那车主朱先生啊提供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呢，说闪电的时候啊黑夜瞬间呢变亮，全程仅2秒。那朱先生称呢，他的车辆和雷击点呢仅相距几十米，那车辆瞬间呢发生了明显的抖动 ，ETC 呢有损坏。那事发的时候啊，因为下雨，朱先生的车速比较慢，没有造成任何的事故发生。那在此呢，还是提示一下咱们家人们啊，那雨季来临了，大家呢晚上出门的时候啊，应该减少这个出门的频次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啊，来说这么个事儿，说一个女明星啊，让助理买老牌感冒药白加黑，这助理懵了，从来没听说过呀。哎，就是近日啊，这个有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吴昕感叹自己真的是上了年纪，有一天随口让助理去给他买一盒白加黑，年轻助理听完一脸懵，说没听说过这个药啊。哎，助理后来一上网搜才知道这个药早就停产了，一旁的00后嘉宾也没听说过，他还觉得名字听上去像保健品啊。一盒药炸出了很多的这个年龄层段的网友，年轻人真的没怎么听说过白加黑，02年的表示真没听过，还有那个说只听过8+1，真不知道白加黑是什么行话哈。别说白加黑了，00后有几个听过邦迪的啊？就是我们大家呢也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留言，就说一说你过去啊听过的那些这个药品的广告，什么样的药现在已经停产了，根本就没有了，现在的人真的就不了解不知道了。确实据记者了解，白加黑没有停产啊，只是淡出大家的视线啊，没有停产。
3: 哦，
2: 这确实啊，有很多就你们听说过白加黑吗？
0: 我以为是那个巧克力呢，奥利奥呢。
2: 不是，
0: 我真没听过。
2: 你看有代沟了吧？就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那时候
0: 啊，白加黑。
2: 对，真是这样哈。
0: 来吧，再来跟大家关注，说有网友啊发帖子表示，给一次免费试吃所谓的差评，对此呢介意的老板直接挂在店门口，并标注了像这种不要来领取，吃不消这样的要求。记者呢联系到这家餐厅呢是杭州餐厅，老板告诉记者，之所以挂出这样的评论条幅，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的沟通成本。尖椒茄子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推出免费试吃活动已经10天了，有时候店里的生意很忙，外卖都要停掉，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顾客所谓的定制要求。老板表示，这店开了9年，茄子是家里种的，拿来做免费活动，来吃尖椒茄子要少油少辣，这样的顾客其实不是这道下饭菜的目标人群，每天有70-80人来吃免费菜，如果每个人都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茄子本身就是吃油的，你用素油炒感觉做出来呢完全不是那个味儿。我们这道菜呢是下饭菜，本身有尖椒才能炒出这个味儿，如果你不吃辣就没有必要去领这个所谓的免费试吃了，但是我们做不到，他就给我们一个大差评。网友留言了啊，越是不会做饭的人越是张口闭口预制菜啊，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评论互动。
1: 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女子啊去理发，结果呢剪完之后呢发现太短，认为呢理发师张某啊他是见财起意，哎，想把自己的一个长头发呀占为己有去索卖。这个事儿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事儿呢发生在2025年9月19号，那黑龙江的40岁的女子于某就来到了张某啊经营的理发工作室来进行理发，要求呢将头发剪短点打薄点修个造型。那张某询问有多短呢，这于某回复呢能扎起来，能扎上啊就可以了。那于某回答这句的时候啊，张某啊正拿起于某的头发拢着，那手掐着这于某的头发呀，同时呢去问于某说，那你这底下的头发还要不要了呢？那于某回答不要了，接着张某把这个于某的长发一次性的剪下来，然后呢将这个剪下来的长发呢就系到了一起放到了一旁。那于某发现呢自己头发被剪得太短了，根本扎不起来，这张某表示我听拧了。那于某呢随即开始埋怨张某没有沟通好呢就开始剪下他的长发，怀疑张某想拿长发去卖钱。随后呢张某不断的解释，但是于某的情绪很激动。之后呢这于某拿起剪子说，那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那张某说，你剪吧，你要是能解气你随便剪。那这个于某啊在张某的头发上呢就剪了4-5下。那于某呢认为张某是见财起意，想把他的长头发呢占为己有卖钱，侵犯了他身体权和肖像权，影响了美观，于是呢把他诉讼到了法院。他表示自己呢辛辛苦苦30多年才留下来的长发，张某呢在没有征得自己的同意下直接一剪子就把自己呢60厘米的长发呀整个的就剪下来了，给自己的身体跟精神上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要求张某赔偿这30多年的长发损失5000块钱，精神赔偿是2万元，共计2.5万元。那法院也认为呢说，张某啊在询问于某需要剪多短之后呢，于某呢既向这个张某明确能扎能扎上就正常能扎到这儿，在此情况下张某应当呢进一步向于某确认到底是能够扎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根据张某呢将于某头发剪下之后呢，这于某即认为剪得过短不够扎，而张某呢即回答听拧了的解释，可以证明这张某呢并未明确于某关于头发所剪长短的具体要求。那在此呢最后呢这个法院呢是酌情赔偿于某损失是1000块钱。关于呢主张的2万元的诉讼请求，因为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不予支持啊。
0: 嗯，
1: 这剪头发还闹了个小矛盾。
0: 再来跟大家关注，很多好朋友都在订咱们今天的凉皮儿，是不是？今天凉皮儿有500单，现在就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5879-1984。就这个时候，就天一热啊，30度左右的时候，咱哈尔滨的这些听众朋友们胃口就开始差了，想吃点方便又爽口的，又嫌麻烦不想做饭的，想吃点解馋的，对吧？都是这些要求。咱订的这个明星产品山药凉皮儿，大家都是每年爆单的产品啊。普通的凉皮儿是淀粉，容易长胖；街边的凉皮儿呢，大家又怕不卫生，制作过程当中又加了白矾，看着干净但是对身体特别不好，影响咱的消化道黏膜，对吧？但自己在家做凉皮又不太现实，谁能在家做个凉皮啊？那怎么办呢？您就订咱的这个山药凉皮，咱这个山药凉皮呢口感好，劲道爽滑，从来没有吃过那种口感，包装上还有地理信息标志，是真正的山东菏泽陈集山药，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包装上明确写着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还有就是价格了，咱价格呢非常便宜啊，就是我们做一碗这个凉皮的相当于多少钱呢？你在外面买一碗咋得10块8块的，对吧？咱们1-2块钱可能就解决了。我们的凉皮今年做了整体的升级，给大家做的是分装的，到手整整25包，就是每包是100克，重量是不变的，一共是2500克，但是给你分装了25个小包，这样你吃起来就更方便了，你能吃25顿才99块钱，对吧？你看是不是2-3块钱咱就解决了，是不是？打5879-1984，5879-1984，现在就赶紧去抢，方便大家储存和食用。你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凉皮啊买到家之后怎么做，对吧？我都会告诉您的。到家之后你把它打开之后，你用开水泡个3到5分钟，跟泡面一样，泡好了之后你就变厚了，变肉豆了，然后你再过一遍凉水，根据自己的喜好加点黄瓜丝儿、芝麻、盐呢、醋啊，对吧？搁点辣椒油你调个口，或者是你想放别的东西放一下然后调一下也行，老好吃了，咱这个凉皮就出来了啊。凉皮的想订的打5879-1984，5879-1984，99块钱能买 买到25袋，一家三口呢凉拌菜用一袋就行了啊，打5879-1984。咱们这个凉皮有多好你知道吗？有这个山药，山药呢就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平时肠胃比较脆弱的人，山药能够帮助您养胃好吸收，对吧？山药凉皮又是粗粮，它不是你平时吃的那种凉皮，还不爱长胖，所以呢吃点粗粮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结构也是非常好的。打5879-1984，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今天第一天开始来卖凉皮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去订凉皮儿吧。
2: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现在也继续开通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8799-6984，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三组能订上你就赶快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一个小时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呢，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
2: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的哈尔滨是雷阵雨转多云啊，我们来看一下，西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提醒大家啊，到雨季了，我们出门的时候这几天都是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随身携带雨具。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节目啊。接下来我们要和您共同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提醒咱们的听众啊，节目的后半段啊，前半段呢依然是我们的张琪说法的节目，然后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将会继续应大家的要求哈，安排咱们的二手房评估的环节，两点半之后啊，大家有哪些二手房评估方面的出售求购方面的问题呢，来参与节目。然后呢，现在在你到了两点半这个张琪说法的这么一个节目时间段，收音机前的您哈，围绕着咱们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
0: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来到今天的节目啊，陆姐和大家一起说案讲法。那收音机前的您，咱们围绕着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也可以直接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首先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样的一则案例：抚养数十年没有办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啊？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案件经过，我们来和您分享。小邹啊，在2003年的5月11号出生，未婚未育，父亲呢为邹某，母亲为程某。小邹出生之后几个月的时候啊，程某便离家出走了。那小邹啊，这个九个月的时候，父亲邹某因无能力抚养，将小邹就寄养在了养母于某的家中，但是呢，没有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小邹啊，被寄养期间呢，父亲邹某支出了小邹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其余的费用呢是都由养母于某来支出。2025年的4月16号，小邹意外的溺水死亡了，养母于某啊为其操办了丧葬事宜，并由父亲邹某支出了丧葬费用，程某呢是没有到场。因小邹生前与养母于某呢是共同啊共有房屋一套，被继承人小邹未留遗嘱，那因为他是溺水身亡的嘛，比较突然，他就没有立遗嘱，所以说呢，这个就涉及到了啊，他和养母共有的这套房子，那就属于是要被继承的遗产了，对吧？啊，那涉及到这个房子当中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这个份额，作为其遗产呢，一直就没有做处理啊，就酿造了出了一场什么呢？这么一个纠纷的案件。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父亲邹某明确表示，将其应继承的被继承人小邹房产的遗产部分呢，是全都赠予给杨某，这个养母于某。这大家听明白了啊，因为这个小邹啊，他是由养母养大的，然后父亲就说了，说孩子的那一份啊，属于我的这一份遗产我不要了啊，我都要赠给这个养母，放弃继承权，把这份财产呢是赠给了养母于某啊。然后呢，这个湖南省啊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合法继承权受法律保护，被继承人小邹呢没有留有遗嘱，其遗产呢是应该按照法定继承方式进行继承。因为这个房屋啊是被继承人小邹与他的养母于某共同拥有的，两个人呢也没有书面的协议明确约定房屋的份额，加上呢被继承人小邹与于某之间哈存在着实际的抚养关系，那尽管哈说他们没有办正式的领养手续，对吧？啊，结合这个案子的实际，法院呢就确定了这个房子由被继承人小邹与其于某啊，以养母于某呢是等额共有，就是一人占50%的份额呗，这房产哈、啊。然后呢，邹某、程某是被继承人小邹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其实这里大家听明白了啊，为啥会到？

0: 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请讲。
1: 那个陆老师，我有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您说。
1: 就是我现在我是卖房啊，就是卖一个房子。卖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走那个直接交易，走的是那个第三方那个公证。就是这个公证过程当中呢，我想问问您，我需要注意点什么？
0: 那您这个是公证是因为要避税呀，还是因为房子被中介呀什么的收了要公证不交易？
1: 他当时呢是走的是中介，由中介呢又走的是这个现在这个买方这个买房子，买房子呢他可能是就像您刚才说
0: 的
1: 那个的可能是要的收。
0: 对
1: 对 对，
0: 这房子是他先要收了，他没有，其实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正常的买主，他是先把这房子收了，然后呢再去到时候再办着，他再卖出去的时候然后再去办手续，你得先给他做个委托公证，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对，
0: 委托公证是这样，你要提前跟他写个协议，就是把委托公证这个事儿得说清楚。哦，然后呢你比方说他是不是承诺说去配合办了公证书的话，这个钱什么时候给到你？这些你都要写个协议啊，你不能口头说呀。
1: 他这个有一个第三有一个中介在里面，他写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中介，就是你中介得有他这个协议给你。我就说，就协议里面他的那个协议呢，肯定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啊，他的这个准备好的。但是有一些条款，你要觉得不合理或觉得对你不利的话，你可以去添加补充协议，也不是说他那玩意儿一个字咱不能改呀，对吧？你得仔细看他那个协议，就是说这个钱款他什么时候给你。你把产权证什么时候给他啊？房子什么交给什么时候交给他？你得把这些要规定清楚，规定明白了。
1: 啊，就是说他一个还款日期，完了再一个
0: 不是还款日期，女士是付款日期、
1: 啊，
0: 他给你钱的日期
1: 啊。对，付款日期。
0: 啊啊啊！再有一个，你什么时候产生房子、再有一个就是啥？你们要有一个截止日期，这个房子你交给他了。就打个比方说你们要办手续啊，打个比方说7月20号这个房子咱们正式进行了一个交接，然后呢水电煤气包烧物业咱们进行了一个清欠，然后呢这个因为你要知道你做完了委托公证书，尽管说你把房产证给他了，他把钱给你了，但是这房子在他没有卖出去之前他仍然是在你名下的。
1: 这我知道。
0: 所以说你要跟他规定好，截止到你们俩交房这个日期，后续这个房子产生任何的问题跟你无关了，由他们来负责，由谁来负责你得写上，因为咱们以前听众朋友遇到这情况的。房子漏水了啊，人家找谁？找你，你是房主，明白了吗？这房子你觉得你卖了，其实你成手续上你没卖呀，对吧？还有咱们听众朋友遇到过的那个，就是可能当时中介收完了的房子挺长时间，因为二手房市场现在咱们知道销售比较缓慢，他当时这房子收好久了没卖，结果人家供热公司找他，你家没交包烧费呢，人家找谁？找的是房主。房主就问我怎么办，我说你赶紧联系中介呀、这房子你他收的时候我就应该你们签上这个协议，从这个房子交收的那天开始的话，所产生的所有的费用和产生的问题不是由你来承担了，对吧？你像我说遇到这些事儿，如果说你们没有任何协议的话，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事而已，你是房主，人家不找你找谁呀、对吧？
1: 明白。
0: 这些一定要跟他写明白，不是说明白，是写明白，落到纸上，签上字，按上手印的东西，明白了吧？还有就是他跟没跟你提，你配合他做这个委托公证，他会让你办一张银行卡，但是银行卡恐怕得给他，说这事儿了吗？
1: 对。说了，
0: 就是这个事儿，你要跟他说明白，这张银行卡卡号是多少啊？是哪个行的？你们都写上，说这张银行卡啊，就是我配合你办了可以，但是只是配合你办这张银行卡，到时候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房款啊，我们都知道说委托说房款用，如果你拿着我这张银行卡再办其他的什么事情，所产生的任何责任你来承担。另外，这张卡你用完了以后，你赶紧告诉我，我去申请作废，或者你给我拿回来，把这些你要规定好啊。
1: 那就是陆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是公证之前，
0: 这些公证处不会管你的，你把这些都写好了，都说明白了，落到纸上写好了，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
1: 再到公证处去办手续是吗？
0: 不是，你把公证要是都办完了，这些都没写，你觉得人家还会跟你签这些协议吗？反正你也配合我办完公证了，我还给你写这些干啥呀？对吧？你都已经跟人办完了公证。
1: 应该是这样，但是那个
0: 我听你的话头，你应该是办完了，你办完了才想起来问我

0: 是不是有点晚？
1: 但是他有一个那个中介那块给我们签的一个协议。
0: 那协议上有我说的这些吗？你可能连看都没看。
1: 我也没，先说心里话。
0: 而且你想到过这个问题吗？你觉得中介是居间方，他给你有协议，那收房子的这个人是谁呀？就是中介的人吧，中介找的人，中介他随便找一个员工，他找个人就当买主了，就跟你办这手续了。所以说你这啥叫第三方中介？你觉得他能给你保准啊？
1: 嗯，
0: 你要收房子那个人，要不然就是房虫自己，要不然就是中介收。那中介收，他随便找个员工就能当买主，跟你办这手续呀？那人家不就是一伙的吗？
1: 嗯，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如果说就是你，我就认为你打电话有点晚，你都办完公证了，想起来找我问，你为啥不之前问？那既然你现在问到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赶紧找中介，你说我要求签个补充协议。
1: 他说了，他说可以签
0: 啊，可以、
1: 啊。
0: 那你就把我刚才说这些，我相信能记住了。
1: 嗯、
0: 啊，记住了以后，你把这些你就是直接，或者说咱们节目都是可以回听的，你可以回听一下没记住，你写上了，你告诉他，你说我要求签补充协议，把刚才我说那些都写上。
1: 好，
0: 好不好？哎，
1: 好
0: 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你来讲更有保障，因为你想，他这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手能出去的话，如果真是像我说这阶段产生一些，咱们当然知道了，没有问题最好。那如果产生一些问题什么样？因为你是房主，他在没有更名过户之前，你一直是房主，那你说出现问题，人家不找，人家肯定要找房主，人能找中介去吗？
1: 嗯，明白，明白，
0: 嗯，
1: 明白了。
0: 好，
1: 嗯，行，好，清楚，我再咨询你。
0: 好的，
1: 啊、
0: 哎，再见啊，哎，
1: 谢谢。
0: 好，提醒我们的听众啊，一个是呢，咱们有问题一定要在你出手之前，因为我刚才听到任女士，她就是我说什么东西她很迟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应该是把这个办了啊。就是大家记住了，其实吧，这个都是防患于未然，我们都不希望出任何问题。但是呢，那陆姐刚才跟大家说到这些注意事项，也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在办了这种委托公证的时候所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啊，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你把房子交了啊，我委托公证也办完了，他把钱也给我了，我觉得就没我事儿了。反正他再找着房主，再找着买房人卖房的时候，也不需要我去了，他们就交易就完事儿了。那大家想想，如果说啊，这个周期比较短还好说，如果周期，因为正常来讲，这个委托书你可能是2年之内都有效的啊。那如果周期比较长的话，你遇到了像刚才陆姐说到的，那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怎么整？你只是办了一个委托公证书而已，而这个产权一直是你的，产权人是你。那你像出现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像我说到了啊，你是这漏水了，或者是这个拖欠这个供热费了什么的，那你想着相关部门不找房主找谁啊？对吧？你是房主啊，明白？大家要明白陆姐说到这个意思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的问题啊？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
2: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来，继续回到咱们今天的啊张琪说法的说案讲法当中。刚才提到了啊，说这个小邹的这个事儿哈，然后我们接着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30条的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呢是应当均等的，也就是你比方说像这个小邹啊，他的父母都享有继承权，那继承权是一样的份额，对不对？但是这个程某，咱们说到了，就是小邹的生母，他在这个小邹啊出生之后的几个月就离家出走了啊，离家外出了，而且呢是一直杳无音讯，没有尽到对小邹的抚养义务。结合这个小邹的实际抚养情况，在分配遗产的时候，对程某就不予分配了。啊，就是法院在这方面体现的就是非常的公正啊。你尽管说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是他的母亲，但是你对孩子几个月的时候你就走了，然后你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的抚养，那法院就判定他没有继承权，不予分配继承权了啊。那对于邹某享有的被继承人小邹房屋50%份额的遗产的分配比例，那因为这个邹某已经说了，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就明确表示了，他要将这一份的这个份额的话全都赠给 这个小邹的养母啊，全都赠给他的养母，所以说法院呢对于

0: 他的这个意愿呢也是予以了采纳，所以说被继承人小邹啊，他房子的 50% 的份额的遗产全都归属了杨某，这个养母于某，也就是这个小邹去世之后，他的养母于某呢是拥有了这套房子 100% 的产权份额啊。这个案子说到这儿结束了，给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其中包含的一些法律知识啊，又包含了一些的注意事项。那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大家一听啊就说了，哎呀，这养母的话他俩20多年也没办理这个正规的抚养手续，那这遗产的话他养母是不是没份啊？其实啊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啊。法官说到了，父母呢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呢也赋予了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生而不养者不仅触犯了社会的道德底线，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规避。这个案件当中，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孩子啊在襁褓之中就是由养母来抚养成人的，养母呢虽然与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双方也没有能够成为法定上的啊拟制的血缘关系，就是血亲关系，法律上他们没办养这个正常的收养手续，但是承担了本应由生母所履行的所有的抚养责任。据此呢，法院综合全案事实和证据，对被继承人的生母是不予分配遗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这个涉案房屋的所有权。啊，在这儿呢，法官也最后总结到了，真正的亲情呢，不仅是源于血缘，更源于日复一日的抚养与陪伴，谁承担了养育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怀和情感尊重。法律呢，不仅为困境中的妇女儿童托底，也为默默付出的女性撑腰啊，与司法温度来守护人间真情。好了，给大家分享了这么一个养母继承啊，这个叫做养子的这个遗产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这儿呢，陆姐又想到了我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案例，就是一个孩子哈，就是20来岁就从家，就是因为跟父母吵架从家走了啊。走了以后呢，很多年对父母啊，得有30多年对父母不管不问啊，也不联系。然后呢，这个父母两个人都老了，是由谁呀？是由这个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啊，给他们俩照顾，帮着养老送终的。结果手续都办完了啊，这个各个方面都处理了，哎，儿子出现了，说到了，我是独生子，我是唯一继承人，我回来要继承我父亲和母亲这房产的啊。然后大家想到你这种情况那怎么办，然后呢人兄弟姐妹也觉得这个叫做什么呢，无论法理情理都不应该。然后呢这个事儿也到了法院，法院呢就是直接判了你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啊，而且目前就第一顺位只有你，但是你对父母没有尽到任何的赡养的责任啊，你还想回来分遗产，那法院判决这个遗产没有他的份儿啊，取消了他的继承权，直接到了第二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这儿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刚才说到了啊，这个你像养母也是，尽管没有办理啊，没有办理这个20多年没有办理正规的这个叫做什么呢，抚养手续、认养手续啊，这个怎么样了，但是呢仍然是分到了他的这个遗产。因为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啊，这个法律也好，道德也好，这个都是很公平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大家还有哪些围绕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1: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刚才跟大家分享了啊，发生在湖南的这么一个案子，一个真实的事例。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啊，也是根据这个房子的这么一个事儿，来看看这是一位

上海阿姨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把房子给了儿子，哎呀，却被儿子赶出家门了。上海的胡阿姨说啊，儿媳还给了我三个耳光，儿子要和我断绝关系。她的遭遇也给我们所有的老人敲醒了警钟，一起来听听这事儿。一套房，两次赠与，三次被赶，老人说自己倾其所有换来的却是无家可归。胡阿姨啊，早年离婚之后呢，独自含辛茹苦地将儿子拉扯养大。老房征收之后啊，他用征收补偿款呢，购买了一套位于啊这个上海宝山的使用权的一个公房，后来又将这个公房啊买断了，购买成了产权房，这个产权就登记在了胡阿姨和儿子的名下。儿子结婚之后，儿子儿媳承诺会对胡阿姨照顾好，赡养好他，并将啊就想要将说这个胡阿姨的名字从房产证上去掉。大家听明白了吧？哦，一开始这房子是儿子和胡阿姨共有的，儿子儿媳结婚之后就说了，说这个妈妈，我们俩一定要对您好啊，但是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就直接归儿子一个人所有，行不行？哎，源于对儿子儿媳的信任，这个胡阿姨就将自己的名字啊从这上去掉，说白了就是把自己那个份额啊这个赠与儿子了啊。然后事情接下来就出乎胡阿姨的预料了，儿子直接将这套房怎么样了，变更到了儿媳一个人的名下了啊，变更到儿媳名下了。没有多久，儿媳就将这个房子出售了，在其他的地方啊，在松南把这个房子是在松南的，给这个松南的这房子出售了，然后在上海的松江另买了一套房子，产权仍然是在儿媳一个人的名下。胡阿姨说，原本儿子儿媳还给自己留了一间房，可当自己的积蓄被掏空之后，儿子儿媳就把他赶出家门了啊！大家听听，是不是非常非常的过分？之后啊，这个胡阿姨又找了老伴儿。胡阿姨说，2018年老伴儿为她出资20万，由她的儿子儿媳加了点钱，在啊这个花桥这个地方又买了一套房，房子还是写在了儿媳的名下啊，因为啥？因为儿媳加了点钱嘛，对吧？啊，说白了，大家想到了吗？如果儿媳不是，如果这个房子不写在儿媳名下的话，儿媳也不会给他们加点钱，对不对？哎，胡阿姨说，一开始儿媳提出说要住也可以，必须交租金，于是他就交了租金啊。到了后来，就算交租金也不同意胡阿姨住了。如今呢，胡阿姨就面临着无房可住的一个境地，哎。这个时候他就说到了啊，说这个事儿呢就得向律师求助，对不对？来，我们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啊。房屋啊来源于胡阿姨的老房子，对吧？就是松江的这个房子，律师认为说可以主张居住权啊。房屋啊来源于胡阿姨的老房子，变更路线清晰，而且呢胡阿姨名下没有其他房产，经济条件困难，可以主张对于松江的这个房子，因为松江这个房子是他们啊儿子和儿媳把胡阿姨原来这个松南那个房子卖了才买的，对不对？律师说到了，他可以主张对于松江的这个房产呢，去这个设立居住权。那对于花桥的这个房屋，可以主张撤销负义务赠与，要求儿子儿媳返还20万的出资。根据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人呢有接下来陆姐说到的这个情形之一。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啊。第一就是严重侵害了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第二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你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就是啊，我老人我拿20万出来用你名买房了，我这个钱我赠与你的这个资助你买房了，结果呢你不抚养我，把我撵出去了，对吧？那这个就属于啥呀？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对吧？第三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像对于这个花桥的房子，刚才陆姐说到了是属于胡阿姨啊，让胡阿姨居住这个前提呢，然后人家才出资的。那儿媳既然拒绝了啊她居住，那这个就构成了什么呀？构成了怎么说叫做所负义务的一个违反，胡阿姨可以主张撤销赠与返还出资。所以说啊，这个点就提醒我们的听众了。那这个时候也说到了胡阿姨呢，这个时候哎呀终于想到了啊，我要拿起武器来，这个法律武器来维护我的合法权益，所以她找律师了。她下一步呢觉得那儿媳和儿子对于这亲情这儿他们没有去讲，那也要拿取法律武器去和儿子儿媳呢去对簿公堂，他要去起诉，然后呢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了啊。所以说在这儿我们要给到大家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生前别着急过户，遗嘱比赠与更保险。大家听明白了吗？这个我觉得我跟张老师给大家的举的案例不少了，就是说

0: 护士阿姨们总觉得说，哎呀啊，对子女的这份心啊，陆姐经常说，哎呀，我说就想的可这个可多了。有的时候阿姨叔叔来电话问我，就陆姐你看啊，我现在在世，我先生还挺，我把这房子我买卖吧，我过到我儿子名下吧。啊，我说阿姨，那就是你现在就给孩子，你觉得你手里面没有这房子，你觉得放不放心？他说，哎呀，那要不然你说我百年以后啊，孩子再走继承多麻烦，就大家考虑是这个。但是想到了嘛，啊，就是我们说到了，还是那句话，防患于未然。那你像这个胡阿姨，就是哦，生前把这房子早早就给到孩子了，那你看对她来讲，她的下场是什么样的？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在这方面呢，哦，给到叔叔阿姨们一个警示啊，一个提醒。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赠与比这个叫什么？遗嘱比赠与更保险。大家听到了，这个如果你是赠与的话啊，赠与完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些后果，你看看刚才这个真实案例当中后果是这样的，那胡阿姨只能是到法院起诉去撤销赠与。但如果说咱们啊生前不着急过户，也不先去赠与，咱们就留遗嘱。这是我们常跟大家说，咱们做好一个真实有效的遗嘱啊。这个的话，你就想留给孩子的话，我们就法就是造什么的指定继承人呗啊，做好一个遗嘱，这个比赠与更保险。给大家第二个忠告就是什么呢？子女的承诺必须白纸黑字写下来啊！就比方说像啊，胡阿姨就是过户的时候说好了，这个儿子儿媳要抚养他，好好照顾他。然后呢，还有就是后买了一个房子啊，让胡阿姨居住，交租金我都可以居住。后来这些都不行了啊，这个都不让了，给胡阿姨就撵出去，没地儿住了。那你想，这个承诺是什么口头的？它不行啊，咱们得把它白纸黑字、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啊！咱们一定要写下来。第三点就是什么呢？要有这种举证意识，平常的生活当中啊，要注意相关证据的留存。你像这个胡阿姨啊，她的这个其实证据链是比较明晰的，因为她最早的那个房子啊，购买的一些程序啊，然后又卖掉这个房子，又再买房子，她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调出来的，调出来的一些证据。那你像现在我们说到了手段很多，你是这个微信聊天啊、转账啊、录音录像啊什么的，大家呢还是有这种意识。嗯，张琪老师也经常提醒大家嘛，咱们叫做什么呢？一定要注意留存证据。这个在咱们维护啊，如果真的出现了，我们都希望不出现问题，希望我们都能够安享晚年。但如果真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要拿出啊，切实有力的证据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的节目呢，给到大家的宗旨也是这样的。好多朋友说，哎呀，一般不会有啊，很少见，这我家不会出这样事儿。哎，咱别这么说，就是陆姐这么多年做节目，咱们叔叔阿姨啊打电话来咨询的，因为这个房子跟家里面有纠纷的事少吗？其实不少，对吧？然后呢，张老师更多了。从事法律工作快30年了，尤其是这个后期咱们老年人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也更多，是不是？见到的太多了啊！所以像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些案例，大家为啥说我们有这么一档这个公益的节目，给大家呢来进行这么一些这个普法也好，给大家进行一些说案讲法也好，真的都是从真实的案例啊，身边发生的事儿，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去提醒更多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希望我们都能够啊有幸福的晚年。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接下来啊，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里，继续应我们听众朋友一些需求，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收音机前的您，想要评估自己的二手住房，在出售求购方面有哪些问题，大家可以直接来拨热线，我们的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因为咱们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二十多分钟啊，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早一点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拨热线哈，87996984 87996984。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服务。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先来跟张顾问打声招呼，张顾问下午好。
1: 陆姐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大家的热线啊，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大概24-25分钟吧哈，所以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韩女士你好。韩女士请讲。
2: 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2: 我想找张老师评估一下我家房子。
0: 您说。
2: 房子我是南岗区花园街42号的二楼，
1: 花园街是吗？
2: 花园街，花园街，
1: 花园街，
2: 80小区。
1: 花园街，你这房子是红岩校？
2: 哎，对。
1: 花园街多大米数的？
2: 这个使用面积将近四十一吧，40.6。
1: 几楼的？
2: 二楼。
1: 啥朝向？
2: 东西。
1: 哪年房子？
2: 2002年，2002年。
1: 装修咋样？
2: 没装修。
1: 52万。
2: 52啊？那你能跟我卖一下吗？
1: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
0: 帮您登记上啊。
2: 啊，
0: 好的，再见。孙女士你好。
3: 我是二号线啊。
0: 啊，是您，请讲。
3: 你好。我请那个张顾问帮我卖一下房子。
0: 您说。
3: 我是那个道里的，道里中医街的。
0: 中医街呀、啊、还是
3: 中医街。窗户朝红霞街，中医街138号。我这个房子吧，张顾问给我评价了，我寻思评价完了，我想叫他帮我卖一下子。张顾问。
1: 多大房子你再说一遍。
0: 您把这情况再说一下，因为评估张顾问评估房太多了，您可以再说一下简单的。
3: 啊，中义街138号，6楼3，那个住房面积是25米，朝阳。
0: 哪年的？
3: 84年的。
0: 84年的。
3: 94年的。
0: 94年的3楼啊。
3: 不是3楼，6楼。
0: 6楼，那你刚才说6楼3啊？您说6楼3，好了，您说的是6楼啊？我亏了，问一下6楼啊。
3: 啊，6楼3号。
1: 顶楼是几楼？
0: 顶楼几楼？
3: 6楼3号。
0: 不是，阿姨，您这房子一共顶楼是几楼？
3: 顶楼是8楼。
1: 我知道你这房子了。你现在想卖多少钱？你说。
3: 你给我评估15万。
1: 你这个价格就可以出售呗。
0: 那行，帮您登记上啊。
3: 哎，
0: 好的，再会。江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评估一下那个相房区文正家园的。
1: 文正家园多大米数的？
4: 69.87。
1: 这是使用还是建筑？
4: 建筑。
1: 使用多少？
4: 使用好像是50多吧，记不住，光知道建筑。
1: 没有那么多，你这是回迁房。
4: 对对对，16楼。
1: 你前面能有40多，能多多少？是一个屋还是俩屋的？
4: 俩屋。
1: 使用面积多少米你不知道？
4: 对，我光知道这建筑那啥。
1: 因为使用面积小。几楼？
4: 16楼。
1: 啥朝向？
4: 南向。
1: 哪年房子？
4: 2020年的，就是。
1: 装修咋样？
4: 毛坯。
1: 没有装修，37万。
4: 那好的，谢谢。
0: 哎，好的，我们再会啊。继续接电话。徐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想评估房子。
0: 您说吧。
5: 我家在那个体育头道街。332栋。体育头道街332栋。
1: 多大房子？
5: 2楼，住屋面积45米。
1: 啥朝向？
5: 三阳。
1: 哪年房子？8几的？
5: 好像89年是88年的。
1: 简装？
5: 中装吧。
1: 28万。
5: 48万。
0: 28万啊。
5: 28万。
0: 对，这可别听错，差太多了。28万，阿姨啊，哎，严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家房子是那个2019年的。
0: 先说地点。
6: 道外北环金井。
0: 嗯。
1: 北环金井是19吗？
6: 对呀。
1: 09吧。
6: 0909吧。
1: 对，你一下差了10年呢。北环金井没有那么新，多大米数的？
6: 建筑面积是57米。
1: 几楼？
6: 3楼。南向。
1: 装修简装。
6: 冬装。
1: 25。
0: 好，供您参考。
6: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呢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这个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7: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87996984，欢迎您继续来参与节目。张先生您好，请讲，张先生。
8: 哎，你好，
0: 请讲。
8: 评一下那个海富康城，那个道理，那个海富康城安阳路那个。
1: 那你是哪区的？
8: 他是那个这个锦安河沟子那个对吧？
0: 不是，我们问你的是 A B C D 哪个区？
8: 海富康城。
0: A B C D 哪个区？
8: 我和那个河沟子交口那个。
0: 不是，先生，您能听我说话吗？
8: 啊。
0: 我们问您的是在 A B C D 哪个区？他在哪个区？我们知道。哪个区
1: ？B 吧。
8: 啊，他那是哪个区？是哪个区啊？
1: 不是您家房子对吧？
8: 我不太清楚，反正是个亲戚的。
0: 不是你家房子。
8: 啊，是个亲戚的，就锦安河沟，不河沟和那个安阳路交口那地方。
1: 你说吧，多大的？
8: 148米，6楼。
1: 顶楼是几
8: 楼？
1: 六楼
0: 顶楼是几楼？
8: 顶楼
0: 他好像
8: 20左右吧，
0: 他是电梯的那一层。
1: 地区的东西向临俩屋还是仨屋？
8: 仨屋。
1: 仨屋装修咋样？
8: 没有装修。
1: 没有装修，你这是亲戚房子要卖对吧？
8: 啊。
1: 90万。
8: 啊。
0: 嗯。
8: 90万左右。
0: 供您参考啊。范女士你好。
9: 喂你好，
0: 请讲。
9: 我评估一下我家的房子。
0: 嗯，
9: 我家房子在道外区教工街，教工街49号楼，是97年的房子，建筑面积是63米，室内面积43，南北通透的，4楼。给评估一下。
1: 4楼南北资产简装26万。
9: 26万。
0: 嗯。
9: 啊，这儿能可以代卖啊？
1: 可以。
0: 张顾问帮您登记上啊。
9: 好的，
0: 好，
9: 谢谢。
0: 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欢迎您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我们节目的后半段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专业评估师张顾问为大家来服务，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您继续拨通。杜先生您好。
10: 哎您好，
0: 请讲。
10: 我家的是那个松北区江宁华府2期，高层7楼，建筑是77。
1: 几楼你是？
0: 7楼。
10: 7楼。
1: 7楼啥朝向？
10: 丹南。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10: 应该是12年。
1: 你这房子是一个屋还是俩屋？
10: 改的两室一厅。 原来是一个大屋，原一个大屋，一个客厅，一个厨房，完了把书房盖阳台去了。
1: 有装修吗？
10: 有装修，新装修三年。
1: 35万。
10: 好嘞，谢谢。
0: 好的，再会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个10分钟哈。平谷二手住房出售求购，陆姐和张顾问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7: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正在抓紧接电话啊，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您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 87996984。来看一下四线邵女士。邵女士你好。请讲。
1: 你好明姐。
0: 请讲。
1: 那个我在厢房工宾路厢宾名苑住，我这是多层六楼，那个想给估一下，完了我想卖了，完了再换个电梯房，因为我们老两口都身体不好。
2: 多大米数的？
1: 104米。建筑面积，使用面积
2: 六楼，啥朝向？
1: 南北。
2: 建成是哪年的？
1: 那个2008年。
2: 装修咋样？
1: 简装吧，就算中装，就是。
2: 35万。
1: 35万呢？
2: 嗯。
1: 嗯，那谢谢你吧。
0: 好的，再见啊。
1: 再见。
0: 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啊，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收音机前的您评估出售求购87996984。来继续接电话，齐先生您好。
3: 哎，我松浦关江国际的住房，使用面积大约是70米吧，也可能多点，24层，南北通透，可以关江的。
2: 你是 A 区还是 B 区的？
3: A 区。
2: A 区的，建成是哪年的？
3: 好像是10年。
2: 装修怎么样？
3: 装修就是中等吧，中装吧。
2: 62万。
3: 哎呦我天，这房子掉这么狠。
2: 嗯，对。
3: 哦，
2: 这个价也不太好卖了啊。
3: 哦，那我就知道了。
0: 好，
3: 谢谢，
0: 供您参考。秦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请讲。
4: 啊，帮忙那个估一下子，完再帮卖一下子。
0: 你说，
4: 东方哥德堡的房子，西向的12楼，建筑是84.4，使用是51.93，还挣个8米阳台。完，然后那个窗户门23年花3万块钱新换的。完了这几年新买的冰箱、家电啥全这。
0: 您等一等，不用说那么快啊。
4: 啊，行，
2: 朝向
4: 西向，
2: 单西向，
4: 哎，对对，单西向。
2: 装修简装，
4: 就算中装吧。门窗花3万，头两年新换的。
0: 37万。
4: 嗯，啊，能卖37万的。
0: 嗯，
4: 那麻烦那个也帮个忙卖一下呗。
0: 啊，给您登记上啊。
4: 哎，
0: 好，再见，
4: 谢谢
0: 啊，王女士您好。
5: 喂，
0: 请讲。
5: 我请你给我评估一下两个小房。
0: 您说吧，你把收音机最好能关一下啊，或者您离手机远一点。
5: 啊，
0: 您说吧。
5: 啊，
0: 嗯，房子在哪儿？
5: 房子草市街51号，2栋，5楼1。
0: 面积？
5: 使用面积是30平米，建筑面积42米。
2: 啥朝向？
5: 东向。
2: 东向哪年房子？
5: 86年。
0: 86年的呀。
5: 嗯
0: 嗯，简单装修呗。
5: 啊，简装。
0: 嗯。
2: 16万。
5: 多少钱？
0: 16万。
5: 16万。
0: 啊，您是不是还有一套？
5: 有一个。
0: 嗯。
5: 啊，我还有一个南马小区的。
0: 您接着说，楼层面积。
5: 南马小区6楼。
0: 嗯。
5: 使用面积32米，建筑面积45.9。
0: 朝向？
5: 朝向西向。
0: 有没有装修？
2: 哪年的？
5: 简装。
0: 哪年的？
5: 97年。
0: 嗯。
2: 15万。
5: 15万。
0: 对，供您参考啊。韩女士你好。
6: 哎，
0: 请讲。韩女士请讲。
6: 啊，
0: 哎，您说。
6: 评估房子。
0: 您说吧。
6: 红平小区16号楼，2002，42米。
2: 42是使用面积吗？
6: 啊，使用面积，建筑面是60多。
2: 啥朝向？
6: 南。
2: 建成是97年的。
6: 啊。
2: 27万。
0: 27万供您参考啊。文先生您好。
7: 哦，你好，我那个是三环边上的修补青年城，建筑面积是70点，简装。你给老师给评估一下，看能值多少钱？
2: 两屋还是一个屋？
7: 属于是一个卧室，完了零一个大的客厅。
2: 几楼？
7: 7楼。
2: 顶楼是多少？
7: 顶楼是18楼。
2: 啥朝向？
7: 朝向就是小三洋房子，应该是
2: 南向。
7: 南北？南向应该是。
2: 房子是09的吧？
7: 具体哪年我还不记得，应该差不多。
2: 装修咋样？
7: 就简装。
2: 35万。
7: 35万。
0: 嗯
7: 嗯。
0: 好的，供您参考啊。陈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请讲。
8: 那个我在江北市大家园有个房子，1楼带花园，10年的房子，然后没租也没住过，算半简装吧，就是相当于没装完的那种性质，就是灯没安，开关是68。
2: 68是使用是建筑？
8: 建筑。
2: 建筑68，使用45米。1楼啥朝向？
8: 南北带花园。1楼有一个20平米的花园。
2: 35万。
8: 哦，35万。
0: 嗯，供您参考啊。刘先生您好。
9: 哎，你好。道外区进步小区，
2: 多大米数？
9: 4单元。30.04，使用面积7楼西小麦。
0: 顶楼啊？
9: 顶向多少钱？顶楼，顶楼。
0: 嗯，
2: 一向这个是哪年的？
9: 02，不是，0203。
2: 你是哪栋？
9: 837。
2: 2001左右吧。
9: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这个房子现在卖也就7-8万块钱。

0: 七八万呢、啊。
1: 好了，供您参考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大概还有个三分多钟，我们还能再接听众的电话啊，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通87996984。丁女士你好，请讲。
2: 哎、
1: 丁女士，
2: 哎，你好，我想那个我文明街那块雨翔家园有一套房子，
3: 雨翔多大米数的？
2: 是21层，然后建筑面积是125.75。中等装修，
3: 一楼啥朝向？
2: 它应该算南吧。
3: 建成是哪年的？
2: 03年。
3: 装修咋样？
2: 中等装修。
3: 60万。
2: 啊，好，谢谢啊。
1: 好的，再会啊。
2: 哎，
1: 韩女士你好。
4: 你好，
1: 请讲。
4: 我想买一个电梯房，要电梯房，那个一室的多钱？
3: 一室的多钱都有。
1: 对，
3: 你想要多钱买？
1: 你得看你想花多少钱买。
4: 你到便宜点的。
1: 便宜点，你得有个钱数，阿姨，要不然没法帮您找。
4: 啊。那真的能帮我找吗？
1: 你得说您预算是多少啊？
4: 预算30多万吧。
3: 30多万买到外的。
1: 行，我们把您电话留下了，有合适的让张顾问跟您联系，好吧？
4: 是电梯房吗？
1: 对，电梯房啊。好的，再会。哎，张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请讲。
5: 我想问一下，我们是关江国际有一个
1: 哪个关江国际？
5: 松浦。
1: 嗯，
5: 一楼带花园带地下室，面积房本面积是122。
3: 一楼带地下室，地下室多大？
5: 跟一楼面积一边大，然后花园是50平。
3: 你这房子有装修吗？是哪年建的？
5: 09年。
3: 09年装修咋样？
5: 装修精装。
3: 105。
5: 好，谢谢。
1: 好的，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导播老师好像还有一个电话啊，我看一下我们可以能再接一个啊。大家抓紧时间，87996984。
6: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1: 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因为刚才那个电话断线了哈，所以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下午的2点钟，陆姐生活家，我们再会。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

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好，这首歌呢，咱们听到的是《长江之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看一下中华校区库点播的是《下个路口见》，《胜利在望》点播的是《套马杆》，雪莲点播的是《初恋草原》，还有一仙，一仙他点播的歌呢是《我为你祈祷》，再有你的大海点播《长江之歌》，咱们安排播出了《风景小厅》《紫竹调》，这是本阶段大家点播的一些歌，好吗？下一首歌咱们就来听这个吧，《下个路口见》是听众朋友今天分享的一首歌。这个歌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呢，算不上老歌，但是挺经典的。这个歌也有一点时间了，来吧，给大家播《下个路口见》。这应该是李宇春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另外呢，一会儿咱们还会播一下《初恋草原》啊，还有呢，一仙推荐的歌《我为你祈祷》，好不好？邀请您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一克两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啊，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 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呀？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

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三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给大家升级到片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2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你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

客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们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夏天非常适合吃的方便又爽口的山药凉皮儿。如果夏天呢想吃这种解馋的，那就选择山药凉皮儿，还很方便，开水一泡3到5分钟就能做好。那普通的凉皮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呢买那种淀粉凉皮儿啊，担心吃多了长肉，还有就是街边凉皮儿呢感觉上不卫生，害怕加一些白矾的明胶。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凉皮儿呢，首先它很干净，包装上就写明了不加明矾，不加明胶，大家可以放心去吃。这个凉皮呢，老人小孩都能吃。首先给大家一个惊喜，就是原材料非常好，而且呢，包装上会印有地理信息标志。咱们选择的是真正的山东菏泽的铁棍山药，咱们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陈级山药，因为陈级山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千年山药的特色种植基地，是全国的山药重镇，所以说咱们选择的山药就来自于这儿，这个是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的。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山药凉皮呢，做了一个品质升级。去年前年咱卖的是大包装的，这样呢一包吃不完，大家还不好储存。咱们今年就直接让厂家做升级，做成小包装的，每包是100克，然后给大家25包，包数增加，总重量不变。不会因为咱们给大家做成小包的就少大家1克2克的，不会的，总重量和去年一样。那么包数上升级到25小包，每包100克，每次泡一包就够一家3口吃一顿了。咱们如果在家里边做这个凉皮拌凉菜，其实每次泡一包就刚刚好。第二个升级呢，咱们是形状的升级，由那种长条形的凉皮

给大家升级到片儿状的。为什么要给大家直接切好片呢？就是因为长条形的有的时候不好储存，不好运输，有的时候凉皮太长了不好夹，就给大家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泡起来也方便，夹起来也方便，拌起来也方便，这样就非常适合老年人和小朋友去吃了。依旧不涨价，你看它的这个片儿状升级加上包装升级，其实价格也应该升级的，但是价格咱们依旧卖99块钱，99块钱是去年这个价，依旧给大家总重量不变，但是包数上给到25小包，每包100克。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而且呢，它的制作非常简单，拿开水泡3到5分钟，像泡方便面一样，泡好之后投两遍凉水就可以了。接下来就是调味环节了，调味料您得自己准备，切点黄瓜丝啊，放点蒜末啊，放点辣椒油啊，放点什么芝麻呀，或者是放点芝麻酱啊，自己喜欢的醋啊，盐呐、这个味精味素您就酌情，再放点什么鸡汁啊都行的。您想在家里边加什么调味料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加调味料。那么再来说一下价格，99块钱给大家25袋，每袋是100克的，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听众朋友都知道呢，山药非常好，包括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多次提到了山药，山药呢也是非常养胃助消化的一个好食材了。咱把这个山药做到凉皮当中，不加胶，不加白矾。听众朋友可以放心吃，99块钱能够买到25袋，每袋100克，5879-1984，比方便面都要合适，比方便面也都要方便，比方便面还要健康，对不对？5879-1984，5879-1984。夏天正是吃凉皮粉皮的时候，99块钱，25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2: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2: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借暴富的韭菜。
1: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2: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2: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啊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并且伴有6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雷阵雨转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1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四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啊，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啊，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是命，但是疼不要命，但是疼起来这个真要命，对不对？它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生命时报》，说这些食物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建议每周吃它2到3次。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了。公益知识小课堂，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骨关节的食物，喜欢吃点啥。骨关节炎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一般是因为关节软骨的逐渐磨损和老化而起病。除了常规预防和治疗之外呢，科学饮食也能够有助减缓软骨磨损，为关节减负。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观点，教大家如何从饮食、运动等多方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倩表示，三文鱼富含22碳6烯酸，哎，也就是 DHA， 还有呢，它含有20碳5烯酸，也就是 EPA， 这些有益脂肪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同时最大限度地减缓软骨损耗进程。经过研究表明呢，经常吃三文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类，还可以降低体内炎症水平，从而减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成人每天 DHA 加 EPA 的理想摄入范围为250到2000毫克。数据显示，三文鱼的 DHA 含量为1400毫克每100克啊， EPA 为每100克850毫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以下几种鱼也比较推荐啊，准备好笔记录一下。除了三文鱼之外，对咱们的各个骨关节健康的鱼类，还有青花鱼。青花鱼呢 ，DHA 的含量是每100克1000到1500毫克 ，EPA 的含量是每100克800到1000毫克。青花鱼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 和烟酸含量较高，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能量代谢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它还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钾、锌、硒等矿物质。第二类对骨关节健康的营养是带鱼， 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400毫克和每100克970毫克，也真的挺高啊。这个带鱼呢是天然钙库，含量高达每100克431毫克，是同等重量牛奶的4倍还要多，并且带鱼还富含有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 D、镁等营养素以及优质蛋白质。下一个是什么？红鳟鱼又被称之为淡水三文鱼， 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300毫克和每100克600毫克，而且红鳟鱼脂肪总量更少，脂肪酸比例更优秀。此外呢，它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富含钾、镁、锌，所以建议每周吃的2到3次鱼，每次100到150克，清蒸、少油、煎都是不错的烹饪方式。另外很多的黄花鱼啊，海鱼、海黄鱼啊，也都是富含 DHA 和 EPA 的，包括海参呢，对不对？那除了鱼之外，这些食物也有助于养护关节，继续记啊。近日呢，美国医学新闻网站推荐了几种养护关节的食物，那我们的营养师在此推荐基础上也推荐了食用量和吃法。首先一个就是蓝莓，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每100克含173毫克，哎，花青素等等啊，蓝莓当中的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关节炎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关节活动度，建议每天吃50到100克，就是1两到2两呗，对不对？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拌到酸奶当中。第二类养护关节的食物是核桃，那个阿尔法亚麻酸以及抗炎作用是非常闻名的，坚果当中的核桃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尤其高，达到了每30克2.5克。此外，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建议每天吃10到15克，相当于2到3颗，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它加入到粥或者沙拉当中。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对关节有帮助啊？菠菜，
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菠菜，对不对呀？你还不知道菠菜对于咱们的这个骨关节也有好处吧？因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等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中和自由基，减轻关节承受的氧化压力。另外菠菜呢还富含这个维生素 K1 啊，是每100克483微克，有助于减少钙的流失，养护骨骼。建议每次吃100克以上的菠菜啊，为减少草酸的含量，可以先焯水再凉拌或者清炒，不管凉拌还炒都要先焯一遍水啊。下一个对我们的骨关节有益的食物是西兰花，它富含啊叫普硫素，建议啊普硫素，因为它能够抑制破坏关节的酶，减缓骨关节炎症的进展，保护关节的功能。建议每周吃的3到4次的西兰花，每次吃的2两到3两，100到150克，清蒸或者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还有一种是什么？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类化合物啊，具有出色的抗炎能力，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建议喝绿茶的时候，先用80到90摄氏度的水冲泡2到3分钟，以充分释放它的营养成分。当然，有一些这个胃不咋好的，不建议喝啊。再来说对骨关节好的是菠萝，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达到每100克40到60毫克，能够通过分解炎症化合物，提高软组织愈合力，对骨关节炎患者尤其有益。建议每次吃100到200克，就2两到4两啊，要新鲜的去食用啊。还有对骨关节有好处的是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这一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保护软骨和关节组织免受氧化损伤。建议每天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烹饪之后呢，吸收率可能提升3倍。比如说像番茄炒蛋呐、番茄汤啊。比你生吃番茄，哎，它的番茄红素吸收率还要高。然后就是姜黄，姜黄素能够通过阻断炎症途径，使诱发关节肿胀疼痛的分子难以产生作用。建议每次如果咱家里边有纯正的姜黄粉，一次1到3克就行了啊，加到牛奶里或者制成姜黄奶都可以啊，可以添加到蔬菜汁里边，炖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让菜肴的色香味更加俱全。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养护我们关节的习惯啊，一会儿呢我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说，到时候呢你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做详细的相关记录。当然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里边，我会不间断的给大家准备很多关于咱们健康营养养生方面的话题，所以说呢日常听节目就准备好笔和纸，准备随时记录啊。说到这个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哎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这个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对不对？哎，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啊这个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哎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哎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哎，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
哎，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两三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哎，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

0: 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哎，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哎，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两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你看到。啊，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啊？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哎，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哎，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深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啊，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啊？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夹个筷，拿筷子啊，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对不对？哎，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在那个站着在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哎，这个深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问题，甚至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用以消散肿胀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这杜仲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呀，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杜仲可以帮助您固本养护筋骨。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哎，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哎，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啊！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平时买啊，这个它在线上在网上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啊，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消痛，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

0: 太热了，太火了啊！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弹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这个米黄色的、米白色的那个膏体啊，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刘女士，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1: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做筋组织这个药啊。
0: 好，筋骨消痛保健膏 啊，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2: 啊，我问一下，这腰上腰间盘突出啥管不管呢？腰肌劳损啥的？
0: 不，你突出的阿姨，你腰间盘你突出的那个地方，你想用药能好使吗？突已经突出的地方，你骨头都变形了，他得手术。但是疼痛，他能帮助您缓解啊。
2: 啊，行，缓解就行呗。
0: 那可不呗，要不疼着老遭罪了，是不是？行，给您订上了 啊，杨阿姨，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丁一组。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4: 我想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4: 这个膝盖不太好，哎，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哎，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啊，一温温热热的上来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又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在咱们东北地区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100零几一瓶，100零几一盒，咱们是99块钱两盒啊，多合适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6: 哎，订这个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着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痛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痛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啊，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啊，就用上一两次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带，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太合适了，平时100零几只能买一盒，现在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嗯，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一瓶是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啊？
1: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是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2年。哎，
1: 好吧，
0: 好嘞，给您报上面。
1: 电线倒竖的，
0: 没事，我听明白了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呢？
0: 欢迎您。
5: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7: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他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痛膏是一瓶膏方啊，就是呢，像怎么说呢，像也不是牙膏那种一管一管的啊，就是像那个平时咱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快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哦！哎，好，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这个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啊，这个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得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那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啊？那个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啊？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完了就一下子特别僵。啊，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特别的皱，哎，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儿，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蒯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啊，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啊，有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啊，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哎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啊，你的肩膀 哎，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哎，这种哎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两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您继续收听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面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这个川芎啊，啊，哪里酸胀不适就疏导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11: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12: 啊，你说、
0: 啊、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2: 啊，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
12: 啊，行。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1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3: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啊，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4: 对，
0: 好，
14: 99元两瓶，
0: 99块钱两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4: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零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零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两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后涂后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啊，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15: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15: 买那个膏， 膏药
0: 啊，不是膏，不是膏药，99块钱两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儿，不要太多了啊，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方啊。哎，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16: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

0: 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订一组。好嘞。哎，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啊。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没有送货费啊，包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99块钱两盒啊，99块钱两盒，每盒是35克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电话特别特别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导播老师啊，你如果遇到占线或者这个无人接听的时候，说明咱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就说咱老爸老妈，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箭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啊，正规箭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哎，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100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啊，这款啊，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2: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3: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
3: 对，
0: 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啊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呀？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太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呢，我那天就定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订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给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商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5: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那订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呢，啊，关节的这个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该怎么让咱们这个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7: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7: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啊，我给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
7: 啊，我还想说个啥
0: 啊？您说。
7: 我这两天，明天吧，孩子要报那个志愿，明天我得出门，我就是过两天给我送行不行？
0: 可以，可以，他是顺丰包邮到家的，明天到不了啊，过几天才能到。
7: 哎呀，那更好了，
0: 正好啊。哎，等着，可以，没问题，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8: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8: 嗯，对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9: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

0: 到家啊、哦，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给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哎。所以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每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啊，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2: 订一组。
0: 你也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那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87996984，87996984，电话太热了。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3: 问一下。
0: 嗯，您说。
3: 是膏药吗？
0: 不是膏药。不是膏药啊，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儿啊，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儿，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两三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啊，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问一下子，这个消痛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0: 啊，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4: 皮儿没破。
0: 皮儿没破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吧，阿姨？哎，
4: 行，
0: 好，哎，预定成功。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小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呐、啊、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啊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啊这个肘关节啊，哪块疼啊，脚脖子呀、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哦，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像膏似的啊，就像这个牙膏之类的，是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啊、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 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啊，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灸这灸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呢，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

0: 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1: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不光是疼，麻呀，凉啊，僵硬啊，哎，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两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还有就是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我听那、这个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郭先生您好。
3: 喂，我是内蒙古包头啊。
0: 啊，你这样可以顺丰包邮到家，你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货到再付款。
3: 好的，好的，我的电话您记住了吗？
0: 记下了，记下了，9989的这个手机号，我知道。
3: 对对对，谢谢您了，谢谢您了。
0: 哎，好，别客气啊，感谢参与，再见。哎呦，还有这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听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对，通过喜马拉雅和 FM 蜻蜓啊，蜻蜓 FM 也可以听到咱们的这个节目。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有？就是咱家孩子，哎，小朋友们，哎，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哎，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哎，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啊，因为他有活血化瘀啊，散瘀的，哎，这样一个作用，慢慢不疼了，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哎，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99块钱两盒，99块钱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儿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南老师，我想喝一下这个膏药。
0: 哎，
5: 我前两天把这个腿卡了，
0: 我
5: 现在能走道了，抹着那些淤肿都消了。
0: 哎呀，
5: 这不，咱这不是托啊，咱小天使明白了。
0: 没有，
5: 我不，
0: 咱节目里边真有，真没有托。嗯，行。
5: 因为我别这样，大白，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洗的时候必须得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

0: 个非常好。
1: 哎，好，好，好，好，哎，你也告诉我了，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啊，这个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把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
0: 好，非常好，
1: 好，好，好啊，那谢
0: 谢，
1: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0: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1: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0: 太苦老听众了，完再就我总听。听那九八四，因为从早到晚年，你看，我要不听，我都不可能打电话。
1: 好好好，
0: 整天这个电台打电话，因为咱就是的确是好，真的，咱就是我敢保证在哪哈。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明天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就开始肿的不行，就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1: 你看。真好，那行啊，
0: 的确是这样式的。
1: 谢谢啊，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0: 不是东西是好东西，咱得是发痒，你不好东西咱就不可能，那我不可能买你让你退货了。
1: 对对对，真的就是这样啊，
0: 就
1: 是
0: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抹上挺好。
1: 太好了，谢谢。
0: 我整个就腿哈哪块头抹哪，效果非常好。
1: 好好好，
0: 我就是说。让大家听听咱买这个受益就行，因为我今天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都不行。
1: 那可不是呗，哪儿疼哪儿的，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行，
0: 谁疼谁知道。但是我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都把整个大腿全都给它抹上了。抹完之后我还能去遛小狗去，今天明天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真的都淤肿都消了。
1: 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
0: 我
1: 节目的支持。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看，就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这个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她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他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他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他说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它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啊，这个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99块钱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好了，
1: 哎，欢迎您。
2: 那个膏药，
1: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啊，无需啊这个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所以尽量

0: 这个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哇，你好。哎、
0: 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1: 我问一下。
0: 哎，您请讲。
1: 我的滑膜炎行吗？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呀、啊。疼不疼现在？
1: 左道费劲疼，
0: 疼
1: 时候疼的就是那个左道费劲。
0: 你就是哪儿疼，你给它涂抹到哪儿。哪儿疼你就抹它哪儿，抹到一段时间之后啊，就是它里边的那个炎症，它可能啊通过外边的这个东西不一定能马上渗透到最里边，但是那个疼痛的症状它渗透之去、肯定会有一部分缓解，慢慢来啊。
1: 我最近是得了就这个筋膜炎呢。
0: 那筋膜炎咱得问问大夫怎么办了啊。哎，就是对，反正大夫如果说跟你说你这种，因为为什么啊，筋膜炎滑膜炎它都是属于无菌型炎症，你打抗生素你吃头孢它都不好使，大夫也跟您这么说过吧，它是无菌型炎症，所以呢，哎，你可能就是大夫给您口服的一些啊，这个小中药，你可以按照大夫的医嘱去口服。外用的膏方，你要贴那个膏药不得劲儿，贴那个膏药过敏，你就试试涂涂咱这个筋骨消痛膏就行啊。一天涂的两次，早一次晚一次啊。
1: 胳膊抬不起来疼。
0: 哎呦，那你哪儿疼也涂哪儿吧，胳膊抬不起来也涂一涂啊，抹一抹啊，一天抹它两次啊、坚持一段时间。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2: 运作。
0: 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3: 海兰。
0: 哎，欢迎您。
3: 那个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包这个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收到货把钱给快递专员就行了啊，87996984，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我再给大家几分钟，薄的涂一层就可以，涂太厚就浪费了。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197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的话，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再来咨询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现在打，刚才没打进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目前在哈尔滨没有门店，您买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零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零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99块钱两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哎，常年风寒湿邪攒下来的那个地方老毛病啊，一定要用上。还有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磕磕碰碰的，跌打损伤的，你也给它用上，但是得保证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口，一定等伤口好了啊。伤口那个面儿破溃面儿长好了之后再抹咱们这个膏啊，切记切记，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了。顺丰包邮到家，99块钱两瓶，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

0: 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竭尽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0: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3: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2: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3: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您去寻觅。如果说呢，您想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沟通啊、对接啊、交流啊，一定要核实好彼此的身份，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去对接和交流，避免钱财物的损失。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我用古筝拨动心弦。魏董你好，我跟一个男的交往聊天有半年时间了吧，他提出见面我同意了，但是呢他还叫我说带上身份证。我说带身份证哦，他还是很严谨的。他说不是带身份证，如果说咱俩合适了，咱俩就上宾馆住一宿去。完我当时说那可不行，你说这哪有说见面啥的，完上宾馆住一宿干啥呀。我说那不行，见面行。然后呢他说那先见面，我俩就答应好了见面了。见面之后呢，我俩一起吃了一顿饭，他呢不咋说话，然后呢也没再提说上宾馆住一宿的事儿。后来呢吃完饭了，他说哎呀美女啊，那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我说那好的吧，然后我们两个各自转身离开了。然后呢他那个回家之后呢也没给我发信息，我给他发信息了，我说的那咱俩吃饭钱多少我转给你一半吧。啊他说不用，你不用转给我，188一人99。我说啊，我说那没事，那我转给你。都不要，我说你收吧，他就把钱收过去了。然后收完钱之后呢，我发现呢他在网上又写什么找女朋友、真心实意成家、找对象、海枯石烂在一起的人。魏东我说实话，我对他呢也没有那么多好感，这家人他把我 pass 了。当你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你就已经沦陷了，妹妹。不是说对他没有好感，是因为啥呢？你对他有点小心动，但是发现呢，他不稀罕你。没事儿啊，咱们是每个人，也不是说那个会儿啊，不可能说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对吧？我反而觉得这个男人呢，他现实也挺好的，不欺骗你的感情，你呢也挺有自己的这个尊严的，咱不占人便宜。对吧，不合适了吃饭呢咱自己也能承担得起，你是88呀还是99啊，咱家里边也不差那个条件。不管何时何地吧，挺起腰杆儿比啥都重要。在生活当中大家也是记住了一个道理，如果说一个人不喜欢你，尤其是男士哈，没有必要咱们说再费尽心力的去什么呀，我那个通过时间的磨合让他爱上我呀，因为

0: 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而且呢有些心它注定是冰冷的，你就是捂永远是捂不热的。与其呢捂它的时间，你不如呢丰富充实提升自己，然后呢有更多的人对你呢心之所向啊，念念不忘。来朋友们，我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了啊，想参加节目记住了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聊一聊吧啊。首先有请的是汤女士啊，你好汤女士。
1: 哎你好。
0: 哎请讲。嗯说吧。
1: 哎，
0: 嗯，
1: 那个我叫汤薇，
0: 嗯，不用说名，嗯，你就说你想给自己发布个人信息，是不是？
1: 对，我想发布个人信息。
0: 第一次参加我节目哈。
1: 参加第一次。
0: 多大年龄了？
1: 啊，我现在是55。
0: 啊，今年55岁了，什么婚姻状况啊？
1: 我现在是丧偶。
0: 嗯。那个你不用说，就我现在哈，这丧偶也不是说这个最近，就是丧偶的婚姻状况，是不是？
1: 对啊，
0: 现在也是这个工作有还是退休了？退休了吧？
1: 我退休了，我都退休10多年了。
0: 啊、
1: 哦、啊！
0: 你有几个孩子啊？
1: 啊，一个女儿结婚了。
0: 嗯，女儿结婚了啊？
1: 没啥负担。
0: 没有啥生活压力和负担。
1: 啊、
0: 您自己独居啊？
1: 我都自己独居，我有独立的住房，然后退休金4000多。
0: 啊、哦，居住在哪个区域啊？
1: 我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健康路
0: 啊。行，说到这儿就可以了，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1: 啊
0: 香坊区居住生活，住高层还是住多层
1: 啊？多层是老楼。
0: 是老楼。然后呢我们这个汤女士汤大姐是通过谁知道我这节目的呢？
1: 是通过我父亲。
0: 父亲总听我节目，觉得说你这也单身了好多年了，看看能不能通过卫东这节目找个另外一半哈。
1: 对对对。
0: 大姐身高156，体重112斤，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呢？
1: 我就是爱出去照相啥的，出去别的。
0: 啊，你喜欢自拍是不是啊？
1: 对对。
0: 那大姐爱美呀。大姐这个整个状态咋样啊看着？
1: 啊。
0: 我说你状态看着咋样啊？爱美丽的女人呢？
1: 啊，状态我这个我说实话呗，反正是也不算丑，也不算太漂亮，但是中等偏上吧。
2: 中等偏上
0: 啊，
1: 这我
0: 旁边父亲在那指挥呢。那我问一下您，您那个就是自己性格也挺开朗的，平时呢爱拍自拍，拍个照啥的，做饭啥的，这个各方面厨艺咋样啊？
1: 厨艺也挺好，
2: 可好，挺好，挺好。
0: 现在是跟父亲、母亲在一块生活吗？
1: 没有，
2: 独居，独居。
1: 自己住呢，现在上老父亲这来看看老父亲。
0: 姐姐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男士？
1: 就是退休了60多岁就行。
2: 60左右吧，60上下都行。
0: 60岁以下的。然后呢也有不对，
2: 65以下，
0: 65岁以下的退休的。男士身高啥范围啊？
2: 身高得1.70米呗，最起码的。
0: 大姐你觉得呢？可以吗？1.70米以上的。
1: 还行啊。行
0: 啊，1.70米以上的。完了工资收入这块呢？
1: 1.70米左右就行，咱也不要求太高。
0: 工资收入这块呢？
1: 收入我寻思就是跟我相仿吧。
0: 可以，4000以上啊，5000左右的男士。
1: 对对。
0: 我们汤姐姐觉得自己的个人优点是什么？
1: 优点我这人反正就是在家爱做饭了，爱照相了，出去上公园溜达啥的。自己自拍。
0: 来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汤姐姐啊，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呢第一次参加节目。虽然呢有点紧张，但是我们能够感受到汤姐姐是热情善良的，热爱生活的，自拍呀、做饭呢、居家生活呀，那个也很孝顺父母啊。然后呢男士这65以下的，有稳定收入的，身高呢1.7米左右或以上，然后收入这5000左右，这个个人修养好素质好的关注一下。他的尾号呢2853，那个想合适对接的记住了2853。那您今天有想自己主动对接交流的吗？
1: 哎，我想再说一句，我这人性格。

0: 哥比较好，就是特别善良。
1: 嗯，好。
0: 咱不是
1: 嗯，有没有想对接的呀？
2: 我说我还一句说说，我姑娘吧是个医生，医生
1: 啊，她是一名医生退休下来的，是不是？
2: 她是心理内科医生，她是中专毕业的，老就是以前的老中专毕业生
1: 啊。然后呢，是医生退休的，原来是从事医疗行业的哈。
2: 那对，
1: 那没有对接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2: 嗯，再见。
1: 哎，再见了啊。这老人家也跟着一起呀、啊，支招忙活，但是呢，可一个人说，俩人都忙活活的，整得太乱了。来，这个汤大姐，人家呢还性格随和，还善良，还呢是医疗工作者出身，对不对？你65岁以下的先生，你找着我们这姐姐多好啊！156的身高，112斤，尾号呢2853，2853啊，2853。来，下面有请二路线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3: 哎，优秀的主持人魏东，你好。
1: 啊，你好，请讲。
3: 我给我侄子征婚。
1: 您侄子多大年龄呢？
3: 53岁。
1: 哦，53岁的侄子，婚姻状况离异的，身高1.73米，体重140，是不是？
3: 对。
1: 啊、哦，您侄子有孩子吧？江先生。
3: 哎。
1: 您侄子有没有孩子？
3: 有一个孙女儿，现在已经工作了。
1: 你侄子有一个孙女儿，是你侄子有一个女儿吧？
3: 啊，对，有个女儿。
1: 啊、哦，你侄子有个女儿，已经工作了，是不是？
3: 对。
1: 啊、嗯，那他这个做什么行业的？
3: 谁呀？
1: 那你侄子呀？
3: 他是出租车司机。
1: 啊、哦，自己的车呀，还是说那个打工啊，给别人开呀？
3: 啊，给别人开的。
1: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
3: 一个能挣个4-5千块钱。
1: 嗯，自己有房子是不是？
3: 对，自己有房子。
1: 嗯，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3: 二城区，他是松房小区。
1: 哦，那你侄子开出租车也是在二城吧？
3: 对。
1: 啊、嗯，那这好像也是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我们还第一次接到了二城出租车司机找寻另外一半的啊。
3: 啊。
1: 是不是？嗯，然后呢？你侄子这个是离异的，因为啥原因离婚？您知道吗？
3: 就是感情不和呗。
1: 嗯，那你侄子这个形象、气质各方面咋样？
3: 形象好。
1: 嗯，
3: 长得也好，
1: 长得也挺
3: 好。
1: 什么？
3: 嗯，我身体也好。
1: 啊、嗯，身体素质还不错。嗯，那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呢？
3: 就是找一个岁数相当的就行，上下不差1岁、2岁、4岁、3、4岁都可以。
1: 行，上下3、4岁以内的都行。那么如果说有女士合适的，关注关注啊。尾号呢2429，江先生的侄子。
3: 城乡不限。
1: 听着了，嗯。城乡不限，就是农村的，要是有单身的，哪怕是没有工作的，愿意来阿城这跟你侄子生活，你侄子也愿意，对不对？
3: 对。
1: 哎，
3: 对，
1: 咱讲话了，既然说媳妇了，媳妇有工作没工作的那都不要紧啊、哦。
3: 对。
1: 哎，然后呢，那个就是愿意成个家，组建个家庭就行。嗯，江先生这儿，各位记住了尾号2429，有想对接交流的吗？
3: 没有，这头一次打的。
1: 是吗？以后多听多参与一次呢，可能不一定有很好的效果，多参加几次就好了。哦，
3: 啊，
1: 嗯，行，那再见了，江先生。
3: 啊，谢谢魏东。
1: 哎，别客气，再见啊。江先生的侄子啊，在二城区开出租车的，一个月4-5千块钱左右，身高173，体重140，有个孩子是姑娘，也已经工作了，没啥压力和负担。然后呢，自己在阿城区有房子，看看有没有就是女士53岁上下3岁2岁的都没有问题。对方呢，城市的、农村的都没关系，咱就想成个家。哎，江伯伯说了，我这侄儿啊，长得呢英俊潇洒啊，气质非凡，哎，这个身体素质邦邦的啊。尾号呢2429，这个想沟通交流的，关注关注2429。多玫瑰给你，要你。三路线的张女士，您好。
4: 喂，你好，魏东。
1: 哎，请讲。
4: 我侄女99年的，今年虚岁28岁，身高1.68米，体重126斤，在国企工作。
1: 嗯，
4: 想找一个年纪相当、本科及以上学历、性格开朗、懂事孝顺的孩子。
1: 啊，那你侄女她家是哈尔滨本市的呗？
4: 对，哈尔滨的。
1: 国企工作，什么文化程度？
4: 她是研究生毕业。
1: 哎呀，那属于干部岗吧，在单位上哈。
4: 嗯，对对。
1: 嗯，一个月收入多少啊？
4: 7000多。
1: 7000多还是4000多？
4: 7000。
1: 啊，
4: 7000多。
1: 那工资收入也颇丰，女孩身高不错，嗯，身材也标准，168大高个，多板正个丫头啊。啊，
4: 对，
1: 嗯，
4: 她性格比较开朗，而且还特别懂事孝顺。
1: 嗯，
4: 我也想找一个年纪各方面都相当的。
1: 那你家这个侄女这儿，她现在是跟父母在一块生活呢？
4: 没有，她就是自己。
1: 啊，自己有房子，自己独居。
4: 对。
1: 嗯，那你侄女这个平时个人爱好都有哪些您知道吗？
4: 她性格比较开朗，她比较喜欢学习，她比较喜欢旅游。
1: 比较喜欢学习和旅游啊？
4: 对，她特别爱学习，也挺爱旅游的。
1: 嗯，那我们看看吧，张女士的侄女，
4: 嗯，
1: 啊，那个可静可动。哎，你要说生活当中人家活泼开朗，工作还好，学历还高，然后呢个头身材这也不错。小伙子最大年龄段到多大呢？
4: 上下就别超过3岁吧。然后想找一个最好是独生子，因为他也是独生女儿。
1: 你放心吧，就他们这些这个99年的2000年的家里边俩孩子的还是比较少。一般都那么一个宝贝儿啊。那小伙子就是说28+3，31、32岁以下吧。啊，然后呢那个身高得多高？
4: 身高1.72米以上就行，比他高就行。
1: 嗯，1.72米以上的，工资收入稳定的，有正事儿的，成熟稳重的男孩啊，关注关注。我看张大姐好像也是第一次给他这个侄女发布信息，是不是？
4: 对，第一次。
1: 嗯，听我节目听几天了？
4: 我也是第一次。
1: 啊，刚听到啊。
4: 对。
1: 啊，你看真是真好，难得有这样的魅力把你们吸引过来。行，
4: 是，
1: 那我这个发布完你信息之后呢，会有家长或者说男孩本人跟您联系，你到时候呢费心详细的问询问询，了解了解，帮俩孩子对接对接哦。
4: 好，谢谢魏东。
1: 哎，再见了。嗯，张女士家的侄女啊，28了，研究生学历，身高168，体重126斤，孩子说长相漂亮，颜值高啊，然后呢工资收入7000以上，五险一金都有，尾号呢3706。3706，3706，3706，大家关注关注，朋友们，这机会特难得呀。那如果说呢，您是单身人士，哎，那个小伙啊，31、32的，31、32以下的，或者是26、27的，28、29的，都行啊。3706，3706。
5: Yeah。
1: 刚才我们刘先生打来电话了，你好，刘先生。
6: 你好。
1: 哎。
6: 你好，是魏东吗？
1: 啊，我是魏东，您说。
6: 啊，你好，那个刚才我听到的那个康女士啊，
1: 不姓康，姓汤。
6: 姓汤啊。
1: 哎。
6: 啊，那个我想对接她。
1: 您多大岁数？告诉我。
6: 我63。
1: 啊，那身高、体重、劳保收入，跟我讲一讲。
6: 身高1.72米，劳保收入3000多。
1: 啊。
6: 体重是120多，
1: 这劳保收入这与他期待稍稍有点距离，他想期待4500以上的啊。那你那个身高也行，1.72米，体重多少？
6: 体重120多。
1: 啊，您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6: 我是离异。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呢？
6: 南岗。
1: 嗯，那个就是长相、颜值啥的，看着咋样？
6: 嗯，能说得过去。
1: 呀呵。那咋还是这么牵强，还能说得过去？那咱长相各方面也挺拿得出手啊，啊，还不自信了吗？这位大哥，你看这，啊，那行，你问问吧，
6: 啊，
1: 就是吧，我该咋是咋的哈，因为咱这节目就是真实。
6: 啊，
1: 他这个唯独的，你这就让他觉得美中不足的，就是工资与他期待的差一些意思啊。
6: 没事，他不同意就拉倒。
1: 你问一问，没准你其他的性格的优点光芒能够吸引到他呢，是不是啊？
6: 嗯，
1: 哎，
6: 对，
1: 来吧，给对接过去吧。嗯。不是不疼你，真的不愿意。再接一个电话，二线的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7: 你好，
1: 哎，
7: 老师，
1: 哎，您说，
7: 我想给我女姑娘 征婚，那个不征婚就是那个对接一个，
1: 啊、
7: 就是阿成那个，阿成那个多大岁数？我还听半截。

0: 还没听太准。
1: 你姑娘多大岁数啊？
0: 我
1: 可以呀、啊，哎呀，我跟你说哈，阿城可好了。那个我高中的时候呢，在阿城二中读的，然后呢，那个我父母现在呢都定居在阿城区，高楼林立，生活便利，然后呢，这个饮食方便，城市呢悠哉慢生活，还干净，还利索，街道整齐啊，嗯，挺好。那个我是觉得啥呢？你姑娘，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吗？
0: 俩，有还有儿子
1: 啊。那个就是就业岗位这儿，你姑娘说在超市啊或商场当服务员的话，或者是餐饮，在哪儿都能找着活儿。嗯，俩人干活多好啊。他那个侄子吧，岁数也不大，55。嗯，哎，我看看，不是55岁。江先生的侄子53，身高173，体重还挺匀称的。我把号码告诉你吧，你了解了解哦。
0: 谢谢。
1: 哎，来给对接过去，2429给对接一下。嗯。朋友们，阿城区真挺好的。你看咱今年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场馆不也在阿城吗？是不是啊？嗯，我高中都是在阿城读的。嗯，朋友们呢、啊、就是夏天了，大家如果说没食欲的话哈，你尝尝我给你推荐的小硬菜呗。啊，海蜇，老醋蜇头，可好吃了。这个来自山东滨州渤海湾地道的海味儿，它真是无可替代的那个口感啊，滑溜溜，梗硬硬，梗啾啾的，嫩超超的，非常的滋润。那么作为深耕海蜇产业的标杆品牌啊，鲁瞻呢始终是坚守着职工匠心的工艺，让每一块海蜇头都凝聚了大海的馈赠。咱是啥呢？出海捕捞的。完了之后呢，把这海蜇头啊一块一块一块给它片下来之后，哎，给它呢精致的保存。那么这个鲁瞻海蜇头的底气源自于哪儿呢？得天独厚的黄金产地，产自渤海湾深处纯净的海域，这里海水清澈，盐度适宜，水温适中，就为海蜇生长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环境。每一只海蜇呢都经历了自然的生长，在潮汐和洋流的滋养之下，哎呦，那个大海蜇长得哈，肉偷偷的，胖嘟嘟的，透亮四分的，胶质感满满。那么咱们这个呢是属于呢真正的野生的海蜇，野生海蜇与人工养殖的海蜇完全不同，因为野生的海蜇它积累了浓郁的海洋的什么鲜味儿，口感呢特别筋道。那么这也就是鲁瞻海蜇区别于普通海蜇的一个优势。咱们从源头上就选择那种呢个头均匀的，色泽上透亮的，完了之后吃上一口筋筋叨叨的，每一块啊品质呢保证您上乘。那咱们这款海蜇呢沿用了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哈，再加上现代化的生产流程，从捕捞到成品再严格把控新鲜度。因为海蜇呢它要经过了6个多小时的处理加工去杂腌制脱盐21道的工序，它既锁住了海蜇的那种脆生的脆感，然后呢要出去多余的盐分和杂质。如果说这海蜇它不给你去除一下多余的盐分呢、沙泥啊，它不干净不卫生，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这款呢做到什么呢？我们不滥用防腐剂，不用添加剂，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蜇的那种新鲜与营养。每一袋海蜇头都经过了多重的质检把关，符合国家的高标准的食品安全的要求，让您吃的呀安心，吃的健康。朋友们，我们这个的海蜇呢，你打开袋的就会发现，哎，卫东它咋有的时候像琥珀色似的，对劲儿喽，这是野生海蜇的一个标配。咱们这海蜇呢纹理清晰，肉厚墩墩的，肉眼可见它那种新鲜与优质。简单的呢您拿到家之后呢，放点清水这么一冲一洗，直接给这个肉墩墩的海蜇切成丝儿，拌点黄瓜丝儿，拌点香菜段，放点小米辣，连上点醋汁儿，完了之后呢放点生抽香油，夸夸夸这么一拌，直接就吃了，入口啊，哎呀，朋友们，嘎嘣脆呀，脆嫩弹牙呀，筋筋叨叨的都能咬得动啊，没有丝毫的腥涩之感，哎，就是海鲜的那种鲜味哈，萦绕在唇齿之间。那么咱们这个鲁瞻的海蜇头呢，在市面当中呢，一斤呢18块钱啊。为啥说咱那个比一般的要贵一点呢？因为我们这个呢，就是一斤来说，它这里边呢没有那个就是固形物呢含量非常之高。海蜇你可别小看它啊，它也是海八珍之一。因为啥呢？量大，所以说价格呢就不像海参呐、鲍鱼啊它那么贵，是不是？但是呢它的微量元素啊，蛋白质啊，钙呀、铁呀，多种微量元素啊，含量呢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中医也讲到了，说海蜇头啊性味甘凉，有助于什么清热化痰、润肠降压、养阴生津、滋补。所以说尤其适合什么夏天了就担心发胖的朋友，还想吃点爽口小菜的，这海蜇呀可是救了你了。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一袋一袋一袋一袋的，一袋一斤，一袋一斤。那你说一斤18块钱，这9斤呢？啊， 八九七十二，162，是不是？哎，162。那么我。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九斤我们不要162，也不要152，我们今天打波特价，不超过100块钱给您邮寄到家，99。朋友们，咱这海蜇这回呢，你拌个老醋折头也不心疼了，拿这个小黄瓜丝儿、小香菜段、小米辣圈，完了之后呢，拌一个这个黄瓜，海蜇也不心疼了啊，99块钱，我给您带来多少的九斤，九包九斤，我们这个固形物呢，给您保证95%。55%啊，55%以上，哎，然后呢，一般的可能固形物就30%、20%，我们给您保证55%。完了之后呢，这里边呢每一个带一点海盐，带一个小辣椒油，还有带点像小醋似的东西，在这一袋里边，打开袋洗吧洗吧，切吧切吧，直接的放点盐啥的，您直接就能吃。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呢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无论是自己家吃啊，还是说呢咱送朋友亲戚伙伴，夏天呢拿出来拌个小凉菜，嘎嘎硬实，品质有保障。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那种鲜爽，那种清脆，那种梗悠悠滑溜溜的感觉，真是美味，朋友们。99块钱啊，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39，赶紧预定，现在就拨打电话400-39-0139。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这回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您好，是周女士吗？
1: 哎，对，
0: 哎，我是魏东，您说啊。
1: 魏东您好，我要征婚，
0: 给自己征婚。您多大岁数了，周阿姨啊？
1: 我今年75岁。
0: 啊，今年75了，身高多少？
1: 身高是1.5米左右。
0: 啊，体重呢？
1: 体重118。
0: 1.5米左右，哎呀。那你不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娇俏俏佳人吗？小巧玲珑型的美女。那个阿姨身体素质咋样？
1: 我长得挺好看。
0: 长得漂亮哈，那咱该咋是咋的，漂亮就得告诉别人啊，因为广播的看不着图。您那个婚姻状况是啥呀？
1: 丧偶的。
0: 丧偶的。哎，您来自沈阳哪儿啊？哪个区域的？
1: 沈阳皇姑区。
0: 沈阳皇姑的。几个孩子？
1: 我一个人在南方工作，已经成家了。
0: 啊，您75岁，就一个孩子哈？
1: 对对对。
0: 自己在皇姑区这住房，住几楼啊？
1: 我住6楼，我这个房子给儿子了。
0: 啊，家住6楼，房子给儿子了。那给儿子了，
1: 对对对，
0: 儿子在南方，现在这边你归你住呗，是不是？
1: 可以，他有时候回来，有时候我想找一个有房的男士。
0: 有房的男士。那你现在住的房子不就是儿子的房子，不你住着呢吗？
1: 啊，对对对
0: 啊，那没事儿，那个对方有住房呢，跟他在一块过日子的，这个房子归儿子了，咱就不打扰人家，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啊，周阿姨，这个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啊？
1: 3000加。
0: 啊，在沈阳皇姑区这居住生活，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呢？
1: 天天音乐。完了买菜的啊，这居家吧。
0: 看来这也挺宅的啊，身体素质还挺好。你一般做菜啥的，愿意做点啥菜系呀？今天晚上做点啥菜吃啊？
1: 可以吧，今晚上包点包子吃的。
0: 啥馅的包子？咱听听。
1: 芹菜馅的，爱吃芹菜。
0: 芹菜肉馅的大包子。
1: 对对对。
0: 哎呀，你看看，我们哪个大爷要是跟我们周姨在一块过日子，阿姨给你整的是芹菜馅的大肉包子，完了之后呢，里边一个大肉蛋儿，一吃老香老香了啊，多好。然后你想找多大岁数？刚才说75岁左右的。
1: 对对对
0: 啊，
1: 大个1-2岁都可以。
0: 那我就给你定77、78以下的，行不行？
1: 行，
0: 身体素质好的，身高这儿呢就是顺其自然，咋说得1.7米左右，好不好？
1: 对对对对。
0: 工资收入呢？
1: 收入是在4000吧。
0: 啊，4000以上的男士，关注关注啊。周女士的尾号呢？2539，她在沈阳皇姑区居住，爱生活啊。哎，尾号2539。那我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
1: 好，
0: 哎，
1: 谢谢，
0: 哎，好了，再见，快点吃芹菜馅的大肉包子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三路线的听友，三路线的听友是陆女士，您好，陆女士。
2: 啊，你好。
0: 哎，三路线。
2: 我那个本人，他这手机落家了。
0: 啊，你是陆女士的儿子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哎呀，小伙子，多大年龄了您呢？
2: 我是八八年的。
0: 啊，小老弟儿八八年，38岁。
2: 嗯，对。
0: 啊，目前在沈阳工作生活吗？
2: 啊，对，在沈阳。
0: 嗯，做什么类型工作的呀？
2: 先找自己做生意。
0: 啊，自己做个体生意的，挺好。身高呢，1.72米，体重范围呢？
2: 140左右。
0: 行，您挺标准。单身未婚呗？
2: 嗯，对。
0: 那你现在是跟母亲、父母亲在一块儿生活居住？
2: 有时在一起，有时不在一起。
0: 啊，你在沈阳自己也有独立住房？
2: 啊，有。
0: 哦，
2: 离不太远。
0: 啊，你的住房在咱沈阳哪个区域啊？
2: 大东。
0: 大东区。完了之后呢，离父母这儿也不太远，走路啥的就能过来吗？
2: 开车吧，开车10分钟左右。
0: 啊，那也还行吧。嗯，那你那个住房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2: 我现在住的是高层。
0: 啊，高层住宅。你这个做生意是哪方面的行业呢？
2: 食品方面的。
0: 食品方面的行业。但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学的还是美术方面的这个专业，是不是？
2: 不是，我是学那个财务，学会计方面的。
0: 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那个会计方面的。你母亲这个手机尾号是3053吗？
2: 对。
0: 哦哦，这个如果说的平时的个人爱好啦啥的，你有哪些平时的个人爱好呢？
2: 我平时画画
0: 啊，
2: 然后偶尔去旅游什么的。
0: 啊，那食品行业自己做，从事这行业干多少年了？
2: 这有十二三年，我也忘了。
0: 哎呀，那你也是这方面的半个专家了啊，也是那个做的挺长久了。生意各方面收益情况咋样？收入范围？
2: 现在差点了，20-30万那样。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差点还20-30万，可以了弟儿啊，这正经不错了呢啊。本身你看你自己呢学财务出身的，完了之后呢你自己做生意，咱就说自己当老板呗，是不是？你本身你懂财务，完了之后呢你还有管理才能，所以说你这生意肯定差不了。那我们那个平时你贵姓啊？你姓陆吗？你妈妈姓陆，你贵姓啊？
2: 免贵姓李。
0: 啊，那我们李先生就是平时这个个人爱好听起来就是画画，好像挺安静的，你性格方面也比较内敛型的呗。
2: 内向一点。
0: 长相是什么风格的？沉稳男孩，阳光男孩，还是说我说这都不是这种类型，你有自己知道的类型表述呢？
2: 沉稳一些吧。
0: 沉稳些啊。啊，然后呢那个也不吸烟也不去夜店，就是工作生活，工作生活，是不是？
2: 是。
0: 来朋友们，在沈阳的家里人关注关注我们李先生啊，他妈妈给卫东这打的电话报的名，我跟这个小伙子唠嗑，对我感觉他对我印象不错啊，我对他印象挺好。那个38岁未婚啊，身高172，体重匀称标准。如果说想跟这男孩对接的话，记住他尾号3053，跟他妈妈联系就行啊。你想找女朋友的话，多大年龄段范围选择？
2: 35以下。
0: 35岁以下的。身高啊，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呢？有啥要求？
2: 没有太多，1.6米左右就行吧，1.6米以下的，1.6米都行。
0: 工作类型呢？
2: 就有工作稳定一些就行。
0: 有份稳定工作，收入。
2: 不去夜店。
0: 就是说正派一点的女孩，是不是啊？咱规规矩矩的那种啊，你别一天天疯癫的，今天跟他喝了，明天跟他走了，那咱接受不了这样的爱情啊。然后呢，那个女孩这儿稳稳当当工作的，男孩收入这儿呢，一年呢20-30万左右，咱也是保守着说，稳稳当当的。女孩身高1.6米以上，35岁以下的，关注关注。男孩呢有房，有没有代步车？有车吧？
2: 有。
0: 有房有代步车，多好的小伙子。行，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到时候有相中你的女孩，我让他们跟你母亲联络啊。
2: 行。
0: 好了，再见。再见了。朋友们，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卫东哈。小伙子呢这个姓李，他妈妈的姓陆啊，给我打的电话。尾号呢3053。这个在大东区有住房，还有代步车啊。月收入呢16-17吧，咱说呢还得保守说。自己做个体生意的，在这个食品领域呢也精耕细作10多年了，大学毕业左右开始就干这个食品行业了，所以说个人的这个能力啥的呀，生活的能力啊都挺好。女孩这35岁以下的，关注关注，尾号3053。小伙在哪个区呀？沈阳大东区啊。 尾号呢3053 3053 3053，大家呢关注关注，了解了解，3053 3053啊。我们再有请的是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啊，魏东老师你好。
0: 哎，请讲。
3: 啊，我给我儿子征婚。
0: 你儿子多大年龄呢？
3: 嗯，86的。
0: 啊，86年的，39岁，是不是？
3: 对对。
0: 嗯，做什么工作的呀？
3: 嗯，私企。
0: 啊，未婚男孩。
3: 未婚。
0: 嗯，39岁未婚男孩，私企工作，身高多少？
3: 身高172。
0: 体重呢？
3: 体重140多。
0: 哦，172、140多，然后呢私企工作，收入范围咋样？
3: 收入4000。
0: 嗯，4000左右。自己有没有独立住房啊？
3: 有。
0: 嗯，在哪个区域啊？
3: 松北区。
0: 松北区。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3: 对。
0: 啊，他文化程度咋样？
3: 本科。
0: 本科学历。嗯，
3: 嗯，
0: 来朋友们，这是39岁的赵女士家的小伙哈，未婚，您觉得您儿子身上的优秀品质有哪些？
3: 嗯，我儿子性格好。
0: 嗯。
3: 会做饭。
0: 嗯。
3: 嗯，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
0: 就是非常规矩的男孩，是不是？
3: 对对对。嗯。
0: 他现在是自己独居啊，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
3: 自己独居。
0: 自己的这个生活能力各方面咋样？
3: 啊，都可以。
0: 啊，屋子收拾整洁利索，是不是？
3: 对对，干净。
0: 嗯。您觉得多大年龄段的女孩，什么样的类型的适合您儿子呢？
3: 嗯。35以上的吧。
0: 35岁以上
3: 的。
0: 嗯。
3: 本本分分的。
0: 嗯。对。39以下呗，那就是。
3: 40以下的。
0: 40岁以下的单身未婚的女孩。 啊，
3: 啊，
0: 那个本本分分的女孩。那你儿子在私企这工作多少年了，有没有保险啥的呀？
3: 啊，有保险。
0: 啊，五险啥的都给交哈。
3: 嗯。
0: 那也挺好。有还贷压力吗？
3: 没有贷款
0: 啊，生活这还是挺好的，你看看也没有贷款
3: 压
0: 力
3: 啊，
0: 没
3: 有压力。
0: 长相这呢，什么性格什么风格的？
3: 长相还可以
0: 啊，挺帅气的。来朋友们，40岁以下的，35岁以上的啊，单身女孩，关注关注赵女士家的儿子。身高172，体重140，工资收入稳定，五险都有，然后呢又有独立住房。尾号呢3871，3871，大家关注一下啊。有想对接的吗？
3: 我再对接一个。
0: 说吧。
3: 8318。
0: 啊，这好长时间了吧。
3: 嗯。
0: 是不是？我看能不能找到。哎，有。4月份左右参加过节目。35岁未婚女孩，身高160，体重95斤。哟，这丫头可挺瘦溜啊，哈哈，都不到100斤。那你跟她唠一唠吧，工资收入也4000-5000以上呢啊。
3: 哎，那好。
0: 嗯，来，咱给对接一下。
3: 谢谢。
0: 嗯，8318啊。

朋友们，这个我是觉得咱们大家呢在相亲交友啊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不管您呢就是另外一半他是从事哪个行业，他呢能够说什么呢，就是呢把自己的这份呢本职工作啊做得很好，然后呢还能够呢就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啊立足，哎，这就非常非常的优秀。你比如说呢他那个比如说啊在生活当中啊对于这个工作负责任呢，或者说呢对自己的这个人生啊有想法啊有观念呢有态度啊，这些呢都是一个努力的方向。就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好的说，哎呀我这儿呢就是在事业单位，我在央企，我在

0: 十几二十个。朋友们，如果说呢，您现在就是说也半退休状态，或者已经退休了，或者业余时间呢很充裕，想兼职做个网络主播，来吧。那么我们现在呢，对于网络主播这块啊，只要是说你是新人，或者说是没有任何的经验，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这个直播公司这儿啊，会手把手的耐心细致的教你。然后呢，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不复杂，直播账号啥的你都不用管，人家公司呢有自己的账号，你学好了之后可以在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呢来进行直播，也可以说我学好了之后，我将来我自己有这个才能了，我自己直播行不行啊？可以呀，对不对，朋友们？那么现在呢，如果说你想参与，或者说你想那个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18045141986，18045141986，打这个电话。大家问我说，卫东，我这个年龄段行吗？我今年呢50了，完了之后呢，还是女士，可以呀。互联网直播它不挑男女，只要是你愿意直播，然后呢喜欢这个工作，就行。我家我姐姐啊就在这个公司做主播呢，然后呢她第一个月直播的时候呢开了5800多块钱。她说，老弟呀，我都那个没想到，你说我都49了，我都没跟你学呀，我去年呢一直在那个超市里边当那个短促，大家知道什么叫短促吗？她说站得我腿都肿了，完了之后呢一天呢有时候80，有时候90，一个月呢我还干不了，挣2000多块钱。你说我没想到这一直播一天呢播2-3个小时，一个月挣5000多。我说那你也是吃苦了。他说，你说我这文化初二就那个没学都没上好。他说但是呢我就愿意说话。我姐姐以前吧，这个工作经历挺丰富的啊，包括销售这块挺愿意敢说话的，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公司呢，人他家的这个几位老总嘛也特别耐心细致。他说，卫东啊，凡是你的粉丝到我这要是愿意干的话，我这没有任何的套路。那个到点之后工资就给结清。然后呢那个大家呢就通过我们的培训，如果说培训完之后大家说，哎呀我不想干啊，那个他这个培训的这个小费用哈，一天这个可能是30-20的啊，10块20块的30-20的，我们呢还承担，不用他承担。所以说朋友们听友们，如果说您对自己有信心，也不甘于现在生活当中说这个收入啥的比较微薄，想利用业余时间，或者说我这个多拿出点时间播一播，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前两季我们这已经有很多姐姐们，我跟你说这姐有多大的啊，有一位姐姐现在播的非常非常好的那个姐姐，因为她爱人嘛就是公安系统的姐姐，已经退休了，她今年呢是54了啊，没超过55。还有另外两个姐姐呢，48的47的啊，46的，反正就是45-47到51-52之间，特别适合做这个网络直播，因为啥，亲和力强。另外一个呢很认真啊，朋友们。然后呢也有年轻的伙伴们，还有一个女孩，她呢是白天呢在这个公司上班，完了之后呢倒班上，她呢年龄比较小一些，88年的，88年多大岁数了，她现在直播也挺好，都是我给推荐过去的。大家记住了报名电话，现在拨打18045141986，18045141986。这个直播培训吧，人家请老师教你，会有这个一点点培训的费用，但是呢不高啊，不高，你就是十多天下来之后合一天呢30-20的，是不是？40-50的，哎呦我也不知道这个具体多少钱，反正就是如果说你那个到时候说学完了之后说，哎呀那我这个不适合，费用给你返回来。你要说适合，你已经学会了，想在这好好播了，那就费用你就自己承担了，你播2场钱就赚回来了，朋友们。所以说呢，这也是说看大家的坚，让大家有养成一个坚持性，不是说非得这个有这个培训的费用的事儿，你自己看喜欢干想干你就打电话报名，如果说你不愿意就觉得现在反正我就是混呗，那就咱就不参与啊。正规公司完了之后呢，工资各方面啥的都可靠，都靠谱啊。兼职您听好了，是兼职工作啊，直播一天呢2小时3个小时你自己定。然后呢报名电话我再说一遍，18045141986，18045141986，18045141986，现在就打电话报名吧。这一季呢他家还能招5个左右主播啊，特别好。我这个去的粉丝大家都跟我说，卫东啊真正规呀，真好啊，而且我们真学到东西了啊。18045141986。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朋友，23456苏女士，你好。
1: 卫东您好。

0: 哎，您说。
1: 那个，给我妹妹对接一个，那
0: 嗯，
1: 个
0: 尾号多少啊？
1: 6248，
0: 你妹妹多大岁数啊？
1: 72，
0: 啊，72岁了。6248李先生76了，身高172，体重140，工资3000左右的啊。哎，你妹妹72岁也是丧偶的吗？
1: 对，丧偶的，
0: 啊，几个孩子啊？有退休
1: 一
0: 金
1: 个，
0: 吗？
1: 有3000块钱退休金，
0: 那也挺好啊。身体素质咋样？身高体重如何？
1: 身高1米57，体
0: 嗯，
1: 重106斤，还
0: 啊
1: 行，
0: 啊，那挺好。嗯，那给他俩撮合撮合，看看我们这李伯伯，你妹妹能不能相中吧？有的咱们这
1: 对，
0: 个阿姨啥的也是颜值控，但是我听李先生看这身材可不胖啊，挺好。那来给你对接一下，给对接过去吧。嗯，下一位三路县的孙女士，你好。
2: 卫东，晚上
0: 哎，
2: 好。
0: 啊，您说。
2: 我弟弟对接一个2763。
0: 2763，我看一下啊，2763是郑女士，72岁，身高164，体重126斤，工资收入3000左右，给您弟弟对接他是不是？
2: 是的。
0: 啊，那行，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吧啊。
2: 好，谢
0: 嗯，
2: 谢。
0: 来给对接过去。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卫东，还来麻烦你。
0: 你对接谁呀？
3: 我没有对接的，我是给我自己挣。
0: 你这太频繁了，你这天天争，天天争，别人以为你咋回事呢？我倒不差，不吝啬，我跟你说话这个1分钟、2分钟的事儿。那我再给你秃噜一下子，说一下你的个人情况。赵姐姐53岁，从事保洁行业的，身高1米5，体重130。目前从事保洁行业，工资收入呢是2100左右啊。那个姐姐想找一个多大岁数以内的？
3: 60左右的，
0: 那就61、62以下的吧，好不好？哎，61、62以下的工资呢，3000、4000左右就行，是不是？哎，那个对方呢，那个不介意他没有退休金，然后呢，愿意跟他一起呢共度余生。赵姐姐长相挺好的，小巧玲珑的，然后呢也会做饭，会做菜的，是不是？
3: 还行吧，一般。
0: 那你这厨艺啥的，咱娘家妈不教啊？那你还不如我，我还会豆角炖土豆呢，基本的炖菜炒菜都不会啊。
3: 会做，反正就是，都挺会做。要是会做简单的，不会
0: 啊，
3: 做难的。
0: 那男的谁家也不能说整的这个又炸又溜的，就是家常菜不都会做吗？
3: 对，
0: 哎呀，
3: 这个
0: 我
3: 会。
0: 跟你说，咱们作为女性朋友啊，你会厨艺好的话可真是优势啊。人都说抓住男人心，先掏掏胃，你对不对？你连胃你也掏不着，心你也拢不住的话，那你说你这玩意儿就罢禁呗？那年久
3: 对。
0: 色衰的这各方面都有这个厌倦感。你时间长了，这男人跟你在一起之后，你咱讲话了，咱姿色吸引不了他，他还馋咱做这口吃的呢。提升自己啊！但是赵女士做保洁工作，那屋子指定给你擦的，小玻璃擦锃亮，哈，一整哈气擦，滋滋滋滋滋滋锃亮，干净利索。尾号多少？4634，4634，行。那就跟你聊到这儿，完了之
3: 那
0: 后
3: 好
0: 呢，
3: 了，拜拜。
0: 我还是那个原则，跟谁呢？想处好好处，不处了一定要把关系割裂开。你别到时候你那个没跟人说明白，万一参加节目，他说你是渣女，举报你啥的啊？
3: 好的，好
0: 好
3: 的，
0: 了，再见，哎，再见了啊。想参加节目的朋友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吧。啊，卫东在节目当中等你，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跟卫东呢说一说。我是觉得什么呢？大家找寻另外一半的时候呢，除了看长相、看颜值，这是必须的。就是我就也没有必要跟大家呢就藏着掖着来。你说这个找寻另外一半，谁敢说我不看颜值、不看长相啊？啊，就因为我俩是异性就在一块过日子，那不可能。因为现在大家生活条件水平都高了，对不对？那苍廪实则知荣辱。当我们这个生活水平高了，对于另外一半的要求不仅说是物质上的那点小期待，更有是说性格啊、脾气秉性啊、生活习惯呢啊，甚至说话唠嗑的情绪价值提供啊。有些朋友不懂啊，我们这个很多伯伯们不懂，说什么叫情绪价值啊？就是说你跟他说话唠嗑得劲儿，明白了吗？哎，他会说话，让跟你说话得劲儿，就这个意思叫情绪价值啊。趁着直播间 现在有热线号码呢，大家抓紧。

0: 时间拨打0451-8799-6984。还有朋友问我说，卫东，我打那个电话想报那个网络主播战线啊，那你就多打几遍啊，1804514-1986，他家是保真的，而且呢咱们说给你那个保证，哎，1804514-1986，1804514-1986，你多好啊。我跟你说，我这现在就是工作节目时间就太那什么，太充裕了。我要是说现在就一档节目的话，我都上他家兼职，那你就我这口才，我一个月不能挣个万八千的，朋友们轻松，我告诉你是不是啊？我现在不行，早上起早，完了之后呢，中午我得闷一觉，这闷一觉，吃完饭之后吧，又闷一觉，又困了。所以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是吧？那你说谁钱摇手啊？你一个月我就挣3000的话，我是不是买点菜啊？哎，完了之后呢，就对着手机唠唠嗑呗，人都有专业团队教你。等你直播的时候，公司有各方面的这个客服啊、运营啊，可专业可好了啊。来，咱们再请下一个周女士。您好，周女士。
1: 哎，魏东你好，我又来了。
0: 啊，我还没听出来。那您说说，你要对接谁？
1: 我对接就昨天那个3969。
0: 3969给谁对接呀？
1: 给俺家小外孙女。
0: 啊，小外孙女，你家外孙女是干啥工作来着？
1: 那个三甲医院的护士。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65米多点。
0: 行，体重范围呢？
1: 体重范围100斤左右吧，也就100斤0斤。
0: 那就是这孩子是挺苗头类型的，是不是啊？
1: 长得好。
0: 啊，我看到了。你家小孙女31岁，身高165，体重100斤吧，三甲医院护士，收入5000左右，未婚，尾号1287哈。
1: 对，
0: 行。
1: 咱们这家这小孩多大岁数？
0: 这家这小孩啊，3969是不是？我给你看一下子啊。
1: 哎，
0: 3969，好像是比你家孩子小吧？哎，不小，31岁，行不行？
1: 行
0: 啊，31岁，未婚男孩，大高个，1.81米，体重170，工资收入7000左右呢，铁路系统的。啊，
1: 哎，对，
0: 那你赶紧的，昨天好几个都要的号码我都给了，今天我也给你，你赶紧记号码去啊、哦。
1: 哎，好，
0: 来，咱给对接过去，别客气，抓紧。你这玩意儿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百家女儿百家求的事儿，那谁先捞着是谁的，是吧？因为签协议，谁先谈上恋爱就是谁的了啊、哦。完了之后呢，我说一下朋友们，那很多人如果说。你这个已经谈上恋爱了，或者说已经通过咱节目找寻到另外一半了啊，你那个处上对象了，你跟我说一声啊，因为我这默认为就是说3个月以内，你只要是说没跟我说你已经找寻另外一半了，别人对接你想跟你谈恋爱，我还会给你对接的，明白了吗，伙伴们？我倒不是说吃你的喜糖啊，要你的好处啊，咱要咱讲话要你也不能给，咱也不要，咱关键是咱不要啊，就是你跟我说一声，别给你的生活带来麻烦。你要不然你说两口干出啊，我的你都找对象了，魏东怎么天天给你介绍，你得跟我说说魏东啊，我找着对象了，你在节目里边给我划掉是不是啊？哎，这个必须得跟我沟通啊，找着对象了，处成男女朋友了，你就在节目里边就别给你对接了，是不是啊？哎，然了之后呢，直播热线呢开通着，想参加节目继续拨打吧啊、哦。刚才跟我交流那个阿姨啊，姓周，她家这个孙女呢条件也挺好啊。身高165，三甲医院护士，月收入5000，体重100斤，然后呢尾号呢1287，31岁女孩，尾号1287，多好啊小姑娘1287。下面有请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刘先生在不在？
2: 哎、你好
0: 魏东、
2: 哎、
0: 您说。
2: 你好，
0: 嗯，您说吧、
2: 哎、我想对接一下那个3760。
0: 听你年龄不大呀，给自己对接吗？
2: 啊，对，我给自己对接，我是开车听着的。
0: 哪天听3760？刚才吗？
2: 刚才，我几乎天天开车都听。
0: 嗯，刚才3760，多什么个类型啊？多大个人啊？年龄段啊？
2: 不说他是99年的吗？
0: 等一会儿啊，那我没说他尾号啊，姓啥呀？
2: 姓啥？我还真没太听清。
0: 今天有一个说是99年的，他对接别人来的，是不是？
2: 他好像没对接别人，他是
0: 啊，这儿呢，
2: 他的侄子
0: 啊，你是开出租车的小伙儿啊？
2: 我不是开出租车的
0: 啊，那个你现在在开车是不是？
2: 对，我在开车，我几乎天天开车都听。

0: 那白沫
1: 啊，你多大年龄了？
0: 我呀，我99年的。
1: 那儿呢？我找着了，不是3760啊，3706，28岁女孩，国企工作这个。
0: 对对对。
1: 你也是28岁呀？
0: 对，我也是28岁。
1: 你多高个？
0: 我个不高，1.7米。
1: 行，挺标准的啊。我看看，我们这小伙子姓刘，刘先生哈。刘先生，你坐哪？是不是姓刘？尾号是3171，是你吧？
0: 对。
1: 啊，刘先生，家是哈尔滨本市的吗？
0: 对，是哈尔滨本市的。
1: 啊，身高1.7米，做什么工作？
0: 我是自己做点买卖。
1: 啊，自己做生意。
0: 对。
1: 体重多少？
0: 体重130。
1: 130。哪方面生意啊？食品呢？服饰啊？还是说餐饮呢？还是啥呀？
0: 食品方面的
1: 啊，食品类型的。
0: 对，
1: 食品生意。你文化程度咋样？
0: 本科。
1: 啊，文化本科学历，收入如何呀？
0: 一个月7000左右。
1: 月收入7000左右。
0: 对，
1: 自己有房有车。
0: 有房有车。
1: 父母啥的都是在哈尔滨本市居住生活吗？
0: 对，都在哈尔滨本市，但是我家是两个孩子，我还有个弟弟。
1: 哦，
0: 这个他不说他家想要个独生子女吗？但是咱行啊，争取争取，不行就拉倒呗。
1: 哎，你这个都无所谓点事儿啊，那个他就是有那方面的想法，但是独生子女和俩孩子那这有啥区别呀？啊，独生子女那咋的，爸妈的减半啊，都一样。刘先生这个长相咋样？
0: 就是一般人，就是瞅着过去，起码瞅着能吃下去饭。
1: 你那个食品是批发的熟食类呀，还是啥呀？生鲜类呀？
0: 批发的那种，就类似于小食品那种
1: 啊，
0: 你懂吧？就不是什么预制的那种。
1: 我明白明白。父母这儿都有退休金吗？退休了吗？父母这儿？
0: 父母没退休，父母也做点小买卖
1: 啊。行，刘先生尾号3171，因为啥呢？咱这个节目吧，听的人很多，可能你今天想对接那个99年的女孩，我们突然有一个那个2000年的姑娘相中你了，我可不可以把你号给她啊？如果说你跟那个女孩也没成功的话，是不是？哎，那行，那行，那个我先把那个就是3706，张女士的侄女号码给你。完了之后呢，我公布一下你尾号，要是其他的女孩相中你了，我让他们联系你啊。
0: 麻烦你了，哥，谢谢。
1: 别客气，来把那个3706给他对接过去吧。这个小伙子呀，他是做这个食品批发啊，类似于这个小食品类型的。然后呢，生意这收入稳定，他说呢月收入7000左右，其实他这个也是保守着说。你只要是沾个生意哈，各方面只要是不赔钱，而且做了很多年的话，一年收入10万左右不成问题。然后呢，而且呢，他这个呢，家里边都做生意的，经验还很丰富，文化素养还可以，本科学历呢，身高身材标准匀称，28岁，1.7米左右，体重呢130斤，热爱生活，自己有房有车的，尾号呢3171。如果说你是一个女孩，咱讲话的小老妹愿意吃小食品的。我给你介绍这个对象，你俩处着，你吃小食品的不能要钱啊！朋友们，我小的时候我是小食品小王子，我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正是我家条件挺好的时候，那小食品我吃的就成塑料袋往家拿呀，嘎嘎的。那个我们这位刘先生呢，说话唠嗑感觉呢挺有那种热情感的，就是不冰冷。朋友们，你懂我意思吗？就一个人，他是什么样性格，未都能感受到。然后呢，有自己的幽默感啊。你看他说了，我长得那个不是多好看，但是你看着我之后能吃下稀饭，那意思他秀色可餐呗。小伙子尾号呢3171啊，1.7米左右，标准类型，身高啊，就是咱北方这儿吧，就大家呢都特别高，特别壮，特别这个威武，就显得好像咱这些1.7米的男孩好像不是特别高，挺好的，人也不胖，是不是？长得精神就行呗。关键是啥呢？咱女孩找另外一半吧，一个是看人品，另外看责任感，另外一个就是看你俩这个生活当中啊，价值方面，能不能相同。 你比如说有的年轻的小孩，他是那种呢，就是什么呢，超

0: 钱的消费观，不攒钱。你比如说有的这个孩子哈，就是呢现在过得好，但是懂得过日子，你俩这方面能不能一致，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对这个生活的态度，有一些年轻人呢就觉得我得交朋友啊，跟那个他也好，那个哥们儿姐们一大堆，夸夸夸，完一这个有正经事的时候，一求人的时候，人都撩杆子了，对不对？那有些人就觉得我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拒绝无效社交，就是这个是一种理念的或者说价值观方面的区别。那如果说呢您是一个女孩哈，我觉得28岁左右的或者说以下的上下范围差别差一岁两岁的一两岁之间的，都可以记住这个小伙子尾号3171。下面有请我们的23456四线的孙女士。孙女士好像前两天刚发布完吧？你好，孙女士。
1: 你好，卫东，我再发布一下信息。
0: 啊，你是不是也刚发布完呢？孙阿姨呀、啊，是不是、啊
1: 对？对，
0: 70岁了，身高162，体重126斤。那天发布完，好像有人还跟你对接来的呢，是吧？
1: 聊了，反正没聊成，我寻思再发布一下。
0: 身高162，体重126斤，退休工资2900。说一说个人的爱好和优点吧。
1: 个人的爱好就是喜欢锻炼身体，就是跳跳舞啊，唱唱歌什么的。再一个就是我的性格就是非常温柔，会体贴人，干净利索。再一个我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好。原先我是寻思因为我寻思怕年龄大了身体不好，要是身体好的71、23的也可以。
0: 反正你说了你本身很年轻，你也不想找岁数特别大的。我那天的你的那个择偶要求仍然在我耳畔回应着，是不是啊？
1: 魏总你记性真好。
0: 孙女士尾号呢7740啊、哦。大家如果说呢想关注的了解的男士72、23左右以下的，哎，
1: 身体好的，
0: 身体好的啊，都可以呢了解了解啊。尾号呢7740啊。那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好了，再见，
1: 谢谢。
0: 哎，你没说收入啊？男士收入啊？
1: 男士收入啊？3-4千块钱就行，咱也不要求太高。
0: 那好，你这3-4千块钱我跟你说哈，你比较在意颜值，你这点要强调一下。就是说这个孙阿姨啥意思呢？我不贪图男士的这个就钱财多高，但是这个颜值啊、长相啊、生活习惯的一定要优越。因为有一些男士吧，你一说3-4千块钱，他自己呢就是窝囊的、臭巴的、埋摊的习惯了，他就觉得他3-4千块钱他就符合要求了。你知道吗？完夸夸的，完到时候你要是不勒的，他还就是生气了，说你那个眼高手低了。所以说他提示说，你必须你我，人孙女人说我这个工资不收，但你的男士你必须得干净利索、帅气一点的，是不是啊？哎，你板板正正的啊、哦！你咱们朋友们，你自己咱家都有谁个梳洗打扮啥？你看看自己行不行？你要是一直以来窝囊的埋摊惯了，他不相不中你啊、哦！那行了，再见，哎，再见了啊。

在我们现在啊这养生食补的浪潮当中啊，有一款呢源自东北黑土地的天然食补佳品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正凭借它的卓越品质和实打实的养生功效，成为了千家万户日常保健的心头号。那么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它以天然纯净高吸收为核心，传承了民间千年的食补智慧，结合现代工艺精制而成，是老少皆宜的健康养身的宝藏。说起了我们这款的黄瓜籽粉呢，它底气十足。首先呢，从这个原料选择上它得天独厚，因为我们是甄选了优质的咱东北的老旱黄瓜籽为原料。咱东北黑土地呀，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孕育出的黄瓜籽粉呢，可以说呢，黄瓜籽粒粒饱满，营养呢富集了钙呀、磷呢这些物质呢，这包括矿物质的含量远远超过普通的

品种，每100克黄瓜籽粉里边含钙量能达到262毫克，它是名副其实的什么呢？天然植物钙库。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片，那么这种呢源自自然的有机钙质啊，它温和无刺激，人体吸收呢更加的那个浑然天成，不会给胃肠带来任何负担，长期吃的话也安心无语。那么为了让营养加倍，紫瑞康的黄瓜籽粉打破了单一的局限，它采用了科学配比的复合配方，在这个纯纯的黄瓜籽粉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给大家搭配点生菜籽、黑芝麻、山药、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呢，它是擅长什么呢？护关节、修骨膜，跟黄瓜籽粉相辅相成。黄瓜籽粉呢是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那么黑芝麻呢，它富含钙质与黑色素，补益肾精，强健筋骨，助力钙质的深层吸收。那这个山药啊，还有燕麦啊，它是养护脾胃的。你就想，促进了胃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运化，让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的抵达身体所需之处。这就使得君臣佐使的经典搭配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食补，全面的呵护好您的骨骼。朋友们，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呢，它呢优选了长白山的种植基地啊，避免了高温破坏营养成分，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焙，慢慢烘焙，把里边的营养物质和营养原香呢全给您呢稀释出来，全程无菌生产，而且呢是真空密封包装，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的成分。你就看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糖尿病的患者、控糖的人也能放心吃，咱们是真正做到了零添加。朋友们，在那个医典古籍就有记载说黄瓜籽粉有续接筋骨、祛风消极之效，现代营养学也证实它丰富的钙磷元素是构成骨骼与牙齿的核心物质。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啊，长期吃啊，对于您的钙质的流失啊，骨密度的稀疏啊，骨质的疏松啊，还有腿脚的抽筋啊，腰背的疼痛啊，或者是长期的属于青少年发展生长发育期的孩子们，长期坚持吃黄瓜籽粉也有利于骨骼的茁壮成长，对不对？腰膝酸软腿抽筋的，身体慢慢恢复的，长期呢就大量体力劳动的。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呀是紫瑞康的铁罐装的黄瓜籽粉。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当中，如果说这个食品或者是物品或者是营养品品质比较高的话，高档的话，在包装上它都很用心。咱们这个呢是铁罐装的，一大铁桶，一大铁桶，一铁桶呢是500克，朋友们，一铁桶是一斤装的。你看看这个一铁桶黄瓜籽粉啊，你就每次呢拿1到2勺用温水冲完了喝就行，你也可以给它加到牛奶啊、豆浆啊，或者说是粥啊、酸奶啊都行，放到一勺直接就能吃了。那么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啊，一直以来我们是199块钱6桶6斤。大家说说卫东你这个6桶6斤吧，这个显得不那么实惠，我买的拿塑料袋装的呢7斤呢。我说那你看咱们这个品质比较高，而且包装上费用也比较高，你知道大铁桶装和那个塑料袋装它完全不一样。我说你不用吃塑料袋，因为塑料袋一装吧，它都是塑化剂，那小颗粒啥的它不干净。完了之后很多朋友买了，但是我们今天的做活动啊，199块钱6桶6斤大家显得贵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波福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7桶7斤咋样？这个福利呢仅限今天，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赶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咱是铁罐装的，不用担心塑化剂啥的啊，你就放心吃。一杯温润的黄瓜籽粉的营养，守护全家人的骨骼健康，让每一份关爱都落到实处，让天然食补成为你幸福家庭的底气。咱们这可是呢，就是长白山核心生产种植基地生产的这款黄瓜籽粉，您没有喝过，您喝过一次，你就会发现太超值了。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199块钱，我今天给大家7桶7斤，哎，而且我保证您收到的每一桶都是铁罐装的、铁桶装的，放心吧，里边不会结块啊，散散落落的，非常的柔润，哎，400-39-0139 400-39-0139，你不要去那个早市上各个地方随便瞎乱买了。第一个呢，厂家资质三无产品，对不对？噱头啥都敢说，那家是那个咱们在节目当中资质手续相当齐全。

0: 每一批出来之后，我们都要它的生产资质以及市场监管部门的合格审批报告，没有报告我们不给他推荐。所以说咱们这款黄瓜籽粉老少皆宜，放心吃。各位再说一遍，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我为啥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一个劲儿给大家推荐黄瓜籽粉呢？因为这个时候您出汗多，而且呢夏天呢咱们也是给大家呢筋骨关节助力的好时节啊，朋友们。所以说呢，预定吧。我自从去完长白山之后哈，我就对这长白山的一系列产品有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更加呢认可和信赖了啊。那真是啊，好山好土啊，好水呀 朋友们，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哈。这个下面有请的是二路线的齐女士，您好，齐女士。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嗯，请讲。
1: 给自己征个婚。
0: 好，68岁的齐女士，身高162，是吧？
1: 对。
0: 嗯，婚姻状况是？
1: 婚姻状况是那个丧偶的。
0: 啊，丧偶的，几个孩子？
1: 一个。
0: 一个儿子吗？
1: 对。
0: 嗯，您现在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1: 现在孩子跟孩子在一起呢。
0: 你跟孩子在一块儿，儿子结婚了，生子了，是不是？
1: 没结婚呢，没结婚，有对象呢，他也有房子。完了，现在我俩在一起。
0: 哦，您
1: 我也有房子，他也有房子。
0: 明白了，那您这个退休工资2000多，身高162，体重140，身体素质咋样？
1: 身体素质挺好。
0: 平时有哪些个人爱好啊？
1: 爱逛街、旅个游、拍照。
0: 啊，逛街、旅游、拍照、唱歌，看着本人年轻不得，瞅着您的状态。
1: 状态反正照着同照我这年龄比的还年轻一点吧。
0: 嗯，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什么条件要求？对于男士证？
1: 找一个就是说，比我小3岁或者大3岁左右的都行。
0: 65到71之间的。对方的工资收入呢？
1: 对方工资收入4000加吧。
0: 4000以上就行，是不是啊？
1: 嗯，对。
0: 那么男性朋友关注关注齐女士哈。
1: 少烟少酒，少烟少酒，少烟少酒。
0: 嗯，
1: 人品好。
0: 嗯
1: 嗯，没有那不良的那些嗜好。
0: 齐女士尾号3603啊，男士这儿那个65到71之间的，身高定在1米7左右都行。收入这儿呢3-4千以上的，是不是？
1: 对，1.70米以上吧。
0: 嗯，尾号3603。好，再见。
1: 再见，谢谢啊。
0: 嗯，下一位有请的是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啊，魏东老师。
0: 啊，你好。
2: 添麻烦来了。
0: 啊。那天那阶段有好像也有一个人跟您对接来的，是不是？
2: 我看见了，那个我知道。你也知道。那个昨号我知道见面了。但是不太合适，
0: 没见面就觉得不合适了。
2: 见面了
0: 。
2: 我们都吃饭了都，
0: 不合适，主要是啥？哪方面不合适啊？
2: 因为他啥呢？他是开放型的，咱是传统型的。
0: 开放型的，那就是说见面第一天了，大爷说想上你家住去啊？
2: 不是
0: 啊，你指的是性格方面是不是啊？
2: 不是，人家属于新潮型的，
0: 你的意思是说他是属于时尚型，你是传统类型的。
2: 那行，
0: 时尚型，要有一开放型的，行，
2: 不，
0: 看我们高大爷长得帅的，第一天说上你家住家。
2: 没有。
0: 那今天就是说又是还是恢复单身状态，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哈。
2: 对，
0: 啊，
2: 给你说一下子。
0: 79岁的高先生，身高165，体重130，工资收入5-6千左右呢。尾号3318，想找一位女士，最好是70多岁左右的哈，那个身体素质好的啊，那个大家记住的尾号3318。你就接受女士最大的年龄段能到多大岁数？
2: 不能超过我，不能超过
0: 啊，那就79以下的。
2: 对
0: 接谁呀？今天呢？
2: 我5705，那个73岁那个
0: 啊，5705。
2: 哎，
0: 张女士73，
2: 对，
0: 身高159，体重110。哎呀，你别说，你俩这挺好，挺合适的，身材啥的。
2: 他是140，我听说好像挺胖乎。
0: 110啊，110，140那是今天的7740啊，7740是140，你想要胖乎点的？
2: 这分的四台。

0: 一点的，
1: 富态一点的那个孙阿姨呗，她是一百，哎，孙阿姨是126斤，也不是啊，这儿呢，齐女士胖乎，身高162，体重140斤。
0: 嗯，完再说吧。
1: 那你到底要哪一个呀？要
0: 那
1: 个5705啊？
0: 那也行。嗯，完了你那行，你给我拨一拨。
1: 五七零五是110斤啊、
0: 哦。小点的，反正分量重，轻一点。
1: 那你轻一点，你多给他买点这个肉肘子啥的，给他养一养呗。大姨这家是天天吃肉就胖了啊，多吃点馒头啥，多吃点主食就胖的。我跟你说，瘦费劲，胖可不罢劲，夸夸的就壮起来了。啊、嗯！
0: 哎呦，魏东老师，你也真会说呀！
1: 真是这个事儿啊，大爷呀！啊，那个，你这么的吧，你都点人家那个门牌号了，5705了，我就把号码给您吧。哦，
0: 行，
1: 你先跟这个阿姨唠一唠。啊、嗯，
0: 好嘞，
1: 来5705给对接过去
0: 啊、
1: 嗯，不客气。
0: 哎，好。
1: 来，我们接一下这个李先生哈。哎，小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啊，什么事儿？我们导播问你说，你没听清我说那个主播培训的那个是不是啊？
2: 对
1: 啊，那你说你有啥问题你问我说吧。嗯，
2: 啊，魏东老师，我妈她刚才听你的这个节目来着。
1: 嗯嗯嗯，
2: 然后就对这个主播这个事儿就挺感兴趣的，但是她那个电话她没记住、
1: 啊、
2: 就是能不能先麻烦您这个先再说一遍。
1: 行，我问一下你母亲多大年龄了？
2: 啊，她今年57。
1: 啊，57岁了。她那个就是整个的那个性格方面咋样？是不是也挺开朗的，挺随和的，是不是？
2: 嗯，对对对，
1: 那他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啥呢？我这有好几个姐姐哈，55的、56的，然后那个52、53的、48、9的，最年轻的还有这个30多岁的，大家业余时间都做，做这个网络主播。他家这个主要销售的是啥呢？比如说，洗发水啦、洗头膏啦，哎，都是这个日用品。然后客单价还不高，那个互联网保价机制还好，都直接对接的厂家，所以说那个资质手续还齐全。像你母亲总听我节目，别人介绍的可能不敢去，我介绍你让他去试一试啊。那个电话号码你记一下，18045141986，18045141，哎，1986。嗯，我这儿
2: 好
1: 多粉丝都在这儿呢、
2: 哎，
1: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抖音也好，快手也好，咱自己盲目的去开播，你没有流量，啊、嗯，你那个没根本就没有人看，哎，所以说你找一个专业的机构，他这个还有培训课程，完了之后呢，如果说你要是学特别快，可能学个3天5天的，直接就上手了。你要慢的话呢，一周左右，咱们大家呢也基本上就都快上手了啊、嗯。我这好多姐姐是啥呢？真正的在这挣着钱了，马上呢再等几天，哎，今天就有开到工资的了啊。你记一下18045141986，记住了。
2: 哎，记住了。那个魏东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啊，你说，
2: 就是吧，她这个我妈呢，她就是总感觉自己这个年纪可能稍微有点大了，
1: 没事没事，
2: 就是挺没底的。
1: 嗯，因为啥呢？他这个吧，就是只要是你敢说话，完了之后呢，你母亲不也是现在一般的女士50左右都退休了，她不是时间也挺充裕的吗？
2: 对对对、
1: 你在家里边吧，第一天咱可能就是卖个10几单啊，挣了30-20的，慢慢的天长日久了，她随着你的越来越游刃有余，她自己就有信心了啊、而且你也知道，像你年轻人，你知道那手机它都有那个美颜。啊，你别说你这57，你就是77，一给你美上都看着跟20、50的啊，那他都有可以开美颜的，没事儿，嗯，
2: 啊，那我明白了，魏东老师。然后我自己呢，就是今年30多，
1: 嗯、你30几啊？
2: 现在呢？
1: 你30几？
2: 32
1: 啊？然后你说、
2: 啊，
1: 嗯，
2: 然后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给别人画图
1: 啊，
2: 然后这个工作量和收入呢都挺一般的，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也对这个直播就是挺感兴趣
1: 的。你这么
2: 的，
1: 弟弟，我为啥问你30几呢？你如果说就是业余时间还有的话，你兼职先干着啊，你别全职说把原来工作辞了、嗯、因为你兼职先干着吧，可能是一个月呀、啊、挣个3000-4000的、4000-5000的呀。如果说你就是在这播的好，成为大主播了，完了之后你播的时间也长了，一个月呢挣1-2万。你要是愿意想辞职，你再辞职，你兼职先干着。像你们年轻人的话，上手更快。你就想想人家个大姐啥的，人家能像你母亲那个年龄段都可以。你看咱年轻人更加游刃有余了，哦，
2: 嗯，明白了，好了，
1: 你先聊，而且你跟你妈一块儿去，要不然你妈自己这没有主心骨，你赶紧哪天休息的时候，你带她一起去吧，哦，
2: 好，
1: 哎，
2: 好
1: 了，再见了啊，弟弟，哎，
2: 再见，张老师，哎，
1: 小伙子挺好的哈，我都觉得那个有孝心啊。然后呢，这个能够接受新事物，是不是？ 朋友们，你也去。

0: 这个大家想去的话也了解了解哈，18045141986，18045141986。那大家呢来关注关注，没啥不好意思的。有多少朋友就是一开始说不好意思直播呀，完了之后呢，后来呢，哎，越是内敛的，反而爆发力更强。18045141986，这是咱普通老百姓啥都不会的朋友，您都可以参与啊，打电话吧，没有任何套路，正规的公司啊，18045141986。来下一个朋友。嗯，二线的李女士要对接谁？你好，李女士。
1: 哎，你好，雷总。我想那个对接一下1287。
0: 啊，做护士那个小女孩好像是不是？
1: 护士
0: 啊。你家孩子这多大呀？
1: 我家孩子30，97年生人。
0: 那比这小女孩小一岁，好像小女孩好像31。你家儿子呗，就是。
1: 对。
0: 干啥工作的小伙儿？
1: 他是那个在那个我之前前一周之前吧，登在咱这登记，
0: 你就说就行。干啥工？
1: 路灯管理处上班，电工。
0: 电工是不是？
1: 对。
0: 身高多少？
1: 身高1.88米。
0: 行。体重多少？
1: 体重180来多斤那样吧。
0: 行，你儿子个高，但是看着不臃肿，是不是？
1: 不是，对，而且还长得挺精神，挺帅气的。
0: 挺好。那个他收入咋样？
1: 收入也是5000块钱左右吧。
0: 有没有五险呢？
1: 有。
0: 行，有五险就挺好的。那你唠一唠，姐姐啊、你家这个人、这个女孩个也不矮，1.65米呢。嗯，那我把号码给你，你的尾号我看是多少来的？95609590，我记住了，9560。我这系统里有，放心吧。来，你记下号码1287啊、来，咱晴晴给对接过去。下面有请四路线的听友，这位是李先生吧，也是李先生。
2: 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对接一下2853。
0: 2853给谁对接的？
2: 我自己。
0: 啊，我看一下啊，是今天的吧，是不是？
2: 对，今天。
0: 2853，行，我搜一下，这样找得快。2853是汤大姐，她这个在父亲的鼓励之下，咱家的节目。您多大年龄啊？
2: 64。
0: 啊。李先生64岁了，身高体重告诉卫东。
2: 身高1.8米
0: 啊，
2: 体重140。
0: 哎呀，你这运动员身材呀，真标准呢。退休工资多少？
2: 1000多块钱。
0: 几千？
2: 6000多。
0: 呀，不少啊。那李先生尾号5587，以前发布过是不是？
2: 发布。
0: 啊，五五八七。那个，那你这个都说哈。大家说找一个比自己大一点，那你看着那个样貌啥，你看着年轻不得瞅着？
2: 年轻，
0: 挺年轻的哈。因为毕竟呢，他55，你64，你俩差8-9岁呢啊。那你得年轻一点。完了之后呢，他在你身上呢，哎，看到这个男子汉的气魄呀，担当责任感呢，挺好。那个姐姐说话唠嗑也挺好，爱美，爱自拍啊、完了之后呢，也挺孝顺的。您这退休工资也挺丰厚，什么婚姻状况啊，李先生啊？
2: 离异的。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小的，成家了。
0: 哦，您在哈尔滨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南岗区。
0: 住房条件咋样？
2: 房一般吧，一屋一厨。
0: 啊，房子好像不是特别大哈。
2: 对。
0: 嗯，在哪个区啊？
2: 南岗区。
0: 啊，南岗区。行。退休收入这也挺，5-6千的吧？
2: 6000多点。
0: 好嘞。那我这个把他号码给您对接过去啊。
2: 谢谢啊。
0: 来把汤女士给对接过去吧。

0: 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李先生啊，身高1.8米左右，体重140斤，月收入6000左右，房子这反正不是特别大，他尾号呢5587。那么想要沟通的对接交流的朋友，关注一下李先生啊、哦，哎，尾号呢5587。哎，朋友们，大家那个想那个就是说，做个凉拌菜啥的，用点这健康的亚麻籽油的朋友啊，您关注关注啊。
1: 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啊，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

0: 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 42.9 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 52% 到 68%， 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啊，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了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四瓶四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四瓶四斤，哎，四瓶四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
1: 所以说朋友们啊，大家记住了这个亚麻籽油的预订电话啊，400-390-0139，119块钱四瓶四斤，预订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特别实惠和超值啊。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品质有保障，而且咱那个瓶呢都避光保存的，直接喝也行，但是每次呢就是那个矿泉水瓶盖半瓶盖就行啊，也可以放到奶里边汤里边拌菜都行。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
2: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 避免登上

0: 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98.4，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频率，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几个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并且呢，向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款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之前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尝到了吧，用咱们这个山茶油已经做过菜炖过菜啊，因为它是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并且甚至有些人啊把它作为一个日常补养的营养品，哎，甚至都给它和到酸奶里啊，拌到这个沙拉里，都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好多人吃的都非常非常好，说原来呀都知道有机山茶油非常的好，到超市买呢挺贵，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借用这档特别节目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合适，并且它算是有机山茶油当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呢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东西，油茶树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吧，在超市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在超市就得100多块钱，而且咱们这个啊油茶树籽油是这个籽儿压榨的油，可不是那个茶树叶压榨的油，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油茶树和茶叶树本身就不是同一种植物，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来自江西上饶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买过了，现在还想买回去啊，给他送人，或者家里人口多，哎，分一分就不剩啥了，那你赶紧把它订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咱就不说这么一个百年老字号，不说恩泉这个品牌，哎，咱就说普通的真正能达到有机山茶油这个品质，这个一级压榨品质的啊，压榨的那是压榨的，并且是一级油，这种品质的你去对比一下，哎，同样的价格500克一斤装就100多块钱，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一共是六斤重，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可是有机山茶油。所以老听众朋友之前就用好的啊，煎炒烹炸和凉拌都可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已经吃过这个油的啊，我们之前团购咱们大家订购过的，想要再回购的，

0: 现在赶紧打电话。新听众朋友，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为啥这个油一上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用油健康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民以食为天，一天得吃三顿饭呢，对不对？那这三顿饭你是不是顿顿都离不开食用油啊？所以如果选对了一瓶好油，就是给咱全家人的健康筑起了第一道的防线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啊，传承近百年的养生好油，就是恩泉有机山茶油。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听过咱们今天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换成这瓶东方养生好茶油了。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跟新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山茶油有多合适。它不是啥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买得到的，上次团购完了之后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再次协商，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直接又给我们运回了一小批。但是这一批如果被大家抢购一空之后，下一批就得断货了，就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有了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啊，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年半，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啊，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买油肯定得看厂家呀，你才能放心呐。恩泉啊，感恩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它是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近百年，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它还是江西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所以简单的说，人家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不用咱们多操心。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家里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普通橄榄油，改用山茶油？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它都好在哪儿啊？来，先邀请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这油挺便宜啊。
0: 合适啊，对呀。
2: 对。
0: 你如果说大家之前就了解山茶油，知道超市卖多钱一瓶，你就知道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因为你天天一顿三餐都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天都要吃，天天都要用的。这个一下你就看出价格差距了，对不对？
2: 对。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挺大，挺合适，合到1斤才60多块钱，那是山茶油，而且是籽儿。
2: 油也好。
0: 对，不是叶，你平时买的，等你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放下电话注意听节目，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啊。大家买那个平时有没有便宜的山茶油？那是茶叶啊压榨的油，那茶叶啊，茶叶树和咱们这个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它俩没有可比性。自己上网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上网查完了你就知道啥区别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第二组
0: 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啊这个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就说你想买一个好油，咱全家人吃好油，你是不是先看它的原材料啊？对不对？你是不是看产地在哪儿啊？恩泉这个品牌，人家坐拥三清山生态腹地6万多亩自有茶林，外加上30多万亩合作基地，这个山茶树啊，生长8年才能结果，茶果全程都是人工采摘，历经7道工序精细提纯的，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据，大家听一听，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仅能够榨出20斤油，出油油率只有20%啊！但是这要刨除那些化学进出的，咱这个不是化学进出的，你注意听我节目，一会儿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出油率只有20%，所以非常的珍贵，用料一点不掺假。 你再看啊，营养，那咱平时

醇等多重营养。角西沙在提升啊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劳啊，增强体质上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的。你像维生素 E 呀、啊、还有多酚呢、啊、那是强强联手，非常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的这个好帮手。这个整瓶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啊零添加。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这个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所以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的都没啥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营养再好这工艺不行也是白搭呀。你看很多家庭主妇们就与时俱进，非常明白，特别懂，非常会挑东西。市面上不少食用油用这个高温热榨或者化学浸出的这种工艺，高温会破坏所有营养，这个尤其是比较珍贵的营养，像油酸啊、角西沙等，对不对呀？而且高温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你都知道平时在家里边做菜温度太高了，呲一下出来那些油烟啊，都有有害有毒物质的呢，对不对？那化学进出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容易有溶剂残留的隐患，所以你长期吃的话无形当中就会伤害血管和身体啊。而这个恩泉近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冷榨，你看看这几个数据，全程都不加热，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只靠物理压力去榨取原油，所以为什么它的出油率只有 20% 啊，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而且它是霜降时节鲜榨，不做过度加工，不搞调和勾兑，100%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它也可以牢牢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从源头去杜绝残留，油品呢又稳定，香味又纯正，吃的那就是天然本味啊，对不对？最关心的烹饪体验，哎，这个是我亲自跟大家去体验的啊，我自己给大家去验证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们。好多人都觉得橄榄油挺健康，原来我也买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有一个什么呀，它烟点低呀，只能凉拌的。你买的玻璃瓶的橄榄油回来，它上面是不是也写着啊凉拌食用啊，那咱中式的在家里边愿意吃点香的，你爆炒啊煎炸呀根本没法用，因为它的烟点低，那进里边呲一下就全是烟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啊？那普通的豆油玉米油一开火那也是浓烟四起，如果咱们想做个什么爆炒，那家里边再好的油烟机也会有很多油烟产生，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高温不仅仅是容易让油变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重要一点，那个烟也会呛到我们和家人，对不对？那个烟也是不健康的呀。这个山茶油啊，它的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它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烟，煎炒烹炸炖凉拌是样样都行，完美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你冷榨出来的油啊，它是自带那种天然的茶果香的啊啊，因为它是山茶树的种子，这个果实榨的油，所以没有那些你们平时吃那个油腥味豆腥味，没有啊，它是那种果香味的。我有的时候还用它拌一点那个蔬菜沙拉啥的，贼好吃，口感清爽不腻口，哎，好吸收也不刺激肠胃，这才是好处。这瓶油不只是厨房里的烹饪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油啊！因为啥？因为我家里边有老人，咋吃？早上起来喝酸奶的时候，哎，就放上这个小半勺，哎，放到那个酸奶里搅吧搅吧，哎，对于我们肠道还挺有帮助啊。拌到酸奶里啊，有的时候啊，早上今天早上要不喝酸奶的话，他直接就倒出来小半口，倒到嘴里喝口温水就漱下去了。这个也可以，你会尝不出来半点油味儿，你就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一点油腥味豆腥味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果香味儿，淡淡的果香味儿，对不对？哎，想增加咱身体代谢的这个程度，减轻咱身体的负担啊，你饭后你来点这个油非常非常不错。平时你这个手脚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我都建议大家你洗完澡的时候你抹上一点啊，没有油腥味儿，大家完全放心啊。我感觉是挺保湿的，尤其那小臂啊小腿啊胳膊肘啊这段时间挺干的，愿意起皮的那种，是不是啊？你说了这么半天，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那得多钱呢？我上超市看了，那500克一斤装的超市就卖100多块钱，那你这得多少钱呢？咱们399块钱到手三瓶，每瓶是2斤，整整6斤的有机山茶油，每瓶是

0: 二斤，整整六斤才399块钱，你几乎等同于它市场零售价格的五折左右了。按照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膳食标准，每天用油25到30克的话，这整整六斤油，一个人安心吃上100天，足足3个多月呢。你说每天花几块钱把全家的普通油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茶油啊，每天都吃好油少吃油，花小钱去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你这笔账能不能算明白？太合适了。其实我们啊，这个过去有好多人就先人一步就了解这个山茶油了，就知道山茶油挺好的，这是百年品牌坚守匠心的一个品质，制药级的标准去加持，所以不管是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啊、口感方面，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别盲目选油，你就趁着咱们这次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你就赶快把咱们的这个山茶油给它定上，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煎炒烹炸凉拌是样样都可以。它的产地在江西善饶啊，江西的上饶，这是一级压榨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一级压榨油，跟你买那个普通的油可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好山茶油的，你对比一下超市多少钱啊、这个一瓶，你再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标一下，他那一瓶是咱们的这个半瓶，咱们这一瓶是超市卖那个500克那个两瓶啊，对不对？咱才合到399块钱，三大瓶，一共6斤装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是样样都行，几乎没有啥油烟，非常健康的一款好油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个血管是特别有好处的啊。咱们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节目，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四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果只能人工采摘，再经过7道工序层层提纯。咱们算笔账，100斤优质的茶果籽儿，最后出20斤的油，出油率仅仅有20%，这个低出油率就注定了每一滴茶油都格外的珍贵呀。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去说这个茶籽油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去啊团购的这个油，其实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茶籽儿和这个平时你吃的那个所谓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大家就明白咋回事了。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想建议说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大约几天呀？
0: 一两天，咱们是现货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啊，你在选好油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学习，你得会挑，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这个油啊、如果说以后断货了没有了，你到超市去买，你也知道去鉴别一下。咱们这个油的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就一样东西，叫茶树籽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啊啊，叫油茶树油，叫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但是呢这个油茶树和茶叶树它俩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啊，都不是一种植物，你就知道了应该去怎么样合理鉴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油，平时来进行食用，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N全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饶，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一级压榨油，它是真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天天都得用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呀？我告诉您啊，这个油我平时炒个菜呀、爆个锅啊，我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尤其是咱们家里啊有中老年朋友的做饭的， 推荐的是少油少盐，对不对？所以咱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点好油呢？对不对？那你吃到的这个油要是比较健康的话，堆积到咱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呀？那你说啊，中老年朋友的那些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血管里的斑块啊，慢慢的不稳定的斑块慢慢的形成血栓了，随着血液循环要栓到哪儿咋办呢？对不对？

对，所以说医生是不是也建议您呢，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坚决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而咱们这款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的，你就知道这个油你是不是特别值得选择。咱们家里边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挺高的人群平时得少吃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咱这个油是零胆固醇的，你是不是放心的去用啊？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放心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

0: 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就这种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就成分相当的干净纯粹。咱家里边啊，老人小孩全家人一起做菜，你是凉拌呢，是炒菜呀，啊，炖菜呀，炖菜的时候我咋用的啊？我炖完了这个菜快好了的时候，我给它倒上两滴。有的时候呢，就是炒菜啊，怎么做？马上要出锅的时候，你平时你那个油家里边如果没有亮油、没有明油，出锅的时候那个菜是不是一点没有色泽、不好看呢？哎，你看那个饭店大师傅做出那个菜，怎么油光锃亮的呢？他就是用那个明油，人家有那个熟油、明油。如果咱家里要是没有那个明油的话，你就用咱们的山茶油。我告诉你啊，菜快出锅的时候，你给它滴里边个三两滴，巴拉巴拉，你就会觉得第一，这个菜都不那么腻了，有一点果香，淡淡的果香味儿。第二呢，这个菜泽色泽也特别好看，让你做这个菜呀、啊、是色香味俱全。现在有好多人选择在家里边吃，对不对呀、啊？过年过节了，哎，逢年过节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家里边简单做一点，是不是？哎，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吃，哪怕你炒的是素菜啊，特别素的菜。你会感觉到这个菜呢炒得比较清淡，清汤寡水的，你出锅之前你倒上一点咱们的山茶油，扒了个个直接就出锅了，你就会觉得这道菜是那种油光瓦亮的，有点做出饭馆的色泽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啊，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这399块钱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建议大家生活当中，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提示的，一天用油量在25到30克，就不用太多，不会用太多，少油少盐。所以你这么算下来，一年咱也用不了多少油啊，咱干啥不用点健康油，不用点好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山茶油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和帮助了。你上超市去看吧，500克1斤装的啊，这个山茶油，你就别说是不是这个茶籽做的，就是那个茶叶做的山茶油也得100几块钱一瓶了。那是500克1斤装的，咱们这一瓶订它那2瓶了，咱们6斤装的才3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啊？你平时买的其他那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大家完全放心。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山茶籽油你就知道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399块钱三大瓶，一共是6斤，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3线的孙先生，您好。
2: 好，一组
1: 咱们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5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丁组山茶油。
1: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2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1: 哎，
3: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1: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

0: 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1: 你给我订
0: 了
1: 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现在有好多人都意识到了，你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好油，吃健康的油呢？对不对？因为啥？这个一天三顿饭，炒菜做饭都得用油，这油要不好，你想一想，家人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点影响？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2: 那个海蓝庆，这个是、哎、那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那么多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
2: 哦，
0: 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3: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组这山茶油，
0: 就是你们到超市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上买那些直播平台，咱们不敢保证品质，因为不知道发的是什么货，没有把关的。你到各大超市去对比一下，山茶油基本上一斤装就得150-160块钱，老贵了。因为它好啊，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提取比例太低了，20%，你100斤才出20斤，你自己说它贵，它也有贵的这个道理啊。而且一会儿你多听一听节目啊，我给大家讲。讲一讲为啥山茶油现在这么火，它的好处太多了啊！等着接电话吧，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60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订一组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周女士您好，
6: 啊，谢谢啊，
0: 哎，给您订上山茶油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
6: 啊，
0: 阿姨，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款山茶油我告诉您啊，就是你不会挑不会选的，好多人一看山茶油以为都是山茶油，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听听我们的节目，学点常识，此山茶油非彼山茶油，它是山茶的果实，山茶树的果实，山茶籽压榨的一级压榨油，不是那个你平时买那个便宜的，是山茶叶榨的油，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山茶籽榨的油啊。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山茶油、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山茶籽油。
0: 山茶油，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边啊，我给你们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刚才呀说了一半，没说那么多。我告诉大家啊，营养成分方面跟大家说完了，再来说工艺方面。就是你平时买的那些食用油，有很多这个采用高温热榨、化学浸出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就是高温不仅会破坏油脂里的非常珍贵的维生素和那个角鲨烯和多酚等等这些活性营养，还非常容易让油脂发生氧化，产生有害物质。长时间用这样的油来高温烹饪、煎炒烹炸、炸锅啥的，有害物质进入体内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而化学浸出的工艺还会再加上一些化学溶剂，它有残留的风险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得有选择性的去吃这个油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您好，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山茶油是不是？
8: 我麻烦问一下，我没吃过这个
0: 啊，
8: 有没有什么怪味儿啊？
0: 没有啥怪味儿，它是淡淡的果香味儿，它是茶树油茶树的果压榨的油啊。
8: 那炒菜啥的好使啊？
0: 可以煎炒烹炸凉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我拌那个蔬菜沙拉，拌菜都没有啥油腥味儿、豆腥味儿啊，没有那个生油腥味儿，你完全放心。
8: 多少钱一瓶啊？
0: 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
8: 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什么温度要求啊？
0: 没有，就是常温。

0: 储存就行，你就别给它放那个太阳底下，开瓶了之后最好建议大家冷藏去储存。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咱们的这个山茶油，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开盖，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在阴凉干燥处，千万别让太阳直射，对不对呀？如果说长时间那个低温，比如说你放到冰箱冷藏了，低温它出那个絮状物，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哎，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就是正常现象，大家正常的用就行了。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我小
0: 姐。咱们的这个你说的山茶油是不是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二斤装，一共是六斤装啊。
1: 行，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2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是有机山茶油，近百年来始终坚持的那种传统的古法，它全程都是低温物理冷榨，不加热，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溶剂，纯靠物理压力榨取油脂。因为低温环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茶油原生的营养，让油酸呐、维生素 E 呀、角硒沙呀、植物甾醇呐这些有益成分完整保留，所以营养不流失，不被破坏。同时呢，又从源头去杜绝化学的残留，它压根儿就不是化学进出的，它哪有化学残留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性质更加稳定，也不容易变质，吃起来又纯净又安心。还有这个榨油啊，榨油的时节也很有讲究，坚持在霜降时令先榨，并且不做过度加工，就为了还原这个山茶油最本真的品质。而且它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不做调和油，大家放心吧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块钱六斤装啊，399块钱三大瓶，每瓶都是二斤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嗯，抱歉久等了。
2: 啊，我想订三叉籽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2: 我现在我不用报那个地址吗？
0: 啊，不说地址，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地址，到时候再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2: 啊，
0: 哎，
2: 好嘞，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这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而且是果实，是这个山茶的茶树籽。这个果实榨的油不是茶树叶啊，不是茶树叶榨的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来看看啊，399块钱一组，每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所以3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到手的是六斤装，到手的是六斤装山茶籽一级压榨的油，不是化学进出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也不是高温压榨的，不是析出的那种。是物理压榨的，这种油的品质非常之高，你到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都不说啥品牌的啊，不说啥品牌，不说咱们这个中华百年的老字号，不说什么品牌，你就是普通的品牌，你对比一下，如果是树籽儿榨的这个油，这种一级压榨的，你看看是多少钱，一斤装的就得100大多，咱们今天399块钱是六斤，才合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咱中老年朋友本来就得少油少盐，就吃不了多少，保护血管健康嘛，对不对？本来就得少吃一点，吃不了多少，所以你这一组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吧。想预定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啊，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物理冷榨工艺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它能够完整保留山茶果，我不说它是果实的这个榨的油吗，山茶果天然的清香果香，口感是比较那种清爽醇厚的，没有杂味啊，炒菜也没有胡巴味，而且它特别好吸收，温和，还不刺激肠胃，所以我为什么推 推荐。如果说你日常炒菜做饭不舍得用，咱们家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要把这个用上，非常非常保护肠胃。

0: 关键一点啊，我感觉就是我拿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拌凉菜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点这个油腥味儿。而用咱们这个茶树油，咱们这个茶油山茶油去拌的那个凉菜啊、沙拉啥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油腥味儿，一点都没感觉到，而是淡淡的果香味儿，那种清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再来说我烹饪的体验，就是我用它做菜的时候啊，平时啊，原来我也这个比较注重健康嘛，因为毕竟4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就用一些这个橄榄油啥的。橄榄油的烟点呐，其实它有点低，我一般情况下都凉拌，不敢炒菜，它也不耐高温呐，就凉拌行。但你想，那咱中式的家庭在家里边做菜，你这煎炒烹炸，尤其有孩子愿意吃点煎的、炸的，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你普通的豆油、玉米油啥的，高温加热就产生油烟。过度氧化，它会生成一些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家庭主妇在烹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的做那种油烟比较多的那些菜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啊，对不对？而这个有机山茶油啊，它的起烟点就是220度，耐高温，所以我说煎炒烹炸都没问题，说炒菜几乎都不咋起油烟，煎炒炸炖都合适，凉拌也都可以，就贴合咱们中国人做饭的习惯，对不对？大家自己打电话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定下茶籽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装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我再来说成分，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它的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配料。料表就这四个字，油茶籽油，是油茶树啊，油茶树的籽儿的油就叫油茶籽油，啥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油的含金量有多高啊。然后啊，这款有机山茶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血管健康影响太大了吧，对不对？就是很多的有一些检测到医院检查完说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好多项指标都高，大夫得告诉你了。还有那个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不是非常容易形成血管斑块，大夫得告诉你了，少吃反式脂肪酸，一定要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对不对啊？少吃胆固醇的食物，高胆固醇的一定要控制，对不对？这款有机山茶油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你看这两样都是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大敌呀、啊，它根本就没有零。市面上很多的普通植物油、调和油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不对呀、啊？所以这个山茶油成分干净纯粹，全家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有机山茶油不只是炒菜油，难得的养生油。它有的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想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你空腹喝它一小口，口感清爽不油腻啊，助力滋润肠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喝点酸奶，在里边加上一小勺山茶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吃了油，搅拌之后你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油味，对不对？还能可以润滑肠道，饭后就这样喝，代谢负担都减轻了。有机山茶油还能外用，平时就是比较干的皮肤，有的时候都起小皮儿的，你洗完澡之后在身上涂一点，平时在脸上手上还能涂一点，性价比拉满。还有一种我跟您说，可能用它有点浪费了，但是一滴就可以，平时大家如果在家愿意盘串儿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盘串儿的时候不用的那买盘串那个油可贵了吗？我就用了一滴咱的山茶籽油，把那个串啊盘的是又油又亮，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哎呦，真是让我活学活用了哈！我要告诉大家，就今天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你100多块钱一斤的山茶籽油，有可能都不是山茶籽，有可能都不是100%的山茶籽，没有其他的配料的。那咱们399块钱三瓶，每瓶2斤，一共到手的6斤，多合适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凉拌也好，煎炒烹炸都可以。一级压榨油，它是油茶树种子压榨的油，跟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价格也差很多，所以同样都是山茶油它也不同。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同一种植物，所以油茶树籽种子榨出来这个油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

0: 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啊，就是丁一福那个山楂油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这款山楂油399块钱，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不是那个一斤装的小瓶啊。你市面上到超市去看，500克的就有108一瓶的。咱们是2斤装的，一瓶是2斤装的，三瓶一共6斤装，3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2: 那个丁一组这个茶籽油吧，
0: 山楂
2: 这么好，
0: 非常好。对，就平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平时大家买可能有点贵，很多人都知道好但不舍得买，等你们有时间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啊、哦、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听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啊，一年半的时间，保质期是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级压榨油，一级压榨油。你想，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用油，这油是重中之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选不对了，都说病从口入，这油你选择不对了，直接就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这油要是选对了，家庭所有成员吃你做饭的这个成员，对不对？油的健康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啊。今天这款啊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中华老字号近百年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做哪一组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上网查了，哎呀，了解到了这个山茶油真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你平时在超市看那个山茶油可能跟咱这还不一样，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咱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儿，叫油茶籽油，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它是100%精榨油啊，精榨茶油，所以大家呢就应该了解到这一块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00斤优质茶籽才能出20斤油，你就说它是不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吧。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山楂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江西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就是它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你说你自己放不放心吧？抓紧预定吧，399块钱啊，一组是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油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个没错，就是啊，茶树籽一级压榨的油，冷榨的，不是高温榨的，也不是化学析出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安全，而且它的起烟点特别高，起烟点是220度的呢，对不对？很少，很难出现油烟。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啊！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唐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
6: 听你这啊，我想问问这山茶油跟那个橄榄油比，它俩它好在哪儿？
0: 它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它俩的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第一是橄榄油不能煎炒烹炸，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就是你一旦高温了。它就第一营养都流失了，第二呢也会形成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山茶油它是烟点比较高，不容易出油烟，就你煎炒烹炸都可以。橄榄油你原来买过的话，全程基本上都让大家凉拌拌菜啥的，
6: 一
0: 般对一般只能拌菜，只适合凉拌，中式的煎炒烹炸都不行。 你明白了吧？啊，还有就是，就是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也有一些区别。油酸，咱们吃油里边的营养价值体现在油酸上。这个油酸啊，就你普通的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是多少呢？30%到60%，橄榄油是70%左右，山茶油是79%以上。就是它在植物油里边油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哦。
1: 咱们是怎么卖的？
0: 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到手6斤啊。
1: 哦，那价格挺好，
0: 合适。
1: 那就定一组吧，就定一组
0: 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邱先生，您好。
7: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7: 好，谢谢
0: 好嘞，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姑姑，定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8: 这个、油能凉拌还是炒着吃都可以。
0: 凉拌也行，煎炒烹炸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高，不容易形成油烟，而且高温下它也不会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完全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它是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可能这个油就是你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非常非常高品质的油了。就是如果说你全程听了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一日三餐都得吃油，咱同样是吃油，又吃不了多少油，尤其是小孩、中老年朋友吃不了多少油，对不对？咱干啥不选择点好油、高端的油呢？对不对？你想啊，角鲨烯。平时如果说啊，在一些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这个角鲨烯，好几千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去查，贼贵贼贵的。除非它不是纯的角鲨烯，纯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而有机山茶油里边，除了油酸含量高，它还含有角鲨烯呀，还含有维生素 E 呀，还含有多酚类物质啊。所以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就它含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都非常之大呀？所以现在为什么时兴不是单纯的时兴，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每天每顿饭都要用油，这个用油健康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6斤装，六斤装才399块钱，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抓紧预定吧，配料表相当干净，现在打电话订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8: 西蜀人马乔装结营，廖化刀斩了秦良，换上曹魏军的衣服，就奔曹真的大寨来了。曹真是万万也没想到，他还要亲自出辕门来看看，接他那个副将秦良来了。照面廖化就给了他一刀，幸亏曹真躲得快，廖化一报名，曹真腿一软坐在地上了。多亏他身边带着好多呀中军棋牌副将，这算把曹真给救了，把他给扶上了马。一眨眼的功夫，曹真在大营就乱了，后边也起了火了。这时候廖化他们由前面往后杀，谁在后边给放着火呢？是关兴、马岱这两个元将，是从后边往前杀。哎呦，被曹真杀得好苦啊，他东一头西一头是满世界乱撞。现在曹真呢，什么也顾不得想啊，他就想带领着他手下的这些将校夺一条路杀出重围去。哎呦，这西蜀人马怎么这么多呀，像一座座铜墙铁壁相仿，根本杀不透啊，在哪儿才能夺出这条路来呀？东西南北啊他都有点找不着了。忽然这时有探报来报，也不知道是诚心吓唬曹真呢、可也不知道是真的。启禀都督，大事不好了，在西蜀万马军中，我们看见了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他亲自督战啊。哎呦，曹真一听，什么诸葛亮亲自领人马来的，那亮我今日是插翅难逃啊。旁边一个副将告诉他，您别着慌，看西北脚下 这地方挺肃静，可能没有什么埋伏，咱们从这儿走吧。刚往前走了没有三里路，对面一声炮响，把曹真吓得一哆嗦。谁说这儿没埋伏？也有伏兵。果然有一支人马杀过来了。曹真是仰天长叹，完了，今日天绝曹子丹呐、没想到我会死在此处。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对面有人叫他：子丹，休得惊慌，司马懿在此。啊，是敬茶呀。哎呦，曹真这可怜相就好像看见了个救星似的，他催马就过来了。司马懿这时候没有时间跟曹真多叙话，他一挥令旗，曹魏军就杀过来了。曹魏的人马和西蜀军校是一场混战，司马懿又重围之中算把曹真给救出来了。曹真拉着司马懿的手啊，眼泪差点掉下来，多亏仲达呀，今日若不是仲达领兵来救，曹真早就完了。仲达，你怎么会知道我被诸葛亮的人马给包围了呢？嗨，司马懿点了点头啊，子丹，我不是派中军到你这儿来过吗？中军回去跟我说了，说你亲口对他讲的，在你的营前并没有看到西蜀军一兵一卒，不用说人家的影子都没看到。是啊，我是这么说的。哎，我当时就料到了诸葛亮肯定来劫你的大寨，所以我急忙带领人马有击鼓赶到此处来救子丹呢。哎呦，曹真长叹一声，看看我比人家仲达差远了，人家司马懿料事如神呢、我还有什么脸跟人家打赌啊？你瞧我想了些什么呀？我整天就想看司马懿的笑话，让他擦上粉，戴上花，穿上女人的衣裳，到我营中来赎罪。你看看人家司马懿从分兵那时候就一再告诉我，哎，子丹呐、不要以打赌为念，这打赌咱们是开个玩笑，千万要把住骨口。我根本就没听啊。看看人家司马懿那边啊，大获全胜，大败蜀军，再看看我这儿领着些将校坐在大帐里肥吃肥喝，我可是大都督啊，人家司马懿是副都督。哎呦，曹真是越想越窝囊，越想越上火，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他眼不眼望的瞅着司马懿，司马懿一看，子丹，咱们不能在此地耽搁了。我想这次诸葛亮既然领兵偷袭你的大寨，肯定他要兵出祁山，咱们赶快到魏兵前去扎营，阻挡住诸葛亮进兵，不然他跨过渭水就进长安了。曹真一听，是吗？那咱们快走。嚯，司马懿和曹真带领着人马赶快倒在魏兵扎下了大寨。刚扎下寨，曹真就病倒了，病还挺厉害的。什么病？是连急带气带上火带窝囊。这人要光生点气儿啊还差点，就怕生这个窝囊气。曹真窝囊什么呀？他能不窝囊吗？自己那是曹氏宗亲呐、自从挂帅西征那天起，直到今儿个，多会打过一次胜仗？光打败仗，不是损兵就是折将，再不然就丢子重粮草。你再看看人家副都督司马懿，虽然说没把西蜀军杀得大败，可人家也不像我呀。同时司马懿这个韬略不得了啊，诸葛亮哪次用什么计策是准被司马懿给猜中？你看看我呢，人家司马懿猜中了提醒我，我还不信， 我不往心里去，瞪眼跟人翻杠，没事我还跟人打赌啊，我这有什么脸面去见皇帝，有什么脸面去见朝中的文武大臣呢？我怎么回中原，怎么见曹家的人呢？哎呦，他越想越上火哟，简直是茶饭不下，坐卧不安，一头病倒，起不来了，病还真挺重。司马懿呀，赶快来曹真的大营问病。司马懿一看，哟，子丹病得不轻啊，他心里明白，这是窝去病的，这还没法劝。司马懿如果要是劝曹真，越劝他这个病势越沉重，怎么办呢？赶快给治。营中的一些医生啊，都治不了了。司马懿派人连夜奔长安呢，也就是说把关中所有的那著名的医生全请来了，给曹真看病。有人这时候给司马懿出主意，出什么主意啊？说将军，您何不把都督送往长安调治呢？

岐山来是来势凶猛，而且是节节得胜，大有一鼓作气之势啊。司马懿觉得呀，丝毫也大意不得，所以他不敢把曹真呢给送到长安去，只能让曹真在大营里头调治。同时司马懿传出一令，各营各寨要严加防守，格外小心严防西蜀军来攻营。这是第一。第二啊，曹真都督病了，千万不许走漏半点风声，谁敢给我传扬出去，我又按军法从事。司马懿传完令之后，哎呀，他是早起晚睡巡营廖哨。这么说得了，每一个营哨他都走遍了，处处留神，夹着小心，他提防着这诸葛亮来取他的卫兵大营。现在诸葛亮在哪儿呢？兵出祁山了，人家也把大寨扎下了，偷袭耶鼓啊！这个巧劫寨劫了曹真的大寨，这仗打得多漂亮。曹军小校报给曹真说，在万马军中看见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一点都不假，确实是诸葛亮。诸葛亮把众将派出去劫曹真大寨，自己是组督后队，给曹真一个迅雷不及掩耳，夺过大寨来之后，立刻从耶鼓进兵啊，兵出祁山，扎下了大寨。哼，连营一扎不下百里呀，这威风！刚把大寨扎住，有人来报，启禀丞相，魏延、陈氏四个将军来到帐前请罪。这就是诸葛亮派往击鼓那哨人马的四位将军。不是快到击鼓的时候，诸葛亮让邓芝拿着令箭追他们去吗？让他们不要前进，别上了司马懿的圈套。这陈氏他不听，魏延在旁边又一烧火，陈氏单独领着5000人马进了击鼓了，差点让司马懿给包了圆，最后剩300多人跑回来了。邓芝回来了，交令的时候跟诸葛亮都说了，诸葛亮啊还派邓芝回去了，回去干嘛呀？安抚陈氏。哟，打了败仗还安抚他呀？嗨，那就是以安军心。诸葛亮心里呀、啊、明镜似的，这陈氏跟魏延俩人都不大服气呀、啊、这要不派人去说两句，这俩一唱一和的要激反了他们呢，这就叫稳军计，先把他们稳住。现在诸葛亮在岐山这已经扎下大寨了，打了这么个大胜仗，把陈氏丢的那个面子呀、啊、这就算找回来了。现在这四将都来了，在帐口外听令，丞相吩咐一声升帐，随着这个巨将鼓声，众将全都到了，列立在两旁。诸葛亮在帅案后秉正工作，吩咐一声魏延四将报门入内。就怕这报门，谁还不知道谁呀、啊、无端报什么门呢、啊、就知道来将有罪了。魏延头一个，魏延一听什么报门进呀，倒吸口冷气，他摸摸脖子，上回马谡失了街亭可是报门进来的，怎么今儿我来报门进？回头看了看后边那仨，那仨呀正在看着魏延呢，意思是您得先报。报吧，魏延到无尽。魏延后边是陈氏，陈氏后边是杜琼，杜琼后边张仪，四个人进来往帅案前一站，插手施礼，然后四个人垂手侍立，站在这儿，不由自主地抬起头来看了看丞相，一看呢，丞。

丞相满脸怒气，全都有点害怕了。坏了，大概呀、啊、丞相今日要追问击鼓之败。诸葛亮俨然看了看四将，我来问你们，是什么人违抗军令，抗令不遵，擅自率领人马杀进击鼓，被曹魏军大败，挫了我西蜀军的锐气，是你们哪个所为？讲。几个人互相瞅了瞅，魏延一瞧，我得先说话。启禀丞相，是陈氏违抗您的军令，擅自领兵杀进了击鼓。陈氏这么一听，嘿，心说魏延你真行啊，你怎么当时不错，我是说长道短念叨了几句，不过你那活也没少烧，我杀进击鼓你并没反对，你还怂恿我来着呢，说我做的对呀、啊、你看现在你怎么这么讲呢？啊，丞相，并不是我擅自抗兵不遵，是魏延给我出谋划策，让我杀进击鼓。哎，丞相，我可没有，那个咱们把话可得说清楚。陈氏一听，说清楚什么呀？你直冲我点头吗？魏延一听，他眼珠一转，啊，对，点头是不假，点头我是在称赞丞相，这令发得好，丞相不让咱们赶快铡寨，免得上司马懿的当，中他的计呀，我为这个事儿点头。陈氏这气呀，心说你说这话亏心不亏心？魏文长，我领兵进击鼓，你支持我呀？诸葛亮听着这事，啪的虎胆一拍，一派胡言。他支持你兵进击鼓，为什么魏延还要在重围之中把你救出来呢？大胆陈氏，敢抗令不遵，擅自领人杀进击鼓，损兵折将，今日还有何话讲？刀斧手，将陈氏推出去斩首。没怪罪魏延，还给他折了个罪。你看看怎么折的罪呢？陈氏那意思好像是说，我杀进击鼓是魏延支持的，他怂恿的。人家诸葛亮丞相问他了，既是这样，魏延干嘛还去救你？实际呀、啊，这理由站不住脚。魏延呢是耍了个小聪明，他怕丞相见怪，所以他到重围中把这陈氏给救出来了。诸葛亮心里明白，不过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魏延是一员勇将啊，哎，暂且先不怪罪他了，就把陈氏斩了，把陈氏的人头便是各寨，然后悬挂高杆，一阵军马，全军上下全都服了。陈氏被斩，罪有应得。不用说文武众将服了，就连陈氏他儿子都服气。陈氏儿子谁呀、啊？陈寿啊，就是写《三国志》那位。别看诸葛亮杀了他的父亲，陈寿啊，做《三国志》的时候，对诸葛亮的评价呀、啊，还比较公正。汉丞相诸葛亮杀了陈氏之后，西蜀大营全军上下军纪更加严明了。诸葛亮一看三军士气这么旺盛，这位汉丞相真想一鼓作气呀、啊，跨渭水进长安呢、啊。但是又不知道这司马懿在魏兵那儿屯兵有什么诡计。就在这时候，诸葛亮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曹真病了。什么？曹真病倒了？哦，诸葛亮赶忙派人再去打探，哎呦，打探还挺。

困难。怎么呢？人家曹魏军呢、啊、封锁的消息呢，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确凿消息打听来，曹真确实病了。哎呀，诸葛亮丞相黯然大笑啊，这真是天助我也，该着是汉室得兴，曹魏当灭。怎么呢？就是这曹真这一病，看来他这个病还很重，要是病轻的话，司马懿早就把他给送到长安去了。之所以没送，就怕路途上有危险。现在曹真正在大营，诸葛亮想到这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话：何当曹子丹休矣。曹真呢、啊、完了。周围站着的几个亲军小校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丞相在和谁说话。诸葛亮派人去把关兴找来，问关兴啊，上次咱们偷袭曹真的大寨，廖化杀死秦良，咱不是捉到好多曹魏军吗？关兴一听，对呀、啊，这些人怎么样啊？关兴就明白了，丞相是问这些曹魏军呢、啊，最近有什么反应？这些人都挺好，就是有些个别的呀、啊，大概思念家乡的亲人，有点发呆。哎，丞相，同时我还发现一个人，这人和这些小校全不一样，他整天一句话也不说，总坐在旁边犄角旮旯那儿眯着。后来我通过别的小校一打听啊，问出来了，这人呢、啊、是征西都督曹真的一个心腹，他是中军打仗这个旗牌官，现在他也没暴露身份，我也没仔细追查，就一问起来了，我告诉你。哎呀，诸葛亮一听一笑，关兴你说得好，我正想找这么一个人，你去单把这个人给我找来。啊，遵令。关兴不知道怎么回事，出去工作不大，把这棋牌给带进来。这棋牌吓一跳，心说怎么汉丞相找我呀？见丞相十里之后，丞相告诉他不要怕，我并不加害于你。同时我想问问你啊，是不是这些军校都很思念家乡，我不想把你们留在这儿，都把你们放回去，尤其是你，我知道你是曹真都督的心腹军校。把这人给吓了一哆嗦。哎呀，丞相，我不是，不必隐瞒了，你也不用害怕，我与曹真都督交往深厚啊，不过最近呢不怎么走动了，因为是各为其主，实不相瞒，我们多次有书信往来呀，就是这次啊，你们都督从洛阳挂帅出征，他还曾经给我来过一封信呢。好嘛，那棋牌眼都下直了，心说是嘛，我们大都督私通汉丞相，这不乱套了吗？那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二位坐在一块聊聊不完了吗？何必让我们一个个龙争虎眼的喊杀震天，瞎折腾什么呀？这棋牌泄气了，诸葛亮让他坐在旁边别动，自己亲笔给曹真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赏给这个棋牌一锭大金，让他把这书信带好。你可千万别把这封书信失落了，也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啊，你必须把这封信亲手交给你家都督，如果这封书信要是失落了，他可要危及曹真都督全家性命啊，你既是曹真都督的心腹，我想你是不会陷害他的。这棋牌一听啊，您放心吧丞相，他赶忙把这信装起来了，就是把我分身碎骨了，我也不能暴露一点消息，走漏半点风声啊。哎呦，这封信他恨不得要缝在肉里，那缝不了，就贴身搁着得了。诸葛亮又赏了他一锭大金，然后告诉关兴把俘虏来的那些曹魏军全放，这些军校啊还有好几百人不愿意走的，愿意留在西蜀大营的，

0: 那就不能勉强了，放回来有1000多人呢，这棋牌也就掺杂在其中了。回来一见司马懿，司马懿心里暗吃一惊啊，心说诸葛亮真有你的呀，啊，好端端的你把俘虏去的人干嘛全放回来，哦，你想瓦解我的军心呢，嘿嘿，司马懿焉能上你这个当哦。他立刻传令让放回来的这些人一律全去催押粮草。那棋牌呢，那棋牌也裹了去了。那棋牌由于是曹真的心腹啊，他认识的人较多，哎，他就把诸葛亮给他那顶大金啊，他送出去了，运动了运动，人家把他给放回来。他悄悄地溜进了曹真的大帐，站在曹真的病床前，嘟嘟嘟嘟。曹真迷迷瞪瞪的一看，哟，哎，你不是跟着秦良一块去了吗？你回来了，诸葛亮把我放回来了，他问您好呢。哎，曹真一皱眉，心说诸葛亮都把我收拾成这模样了，他还问我什么好啊。这棋牌一笑，心说行了，都督您别咧嘴皱眉的了，您跟诸葛亮什么关系我都知道了。哎，都督，汉丞相诸葛亮给您写来一封书信，我给您念念呢。曹真吓了一跳，什么？诸葛亮给我来信了？拿来我看。是，赶快贴着身把这信拿出来一瞧，哟，坏了，怎么让汉都给塌了？好在字还没阴，您看看吧。曹真吩咐掌灯来。是，端过好几盏灯来。中军棋牌慢慢的把曹真都督给扶起来了，后边弄四枕头给呛上，要不然他坐不住。曹真呐，那手哆了哆嗦，把书信接过来展开这么一看，正是诸葛亮亲笔所书。信的开头写得很客气啊，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致书于大司马曹子丹之前，且为夫为将者，能屈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五线听众朋友是85岁，徐阿姨，徐阿姨你好。
3: 哎呦，庆贺，我第一要感谢你，我问过你一次了，王海洋，我去治了，我周四去的，1到2院呢，我这个右腿，我这个血管堵了90%，这个更厉害，我问问你，3甲医院，我去找哪个大夫？
2: 您
3: 吃
2: 血管，你指哪里的血管堵了？
3: 腿上的
2: 血管的话，上1大医院血管外科看一下韩志阳老师。
3: 韩志阳
2: 对
3: 是吧？
2: 专门是这个血管外科，血管外科韩志阳。
3: 喂，我慢点慢点。
2: 血管外科。
3: 血管慢点慢点，哎呀妈，我这手不得劲，我搁下啊，你等我，别着急。
2: 不行，我不能等您，后边还有听众，我现在要切出电话了，阿姨。
3: 外科。
2: 韩志阳。
3: 韩志阳，
2: 对，记好啊。
3: 等会儿啊，等会儿，
2: 韩志阳，太阳的阳啊，韩志阳。
3: 韩志阳，去1大医院。
2: 1大医院血管外科韩志阳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是韩女士啊，韩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秦赫，我是你忠实听众，我那个问一下，就是我家有个直系亲属，他农村的，他男孩今年19岁，他就是那个判刑判了7年，27年现在不是那个承不是那个什么吗？承包就是那个确权吗？我问一下，他能不能
2: 本来就本来也没有他呀，他19岁，本来这轮也没有他呀。
4: 这不是怎么没有？
2: 本来也没有啊，因为他是对二轮的延包啊。他十九岁的时候，在98年，他还没出生啊。98年没出生的话，二轮就没有啊。二轮没有的话，三轮延包也没有啊。能明白这意思吗？
4: 啊啊！
2: 我先给你讲一个基本。
4: 二轮98年到现在29年，就是他
2: 因为他刚19岁嘛，因为他出生是在98年以后出生的呀，他年龄是19岁啊，19岁的话肯定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00后了，对不对？
4: 我听明白了。
2: 00后的话呢，他98年就没分到，所以说三轮呢原则上本来也是没有他的，能明白？但是这里边我跟你讲的是大稳定小调整，那么大稳定呢，我们讲三轮是对二轮的延包。那么三轮的二轮延包，这个人二轮没分上，三轮他也没有，但是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有一些村他的土地有一些富余，比如说这个村土地很多，那么有可能会把它增加上去。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听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啊，他们的这个屯儿，他们屯儿，就统计了，统计什么？就统计孩子是哪年出生的，是98年之前出生的，还是98年以后出生的？98年以后出生的。也给统计上去了，那意思就是等等看，能明白我这个表达不？就是98年以前出生的孩子，那么村上说的是肯定会给的，为啥呢？因为98年以前出生的孩子在98年本来就应该分，可能那个时候因为村上土地紧张啊，或者是一些疏忽啊、遗漏啊，没有给这个孩子分地，所以这次呢，打算在三轮的时候呢，就把98年出生以前出生的孩子给这个就给补了。能明白，然后98年以后的呢，说先看一看，就没100%确定说给98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给补，但是也统计了。所以这种情况呢，尽管他现在是服刑人员啊，也可以和村上去说，因为本身他的户什么的不都在村上吗？对不对？
4: 都在。
2: 对呀，那户啥的都在村上，那么就跟村上去讲，就说我们一直都在村上，要求这次给我们增加上。明白这意思吗？嗯，也就是说呢，咱们的土地分配啊，现在和服刑啥的，没有必然联系。对，就是户口还在本村，那么即使是正在监狱服刑，村里统一分地调地的时候，也要给服刑人员去保留的，这么个意思。但是他的根儿呢，现在主要是他的出生的年份的问题了。不是服刑这个事儿了，是他出生年份是在98年以后出生的。就看村上的土地富裕情况。你要说这个村本来土地就很紧张，把二轮的延包，然后还给那些98年出生以前的补还不够呢，那基本上他就没什么希望了。你说是不是？就这么个情况。但是还是要跟村上去讲，一定要讲，就说我们户一直在村上，虽然是98年以后出生的，但是我们也得要地。我们的诉求要表达，让村上知道这个事儿。等到真正分的时候，到时候再看呗，是不是？好不好？
4: 这个那什么，我还有一个事儿，秦哥。
2: 您说。
4: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我家姑爷吧，他是，他今年40，我看啊，他今年41了，42了。他那个就是他那时候那个那什么上大学的时候吧。他就把那个户口迁到那个学校了，那你说那个
2: 迁到学校了，那他村上的地不是一直有吗？台账应该有他的呀，台账有他的吧？
4: 台账有他的呀，
2: 台账有他的，那延包也有啊。咱们还是看98年，就是二轮，还是看二轮，98年、97、98这个二轮的时候，咱们要确定是不是有他台账，是不是有？
4: 肯定有的呀。
2: 二轮有的话，三轮就有啊。
4: 84年他生人，你看他肯定有他弟，是不是啊？他分着了。
2: 那得看台账，咱不能说肯定的，咱我也不知道他户什么时候迁走的。但是从咱们分析上来看，他84年出生，到98年的时候他刚10多岁，10多岁的时候还没考大学呢，没考大学，那么98年分地的时候肯定是应该分的，就是他应该是分完地才上大学走的，应该是这么个意思。然后台账上应该是有他，我们去分析台账应该是有他，只要二轮台账有他，三轮就要延续下来。
4: 延续下来就是他完了，他这不就是那个上大学了，户口迁来。
2: 户虽然迁走了，但是地给他要保留的。 是这个意思。
4: 这个那我明白了。
2: 对，地是保留的，因为二轮只要有它，三轮就要。

0: 要把它延续下来。
1: 那我明白了，
0: 好不好？
1: 那我谢谢你啊，铁
0: 行，
1: 哥，
0: 好，再
1: 谢
0: 见。
1: 谢。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是挂了刘天佑老师的号，是不是？李先生您好，还是李女士？你好，
2: 先生你好，
0: 你好，您说，
2: 啊，
0: 是一个阿
2: 老
0: 姨是
2: 大
0: 吧？
2: 爷，我那个前天吧，我挂的是那个刘天佑大夫的那个号，是在群里那个礼拜三的，
0: 群
2: 反
0: 里
2: 正
0: 周
2: 那
0: 三
2: 个
0: 的
2: 是我外甥女儿。58岁，她在社区检查吧，她那个肠子是结肠啊，说是有毛病，好像是也挺重的吧。完了那个，后来我就追她，我说你快挂清河那个台那个刘天佑老师吧。后来她家孩子给挂号了，挂号是群里礼拜三吧，明天是明天9点半到10点左右吧。崔和老师啊，我求你，
0: 患者的
2: 崔
0: 名字
2: 老
0: 叫
2: 师
0: 什
2: 说
0: 么？
2: 一声吧，好好给我们看
0: 放
2: 看，
0: 心，
2: 他
0: 你把患者的名字告诉给我，患者的全名。
2: 他叫李果贤。
0: 好的，没问题。群
2: 啊，
0: 里的星期三9点多的号叫李国贤，是不是？
2: 对，9点半到10点左右。
0: 啊，9点半到10点的号，好的，没问题，没问题，放心吧。
2: 啊，
0: 然后你到
2: 崔
0: 那，
2: 老师啊，
0: 你就。
2: 你帮帮忙啊，好好给看看。
0: 完全可以放心，到那你就提我就行，然后他就能对上，好不好？
2: 啊，好的，
0: 好，放
2: 崔
0: 心。
2: 浩老师啊，我给你反馈呀，你那个产品吧，我基本我都买过，而且我吃着还针对我身体都有好处。
0: 谢谢您的支持，
2: 谢谢你啦，为我们服务，你辛苦了啊。
0: 好，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哎，但是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那个牛肉酱和山楂丸都在跟厂家调货呢，现在这两个产品，调货有点难哦，但是肯定是能调到，各位听众朋友，好不好？就山楂丸和牛肉酱肯定是能要到货，但是稍微等几天啊，稍微等几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好产品啊，除了咱们节目卖的比较火爆，那其他地区呢也都在卖，甚至有一些产品都是上了那种，抖音的头部直播间，上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啥的，是不是？所以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那两款产品呢，就得稍等一下啊，等到有货的时候再给大家送。然后咱们凉皮儿呢，今年凉皮儿好像厂家只是有1000个名额，就是这1000个名额呢，卖完之后，今年凉皮儿也不再多售卖了，因为今年凉皮儿呢，厂家说成本有点合不上。计划是要涨价，但是涨价的话，咱肯定是不能卖，因为咱们的产品呢，要不就是199，要不就是99，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价格，对不对？就99啊，199啊，299，就是这个价格。而且呢，99的产品是居多的。咱们今年这凉皮儿呢，因为厂家做了一个升级，它是把原来的大包装呢换成了小包装，就是总重量是不变的，把原来那个10大包呢拆成了25小包，这样它的包装成本就上涨了。它第二个升级呢，就是把原来那种就长条型的凉皮儿，就做成了这种啊片状的，一片一片的，就给大家已经切好了。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整体的分装成本还有制作成本都是上涨的。而且今年这个凉皮儿呢，它选择的山药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是山东当地的铁棍山药啊，它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就是那个地理信息标志的这个标，它会印在包装上，而且包装上会写明标注上就是无明矾、无色素、无明胶，就这款凉皮儿呢，它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款山药凉皮儿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想冲着这个健康营养去选择，因为这里边加了沉积山药，非常好，主要是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就放心去吃，做的又是小包装的，你就拿出一小包之后呢，开水泡3到5分钟就泡好了嘛，泡好了凉皮儿呢，你再去投两遍凉水。然后你给他就家里边拌拌凉皮的时候，就不用我再教大家，因为我觉得大家做菜肯定是比我要强得多啊，因为就是从厨艺这方面，我肯定是不如收音机前的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你们的做饭的这个能力比我要强。那你就发挥聪明才智，你加点什么芝麻酱啊、辣椒油啊、盐啊、味精、味素啊，还是加点鸡精啊、鸡汁啊，还是在家里边你去根据自己的口感加点什么陈醋啊，都可以的。就是家里边有什么调味料，或者是拌凉菜，你平时怎么拌，你这个凉皮就怎么拌就可以了。它是小包装的，就一家3口人的话呢，你正常要是拌凉菜或者做凉皮，你就泡一袋就可以了，一家3口人给它泡一袋，然后大家一分享一吃就没有问题。所以呢，制作上也是简单又方便，就像泡方便面似的，然后价钱又很便宜，99块钱整整是25包，这一个夏天就够了，这一个夏天就足够了。然后它那时候这种凉皮它是一片一片的，做那种菱形片的 很方便，泡着也方便，运输也方便，携带也方便。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选择这款凉皮儿，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58791984，58791984，天儿马上。

0: 就热起来了啊，这个七八月份天就大热了，那个时候再买凉皮儿，一个是咱没有货，再有一个呢可能就会要调价，咱们现在还是跟厂家说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但只有1000个名额，这次就是到了1000单，售完之后呢就不再卖这个凉皮儿了，所以大家可抓紧时间去订购好不好。想买一个制作过程当中不加明胶不加白矾不加色素的凉皮儿，想买一个具有地理信息标志山东菏泽沉积山药的这么一个凉皮儿，或者是呢大家想要一个真正的就是很方便很快速就能吃到营养美味的凉皮儿，就是这款凉皮儿了。这个凉皮儿卖了好多好多年，今年又是产品的升级，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趁着现在有货能买到的时候你去买，99块钱能够买到整整25包，99块钱整整25包，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您自己预定就行了，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等候，五线上洪阿姨，洪阿姨你好。
1: 哎，你好，庆贺，我听你的直播都快20年了，我有事儿麻烦你。
0: 嗯，您说。
1: 那个，我老头原先是煤矿机械的，他是劳模、先进生产者、优秀党员，干了一辈子特繁工种，完了喷漆、锻工就打铁的。退休的时候问他，那是53吧，就是问那个领导，他说正式退，你说给整个啥退，整个全残，我这才看着全残，你说能开多全呢，根本那个病例他们在哪儿整的呢，咱就说咱没看过病，现在累的腰间盘静脉曲张，哎呀可惨了，谢谢你怎么办，听听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
0: 那他退休都已经很多年了呀。
1: 对呀、2004年，
0: 对呀、这不都20多年退休了吗，是不是
1: 啊，咱们没看那个病例，一开始不知道，都不让说开多钱，后来一打听比他20多年都开3700，我们现在才开3300，一开始退休开400，你说劳模先进生产者省，
0: 那他全残退休是以什么残退休的呢，当时怎么体现的你知道吗，
1: 咱也不知道，咱也没有病例，咱也没看过病，这不因为这个就是像让他给补这个差，现在有那个就是留守人员的电话都不给你，你现在
0: 那你有没有跟那个社保局去沟通一下呢，现在有没有去呢，对呀、因为你全残病退的话呢，他正常情况下要有劳动能力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的，对呀、他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能这样弄，他必须是比如说像1、2级重度伤残啊，或者一些也是重病啊，是不是瘫痪啊，精神分裂啊那种的，
1: 对，
0: 他得是这，对，他得是这种情况，然后去全残退休，
1: 给钱的正式推了，咱们我们老头劳模先进生产者，
0: 你不用再重复这个，不用再重复这个铺垫，这个跟这个铺垫没有关系啊，阿姨不用再去铺垫了。
1: 电话，
0: 我的意思是咱们得到社保局，跟社保局去沟通。
1: 社保局电话是多少你知道吗，
0: 社保局电话是12333。
1: 12333。
0: 对，然后你最好你可以到区社保局线下去直接去问。
1: 12333。
0: 对。
1: 那区社保局知道吗，
0: 您他是当时在哪个区退的呀，单位是哪个区的，
1: 道里区吧，煤矿机械。
0: 道里区的话咱们上四方台大道456号，阿姨。
1: 四方台大道。
0: 对，四方台大道456号。
1: 456号，四方台大道。
0: 四方台大道456号。
1: 谢谢你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到那儿去问一下，反映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当时这个退休弄错了，我们根本就不是残疾，反映这个情况。
1: 哎呀妈，差多少啊！
0: 行，你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去社保局，我觉得应该去四方台大道456号反映这个问题。好不好？
1: 他那个四方台号是
0: 四方台，对，456，四方台456，好不好？
1: 好，
0: 好，再见。
1: 坐啥车呢？
0: 坐车我倒是不知道，这个就得您自己再查一查了啊。好，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二线上。二线上，朱阿姨，朱阿姨你好。
2: 清贺呀。
0: 你好。
2: 你好。我是你忠实的粉丝，听了10多年，天天必听。今天我有一件事请你帮忙。什么事儿呢，我家住在锦顶楼。 最近二年吧，下雨老漏，老漏找到物业吧，他就来俩人给整吧整吧，完了还漏，漏吧，现在这二年不停地漏，不停地，我们就拿盆接，完了就他整一回，我们就找人还得刷一回整，完这回今年雨大漏大了，我们说你找个人好好给修修吧，完他找来人了，那人要8000块钱，我们说的那啥，那个那也得整啊，这老漏都给我们吓出病了，晚上都睡不着觉了，害怕。完了吧，这跟物业经理说8000块钱让他修，完了吧，人修完他让我们自己拿。我觉得这个楼上吧是公共设施，不是我一家，我是你给我们减免点物业费，哪怕减你一半，我们也心里平衡。怎么跟这个经理商量也不行，今天我就求客。
0: 一共是多少钱？你们摊多少钱？
2: 8000让我们自己拿。
0: 是你们自己每户摊多少钱？
2: 不是每户，就是一户，就我们楼顶上。
0: 只有你家是需要修的，别人家不需要修吗？
2: 别人家不需要，因为我们是紧顶层嘛。
0: 对呀，紧顶层也不光是您一户啊，还有其他人家呢，他们不漏吗？
2: 那不知道别人家，完就我们这户就跟物业就这么商量，怎么商量也不行。
0: 是这样的阿姨，我跟您说一下这个事儿，就是电话呢，我肯定会帮您打，但是我觉得希望不是特别大。为什么呢？我先给你讲清楚啊，你先仔细听，好不好？咱们说顶层漏水这个问题呢，如果让物业去修，我们以现实情况上来分析，一般情况下要看咱们这个小区物业费交的多少。有些小区呢，物业服务比较好的，物业收费比较高的，那物业可能就会要承担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有些小区呢，就是业主比较好的，那么大家集体同意动用公共维修基金，这个也是一个思路。但是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话，一般要业主表决，大家都同意才行，能明白？那这个也有难度啊。如果说同意了可以动用，如果这两个呢都不行的话呢？那我们所见到的就大多数咱们哈尔滨绝大多数的小区物业去修顶层呢，它都是小修小补。小修小补的意思就是它像您讲的每年呢补完之后呢漏完再补完再漏，有点像咱们看那个小品台词千锤百炼的感觉，大多数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那如果彻底解决的话，就彻底解决就要重新做顶层的防水，重新做防水目前上来看啊，多数要不就是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政府出资，要不然呢就是业主自己去出资，这个情况是偏多的。所以说您家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就处在了首先物业不出资，再有一个公共维修基金也动不了，然后就自己去出资大修，处在这儿。那我倒是可以帮您跟物业去沟通一下，但是我个人感觉希望不会特别大，但咱们还会试着去沟通，好不好？您稍后把电话跟导播老师说一下，然后我广告回来之后就操作，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物业电话，咱们广告回来之后去拨打，好不好？这个事儿肯定会帮您去弄，但是咱们先别抱太大的希望啊，一定我要把这个事儿跟您讲清楚，好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 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3: 你好，阿姨，我要再一次把您请进来。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朱阿姨，你好。
2: 啊，你好。
3: 我现在就联系物业经理啊，马上联系，
2: 啊、
3: 好不好？
2: 谢谢，
3: 没事没事
2: 啊、
3: 哦，现在就联系啊。
2: 嗯
3: 哦
2: 嗯，
3: 稍等啊。
2: 哎，麻烦你。
3: 嗯，稍等啊。正在联系当中。你好，王经理吗？
4: 哎。
3: 哎，王经理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的小区啊，有一位业主啊，一位阿姨，是朱阿姨。他把电话打到咱们新闻媒体有一个求助，最近呢正在商量，他家应该是顶层漏水，咱们物业这边呢说要帮他修一下这个漏水，但是整体的费用呢太高了，这个阿姨呢没有办法去承担，说这个费用呢要8000块钱，所以这个阿姨呢就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啊，看看能不能跟咱们物业商量一下，就是这个费用的话呢，物业承担一部分，然后他自己承担一部分，他这个情况您了解到了吗？
4: 哪个楼？
3: 我让他自己说一下，朱阿姨，咱们是哪个小区？
2: 兴阳国际。
3: 嗯，然后
2: 那个南站那个 A 栋六单元2803。
3: A 栋六单元的2803。
2: 嗯。
4: 哦。
3: 他这个费用太高了，就是咱们现在物业找到了一个可能是一个公司啊，或者是修漏水的这么一个师傅吧，就给他修的话呢8000块钱，咱们业主觉得这个钱太多了，咱们物业这边对于顶层维修有什么方案呢？嗯，
4: 这个我们都是每年小修小补。
3: 我刚才
4: 这个房产比较特殊，它是军队的房产。
3: 嗯，明白。嗯，
4: 它没有大项维修资金。
3: 啊，
4: 大项维修资金没在地方资金监管中心。
3: 哦，
4: 是这么个情况，根本启动不了。
3: 明白，这就是咱俩的这个说法呢。王经理，就是之前咱们连线之前，其实我跟阿姨也解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常替听众处理这些事儿嘛。我跟他也讲了，我说几个思路啊，第一个是小修小补没有问题，第二个呢，咱们试试动用那个公共维修基金，如果都不行的话呢，看看这个钱跟物业去商量一下。您看看这个阿姨有什么想法呢？她说，就哪怕她自己要是认同出这个8000块钱的话。咱们能不能在物业费上，比如说给他做一些减免政策呢？今年雨水多嘛，今年不漏的就严重嘛。
4: 对，
3: 您看看就是有没有这种可能呢？咱们物业给一个其他的方案呢，或者说这8000块钱，咱们，再承担一部分呢？
4: 嗯，这事儿吧。
3: 嗯。
4: 我看我跟我们领导商量商量咋回事，完请示一下。还有一个问题。
3: 您说，嗯。
4: 就这个8000块钱是当时他俩谈妥的价钱。对不对？
3: 对，就是说我们现在吧，没有
4: 你认为它高没问题，你可以不同意它住啊。 对不对？
0: 不是，是这个意思，就是王经理吧，他咱俩的想法其实跟阿姨想法是一致的，就是我们现在没有质疑这8000块钱的事儿，因为想要彻底解决的话，那肯定就得多花钱，这个是肯定。

0: 定的。你要是彻底解决多花钱，但现在吧，阿姨的想法是，那你看，那才从业主的角度上一定是这样的，那就是物业这边呢，他肯定得担一点。从业主的角度，所以您还是要跟领导申请一下，看看咱们如果不能够直接去拿这个钱的话，就是物业费方面能不能有一些减免政策，给他做一个特殊申请。嗯，
1: 这个我得跟我们领导汇报。
0: 是啊，咱们就认真研究研究呗，还是本着为。嗯，
1: 因为啥？就是希望性不大。为啥这么说？你如果要打个比方，所有的漏的，都人都自己花钱做了，做完之后回头都来找物业要钱来，嗯，这个是在法律法规上他也说不过去的，他也是不允许的，对不对？到任何时候我们以法律为依准绳嘛。
0: 是以法律为准绳的话，那咱们物业去给业主修这个屋顶。
1: 因为当天这个当天吧，上楼的时候上楼顶，
0: 嗯，
1: 到楼顶上了。完了呢，这个事儿呢是我也跟着上去的，讲价是阿姨讲的，
0: 嗯，
1: 对不对？如果你打个比方说，我感觉贵，我不想修，那你就不修就完了，对不对？为啥你说修完了之后到这步了，完又找到电台来，完然后又找我，因为我是当事人，我当时我也在现场，
0: 嗯，
1: 对不对？
0: 明白，嗯，就是。咱也刚才讲了嘛，就是这个屋顶的这一部分啊，屋顶的这一部分，其实咱们物业也是有责任的，这个肯定是的。就刚才您提到了，对，刚才您提到的就是法律法规方面，咱们也所以说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话，咱们物业也有正常维修的责任嘛，这是肯定的。这个你
1: 我有，我一直在修，
0: 是我也没有，我的意思是，咱们没有否认您。
1: 但是你说整体更换那是不现实，
0: 是咱也没有否认这件事，所以呢，
1: 进入了大项维修资金范围。
0: 所以咱们就在讨论这个嘛，就是如果说要整体更换的话，就是咱们正常维修不也是要有投入的吗？正常修的话，比如年年修，
1: 不是说它，因为它是整合修，就是两家三家集体一起修，它造价就是比较低的。你要单独让人家来一次，
0: 我这您说这个话呢，你看您说这个话，就是为啥我说咱们沟通是没有障碍？就您说这个话，我也跟阿姨讲了。
1: 嗯，
0: 我也问他了，我说你这次修有没有带着邻居，就是大家一起均摊费用，然后他又说没有，说就他一户，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就差在这儿了嘛，又没有其他邻居跟他分担，然后咱们物业如果要是一点儿都不分担的话，那他肯定会心理上是不舒服的，因为刚才您也讲了，说咱们正常每年维修的话也是有投入的，那你想，如果要是业主他彻底自己花8000块钱，以后咱们物业不也就没有维修的这个投入了吗？所以说他的这个思路呢，咱们
1: 不是所有的漏，就是我们针对性的，就是你的漏，我们是点位补充、补点的，就是做一下，
0: 是
1: 它不是大面积。
0: 所以啊，就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啊，那大面积现在那也不能这么去说，因为现在呢，如果人家业主自己弄的话，那咱物业这边不也省事儿了吗？您说是不是？
1: 那要所有人都弄完都找物业来，那不麻烦了吗？
0: 那你正常物业，
1: 对对，
0: 正常咱们物业也要干这个活儿啊。
1: 正常修，我只是点位修。
0: 我就这个话咱们都听懂了。现在就是您还是我也跟阿姨讲了，我也说这个事儿沟通起来肯定是有难度，但是呢，也不能不沟通。难的事儿呢，你也跟领导请示请示，万一要是说，咱不说别的。你就说正常，咱就说假设啊，我只说假设，你说维修这个事儿每年投入可能就几百块钱，咱们就举这个例子，哪怕就是说你跟这个阿姨讲说，那我们物业最大最大的能力也就是把这个维修的这个费用给你让出来，那我觉得这也是咱们物业的一个态度，是不是？那有这个态度在了，那至于说他能不能接受，那就是他业主的事了，你说是不是？
1: 回头我跟我们领导汇报一下这事儿，好不好？
0: 行，但是您
1: 是哈尔滨广播电
0: 视台，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然后我叫庆贺，庆祝的庆，祝贺的贺，
1: 好
0: 吗？那行，好，聊到这再见啊，阿姨，
2: 哎，谢谢你。
0: 其实你看，就是我沟通过程当中，其实跟我说的大同小异，因为说这几点吧，咱俩在跟他连线之前就都提到了，对不对？就提到了说小修小补是可以的。提到了要启动公共维修基金有没有难度，然后也提到了说跟邻居分摊，然后您的诉求呢说让物业去减免物业费啊，或者是摊这个费用，我也都 尽可能的去沟通了。
2: 对对，你是说的好，我心里听懂了。
0: 我就是把你的想法都原封不动的去表达了。
2: 嗯、啊，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2: 主要是咋的？他一说给你维修一次都3-4千，给你维修一次3-4千，那你3-4千能拿出来，这回就整个拿。

0: 查出是不是解决以后的问题。再说这楼顶是公共设施，不是我一家那啥管的，哎，咋说都不行。这他就在他那就，我们他说他说不算，我说你说不算，跟领导请示一下子。
1: 嗯，
0: 他说那他也不说请示，就这么，这跟你们说句多乱点。
1: 是，就让他跟领导再去沟通一下，
0: 嗯、
1: 反正不管成功与否吧，那我、
0: 嗯、
1: 我是尽力去沟通了。是不
0: 是？
1: 那是、
0: 啊、你是尽力了，但是我听得特别好，
1: 嗯、
0: 谢谢你，庆贺啊、
1: 哦！好，聊到
0: 他吧，
1: 嗯，
0: 好了，
1: 阿姨再见啊！但是有可能不成功，因为我们简单总结一下顶层漏水的这个事儿。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如果同样的情况还是这样，就是首先它有个质保期，如果你是新房子，刚刚入户不长时间的，在质保期之内的，一定要找开发商，好吧？这是第一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就是肯定是过保了，过保之后呢，咱们就得找物业了。找物业的话呢，小修补、轻排水这些都是物业日常维护没有问题的啊、小修补、轻排水这种。然后接下来就是大修了。大修的话呢，几种方案：第一个，等咱们老旧学区改造工程啊，等政府集中去改造；第二个，就要动用维修基金啊，维修基金动用它。说没有维修基金了，或者是维修基金动不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种业主共同出钱，那么就大家去均摊这个钱才能够去修完。当然咱们哈尔滨有一些小区，刚才咱也介绍了，有一些收费比较高的、物业服务比较好的小区，有这样的小区，对不对？咱也存在这种小区，那么就全都是物业去负责的啊，这种也有，它跟物业服务标准呢其实也是有关系的。行，那这个事儿咱们总结一下，然后您家遇到什么同样情况的话，咱们就知道怎么处理了，好吧？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我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然后今天有听众朋友就提到了说要打招呼看刘天佑老师，我把刘天佑老师的出诊信息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节目当中啊，有一位知名专家是刘天佑，他是医大一的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重点问了我，是吧？他呢是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也叫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便秘痔疮的知名专家。那么刘老师呢，他经验非常丰富的，像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非常非常的知名。在结直肠领域呢，他有丰富的经验，所以复杂的疑难手术他能做，新型的 TEM 治疗术也能做啊。所以如果任何的听众朋友关于结直肠的问题，你就上医大一啊，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找刘天佑就可以了。他星期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就像今天在南岗院区出诊，明天呢星期三就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您就近选择都是医大一。医大一呢今天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明天星期三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诊。挂科室呢，你挂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挂普外科，或者呢挂便秘科都可以的，这两科都能找到它，普外科、便秘科都能找到它。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问题都可以挂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就是庆贺听众就可以了啊，就直接会关照大家的。医大一普外科知名专家刘天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的我听众朋友是想问问土地的事儿，是不是？韩女士，韩女士你好。韩阿姨啊，你好。韩女士不讲话，电话要切走了。再下一位是五线上46岁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您好，您讲，嗯。
2: 啊，你好，庆贺老师，非常麻烦你，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1: 嗯，您讲，嗯。
2: 就是我是厢房区的一个住户，就是我家楼顶上有那个移动铁塔的基站。
1: 嗯。
2: 它是去年2025年10月份有噪音这样的事儿的，一直响。这以前有吧，我是那时候我没在这儿住，完、我就没注意它什么时候安装上去的。它这个东西吧特别响，后来我们就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就以为是最近脑花锅炉房传过来的声音，就在下面找。后来上面一看，上面那个是基站，那个就是移动的那个基站铁塔公司安装的那个噪音响。完了之后，现在涉及到什么呢？它这个声音现在是停了。但是他这个铁塔我们想要求他拆下去，跟这个铁塔公司从去年的2025年的11月份响，一直响了2个月吧，到过年的时候就没响，完了到现在为止一直在联系，对，一直没联系就是通这样式的。就是说他这个铁塔是移动的设备，铁塔公司安装的，
3: 他现在在上班，

0: 好大一片呢，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这种情况。
1: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了，但是还是遗留在顶层了，是这意思吗？
0: 是，究竟使没使用不能完全确定说不使用，但是现在没有声音。
1: 啊啊啊啊，
0: 嗯，
1: 明白。
0: 就是想让把这个铁塔拆下去。
1: 嗯，行，那一会儿咱们联系联系试试好不好？
0: 我现在有他这个电话。
1: 行，没问题的，你就是一会儿咱们联系试一下，然后你把电话给导播，我这边正好有个广告信息，回来之后咱们就联系好不好？
0: 啊，好，谢谢
1: 老
0: 师。
1: 导播
0: 老
1: 师记录一下对方电话，咱们广告之后连。听众朋友想要订山药凉皮儿，通过场外电话预定一下。天气越来越热了，没有胃口，想吃点方便爽口的，就选择吃咱们这个山药凉皮儿啊，非常的解馋。这个明星产品咱们节目当中每年夏天都卖，这个山药凉皮儿粉皮儿。普通的市面上的凉皮儿一般都是淀粉的，淀粉吃多了肯定是容易长胖嘛。再有就是街边凉皮儿，我们为什么不敢给小孩吃，自己吃还行啊，有的时候你看我也买街边凉皮儿去吃，但是不敢给小朋友去吃，因为害怕这里边加白矾，就看着挺干净的，但是白矾吃多了它肯定是刺激肠道消化到黏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般给老人小孩都会选择在家里边自己去弄，但你说咱们家里边你自己还能去一张一张摇那个凉皮吗？那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咱们就得买这种现成的。买现成的就得看配料表，就得看包装。我们跟大家介绍这个山药凉皮卖了这么多年，它的包装上就写明叫什么无明胶无白矾无色素，就是它有一个包装，就是那个每一袋上都写着了。然后呢，在包装的它的右上角会有地理信息标志。为什么要有地理信息标志呢？就代表这是经过认证的。那么咱们选择的是山东菏泽沉积山药，也就是说呢，这个山药的产地都是选择非常非常好的沉积山药。那你看配料表又干净，又不加其他的东西，而且又是山药凉皮儿，所以吃起来对咱们的身体就很好，它很健康，对我们的胃肠也好啊，对不对？山药就是非常对胃肠很好的，那个《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凉皮儿呢，就是健康，而且呢价格又不是特别的贵，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儿年年都卖嘛，每年卖的时候是那种大包的十大包。这样的话呢，你一次都吃不完，储存也不方便。那今年咱们跟厂家建议，就是把这个凉皮要做成小包装的，总重量不变，总重量跟去年一样，只是把十大包拆分成了25小包。那这样咱们每次泡一包就可以了，是不是？价格呢还是99块钱，相当于99块钱，咱们买了25包。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就是和那种袋装的方便面的价格是持平的，但是它肯定比方便面要健康的多了，对不对？因为咱们这个呢，也是买回家之后呢，你用3-5分钟这个时间用开水泡凉皮儿，把这个凉皮儿泡发起来。泡好之后呢，咱们再去过凉水去投啊，再去投一遍两遍凉水。投完之后呢，这个凉皮儿呢就是 Q 弹爽滑，非常好吃。那你拌凉皮儿的过程当中，大家自己就选择了，可以用什么黄瓜丝儿啊、芝麻酱啊、盐啊、醋啊、辣椒油进行一个调味儿啊，调味料大家自己准备就可以了。而且呢，3-5分钟就能够吃上非常营养美味的这种拌凉皮儿，所以你看，而且咱们今年呢又做了一个什么升级呢？就是形状上的升级，做的是那种小片儿的。以往那种凉皮儿，就因为咱们现在要拆分嘛，咱们拆分的这个凉皮儿现在给它做成小包的了。做成小包的话呢，你要做那个长条的，它就特别容易碎，所以咱们就给它做成这种啊片儿状的，它是干的啊，干凉皮儿做这种片儿状的，您自己泡发一下，非常非常出数的。你想啊，这一袋凉皮儿能泡出很多，一袋凉皮儿呢泡出来呢，可能有2碗那么多。所以听众朋友，您想要去吃这个凉皮儿，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一下，咱们是25包，99块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居家必备的一款好凉皮儿，一个夏天买这一次就可以了，是不是？咱们两三天吃一次都可以的。然后你叫已经买了牛肉酱的好朋友，你可以用那牛肉酱拌凉皮儿，也好吃的，你就可以做好了凉皮儿拌咱们那个牛肉酱，是不是？这两个搭在一块吃也行。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还是请进王女士。王女士在无线，无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电话给到我之后呢，我说我要问一下您，看您了不了解他们家这个情况，王女士。
1: 哎，我在。
0: 咱们是哪个小区？您再说一下。
1: 我是香坊文治三道街文治小区五栋，
0: 嗯，
1: 一单元五楼一。
0: 嗯，卜先生，他家情况您了解吗？
2: 我已经跟这个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给我来过很多次电话了。
0: 嗯嗯，您介绍一下。嗯，
2: 就是我们可以配合。
0: 嗯。
2: 但是那个顶上的设备得是运营商自行拆除。
0: 哦，就是还得联系一下移动公司，是这意思吧？他那个是移动的，是吗？
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配合是什么？就是说移动和咱们一块儿去拆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明白您的意思。女士你好。
1: 哎，我在。
0: 是说由移动公司和铁塔公司共同去拆，他得配合着去施工才行。
1: 啊，
0: 就是
1: 他这个什么时候怎么拆法？他上回是说，他说移动的设备，他们有一部分是有。
0: 所以就是得两个公司一块去弄嘛。
1: 他不会拆，这么说的。
0: 所以得两个公司一块去弄嘛，你能理解吧？
1: 嗯。
0: 就卜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呢，铁塔他也可以去，但是移动他也得去，这样得一起施工。移动把移动的拿走，然后铁塔把铁塔的拿走。卜先生，我这么理解对吗？我不知道我这么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就是他那些东西应该都不完全都是铁塔的。能理解吗？那我们这边再帮您联系一下。
1: 抓紧拆除，听了老师，都好每年做防水，它可以做呀，它上面老大一片了。现在
0: 我知道您的意思。
1: 做防水啊。
0: 那这样就是我们再联系一下移动，跟移动再对接一下，然后看看就两个公司一起碰头，看看什么时候一块儿去施工呢？是不是？
1: 行。
0: 是不是？
1: 那我把
0: 那就是
1: 给你啊。
0: 您稍等，我先跟卜先生再说一下。卜先生你好，那我再去跟移动公司再去对接一下，看看能不能就咱们两个公司一起想办法给居民解决一下这个难题，
2: 对对对对，
0: 行不行？
2: 对对，
0: 就是咱们这边是能没有问题，能配合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感谢。
2: 哎，好，
0: 嗯，那咱们把移动电话给我吧，我问移动看看他邀约一下呗，看看定一下工期，是不是？
1: 啊，那我现在说呀。
0: 可以的呀，你把电话给导播，嗯。
1: 我现在说啊。
0: 行，没问题。导播老师记录一下移动的那个电话，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是两个公司的事儿，不光是铁塔的事儿，还有运营商的一些设备需要这两边呢同时去弄啊。稍等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导播老师正在帮助这位听众接这个电话啊，接好之后我们再联系。嗯，导播老师转到你那儿了吗？
3: 喂。
0: 转到你那儿，然后接一下那个移动的电话。各位听众们稍等啊，导播老师还在转线在接录，嗯，这个事儿呢咱们再努力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推进一下。大家要参与节目继续播87996984，但是你过几分钟再打，因为现在导播老师正在跟线上听众朋友进行沟通，你现在打可能打不进来，大家稍等一等啊。你好女士，我这边帮您联系一下啊。
1: 哎，
0: 这个是移动的电话是吧，给的这个111这个。嗯，
1: 对对对。
0: 对方姓什么就不知道了是吗？
1: 都不知道了。
0: 嗯，稍等啊。这边正在联系，我看到导播老师还在努力当中。

0: 他不接电话。
1: 喂，你好。
0: 你好，是移动公司吗？
1: 啊，对，我是移动公司的，您哪里？
0: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是这样的，您的电话是咱们一个文治小区这边业主提供过来的，就他家那个顶层遗留了咱们移动公司的一些设备，然后刚才我们替他联系了铁塔公司，就铁塔公司说呢，他那边会做一个拆除，但是咱们移动公司的设备呢，得移动公司一块儿去把它拆掉，才能把这个顶层完全还原，因为咱们业主想做防水了。您看看咱们公司这边能不能定一个日期呢？铁塔的意思是咱们移动什么时候去，铁塔就去。我让他自己提供一下地址，您看看这个事儿，好不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刚才的话吧，我没听清楚。那个麻烦你再说一遍。
0: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没关系，我再说一下。我这里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居民呢，他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什么求助呢？就他家的顶层呢遗留了咱们移动的设备，还有铁塔公司的这个基站设备。然后刚才呢我是联系了铁塔公司，铁塔这边讲的就是随时可以去拆除，但是呢拆的过程当中不是还有咱移动的设备吗？这个移动的设备咱们运营商去拆。

0: 他说那意思就是得两家公司同时到场，然后这个日期呢希望咱们移动公司定一下什么时候去拆，然后人铁塔呢就到位，这样咱两家公司呢把这个东西拆完之后，居民讲的是他要今年计划要做防水了，如果顶层这些东西不拆掉的话呢，影响居民这边的施工进度。
1: 那这个我明白了。这个事儿的话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我们是和铁塔有那个合同关系，合同关系的话吧，就是这个位置的话吧，应该是铁塔那个他的那个提供的那个位置，我们移动公司的话吧，是用铁塔的位置的话吧，是放我们的设备。
0: 明白。
1: 铁塔这边吧，他如果是需要有什么变动的话吧，铁塔公司吧，他可以走正常的那个这个渠道，通知我们移动公司吧，配合来办理。我们移动公司肯定没问题，就是铁塔那个。
0: 对，现在就是您双方都说没问题，就是现在啥意思呢？铁塔说听你们这边什么时候定，然后你现在说听他什么时候定，这个日期就是定不下来。
1: 是这样，你听我说啊，这个事情来说吧，主体吧，它应该是铁塔。对吧？
0: 明白明白。
1: 主体是铁塔，我们是租用嘛铁塔。
0: 老师，你现在把那个铁塔的那个卜先生那个电话就接进来吧，把那个尾号1518接进来，咱们直接现场商量一下。我觉得这个可以的。
1: 对对对，可以
0: ，是不是？咱们直接现场商量一下，看看怎么，毕竟人家居民有这个诉求，是不是？
1: 对啊，对，这没问题啊。
0: 您，
1: 咱们这个，
0: 咱们可以
1: 走那个中国渠道。
0: 对，可以商量一下。您稍等，您稍等啊，我们导播老师还在努力，我们看看一起给他打个电话，直接正好您也在线。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 Please dial again later.
0: 他那个电话现在暂时打不通了。那您跟普就是那个普先生，你们之前有过沟通吗？就铁塔公司的这姓普的一个先生，普先生，你有沟通吗？
1: 没有，因为铁塔公司吧哈，没有由于这个事儿的话吧，和我们移动这边吧哈有过任何沟通。
0: 明白。导播老师，那我们再打一次那个卜先生那个电话，我再沟通一下，再试试，我看看能不能成功，稍等啊，如果今天不行的话，咱就明天替居民再沟通一下。
1: 行，这个没问题啊。
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
0: 接通了。那行，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因为咱们是跟铁塔之间是有一个协议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服务协议的。
1: 铁塔为主啊，我们移动公司吧，只是那个用铁塔的那个这个地方，用铁塔的地方吧放。
0: 我明白，就是说咱们是只要他定好了日期，咱们就可以走正常流程，随时我们去把咱们的设备就能拆掉。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因为我们和铁塔吧，它是有协议的，有约定的。因为铁塔它这边吧，如果有变动的话吧，它会通过那个正常渠道。联系通知我们移动，我们移动的话吧，可以是配合的啊。
0: 行，明白，我明白您的这个表达了。行，谢谢您，非常感谢，谢谢，好，再见。你好，王女士，我觉得咱俩应该是通过一轮沟通之后呢，都明白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再去联系这个您说的那个什么卜先生啊，就这个电话就打不通了。就你看，咱们刚才想现场让他两家直接对多好，是不是？
3: 是是。
0: 但是再给他打电话，他就接不通了。
3: 是。
0: 那就得，要不然明天咱们再试试呢。
3: 那个听老师，这个事儿吧，就是移动的设备，委托铁塔，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他刚才移动不说了吗？
0: 对啊。
3: 我们跟铁塔之间是合作关系，我们的基站设备由铁塔来给选址安装的位置。
0: 对呀，
3: 他选这个位置安装，他我们一是不知道，二是现在我们有噪音，虽然是噪音停了，
0: 就是您的诉求我都知道，然后这个事儿就是目前看谁来定这个日期，其实就他俩家谁来定日期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我的想法是，他俩直接对多好呢？
3: 是，
0: 咱俩
3: 卜先生吧，我联系好几次了，他都说吧，前一阵我联系他，第一次他说有移动的设备，他们拆不了，有一部分移动设备拆不了。第二次我又打电话，他说是前一阵刮那个沙尘暴，就是好多地方都刮坏了，人员都派出去了，没有人。我说那我这不也是一个问题吗？你说没有人，那你说其他的问题都是问题，我
0: 这
3: 也是问题。
0: 就是您听我说，这个事咱俩得跟他去讲。
3: 是。
0: 所以说我们明后天呗，您看，只要您打进来完，我们就再联系他。是不是？
3: 完了之后，他说，他有一次，他说我又打一次，都说我跟我们领导反映，
0: 嗯、
3: 我说那你把领导的号直接给我呗，我直接跟他说呗。完，我现在没有他领导号，就他的这个号。
0: 我知道，所以咱们明后天还继续联系他。
3: 嗯，
0: 因为今天咱们想再联系他已经打不通电话了嘛，咱就明后天再联系联系呗。
3: 是，
0: 我这边能，你就是能始终能找到我呀。然后你找到我，我这边就找他呗，是不是？
3: 啊，是，那也
0: 行，啊、那
3: 行，
0: 好不好？
3: 啊、
0: 嗯，那行、
3: 啊。非常感谢清河老师。
0: 好，好，再见
3: 啊。还有导播老师。
0: 嗯，好，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啊、节奏啊、重音呐、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啊、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我们接下来接新一轮电话。今天电话比较多啊，咱们就抓紧时间。下一位在4线，4线上六位王女士，您好。
4: 你好，千鹤。
0: 你好，你好。
4: 我免疫力低，想给我找一个大夫，我想挂免疫力低，挂哪个科？
0: 其实您这个年龄去挂老年科是正合适的。
4: 哦。
0: 嗯，你要是挂老年科的话，它是综合帮你调养一下身体。挂一大二院老年科范英老师吧。
4: 范英。
0: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5线上是苗女士啊，苗阿姨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您说，
5: 清河老师吗？
0: 你好，
5: 哎，我是你忠实听众。哎，我现在想给我儿子咨询看病。我的儿子吧，他是那个两侧，就是大腿根两侧外侧，他摁不疼，就走道吧，偶尔的就像麻木似的疼两下子，就偶尔的疼，而且坐板凳吧，他皮着腿也疼。完了，我们就先看看。是他怕怀疑说是不是下肢血管堵塞？
0: 啊，可以的，
5: 是
0: 不是？
5: 我怕又是神经，又怕下肢血管堵塞。
0: 您就得逐一排查一下，那排那个下肢血管吧，先去排查这个吧。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老师。
5: 医大一呀。
0: 对，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
5: 血管叫
0: 血管外科，血管外科。
5: 啊，血管外科。
0: 嗯。
5: 叫什么？
0: 韩志阳，
5: 韩志阳，
0: 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5: 啊，
0: 嗯，
5: 啊，韩志阳。完了呢，要神经科呢？
0: 神经科 现在还不好确定。你先看个这个吧。哦。
5: 先看这个。
0: 对，先看看这个吧。因为神经内科方便吧，那你也可以挂一下一大二院，挂一下神经内科，你比如说王小坤老师就可以。
5: 一大二院。
0: 神经内科王小坤。王小坤老师，嗯。
5: 王小坤。
0: 但是我感觉你还是先去看韩志阳，嗯。
5: 韩志阳这个血管这个哈。
0: 对，先去看血管这个，先检查检查，
5: 行，
0: 好不好？
5: 行，
0: 嗯，那行，有啥事再随时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再见。
5: 好，
0: 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是三线等我听众朋友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你好，建和老师。
0: 你好，您说。
6: 那个就是我家孩子吧，他那个脚脖子里侧就是肿，完了吧，这脚脖子也没崴，也没搓，就是怎么也没怎么地，完了就四天了就发肿。我寻思上一大医院去看去，我不知道挂哪科。
0: 嗯，稍等啊。
6: 不疼不肿，咋也不咋地，就是肿。嗯。
0: 不疼，但是肿起来了。
6: 对，也没搓，也没崴的。
0: 嗯。这个就看一下上一大二吧，你看一下王东燕老师，因为他是手足外科的，专门看手和脚。
6: 一大二院。
0: 王东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
6: 王东燕。
0: 对。
6: 他我就到那就找他叫什么科？
0: 骨科或者是手足外科，你用他的名去搜。
6: 骨科或者是什么科？
0: 手足对。
6: 啊，那我知道了，骨科或者手足科。
0: 对，他叫手足外科，专门看看这个吧。
6: 啊，王东燕老师是不是？
0: 对，手足外科王东燕。好不好？
6: 外科是不是啊？
0: 是，那判断一下脚肿的原因呢？那得专家去看呢，咱现在也看不出来
6: 呀，
0: 是不
6: 是？
0: 是
6: 这个意思。
0: 行，好，
6: 谢谢，
0: 再见
6: 啊。
0: 好，听众朋友稍等啊，刚才那个脚心做手术这个专家咱们也联系完了，也是上王东燕老师去做手术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帮我联系一下他，帮我给他打个电话。然后趁着导播老师联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想要到一大二院呢看一下神经外科的话，可以挂一下郭勉老师啊，挂一下郭勉老师的号，他是专门看什么呢？看偏瘫的知名专家。这个之前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偏瘫的治疗以前挺难，哎呀，大家做一些康复运动啥的，可能效果不是特别理想的。就在家里边有的就硬挺了啊，就是也不治了，时间越长吧，这个机体的运动功能就越不好，就陷入恶性循环，也给家人带来很大的麻烦。那咱们现在呢可以有这种微创技术，让偏瘫得以恢复，这个就是郭勉老师带回的新技术。他之前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发了很多高水平的文章，而且很多文章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那郭老师呢，他回国之后呢就到一大二院出诊了，而且呢是咱们在偏瘫治疗领域咱们国家知名的神经外科专家，而且呢他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非常厉害，所以他看偏瘫看得好。但是我还是跟大家讲，这东西就是看得再好也没有百分百的，就大家的这个病患呢，你还是得由郭老师面诊来决定到底适不适合做这个微创。所以呢，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就这种情况可以到一大二院去挂一下郭勉老师的号，让郭老师去判断您家的这个病患到底适不适合做微创，或者做了微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能恢复百分之多少，对不对？这个就郭老师面诊的时候再去决定。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直接跟郭老师去交流就可以了。他是一大二院的神经外科主任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那个郭，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字儿是一个上下结构的字儿，上边是帽子头，但写的时候就写日子的日就行，上边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个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郭勉医生，郭勉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啊，挂他的号就没有问题了。另外，像神经外科的其他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像脑肿瘤啦、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也是可以做微创啊，这个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是每周一星期一的上午，周一的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每周一上午出诊。一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见到郭老师，你还是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没有问题了。五线上，于阿姨，于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于阿姨，帮您联系完手术医生了，上一大二院挂手足外科王东燕。
7: 王冬燕。
0: 对，
7: 啊、
0: 王冬燕，冬天的冬，艳丽的艳。嗯，
7: 好，
0: 好。
7: 另外，清河老师。

0: 师，我挂上号之后，麻烦你能帮我打。
1: 行，没问题的。您挂上号之后，你就把那个你的名字和你挂到哪天几点告诉我就行。你再给我打电话，行不行？啊，行，好的，
0: 谢谢，
1: 放心吧。啊，好，再见。
0: 哎，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线上是赵阿姨。赵阿姨说参与什么集资了吧？我听一听。你好，你好，赵阿姨。赵女士，四线，赵阿姨，你好。导老师，帮我喊她一下，她应该在线啊。啊，喊她半天都不吱声。嗯，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给我反馈的信息说，这位阿姨呢参与集资投了70多万，这个钱始终还是没有回来呢。一会儿我们听她那边的情况，好不好？各位听众朋友，稍等，导播老师和她进行电话确认。趁着确认，我再接个电话。二先生，吴女士，吴女士你好。
2: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说，哎。
2: 我就想找一个看心脏病的，就是医大二院的一个大夫。
1: 医大二院心内科，你挂刘海霞。
2: 刘海霞哈。
1: 嗯，刘海霞。
2: 这是专家门诊吗？
1: 好好，对，刘海霞啊、哦，大海的海，霞光的霞，刘海霞老师，好不好？嗯，
2: 啊、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我们要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您都可以通过电波来进行倾诉，好不好？然后今天凉皮卖的是非常非常火爆，因为这款凉皮我今天给大家讲了几个特点啊。首先第一个特点，咱们的凉皮做了一个包装升级，由原来的10大包给大家就直接拆分成25小包，你每次泡一包就可以了，这样是不是储存起来就很方便了，对不对？第二个，咱们这个凉皮呢今年做了一个食材的升级，今年的这个山药啊选择的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铁棍山药，它这个山药是来自于沉积，沉积山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国的山药重镇，也就是说呢沉积山药很有名。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说咱们这5常大米是不是在全国都是家喻户晓的，就跟这个沉积山药是一样的，所以呢它在这个包装上如果是有地理信息标志的产品就放心去买，因为它能够追溯到原产地，就这个山药能够追溯到它是真正的山东的沉积山药啊，这个是大家放心的，好不好？所以食材好，然后包装做了一个升级，并且呢咱这个凉皮啊，咱们今年做的是那种小粉皮状的，什么样的，就是那种菱形块状的，一片一片的干的啊，你自己在家里边一泡就泡发起来了。为什么要做这样呢？就是让大家夹起来好夹，因为去年那个特别长的那种凉皮它适合大包装，现在咱们做成小包的了，也要把这个凉皮给它直接切好，在家里边你也不用切了，就是一小片一小片的直接就切好了。所以你看工艺上来讲有升级，包装上呢就有升级，食材有升级，那么价格是不是也得涨价？但是没涨啊，还是给大家99块钱这个价格，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99块钱买多少包啊？买25包，99块钱买了25包。听说想要团购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去预定啊，5879-1984，每包是100克啊，每包100克，25包，99块钱，相当于你就是用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方便面的价，但是你买到的是什么？买到的是山药凉皮儿，而且买到的是这种啊单独小包装的，又方便储存，泡的过程当中呢，就是3到5分钟就能泡好，用开水泡，一定用开水泡凉皮啊，开水烫3到5分钟，把凉皮先泡发起来，凉皮泡发起来之后呢，我们再投凉水，投两面凉水，这凉皮不就投好了吗？啊，就是变成那种 Q 弹啊，爽滑，很筋道的啊，很有咬头的这种凉皮，而且呢，咱们老年人也能吃得动，因为它呢，就是吃到就嘴巴里边呢，它那个感觉是那种很 Q 弹的。然后呢吃起来呢很凉爽的，就这种感觉。然后您家里边准备点调味料吧，咱们自己准备调味料就行了，是不是？准备点什么酱油醋啥的，大家自己去调配一下凉皮儿，辣椒油啊，陈醋啊，芝麻酱啊，白芝麻呀，黄瓜丝儿啊，香菜段啊，蒜末啊，自己准备。准备好之后呢，咱们就把这个凉皮一拌就行了，或者你拌凉菜的时候往里边要加上半袋也是挺好的。大家自己去定啊。99块钱25包，每包100克。就总重量跟去年是一样一样的，但是呢咱们今年做了一个升级，包装升级啊，做了小包装拆分装25小包，然后呢食材升级，选择的山药是具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沉积山药，配方做了一个升级，所以包装上会写明无明矾啊，无白矾，不加白矾，无明胶，就是无白矾无明胶，然后又无色素。你看就这个凉皮是不是老人小孩就放心吃了，没有色素，没有白矾，没有胶，那老人小孩就放心吃了，这都是好食材的。所以想订购通过场外电话咱们自己

0: 预定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你想啊，市面上咱们买个小摊凉皮儿一份是卖7-8块或者10块钱呢。买这样买那样的凉皮儿吧，咱们自己吃还行，但不敢给小孩吃啊，害怕那个凉皮里边加了白粉，刺激小孩的消化道黏膜呀。所以尤其是给孩子给老人就胃肠比较弱的，想吃点好食材你就选择这个凉皮儿，还爱吃点凉皮儿爱吃点凉菜的你就选择它。然后在家里边咱们已经买了牛肉酱的，牛肉酱拌这个凉皮儿吃也好吃，好不好？行，听众朋友，场外电话您自己预定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夏天到了，选择一款好凉皮儿，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1: 你好，庆和老师。
0: 您说。
1: 我是那个消防区电塔家园的业主，我们是去年安的那个换的新电梯，完了今年6月14号就给我们整上提控了。我们这个一个单元是72家一部电梯，所以我们14楼的4家业主都想解除提控。想让庆贺老师，
0: 为什么要解除梯控呢？我们没太理解。
1: 我们家的那个老人都80多了，他们糊涂啊，就得有人领了出去。完到是要家里来个人了啥的，他不会叫梯，因为我们18楼吧，他们4家人不同意，因为他们就没有梯控。
0: 哦，
1: 哎，
0: 明白您的意思，就是使用不方便，
1: 哎、
0: 是这意思吧？
1: 对，那你说72家就一部电梯。
0: 明白。
1: 所以我想让你协调一下吧。
0: 行，那我试着沟通一下，因为你们已经有这个先例了嘛。比如说，人家已经有
1: 对
0: 已经有18楼，他是没不要提供的，对不对？那有这个先例，那我可以帮您去问一下。那物业电话提供给我吧。说一下物业电话吧。
1: 151-466。
0: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151的这个物业电话，帮我记录一下。您稍等啊。他们既然有这个成功先例了，已经有其他居民解除了，那我们就尝试沟通一下，好不好？稍等，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稍等，我看导播老师还在记录电话啊，记录好之后，我们这边帮他联系一下。你好，赵女士，哎，导播老师记录电话了，现在就打啊。
1: 哎，好，谢谢。
0: 稍等啊，
1: 为了百姓服务，谢谢你了。
0: 正在联系当中。
2: 你好，物业。
0: 哎，你好，物业，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咱们有个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这个问题倒不是一个多大的事儿。咱们现在小区不是新安电梯了吗？新安电梯呢，他讲他们家是住14楼。因为常住在家里边的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不会给别人叫梯。他说呢，他们这个楼里边已经有一层18楼的这个业主啊，已经跟物业反映解除了18楼的梯控。然后他们这个14楼呢，就是业主商量一下，也想解除一下14楼的梯控。您看看这个能不能帮他操作一下呢？他说咱们小区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我刚才跟他讲，要是有成功先例的话呢，咱们可以沟通一下，试一试。我把这个业主的电话给您，然后您跟领导商量完之后给他打个回访电话。
2: 你说一下吧。
0: 您稍等一下啊。导播老师，你把物业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业主电话告诉他，然后再转回来。
1: 他知道我。
0: 是，我说我把你电话给他，让他记一下，这样他商量好之后给你打电话呀，是不是？
1: 行。
0: 稍等啊。
1: 好，谢谢。
0: 导播老师正在跟他说。咱们小区安装了
1: 6栋，
0: 一共就6栋啊、哦！明白。你好，你好，物业。
2: 你好，
0: 业主电话告诉您了，然后您看看，帮他弄一下，尽量帮他解决一下，因为他家里边吧，就14楼住的是老人，不太会操控，就是给别人叫梯啊、上楼什么的，他不太会整。
2: 好，我记下了，好了。
0: 那行，那您就给他弄一下吧，谢谢您。好，好，再见。行，然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吧，行不行？
1: 好嘞，谢谢你。
0: 好，再见。哎，赵阿姨，再见。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五线，五线上白女士啊。
3: 哎，你好，你好，秦和老师。
0: 你好，您说。
3: 我想麻烦您给我帮我找一个那个医生， 一个是静脉曲张，是静脉曲张的。

0: 还有一个是那个膝关节啊，膝关节我以前做过微创，但是今年换了，就是肿，就是里边相当的难受不舒服，都是在这一条腿上。谢谢您。
1: 嗯，上医大一血管外科挂一下韩志阳。
0: 血管外科哈。
1: 嗯。
0: 韩志阳。
1: 对，同志的志，太阳的阳。
0: 啊，韩志阳。
1: 嗯。
0: 啊、那个膝关节呢？
1: 膝关节是医大一，看一下骨科刘宁。
0: 刘宁哈、啊，骨科刘宁。
1: 对，刘宁。
0: 啊，韩志阳，刘宁，那是血管外科吧？
1: 对，就是咱们看静脉曲张是血管外科。
0: 啊。这个是叫就是骨科，这个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嗯，好嘞，
1: 嗯、
0: 谢谢啊，
1: 好，再见，
0: 谢谢，
1: 嗯，好，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你随时去拨啊，87996984，直播电话87996984，家庭工作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说好吗？导保师呢还在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我看他依旧在审核当中。今天参与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啊，咱们一会儿再接一轮好吗？直播电话大家随时拨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波来倾诉。嗯，下一位我们请进他，这位在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新先生，新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嗯。
2: 哎。
1: 你好。嗯。
2: 你好，你好。
1: 用电话听，离那个收音机稍远一点。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嗯，
2: 志贺老师，
1: 哎，
2: 你好。
1: 嗯，您说。
2: 我天天是听你的节目，我这是老听众，听多少年了，但是没麻烦过你。
1: 嗯，
2: 我看你这服务态度也太好了，我今儿麻烦麻烦你。我有皮肤病，我听你在收音机里播，在广播里播，这个医大六院有一个张峰主任，是不是？
1: 对对对。
2: 他我今天我想挂个号，
1: 嗯，
2: 明天我去看一看，
1: 行啊，嗯，
2: 那就麻烦你完了。他一家、啊、右院地址在江北什么地方？
1: 嗯，他这个地址呢叫爱英大道，
2: 爱英大道，
1: 对，
2: 松浦区，
1: 就是对江北，我看看啊，
2: 哎呀，好，
1: 稍等，
2: 谢谢你
1: 啊，稍等。稍等，从中原大道那边走，应该是我看一下，江北这边稍等啊，江北这边反正就是医大六院。嗯，他这个对，
2: 在广播里讲了多少次了？医大六院在江北，反正
1: 对，就在江北。
2: 我明天我去看看。
1: 行，那明天呢你就去看看吧，好不好？
2: 好，谢谢你。
1: 他这个街道的名字就叫爱英大街。
2: 爱英大街。
1: 对，就是爱情的爱、
2: 哎、
1: 爱国的爱，英的婴儿的英，爱英大街。
2: 哎哎。
1: 嗯，好，
2: 那好，
1: 嗯、
2: 谢谢
1: 那行，好，然后再见。
2: 哎、
1: 嗯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二线，二线上杨先生，杨先生你好。
3: 你好，陈浩老师。
1: 哦。
3: 我是颈动脉斑块三年了，我找一个中医院看颈动脉斑块的。
1: 嗯。稍等啊，颈动脉斑块正在给您联系。嗯，稍等啊。颈动脉斑块，医大二院神经外科李永利。
3: 我说我找一个中医的。
1: 中医没有。
3: 中医还没。
1: 中医没有，嗯，我这中医我这没有登记啊，只有西医，只有医大二院的，嗯。
3: 我现在看了看就他就要支架，我找中医。
1: 那咱没有中医啊、哦，嗯。好了，杨大叔跟您交流到这儿了啊、哦。
3: 好了，
1: 嗯，再见。好了，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下一位三线，三线听众朋友，三线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4: 喂。
1: 哎，你好，嗯。
4: 哎，俊赫啊，我想请你帮我一个事儿，我最近就是在活动的时候，比如说在床上躺着一翻身，或者是在地下站的时候一转身，就脑袋就忽悠一下子，忽悠一下能感觉出来，就好像那块有个像插销啊是啥，就忽悠一下子，完了我就得赶快把眼睛闭上，不然就有就那种转。
1: 那你血压你测了吗？
4: 我平常是血压低，我的血压很低，我平常就是常规是55左右似的。
1: 哦哦哦哦
4: 那我现在需要测一下吗？
1: 你要是有晕的话呢，正常要测测你的血压。再有就是你要是说我就想去神经内科去看一看也行。神经内科的话呢，您就可以挂一下一大二院神经内科，你看看李磊老师也可以。
4: 那个，因为我那你一说血压，我就给你提个醒，因为我平常血压是低55。你看我有一次在路上的时候，我还真让他给我测血压，哎，我测一血，我还测完挺高兴，说我血压正常了。那你说好像是那次测的是65，那你说我就是说他跟我的平常的比有点高了，能称之为血压高了吗？
1: 不能完全这么去理解，还是得由医生去判断
4: 吧。是吧？就是家族式的就低血压，但我那天大街上测的时候，他真给我测出说我血压正常，我还以为是，但是我现在就是一动的时候，我就有点害怕，因为岁数也大了，害怕能有没有观众，或者说你给我有没有观众有类似症状，都不是那种眼前发黑，就是脑袋里头就像突然就像是个门啊，还是个插销，就呼悠一下，你就然后你就能感觉出那种转似的迷惑，我就把眼睛我就蒙着，不蒙啊就觉得要有的，我就严重的一次就是我一起来，他正好我起来那个瞬间他就赶上了这么事，一下就给我摁倒了，因为他一转嘛，我就根本没防备，我一下就从床上就倒，就从坐着状态一下倒床上了。
1: 嗯，
4: 现在这些动作都变慢了，就是我每次起来转身都不敢快的，一快肯定晕的也反应也明显，我这慢点他也晕，但是他晕的也慢，要给我反应时间，我都不敢快的。
1: 嗯，那您就这样，咱俩就不细研究了，您就上一大二院，要不挂李磊老师的号，你问问他吧，但是李磊老师的号就是不好挂。李磊好不好，行吗？
4: 李磊一大二院李磊，好的。
1: 那行，好，聊到这儿。
4: 谢谢，
1: 好。下一位是武信，武信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5: 你好，师哥。
1: 你好，您说。
5: 我想让你给我推荐一位中医。嗓子有炎症，喉咙有炎症，我来看看中医吧，吃点药。
1: 看中医呀。嗓子有炎症，看中医。
5: 咽喉炎。
1: 没有啊。没有嗓子方面的中医啊。只有只有西医。
5: 没有那个。
1: 没有看嗓子的中医。中医咱们登记的一般都是肾啦、什么的。这种嗓子方面的没有。您要不自己就上中药大学挂一下呢，是不是？
5: 中医药大学啊。
1: 对，黑龙江中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 行，
1: 你找耳鼻喉科专家看一下好吗？
5: 你那没有推荐的，您不能推荐一个那啥吗？
1: 就是说咱们没那个没跟他这个医院有太多的联系和合作，能理解吧？
5: 没有合作的，
1: 就是，对，如果要是有的话那我肯定会告诉您的。咱就是因为咱们联系的都是医大附属的，医大一二四六，包括肿瘤医院，就是这方面的合作比较多。
5: 他就是这几个医院也没有这样中医，是不是？
1: 这几个医院有专门看嗓子的，但不是中医，行吗？就满足不了您的诉求啊，是不是？
5: 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哎，下一位是二线的听众朋友，二线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先生你好。
1: 你好。
6: 我刚才吧，能有10点多钟吧，接了一个公安局反诈预警热线。那叫96110，但是我什么也没干呢，我有一个退休家属，我不知道啥意思。
1: 96110你是可以正常去接的，因为他对你是一个提醒，你接了吗？
6: 接了，他提醒我，对。
1: 他提醒你了，有可能你经历反诈了，就是经历诈骗。
6: 我也不可能啊。
1: 不是说你不可能，是有可能会接到这样的电话。不是你去骗别人，是别人骗你。
6: 他是那什么哈，就是提示我哈。
1: 对。
6: 完了最后也没说什么玩意儿呢，他实际上你是那么说的，最后说的那个祝你工作愉快，这句话我心里挺踏实的。因为平时生电话我不接，我一看96110这个咋回事，原来我听过你这个节目。有人咨询这个事儿。
1: 对，他是不是说你骗别人，是有可能别人骗你，他有一个预警，他可能就是已经提前就是有一些信息了。比如说有一些境外电话打给你了，或者是他感知到你正在浏览了一些东西，是有可能被骗的，

0: 然后他那边就有预警了。
1: 啊，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这些东西我都没有。
0: 是，如果说都没有的话呢，那他可能就比如说也有这种小失误呗。但是9610的电话是可以接的，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我听过你这个节目，我所以我在敢接。我一看96110，
0: 对，而且96110大家一定要接。
1: 哦。
0: 万一要是真遇到诈骗了呢？
1: 对对对，
0: 哈。对不对？你就这次尽管是没有，那万一要是下次还要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真有境外。
1: 比如我要是先生你好，比如我要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给他打这个电话呗，哈。
0: 当然了。
1: 哦，
0: 对，或者直接打，嗯，或者直接打110，都行。
1: 我一看这是哈尔滨区的号，0451-96110。
0: 嗯，
1: 我寻思我接一下子吧，看啥意思。
0: 嗯，
1: 啊，没啥事哈。
0: 对，没啥事，没啥事。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啊，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邀请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节目啊！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请和我说》啊，我是庆贺，直播电话呢，大家随时去拨，好不好？我再说一下凉皮儿的事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凉皮儿卖得很好啊，就是出了很多单了，已经。大家想要订一单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去预订，因为这个季节吧，正是大家每年去订凉皮儿、吃凉皮儿的这个时间啊。天气呢越来越热，很多听众朋友呢感觉到没有胃口。想吃点这种方便的啊，爽口的，或者是平时呢怕麻烦啊，不想在家里边去自己现做那种凉皮儿。凉皮儿一般很少家庭自己去摇吧，就是那种凉皮儿自己拿那个一个像什么样的那一个平盘儿，是不是去摇出来那个凉皮儿，那个太麻烦了。所以呢，凉皮儿一般咱们都是买现成的。买现成的凉皮儿吧，嗯，你说买这种街边凉皮儿自己吃还行，但是不敢给老人小孩吃啊，因为担心街边凉皮儿里边加了那个矾啊，加了白矾的话呢，看着就干净，但是加白矾就会刺激咱们的消化道黏膜，所以我们还是买这种就是不加白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的这样的凉皮儿呢，吃起来才健康。所以咱们这个凉皮儿呢，包装上就写明了啊，不加白矾，然后不加明胶。然后也是不加色素，包装上就写了，就是这几个都是零添加的，并且呢，咱们这个包装上还写了，咱们这个山药是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山东菏泽的陈吉山药，包装上会有地理信息标志，有地理信息标志就代表这个山药是可溯源的，能明白？就跟说咱们说那个真正的五常大米，它那个包装上它也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所以咱们是真正的山东的陈吉山药，它是有地理信息标志的，所以你看配料表又干净。山药又正宗，而且今年呢他做了一个升级，怎么升级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克重啊，克重总克重是不变的，跟去年一样，但是呢我们由原来的十大包变成了25小包，这是听众朋友的要求。为啥？就觉得那个十大包不好储存，的确也是，你说找这个十大包吧，像去年那种一包肯定是吃不完，那吃不完的话呢就得拿皮套把那凉皮绑上，有的时候一绑那凉皮啥就碎了，所以咱们这次呢就给大家做成了25小包啊，拆分好，已经拆分好了25小包，那这样厂家的成本就上涨了，因为你想做十大包和25小包肯定是25小包更麻烦呢。再有一个呢，咱把凉皮呢做了一个升级改造，就给大家切好了，出厂的时候直接切好了，因为要放到这个小包里边就得做那种菱形片的，菱形片状的，这样的话呢不容易碎，还有就是呢也运输也方便，您在家里边泡着也方便，直接呢拿碗泡就行，是不是？省得在家里边整那个长条又掰碎了啥的，咱们这个是小片状的，所以你看包装升级了，然后呢工艺也升级了，给大家做的是这种切片状的，那么价钱正常得涨价，但咱们不涨价，还是99的这个价格，还是99的这个价格，各位听众朋友，99块钱呢给大家整整25包，99块钱25包，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通过场外电话咱们预定一下就可以了，好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元25包这个价格呢，其实就是买方便面的价，你也可以理解为用方便面的价呢，咱们买到的是山药凉皮儿，食材又好，然后呢也好吃，主要是比方便面要健康，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你要买这种小包装的凉皮儿，正常得挺贵的。因为市面上你说咱们那个街边凉皮儿一份还7-8块钱呢，咱们在家里边呢自己做一份的话呢就是几块钱，而且主要是啥呢？干净健康。做法我介绍一下，买回家的凉皮儿呢用3-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泡好了，泡好了凉皮儿呢投里面凉水，投完凉水之后就可以拌。

0: 凉皮了，拌凉皮我就不用教大家了，您自己加黄瓜丝啊，加香菜段啊，然后加点什么蒜末啊，或者呢在家里边加陈醋啊，辣椒油啊，你家里有啥调味料就根据你喜欢的口感，喜欢吃芝麻酱的加点芝麻酱啊，撒点白芝麻都可以的，是不是？或者咱们有那个牛肉酱的，家里边有买了现成牛肉酱的，拌点牛肉酱吃也都挺好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再讲讲做法，3到5分钟用开水把它泡，泡出来呢就一大碗，一家三口呢吃着一份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凉皮呢你还得加点什么配菜啥的，主要是啥呢，它是干凉皮，泡完之后挺出数的啊，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它一泡不就吸水就膨胀了吗，这凉皮就泡发起来了，3到5分钟就能泡好，每次呢咱们就泡一袋就够一家三口吃了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1: 哎，江河老师您好。
0: 你好，您说。
1: 我是这样的，我是农村的，就马上27年了嘛。要调整地了，土地了。我想把我女儿的，就是我这个户主改成我女儿的，改在我女儿名下。我这嗓子说话费劲，能听着不？
0: 能听到。
1: 哈啦哈啦，听出话了。那个。我想问问你，我这条件能不能改成我女儿的，改在我女儿名下？
0: 您说怎么个改法？我没太理解。
1: 就是户主改成我女儿的。我上几天听了一个男士，一个老头说他的那个户主，他岁数大了，改在他儿女名下。
0: 那种不是那个，就是啥意思呢？他这个地还是要做保留的，不能把你的名取消。
1: 啊，
0: 就你的名还是要保留的。
1: 现在我这也不取，不是我的名，是我老伴儿的，是孩子他爸的名。
0: 我知道，你们到时候就跟村上提这个要求就可以。
1: 可以提吗？
0: 可以提的，你可以村上提的。
1: 啊，我现在问问你，你啥都懂了。
0: 可以跟村上提这个要求的。
1: 啊。
0: 对，因为你们地吧，总体的亩数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你这个。
2: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加 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

0: 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咱们呢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只有现在此时此刻，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现在打通电话直接跟我报名成功，才能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团购政策啊！大家仔细听好了，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原来是6桶，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羊奶粉，一个厂家一个品牌的，就是买一箱赠一桶，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变成7大桶了，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原来是一桶160啊。经常喝咱们羊奶粉的，咱们羊奶粉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了吧，对不对？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羊奶粉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你就记着现在赶紧打电话把它订上，因为以后没有这个机会，以后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现在。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步入了一个该是给自己来补充均衡营养的时间段了，所以大家想要预定报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活动就这2天的时间，马上就没有了啊，960块钱还是一整箱，但是我要额外赠送给您一模一样的一大桶。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桶
0: 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还赠您额外赠您一桶啊，今天是7桶。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咱这羊奶粉真太好了，全家人都爱喝。然后那个今天额外赠一桶，是不是？
0: 没错，
3: 给我留一组吧。
0: 啊，给您留上了啊，就家里没喝没的，你都赶紧把它订上，因为以后一箱就是6桶了，以后没有额外赠的一桶了啊。
3: 哎、
0: 啊，你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哎，今天有赠品哈、啊？
0: 对对对，赠的那个羊奶粉和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就单独给您赠出来一桶啊，合到一桶才130多块钱，太合适了
4: 啊！再订一组
0: 啊！原来买过，老听众是不是？
4: 买过，
0: 家里的还喝还没喝没呢，是不是？
4: 没有。
0: 不但是你今天，就你今天打进电话赠您一桶，就是一共是7桶了吧？不但原来你买过没有赠品，咱这10几年都没有过赠品，而且以后也没有赠品啊！你别过后说了，哎，海兰，上次你给我7桶，这回咋6桶了？以后没有了，以后就还是6桶，大家记住了啊！行，
4: 好嘞，
0: 这回赶上了就是幸运，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的是王女士，您好。
3: 哎，你好，一直关注咱这羊奶粉，然后没订过，那个、这回有活动，给我留一组吧。
0: 哎呀，
3: 合适的，
0: 你对你试试吧。咱们很多的新听众朋友，从头一会儿喝完羊奶粉之后，都成为咱们老听众了，一直在喝。但今天这个活动真是非常难得，从这个活动开始，你尝试尝试咱这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啊、哦。好，
3: 这个赠的一桶是一起送吗？
0: 一起送过去，而且赠的那个和你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啊、哦，就是多一桶了
3: 一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7大桶，赶紧打电话订。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订2组。
0: 2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5: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就意外的收获呀。 真是意外的收获啊！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

0: 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
1: 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1: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2: 哎、
1: 给您送到家啊，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1: 啊、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啊，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万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羊奶粉来活动了哈。
1: 对对，不是来活动了、哎、我告诉你，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大桶，从来没有过任何活动，当然以后也没有。所以说您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原来是喝过咱这羊奶粉吗？
4: 哎呦，我妈都喝了好多年了，但是一直喝着羊奶粉，从来没听说过活动。
1: 对，从来都没有，
4: 感觉挺合适的。
1: 合适啊，那你这多给一桶，不要白不要啊，你平时就是六桶啊，反正你也喝这个羊奶粉，而且阿姨喝着还挺好的，咱干啥不趁着这个活动多要这一桶呢，是不是？行，
4: 对对对，
1: 我给您订上了，还是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哎，
4: 有我地址给我送就行。
1: 可以，好，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啊、哎哦，放心吧。哎，订上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一直十几年的时间都是960块钱六大桶。只有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6: 海兰你好。
1: 哎，
6: 一桶多些颗数的？
1: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
6: 啊、
1: 跟原来一模一样 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 啊。哎，嗯，好嘞，感谢参与。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 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虎

0: 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0: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哎，赠两桶是吗？
0: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1: 那行，给我订上啊！
0: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他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他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
2: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3: 好、啊、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3: 对，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哦！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4: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你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 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

0: 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的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7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定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仙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仙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哦！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5: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6: 好，
0: 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7: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8: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9: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一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正义堂。
0: 对对对，没错。

0: 啊，行，
1: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别客气，感谢参与。平时960块钱是六大桶，大家经常听我的节目，对不对？海兰也跟大家去介绍过很多这个羊乳啊，对于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小孩和老人和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虚弱的这部分人群，特别特别的好啊。而且本身羊乳它就是优质蛋白质啊，脂肪球小，吸收的又非常好。你自己上网查一下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看一看啊，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有什么样的解答，大家就知道了。过去呢，羊乳它几乎在古医书当中都算作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了，很多的药用方子里边都要加入羊乳的，更何况咱们来自于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一点膻味没有，哎，喝着口感非常好，淡淡的乳香味，没有膻味，还能够保证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啊，有除膻的这个工艺，所以呢，怕膻的朋友们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喝这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平时就是六桶，今天此时此刻现在打通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二线的赵先生您好。你啊，订上一组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我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优惠政策啊，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时候，我说现在还有羊奶粉960块钱给您七桶，我说现在还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等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六桶了，我就告诉你这政策就没有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要订羊奶粉一组是不是啊？
2: 哎，
1: 连同那个赠品一桶，跟你买的那个一模一样的一桶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3: 0451-823-23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咱们这个羊奶粉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就能拿到这个价格，你想一想啊，它十几年没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呢还给大家拿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优惠政策，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羊奶粉啊，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啊，口感非常不错，特别好喝。你就说再有营养，它又喝不进去。不好喝，特别膻，谁还能喝呀？就咱们这么多年回头客这么多，就是因为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老人小孩尤其是针对于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啊，吃啥不容易消化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一天跑好几趟厕所的，或者好几天都不上一趟厕所的，肠道菌群长期紊乱的，我都建议大家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尤其今天有这个优惠政策，现在啊非常好的养羊的时间，所以羊奶粉这段时间大家放心的喝，不但不上火，而且还有平筋润燥的作用呢，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家里有羊奶粉的别留着，赶紧喝啊。960是买六桶赠一桶，一共七桶给您送到家，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我看到好多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啊，如果您在开车的话，就在安全的情况下再给我们拨通电话。今天960块钱七大桶，每桶都是还是500克一斤装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啊、哦，抓紧预定吧！啊，它跟普通的那个大桶或者大袋的包装的羊奶粉不一样，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哦，一小袋一小袋的啊，非常的方便携带啊，直接拆一袋喝一袋。960块钱，今天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预定。
3: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买
1: 的。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

0: 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的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赶紧打电话，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消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 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3: 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3: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您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3: 能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我给您定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哈。
4: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是六桶、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4: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是不是啊？
4: 我妈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这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4: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只有现在打进电话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政策，等我节目结束了咱们赠品没有了，我也没有办法去给大家去争取，以后没有那就是没有，咱回来别回来找后账啊！现在960块钱六大桶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大家赶紧打电话
2: 0451-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 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他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

0: 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好，
1: 再见。哎，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
4: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1: 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呐，孩子总生病啊，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5: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6: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7: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
4: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
1: 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8: 对对，订祖南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平时羊奶粉960块钱一整箱，就是6大桶。但是今天现在打通87996984，直接跟海兰报名成功的是多少？7大桶，买6桶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500克一斤装的，也就是说赠的那桶和您买的那6桶是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平时960块钱六整箱啊，6一整箱6大桶的话，咱们啊，已经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如果您今天听到了，不管您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如果您就听说咱这羊奶粉特别的好，主要是针对于胃肠功能非常虚弱的，平时这个吃饭吃的不怎么好的，不怎么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不容易代谢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喝咱这羊奶粉。尤其有一些喝完那个鲜奶之后啊，总是跑厕所肚子叽噜咕噜叫的，您试一试添加了益生菌的这个羊奶粉，试一试喝一喝，感受感受，现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好的时节，特别容易带走身体营养的。在这段时间感觉特别累，非常乏的，总是这个身体没有劲儿的，我建议您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改善改善整个身体的状况。喝一段时间之后，你自己感受感受就知道了。而且今天打进电话，960块钱是7大桶，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一箱赠一桶，6桶赠一桶，一共是7大桶，太合适了，赶紧打电话订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1: 欢迎6线的冯先生，您好。
9: 哦，那个羊奶粉，
1: 嗯，
9: 对，消防区
1: 啊，那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着急的话今天就能送。等着下节目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啊，你让他啥时候送，家里留人他就给您送去了，咱们不用等着现货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6线的唐女士您好。
10: 好，要吧，
1: 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4线的杨先生您好。
11: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哦。3线的李女士您好。
12: 订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
12: 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2线的张先生您好。
13: 你好。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3: 我订奶粉是，我问是纯羊奶粉吗？
1: 羊奶粉里边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纯羊奶粉不添加这些活性冻干粉什么益生菌啥的，没有这么贵，明白了吧？它的市场指导价格也不可能300多块钱一桶啊，您明白了吧？
13: 啥产的呀？
1: 陕西富平啊，看来真是新朋友了。我们团购了10几年的时间了，跟我们合作了10几年了，陕西富平啊，秦源乳业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您了解一下，多听一听节目啊！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了，只要你是我们984文艺广播的老听众、老用户，那您就应该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团购这个品牌的奶粉已经合作了10几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是960块钱6大桶，而今天打通我们直播间电话啊，是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大桶，不用多说了，就是你以前喝过这个品牌、那个品牌，喝过很多。多 品牌，甚至有人啊，就是这个到。

0: 什么程度？喝的那个品牌都出问题了，喝的那个品牌明明保质期没到这个时间，里边都结块了，嘎哒喽嗖了，他还能坚持去喝那个品牌？我建议你试一试咱们这个羊奶粉，你喝一喝，感受感受，你就知道了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今天打进电话是960块钱七大桶啊，七大桶和130多块钱一桶，多合适啊！所以赶紧订。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我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啊，肠胃功能调整的也挺好啊，睡眠调整的也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
2: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823-2312。
0: 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赶紧订啊！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
4: 哎，好了
0: 好
4: 了，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
5: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今天可是960块钱七大桶啊，平时960一整箱就是六大桶，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您要想预定这个羊奶粉，千万别错过，大概咱们现货有赠品的现货大概就剩个三组五组的了，所以想要订羊奶粉，想订现货的羊奶粉并且是带赠品的，买六桶赠一桶的，以后没有了啊，以后都没有这个政策了，只有今天打通电话在节目里边跟海兰报名成功才能享受到这个政策，能订上就订上，订不上就等下一回到货啊。羊奶粉这个季节喝正适合啊，这个季节喝正适合，不但不会上火，它还有平筋润燥的这样的作用，而且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好多新听众朋友，尤其是三岁以上的小孩，借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因为他们那个小胃肠啊可弱可弱的了。中老年朋友更是都说生命是一个轮回，人到年龄大了之后，你那个胃肠功能就跟小朋友似的，就跟小小孩似的，特别特别的弱，营养吸收不了，你吃再多的营养吸收不了，不也白瞎了吗？对不对？哎，毒素垃圾又代谢不了体外去，所以啊，平时呢，有的人这个，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老是控制饮食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咱们羊奶粉啊、哦，更要喝在这个季节。为啥？你会觉得这段时间身体没劲儿，是不是啊？本身咱们的羊奶粉它不含蔗糖，所以咱们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都是糖尿病患者，一直在喝咱这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因为它不含蔗糖啊。这个马上就要没有这个赠品了啊、哦，买六桶赠一桶，赶紧订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

0: 面上播讲的评书《大破冲霄楼》。
1: 翻江鼠蒋平带着白眉徐良、云中鹤、魏道爷等人到彭家寨聘请百岁泊头翁彭起，目的让他协助大破冲霄楼同往镇，结果来的太不是时候了。彭起刚死，尸体还没入殓，大家怀着沉重的心情看看遗容。到了停尸板周围并排站好，一看呢，的确是死了。但是徐良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彭起早不死晚不死，但在这紧关劫要的时候死了，是不是诈死瞒命？上古上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呢。徐良心说，他是不是用昆仑宝盖闭气功闭着这口气，我用手一 K 他这脚心，就能把这股气儿给他泄了。但想的容易，做着难呢。彭琦在那养壳躺着，穿的衣冠整齐，脚上蹬着厚底的斧子履，穿着白布的袜子，你怎么用什么办法能把人鞋袜给扒掉？人家家属允许不允许呀？这徐良磨蹭了半天没想出招来。正在这时，彭亮过来了，各位赶紧请到客厅用茶吧，大家看看也就算了，我谢谢众位了。彭亮带头在这劝着，众人不便逗留，这才来到客厅。蒋平得问几句客气话呀，老人家什么时候故去的，得的什么病啊，后事什么时候处理啊，有哪些困难等等等。彭亮说，我们全安排好了，不劳各位费心。因为人呢死了死了，天气也热，不便久停，我们准备最近一两天就安葬，老人家也得安了，我们家也就平安无事了。话唠到这儿没什么可唠的了，蒋平这才起身告辞。彭亮一直把他们送外头，拱手告别。可这伙人乘兴而来，败兴而回呀。等出了彭家寨了，徐良不走了，蒋平回头看看他，我小子你干什么呢？蒋四说，我觉着这里边有些蹊跷。哦，你觉着有奇怪之处吗？对了，我说咱不忙于急着回去，还应当再逗留一段时间，在这待着空费时日有什么用呢？不，这么走了我觉着太冤枉了，我打算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蒋平听完了不住地点头，好小子，我是后继有人呐，你他妈比我还坏。好吧，要既然这样，咱就试试看。他们老少英雄没急着回襄阳，就住到彭家寨外边不远的一座小山村，这儿有一家店房，他们住下了。他们定的什么计策咱暂且不提。说这话就到了第二天了，单说老彭家办丧事嘛，来的客人特别多呀，不光是彭家寨的，周围十里八村的 都上这儿来了。

因为老头活着的时候人缘特别好，彭亮就决定今日就出殡安葬。可家里头正在张罗这个事儿的时候，按现在钟表说，也就是上午9点多钟挂铃，突然在彭家寨庄子外头来了一伙打把式卖艺的，其中二男二女，这俩男的都是大个子，一个蓝脸儿，一个花脸儿，这俩女的长得小巧玲珑，虽然模样一般，但是也带着风流潇洒的气派，牵着两只猴。嘿，这两只猴倒挺活泼，滋滋直叫。这一进寨子就吸引了男女老少，尤其是小孩们在后边围了一大帮，嗷嗷直叫啊，哎，打把式的，卖艺的，快看看快看看。这二男二女牵着俩猴直接来到彭起的门前，听声站住了。花脸的年轻人探头往院看看，一瞅这院这人啊，光穿白孝袍子的就不下100人，出来一帮进去一帮，张张罗罗的，因为人家要出殡嘛。这花脸的站住之后，跟那黑脸的咬了咬耳朵。这阵周围就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他在地上钉俩橛子，把这链子拴到橛子上了。这花脸的冲着周围一抱拳：“乡亲们，大家借光借光，把场子给打开啊！别一会儿伤着谁就不好了。各位，请往后退几步，退几步。我在地上画个圈啊，以这圈为限。”看热闹的站到圈外，各位闪闪闪闪来。说着他在背后拽出刀来，在地上呲就画了个大圆圈。这男女老少都站到圈外了，越聚人越多，老彭家门口简直没有插足之地了。就见这花面大汉把圈画完了，把刀背上了，接茬说：“乡亲们，不用我介绍，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有人说是耍猴的，也对；有人说是卖艺的，也不错。我们的确是跑江湖混饭吃的。有道是，没有君子不养艺人呐。”今天我们兄妹走到这儿，一会儿就到晌午了，还没打尖吃饭，因此呢想挣俩饭钱，因此在这打把式卖艺。这您甭怕啊，带着零钱您就赏个1文2文的，没带钱没关系，您只管站脚助威，算您白看。说我们都没带钱那也没关系，就算我们兄妹在这儿耍狗驼子锻炼锻炼筋骨，只要大家肯上演，我们就求之不得。说练我还就练啊，怎么办吧，我先打趟拳，各位上演吧。花面大汉说完往下一塌腰，嘿嘿，呼呼，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6合拳。其实本地的老百姓啊，懂武术的不多，就是懂两下，也不怎么深透。光看这小伙子练的挺花哨。花面大汉练完了一收招，还真有那么几个人给鼓掌的。黑面大汉过来了：“哥哥，

求求帮。这就叫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呢。真格的到他老人家门口伸伸手，他能一大钱都不给吗？倘若赏给我们点儿，我们就够花的了。哪知道事情太不凑巧了，听说他老人家故去了，哎呀，真是叫我们空来一趟。可人死了死了，这也没有办法，谁也没有起死回生的能耐。我们兄妹啊，只好在门前练那么一趟，对他老人家做个纪念，欢迎他老人家啊早早的死了。看热闹的一听，这位怎么语无伦次啊，欢迎他死，这话像话吗？结果往下一听啊，越说越不像话。乡亲们，你们跟彭启都是邻居和亲戚，本乡本土的，大概对这老头能有了解。这老头在世的时候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不少缺德的事。他觉着他是剑侠的身份，目中无人呢，小瞧武林道，在外边闯荡江湖的时候还欺负了不少人。我们的父辈就挨过他欺负，这个人很不仗义，因此方才我才说出给他祝贺的话。这个世界上有他无多，没他不少，既然不能造福于人，死了这也是一大喜事。就即使今天我们挣不着钱，我们觉着也不冤枉。你看他一说这三清四六的话，有不少人不爱听，偷着到宅内就禀报了少主人彭亮。彭亮不知道门前发生的事儿，正在院里张罗着呢。报信的人过来了，少主人，你看遇上麻烦了。什么事儿？是如此这么办，这么回事？派几个人把他们轰走就算了。哎，就这么的出来五六个家人，这家人腰里都系着白孝带子，胸前带着白花，怒气冲冲的分开人群来到里边。哎，别白活了，我你们跑江湖混饭吃的有这么干的？有堵着人家门口卖艺的？哎，再说方才你们说些什么呢？简直太不像话了。要在往常啊，说句不客气的话，就冲你们这顿白活先胖揍一顿，然后扭送到官府。可今天例外，我们本宅有事情不愿意生气，我你们收拾东西赶紧走吧。其实这个人说的也不算太恶，这黑面大汉一听奔老他一步了。你说什么？你撵我走你算什么东西？你要不撵我走还好点，撵我们我还不走了。今儿个就堵着门口的，你能把我们怎么的？耶，你这人好不通情理，看这意思你非要惹点事儿不可，就是惹事儿来的。挠一挠打进老彭家，把彭启那老东西从棺材里给揪出来，再挠一挠刨坟掘墓挫骨扬灰。那花面大汉也跳过来了，不容分说，一把说话这家人衣服给抓住了，冰巴就俩嘴巴，我打你了你能怎么的？你认为老彭头在世那时候说打谁就打谁，说欺负谁就欺负谁啊？老家伙死了，你们没有仰仗了，揍你也白揍。那几个家人当然不能看着，过来一伸手，你为什么打人？你为什么打人？抓住他。

可这俩人有功夫，三下五除二，劈球啪嚓，扑通，哎呦扑通，哎呦，把这几个家人打的是滚的滚，爬的爬。家人召见不住了，莫山往院里就跑，少爷，少爷可不好了，今天的确遇上麻烦了。我们看门前来的人，不是打把式卖艺的，是老爷子生前得罪的仇人，今儿个是没茬来找茬来了。您看，把我们给揍的，你们也不会说话，偏干在这个时候打仗。说几句客气话，到账房支点银子，把他们打发走不就得了吗？哎呀，他太不讲理了。您是没听见，您要听见，你也得伸手。躲在一边，我看看去。少主人彭亮出来了，他媳妇儿孙氏在后边跟着。我当家的，但能别惹气可别惹气呀。今天的事儿最好压服下去，给他们俩钱儿，说几句好话也就得了。我明白。媳妇儿没敢出来，扒着门框往外看着。这彭亮就来到外边了，本地人向着本地人，一看少主人出来，一个个把腰板全都扒直了。没这么欺负人的，少主人您看看去，这几个小子太野蛮了，非得好好收拾收拾他们不可。彭亮也没回答，来到人群之中看了看二男二女，又瞅瞅那俩猴，然后冲着他们一抱拳：“几位辛苦了。方才呢，我手下的家人说话礼貌不周，多有得罪，惹各位生气，实在是对不起。你看，我们家摊上事儿了，今儿个要出殡，我忙的。”里里外外闲不住，所以也没工夫招待几位，请各位高抬贵手，消消气儿。如果你们没地方去，我家有闲房子，你们暂且可以在这儿休息，吃喝我包下了，没路费我给拿，此事呢得容我个功夫，等我办完丧事再招待各位，不知意下如何，往里请吧，好不好？要说彭亮说这番话，那太够意思了。但这俩大个子听完了，把脑袋一拨了，呸！你算个什么东西？摇头晃脑的。你认为我们要小钱的？你认为我们找不着饭门了？用得着你招待吗？你跟彭起什么关系？他是我祖父，我是他孙儿。好了，冤有头债有主，父债子还，你这当孙子的也得还。我告诉你，我们不是翻老账，你祖父活着的时候打过我们的父辈，我们受过你们家的欺负，今儿个要算这笔账，你们还想出殡呢，门儿都没有，我要放火烧你们家的房子。结果越说越下道，彭亮怎么容忍也不行，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小伙子往后一退，砰，把孝袍子脱了，干什么？我祖父尸骨未寒，你们就敢找上门来？好嘞，别看他老人家不在了，我也不是好惹的，要想算账可以问问我这对双全，答应不答应？招，往上一纵，奔这黑脸的就是一拳，结果在门口就打起来了。这一伸手就不是善茬，那个黑脸的滴哩溜身形乱转，跟彭亮站在一处，但是不是彭亮的对手，一边打着他一边说：“大哥，你怎么看热闹伸手啊？”那花脸的也上来了，两个人站不过彭亮，那俩女的也窜上来了，四个人站彭亮，30回合没打倒彭亮，最后那个黑脸的过去把橛子拔下来，把俩猴也带上来了，
哎呦，这俩猴一参战可麻烦了。他是个畜生，动作极为灵活呀，往上一纵一丈多高，快似闪电。往上掏彭亮的脸，往下撕他的裆。这下彭亮可招架不住了，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这脸上还给刀了一下子，鲜血直流啊。正在这时，那个花脸的使了个扫堂腿，把彭亮是踢倒在地，二男二女往上一纵，哎，别动别动，把彭亮架住，是高高的举过头顶。走走，把他整到树林去，乱刀分尸，把他剁了，把他扒皮。嘴里喊着就冲出村外，老百姓扎着这手，谁也不敢过来，一个个肺子都气炸了，眼睁睁瞅着他们消失到树林之中。家人乱作一团呢，赶紧摸回身问彭亮的妻子夫人，这怎么办怎么办。他妻子急得眼泪也掉下来了，心说事到如今呢，没有办法，我就得送信儿去，摸回身往后院跑。后院有两间书房，进了外屋有一张八仙桌，把八仙桌挪开，下边是个地道口，点上灯，他顺着梯子下来了。这地底下有两间暗室，带通风管道的，里边点着灯，锃明刷亮啊。有一张单人床，收拾的干净利落，旁边有个小茶几，床上躺着个老头，茶几上放着几本兵书。那位说这老头谁呀？彭起。徐良真猜对了，彭起什么事儿也没有，真是诈死瞒名。那位说停尸板上那老头是谁？就他，人儿没变，也没有替身，他的确使的是昆仑宝盖闭气功，让徐良猜的一点都不假。凭好个人装死干什么呢？原来彭起有难言之隐呢。20年前，他受襄阳王之托，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制造个楼图，就是冲霄楼的楼图。然后襄阳王花10000金子聘请彭起给监工修的9宫8卦连环谱同网阵冲霄楼，事成之后又给他2200银作为酬谢。可当时彭起也是贪图钱了，他问过襄阳王，你修这座楼干什么呢？襄阳王说得好，我是王子，我之前的东西太多了，搁到外边我恐怕丢了，修这么一座楼呢，哎，我把这好东西保管起来，别人想偷也偷不去，别的目的我没有。彭起也说过，这楼修好了，这是用金子堆起来的，您可别拿这座楼伤人呐，告诉手下人千万注意，这进了楼可就没命了，真要是因为这座楼死了人，我可缺德了，襄阳王保证不会。彭起把钱挣到手了，回到隐仙庄彭家寨。可这么些年也没发生过事情，彭起就放心了，认为襄阳王说的是真的。没想到前些时襄阳王改变主意了，把蒙丹蓝谱放进冲霄楼，甚至把钦差大人那颗印也挂到冲霄楼，为此白玉堂坑生丧命，死得同往镇。现在全国人都知道了，彭起能不知道吗？为这件事把老头魂儿都吓飞了，心说糟糕，真糟糕。那白玉堂是国家的命官呢，能管得了吗？将来皇上怪罪起来，依旧这根儿
非把我揪出来不可呀，我就成了罪魁祸首了。人家襄阳王跟皇上是亲叔侄，能怎么的？倒霉的是我呀。后来实在没办法，他想这么个捉笨的计策，这才诈死瞒民。百岁伯头翁彭起后来想了个捉笨的办法，诈死瞒民。他心说，我活这么大年纪了，干脆从今以后我也不露面了，这个事儿就我们亲近的家属知道，外人不得而知，再混个几年我一死就完了，别给我的后代招惹麻烦。其实啊，这就叫瞻事则迷，旁观则清。他跟全家人这么一商议，大家不同意也没有别的高招，什么时候死呢还得听信儿。后来彭起就派了不少的耳目到襄阳周围探听消息，后来听说钦差大人严查散被各位英雄找回来了，公馆已经从武昌府挪回襄阳，看来一场大战就在眼前呢。老头一想，哎呀，他们还背不住来请我来呢，要叫我帮着破楼怎么办？要那样我就得罪了襄阳王了，他们成功拍拍屁股走了，我惹得起襄阳王吗？迟早要找我算这笔账啊。彭起一想，左不是右不是，这阵儿死正是时候，这开始按计划行事。为了这个事儿啊，做的真实，老头就运用昆仑宝盖闭气功，只要运上这口气往那一躺，跟死人一样，就让本乡本土邻居都亲眼目睹，的确是死了。但是没有瞒过徐良的眼睛，就对说老心儿啊学的东西多，另外这人也特别聪明，闲言少叙，单说他孙子媳妇跑这一送信儿来，说可了不得了，怎么回事。彭起就愣住了，老头手捻虚髯，眼珠不动的转动，来这伙人是不是三侠五义派来的？不是，都是生人，那伙人来了都走了。他们把彭亮架到哪儿去了？本树林去了，大概这事儿都下了家伙了。祖父您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救救你的孙子吧。孙子媳妇儿连哭带喊，把老头哭得心慌意乱。最后一想，哎呀，我闯荡江湖几十年，难免得罪人呐，也背不住是哪处的仇人前来找事儿。我要光想三侠五义的事儿，再把我孙子给搭上，叫得不偿失啊。不行，我真得出去看看。老头赶紧收拾东西，顺梯子上来，直接赶奔府外。刚才咱说了，真知道他假死的就几个人，一般人都认为他死了，就连本宅有些佣人都不知道真情啊。后来一看老头蹦出来，我得把他们诈尸了，老百姓四散奔逃，说什么的都有。彭起也顾不了许多了，出了大门外，顺着他孙子媳妇手指的方向，老头往下一大腰就追起来。出了彭家寨是西山，
西山的树林非常茂密啊。

0: 他就奔树林来了，一进树林正听见有人喊，就在这先把他四肢给他卸下来，然后给他来大开膛，最后再砍他的脑袋，收拾下家伙下家伙。哎呀，彭起一听，我来的正是时候，晚来一步，彭亮性命休矣。可进了树林一看呢，这有俩大个，一个黑脸一个花脸，手里擎着两口刀，在石头上蹭蹭之蹭，一边蹭一边笑，并没有彭亮，也不见那俩女人。怎么回事？他们乐什么？呆，哪里来的狂徒，竟敢到彭家寨来行凶？还不还给我的孙儿？这俩人一看，我说你不死了吗？你怎么又蹦出来了？还你孙子，你去找去吧。俩人摸头就跑。彭起心里话魂，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们说话是什么用意呢？莫非是三侠五义一伙的，用这种方法把我骗出来了？这可糟糕。正在这时，忽听身后有人咯咯一笑，
1: 老爷子，您这戏演的可不错，我等酒后多时了
0: 啊。彭起回头一看，归路被人家给卡断了。云中鹤魏真、翻江鼠蒋平、山西雁徐良、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仲元等人全都在这儿呢。时间不大，那个蓝脸的跟那黑脸的还有两个女子牵着俩猴也从石喇子后边转出来了。彭起这才知道上了当了。
2: 这
0: 蒋平到近前一躬到地，老人家呀，挑理人哪有这么挑理的，哎，您的戏该收场了，
1: 实不相瞒，方才发生的事儿啊，也是一场戏，演的也够真的，不然的话能把您老人家请出来吗？您放心，您的孙子什么事儿没有，来呀，请过来。
0: 从树林的那面转出一伙人来，推推拥拥把彭亮给推来了，不过给捆着呢，不捆着他不老实，到这绳解开，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来了。彭亮一看他祖父噔噔噔跑过来了，
2: 爷爷，我
0: 得得得得，闪退一旁，无用的东西，嘿，这跟头栽的这个爆。彭起低头不语，云中鹤魏道也过来，无量天尊，老人家还认识贫道否？
2: 哎呦，魏道爷，你也在这儿啊？
0: 我昨天就来了，把贫道吓得可不轻，我真以为您老人家与世长辞了，哪知道您跟我们开了个玩笑。
2: 哎呀，道爷惭愧惭愧，我的，您甭说了，我明白您为什么，你有难言之隐。
0: 这么办吧，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能否到您家里小谈？
2: 可以可以，请各位请各位请。
0: 这一进彭家寨，这老百姓就轰洋动了，比看什么热闹人都多呀，老彭家门口这人都拥挤不透的。彭亮在头前开路，乡亲们乡亲们，大家接接光接接光，
1: 我少爷，这怎么回事？不，老爷子故去了
0: 啊！我祖父故去了，一琢磨死的还早点，所以一拨了脑袋又活了。大伙一听像话吧？这彭起也不能跟他们解释。

0: 亮也没法说，故此打胡囵雨。老百姓说什么的都有，咱不必细说。把各位英雄让进厅堂，灵棚撤了，棺材抬走，院里收拾干净了，孝袍子都脱了，又恢复了原来那样。魏道爷大家坐下，这才问老人家，您是不是怕我们请您呢？哎，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怕得罪襄阳王，又怕得罪官府，真是左右为难，故此才想了这么个主意。道爷，你们先别问我，得给我心里的谜解开。我打把是卖艺的，这几位是哪儿来的？莫非也是开封的官人不成？蒋平笑着给解释，老爷子，咱这么说吧，昨儿个我们来了，发现您这一死，我们信以为真了。可是往回去走的路上，我这个晚辈小梁子他觉着可疑，他说您可能用上了昆仑宝盖闭气功，故此啊像死人一样，他提议我们晚走一天，想办法夜探彭家寨，要看个究竟。可是在掌灯之时呢，那小店房又来了伙客人，二男二女前俩猴，哎，就是这兄妹几位。一打听啊，我们还都是本门本户的，这位蒋平一指那花脸的，姓蓝，叫蓝天本，这位他一指那黑脸的，是他的兄弟蓝天碧，这俩女孩蓝金花蓝银花。要提其他的父辈，您大概也知道，就是百胜大将蓝城啊。
1: 哦，这是蓝城的后人。
0: 对呀、啊、您是不认识，晚上没事了我们一闲谈，哎呀，我们这才知道是蓝的家的后代，现在家境处的挺不妙，他们兄妹呢真正打把式卖艺，靠着这活着。后来我跟小梁子一商议，打算求他们给帮个忙，因为我们都是熟脸儿，这事儿不好办，他们是生脸儿，这戏容易演成功。这主意就是我跟小梁子出的，打算用激将法激一激，没茬找找茬，要能把您激出来呢当然更好，激不出来我们再另想办法。这招可能损点啊，求老爷子恕罪。彭起一听，哦，这么回事啊，我还真叫人给骗了，到现在有苦说不出了。但是他看了看蒋平身旁的白眼眉，心说他妈这小子我倒霉倒你身上，我这么大年纪天天打雁，结果被雁把眼牵了，这茬我非找回来不可。老头心里盘算着，嘴没说。后来就问各位，你们都是盲身子，能到我的小小彭家寨，莫非想请我出头帮忙不成？
2: 对了，您算说对了，
0: 大概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啊。眼前我们遇上困难，必须破冲霄楼同往镇九宫八卦连环补得那张蓝谱蒙丹，非得您帮着破楼不可呀。老爷子，无论如何从哪方面来讲你也得帮忙，至于您怕襄阳王的事儿，我看大可不必呀。如今天子动怒，他即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饶他，一定按律治罪。就即使您帮了忙，有开封府的人保护您，您怕什么？再者一说，这忙不帮也不行啊， 望老侠可三思。魏道爷说，蒋平所言一点都不假呀，我们这次来是奉钦差大人所差来请您来，老人家您可不能敬酒不吃，吃罚酒啊。这就叫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百岁波特翁是什么人？闯荡江湖一辈子了，什么不明白？一听懂了，这来请你是往你脸上贴金，你干脆顺顺当当跟着去。你要想不去，言下之意，那就铁面无私，抓差办案。这官司现在就得打，打得起吗？彭琦一想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嘛，我也别怕得罪襄阳王了，先记着这一头来吧。想罢不住地点头，好好好好，老朽一定蒋功补过就是。哎，这就对了，老爷子您得辛苦点，说走咱们现在就得走。好，我马上安排安排，随各位就启程。彭起到后屋，把孙子彭亮叫过来了，老头不住地长吁短叹，孩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这次我非得出头不可了，我走之后咱家不能在这儿住了，你知道遇上什么麻烦，你知道得罪谁前来报复，你多带金银细软，把咱们家托付可靠的人跟你媳妇儿赶紧逃离他乡去吧，破楼之后倘若我有命在，我再去寻找你们。安排完了，老头到自己的屋里收拾个小包裹，应用之物都带着，跟蒋平众人这才起身。路上无话，回到公馆，钦差大人严查散一听把人请来了，降阶而迎，对老头十分恭敬。彭起心说，我是个罪人，钦差大人对待我如此礼貌，哎呀，真叫人受感动啊，看来我得全力以赴啊，非把我的罪名赎回来不可。彭起千恩万谢，大人吩咐给准备个院子，收拾了三间房让老头居住，这地方非常肃静，让他好好的画图，然后怎么交给大伙破这座楼。其实大可不必，破这座楼怎么破法彭起心里有数，只是大伙不明白，挨个的交就可以了。两天之后草图画好了，彭起请示大人，老少的英雄全体集合，这屋里能有四五十号，正中央放着长条的桌案，彭起把这张图钉在上边了。大伙一看这什么玩意儿，条条道道杠杠的，没人讲解当然是不明白了。彭起跟大家说，周围看见没，外圈这条黑线就是九宫八卦连环谱，也就是那道大围墙，墙高一丈五尺，墙外头没有埋伏，墙顶上靠墙里边一丈五以内全都是陷坑和陷阱。但大家放心，要想避免这些麻烦，请看，这是正门东方甲乙木，进正门左右有两个亭子，一个叫日池，一个叫月霄。这两座亭子里边有两条铁链交叉着通到冲霄楼的楼顶，看见没，这两条线就是。为什么有两条链子呢？就好像人的两只眼睛，要明白的，把两条铁链子砍断，就等于这人的俩眼瞎了， 九宫八卦连环谱的消息全都失灵了。

再往里去平安无事。这是一。各位请看当中的就是冲霄楼，楼下边的叫同往镇，可惜白宫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就死到同往镇了。这同往镇通到三楼的十字架海梁，架海梁不碰，同往镇也失效。大家都注意听着，这彭起别看上了年纪，口齿非常清楚，一字一板耐心地给大家讲，从早饭之后开始讲到掌灯，大伙儿全明白了。哦，是这么回事儿，呵，这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漏，要不讲那真是奥妙无穷了。彭起怕大家记不住，又重复讲了一遍，后来挨个问，除了韩天锦、徐庆之外，全明白。这俩人光在这凑热闹，你一问，把脑瓜一拨了，什么也没记住。其实破楼的人多了，也不止这俩混蛋，他就记住记不住也没关系。头一天过去了，到第二天，彭起又问了一遍。众人是对答如流，他这才放心，大人可以破楼了，没说的了。严大人非常高兴，召集英雄大会，商量怎么破冲霄楼。这话说，大人呢、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我推举我四哥蒋平是总头领，他就是临时的大元帅，让他分兵派将，您看怎样？好，四哥呀，您就代劳吧，是吗？要那样，我可就不客气了啊！和蒋四爷往正中央一坐，跟猴骑骆驼差不多。大家非常严肃，在两旁伺候，听蒋平分派。其实蒋平也记得非常扎实。头天晚上他就酝酿好了，今天如何破这座楼，如何攻打襄阳王府。蒋四爷把小脸往下一沉，哎，各位听着，有道是无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咱们虽然不是大兵营，也得讲究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有功赏，有罪罚，该杀者定斩不饶。哪个要坏了我的事情，哪个要不听号令，可休怪我翻脸不认人。哎，你看蒋平个儿小，小脸一沉还真吓人呢，一反常态，大厅里静悄悄的，人们都注意听着。蒋四爷眼睛倍儿亮，看着每一张面孔。看完了，他接茬说：“我决定，咱们在场的各位分两队，第一队破冲霄楼通往镇，取蒙丹蓝谱；第二队赶奔前院捉拿襄阳王，消灭群贼。都是谁呢？大家注意听着啊！展昭听令，在。南侠赶紧过来躬身施礼：“展德兄的，你算第一队的带队官。”你领着云中鹤魏真、白面判官柳青、小诸葛沈仲元、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着鬼乔斌、闹海云龙胡小骥、土豹张英，再给你十名聪明伶俐、精明强。

0: 干的士兵，今晚三更天去破冲霄楼，不得有，得令。老哥哥欧阳春听令。
1: 在。老四啊，叫我干什么？
0: 今儿晚上您得卖卖力气，跟着我带着小五一众人赶奔前院去捉拿襄阳王，三更天动手，不得有。您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老四你放心吧，这堆这块我也豁出去了。
0: 啪啪啪啪，他一拍，就没派徐良。徐良心里话会儿，这小武艺也包括我，我是破楼啊，我是到前院，他凑过来了。姜四叔，我干点什么？
2: 哎，小子，你想的这事儿可多了。我吩咐你为两路接应使，楼破不了，我找你算账；抓不住襄阳王，我也不能饶你。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984常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纣王听了妲己之言，制造了新型炮烙，真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人们闻所未闻。他要拿上大夫梅伯开刀，梅伯一看就知道是非死不可了。老头子冷笑了几声：“昏君呐，昏君，我临死之前还有几句话要说。”梅伯视死如归，把锁链子一晃，眼望400文臣武将，高声呐喊：“各位听着，这无道的昏君听信妲己之言，失君臣之意，斩了杜元显，欺世斩杜元显，施斩朝歌万民。今梅伯遭此惨刑，有何可惜？但不忍成堂之基业断送这昏君之寿啊！今北海造反，文太师远征在外，超纲武统，百事混淆。昏君日听奸佞之言，夜与鬼魅为伍，眼见天下大乱，我今一死，请各位好自为之。昏君，我生不能吃儿之肉，死后变成厉鬼也要捉拿于你，我跟你完不了。”和纣王一听可气坏了：“东行，东行，堵住他的嘴！”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梅伯按翻在地，扒光衣服把嘴给堵上，用铁锁缠身，绑在炮烙之上。你想，这人父精母血，绑到红柱子上，那么热，受得了？时间不大，烙了个皮开肉绽，是臭味熏人啊！百官一看，吓得毛骨悚然，把头全低下，不忍观看。哎，纣王倒挺开心。好，好的很。又待了一会儿，骨肉全化成灰了。纣王这才降旨，把炮烙推到殿下，冲两旁说：“看见没？哪个不听朕的话，胆敢不听旨意，与梅伯一律同罪，推殿。”他回了宫了。到了寿仙宫，妲己接驾，纣王拉住他的小手：“爱妃，真是好主意呀！难为你怎么想来的？尽美尽善，真奇宝也。你听我说，今日升殿是怎么回事？把文武百官吓得面无人色，这回谁也不敢奏本了，免去了多少麻烦！你真是立了一件大功啊！谢陛下。”“美人儿，从今以后，咱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好好玩乐了。今天咱要通宵达旦。”哎呦，这寿仙宫连吹带打，妲己是又蹦又跳。纣王尽情欢饮，从白天喝到掌灯，从掌灯喝到半夜，五官都挪了背了，他还喝呢。你想，夜深人静，三宫六院你早安歇了，就寿仙宫这儿连吹带打，得传出多远去？这古药之声就传到中宫。

中宫就是朝阳正宫姜娘娘的寝宫。这姜娘娘是纣王的原配，跟他16年了，给纣王生了俩儿子，长子燕郊，次子燕弘。燕郊今年14，燕弘12。去年纣王降旨，正式加封长子燕郊立为东宫首决殿下，那就是纣王死了之后，由燕郊为商代31世的君主。姜娘娘执掌6宫啊，为人非常温和，就连使女没有一个不说她好的。她父亲就是东伯侯姜桓楚，统兵100万坐镇东鲁，是4大诸侯之首。可是呢，这姜皇后为人好，心眼也好，最近听说天子太不像话，无缘无故把司天台杜太师给杀了，把老丞相商容给撵走了。最不能容忍的是，他听了妲己之言，造了一种酷刑，叫什么炮烙，把上大夫梅伯致死于九间大殿。姜皇后听了这些事儿，这心里头堵了个疙瘩，偷着哭了不是一次。但是夫妻之间，他有些话还不能不说，他憋了多少日子就想把这些话说出来，始终没有时间，因为纣王不见。今天晚上他正思索这些事儿呢，就听见鼓药之声不绝于耳，问宫女这是何处的响动，回娘娘是寿仙宫苏美人的地方。哦，这么晚了，陛下还没休息？没有，听说要通宵达旦祝贺，祝贺苏美人给献了新刑，祝贺梅伯被炮烙而死。啊，不像话，太不像话。王后一想，我们是夫妻，我给他生儿育女，他好我跟着好，他坏我跟着坏，我有话不能不提呀。想到这儿，他热血沸腾，吩咐一声备辇，赶奔寿仙宫。娘娘传旨，谁敢不听啊？姜娘娘上了辇，来到寿仙宫，有人给纣王送信，中宫皇后来了。你不管怎么说，结发之妻呀，这是原配的夫人。纣王虽然不太高兴，但也不便拒绝，答以请字，请王后。姜娘娘这才来到寿仙宫，抬头往上一看，这苏妲己收拾的花枝招展，十分耀眼，几百名宫女裸衣而舞，这是成何体统啊！大殿里面酒味刺鼻。再看天子纣王衣冠不整，喝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哪像个君主啊！王后轻轻长叹一声，这才朝王拜驾：“纣王真不错。”欠身离座。哎呀，你来了，来得太好了，平身赐座。姜娘娘在右手坐下了，要论身份来讲，人家是正牌货，那是天子原配夫人，没有妲己的份儿。妲己在姜娘娘面前属于奴才，所以她

0: 站到旁边，手脚也没地方搁。他一瞅这娘娘满脸正气，心里头有点发慌。纣王赶紧给打圆场，哎，美人还不过去参拜皇后吗？
1: 是，臣妾参见皇后千岁千千岁，免礼吧，谢千岁。
0: 妲己往旁边一站，纣王传旨，来呀，把吃碟筷子全摆上，我要跟子彤痛饮通宵，你来的正好，陪着朕多喝几盅吧。
1: 陛下，我来可不是为喝酒来的。
0: 哎，等等等等，有什么事儿喝完再说。来，我敬你一杯。这个昏君总觉着自己呀对不起夫人，给他满杯酒，就带着赔礼的意思。姜娘娘根本没喝，这纣王一看这怎么办呢？
2: 这样吧，妲己
1: 在。
2: 皇后来了，你好好歌舞一回，给皇后开开心。你要卖点力气，听见没有？
1: 奴婢领旨。
0: 400工人敲起弹板，拉起丝弦。这妲己放开了歌喉，唱了一支曲子，其实唱的真不错。回梁九转，燕语莺声啊，把个纣王迷的是神魂颠倒，摇头晃脑。妲己是边跳边唱，但是姜皇后把头一低，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根本连看也不看。一只苏妲己跳完了，也唱完了，他也没抬头。纣王一见挺不痛快，但是还耐着性子问姜皇后，子彤，你怎么不痛快呀？莫非苏妲己的歌舞不值得你一看吗？朕发现你始终是闭着眼睛，所谓何故？ 姜娘娘闻听，把头抬起来了。
1: 陛下，我哪有心听歌舞啊？不错，苏美人连歌带舞，盖世绝伦，不能说不好。但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是有尺度的。要过了分，可就要生差错了。陛下，我有番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唉，咱们是夫妻，无话不谈，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吧。
1: 谢陛下。妾闻人君有道，见货而贵德，去禅而远色，此人君子省之宝也。若所谓天有宝，日月星辰；地有宝，五谷园林；国有宝，忠臣良将；家有宝，孝子贤孙呐。可是陛下，荒淫酒色，穷奢极欲，听信谗言，残害忠良，驱逐正事，致使天怒人怨。

0: 是罚酒啊！你就没看一看朕对待谁能这么和气？我就拿着你呀，当了我的知心人了，因此对你百般忍让，真是不识好歹，
1: 气死我了！嗯，美人，别听他的，继续歌舞，给朕解解愁闷。
0: 呀，苏妲己哭开了。臣妾从今以后再也不敢歌舞了。
1: 为什么？
0: 方才皇后所言，真是吓人呐！看来皇后是跟我结了仇了。倘若她要记恨于我，抓一招之错，眼有我的命在，吓死我也不敢歌舞了。
1: 哎，美人儿，你别被她吓住，她算个什么？他这朝阳正宫还不是朕我家封的吗？我叫他做他就做，叫他做不成只需一句话和一道旨意。你放心，将来我非把他废了，让你当正宫，你看如何呀？
0: 谢陛下。
2: 妲己转忧为喜，是继续歌舞，一直折腾到天亮。可纣王呢，也折腾完了，也睡了。打这之后，他是日甚一日，更不理朝政了。文武百官惧怕酷刑，谁也不敢进寿仙宫见皇上来了。可是这妲己呀，并不怎么高兴，因为呢，他惧怕姜娘娘，一旦纣王不在眼前，姜娘娘有权利处置他呀。如果得了那个结果可怎么办呢？因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事情也凑巧，偏赶这天初一，按当时的制度，三宫六院都得到中宫给娘娘请安。后宫三千粉黛，那都排着队来的。可姜娘娘从来对手下不苛求，也不希望他们送礼，来了热情款待，有时候来的人太多，就跪在院里磕个头，就让他们回宫了。只留下两个人，西宫皇娘娘，就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他们俩处得非常好。还有一位就是新庆宫的杨贵妃，杨娘娘跟姜皇后也处得好，他就把这二位娘娘留下，其他的人都打发回去了。可正在闲谈的时候，人报苏美人来向中宫王后问安。姜娘娘一听脸就沉起来，又一想，他来也好，我正好教训教训他。选妲己提心吊胆来在大殿，双膝跪倒叩见中宫，免礼平身站在一旁，谢千岁。二位妹妹，你们看看，这就是苏美人哦。皇娘娘杨娘娘仔细打量苏妲己，怪不得天子迷恋酒色，这位苏美人真好像月里嫦娥呀，果然人才出众。杨娘娘看看她，妲己，臣妾在。你要记住，你服赐天子当然是好事，你要随时建议天子多行正事，去谗言原女色。我可不是把责任推到你身上，

0: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天子不朝，御案生臣，国政日非，朝纲紊乱，都跟你有直接的关系。我再问你，梅伯是怎么死的？这种酷刑是不是你出的主意？杜太师怎么死的？是不是天子听了你的谗言？你要照这个样子下去，我以中宫之法严厉惩处，绝不宽待。你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
0: 退了出去。
1: 是是是。
0: 妲己臊了个大红脸，从中宫出来，回到寿仙宫，一头扎到床上就哭开了，觉着窝囊委屈。恰巧纣王不在眼前，这个妲己有个心腹的女佣人，名叫滚珠，你听这名多好，滚珠。他俩无话不说，这滚珠把妲己扶起来了。娘娘您怎么了？刚才还欢天喜地，怎么到中宫问安，眨眼的功夫满脸是泪呀、啊、难道谁欺负你了？
1: 嗨，别提了，
0: 还不是中宫皇后吗？她以大压小，本来我给她磕头问安，她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什么还要用中宫之法处置于我。哎呀，我说滚珠啊，看来我这条命就掌握在她手心之中啊。滚珠说了，苏娘娘你不必担心，天子不是有旨吗？不久把他给废了，就立您为中宫。您要当了后宫的国母，您还怕什么呢？嗨，天子只不过就是那么一说，卖个空头人情，数日来他也没降这道旨意啊，说过去他就忘了。我也深知这姜皇后素无过错，天子想找毛病也找不着，怎么能把她贬掉呢？又有什么理由立我为中宫呢？真愁死人了、啊、看来我命不会久长了。这滚珠帮她出主意，娘娘我就不相信治不了皇后，她本身是没有错，咱们给她找点错还不行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滚珠啊，那么你给我出个主意，我一定重赏你。这娘娘我只不过是这么一说，我也没什么好主意。哎，娘娘这么办得了，天子非常宠信费仲、尤浑两位大夫，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啊，又是天子的宠臣，当初您的进宫就是他们举荐的，何妨跟费仲、尤浑商议商议，他们肯定能给娘娘出力。哎呀，事关重大，跟外臣说能方便吗？哎呦，他们俩算什么外臣呢？跟天子无话不谈呢、啊、我看只有求助二人帮忙了。嗯，好，那咱就冒险试一试，今天晚上你就去找费仲。苏妲己说完了，给费仲写了封密信，然后又拿出点好东西来，叫这滚珠带着去找费仲。这费仲啊睡觉晚，正等休息的时候，突然有人向他禀报说有人求见，有机密大事。费仲不知道什么事儿，就在小客厅接见。他一看来的是个女人，把他吓了一跳，瞅着眼熟，想不起叫什么名来了。滚珠报通名姓，费仲就知道苏娘娘眼前的红人，连夜而来，必有重要的事情。
1: 一问，
0: 滚珠把那封密信拿出来交给他。大夫，你看看信就清楚了，这是薄璧五双，黄金一千两，明珠十颗。苏娘娘多有拜托，如果有信儿，马上进宫禀报，时间只能是三天，不能拖延。如果要办不到，大夫，你可好好想想。
2: 滚珠说完走了。费仲把灯不亮，赶紧把信展开一看，真是吓得魂不附体。
0: 费仲看了苏妲己的信，把他吓得呆若木鸡呀。因为苏妲己在信中告诉他，你要给我出个主意，陷害中宫，立我为王后，一旦我当了王后，一定提拔你的官职，如果你拿不出主意来，我绝不轻饶你，上写着千，下坠之万呢。费仲一想，这可要了我的命喽。那姜皇后为人非常好啊，人所共知的，主中宫这么多年向来没有过错，而且跟天子是结发的夫妻，给他生儿育女啊，从他身上打主意，这太难点儿了。看来这苏妲己的胃口也太大了。你说不拿主意，滚珠说了，就给我三天时间，让我自己好好想想能得个什么结果。那枕边风要一吹，抓我一招之错，我脑袋可就搬家了，功名利禄全完了。可是出主意，我惹不起中宫姜皇后的父亲，他父亲是东伯侯姜桓楚，坐镇东鲁，凶兵百万，大将数千员。要早晚叫他知道是我出的主意，把他女儿给害了，不得找我算账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哎呀，这怎么办呢？
2: 简短截说，这小子一宿没睡着，第二天闭门谢客。就在书房里倒背着手转来转去，就像野兽关在笼子里相似，苦思苦想，仍然没有良策。到了第三天，照旧啊，晚饭都摆凉了，他也没吃。费仲一想，可到了期限了，这怎么交代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东伯侯虽然厉害，远在外乡，这苏妲己可近在咫尺啊。讲不了说不起，我就得下狠心雇一头了，怎么的我也得帮着苏娘娘想主意。可这什么主意呢？正在这时，又有人送饭菜来了。大人，你已经三天没吃好饭了，我做了一样拿手菜，请老爷品尝。
3: 放这儿吧。
0: 哎，送菜的人呢，手拿着托盘在桌旁边站着没走。费仲感觉奇怪，借灯光看了看他，一瞅这人是黑面大汉，身高一丈挂零，膀阔三平，四方大脸，三角眼，翘嘴角。费仲看看他，哎，我怎么记不住你叫什么名字来的？
1: 大人真是健忘，我不是小人叫姜桓吗？
0: 哦，姜桓，哎，你是从哪儿来的来的？什么时候到的我府？
2: 可见他府里多少佣人，
0: 他都记不清。
2: 姜桓一笑，老爷真是健忘，
1: 我到您府六年了。想当年，皇后江娘娘从东鲁到朝歌来，就把我给带来了。说句白话，我是属于娘家的陪送品。后来呢，就把我分到您府里服侍大人。
0: 哦哦，对对对对，哎呦！
1: 费仲听了这话，眼睛一亮，有主意了。哈哈哈！哎呀，想不到大功成在你的身上。江环呐，坐下坐下，陪我喝两盅。哎呦，小人罪该万死，我怎么敢坐下嘛？费仲啊，还给他满了一杯。先到寺外看看没人，把门关上，压低了声音：“江环呐，我对你怎么样？”大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小人无以为报。
0: 好，好啊。那么我遇上一件为难的事情，你能帮我的忙吗？
1: 只要大人吩咐，小人万死不辞。
0: 好，好啊。
1: 这件事情出我的口，入你的耳，能行则行，不能行就作罢。关键是不能张扬出去，不能被第三者知道，懂吗？
0: 我懂，您说吧。
1: 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这么这么办。你能替我去冒冒险吗？
0: 能。
1: 只要大人信任我，小的上刀山下火海我全敢干。
0: 行了，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1: 费仲回到屋里，拿出黄金100两，赏给江环，千叮咛万嘱咐啊。江环领命下去准备。这费仲啊，总算睡了个太平觉。第二天早早的起来，把这计划写了封密信，以给纣王问安为名。过了分宫楼，来在内宫，托人见着滚珠，把这封信交给他。滚珠得了信，交给苏妲己。苏妲己看完了，高兴得不得了，把信用火烧了。他们勾搭连环，就定了一条害人的毒计。两天之后，纣王正跟妲己说话，妲己跪倒：“陛下，臣妾有本。”
0: 哎呀，这又不是在大殿，有话就说嘛，何必拘于常理，叫人瞅着这么别扭？什么事儿？
4: 陛下，外边传言都说陛下受了我的迷惑，不理朝政。什么朝纲紊乱呐、啊，国政日非呀、啊，御案生臣呐、啊，等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正所谓人言可畏呀、啊。陛下，您能不能不跟我在一起？三天两头，你也升升大殿，跟文武议议事。做个开明正直的君主，把这些谣言叫他自行消灭，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1: 哎呀，就冲你这几句话，上古的贤妃也莫过于此啊。好，就听你的，今天我就升殿去议事。
4: 谢陛下。
1: 纣王啊，还认为他是好心呢，其实他蒙在鼓里，不知真相。吃完了饭，纣王传旨上殿。哎呀，钟鼓齐响，京师震动，连百官在老百姓都感觉到奇怪。这么些年了，纣王主动升殿，头一次。莫非他真改了不成吗？400文官武将，袍服整齐，
0: 在九间殿外的后驾。单说纣王冠冕整齐上了辇，苏妲己送出寿仙宫，金瓜武士左右护从，保护纣王赶奔九间殿。可转过分宫楼就属于外边了，这龙辇正往前走着，突然在假山石后面噌窜出一个人来，轻纱罩面，手提单刀，干净利落，嗷一嗓子跳到面前，是举刀便刺，嘴里还喊呢：“昏君，我非杀了你不可！”把纣王吓得妈呀一声，从脸上就摔下去了。但是这行刺怎么能成功啊？他周围多是保护的，金瓜武士往上一闯，把他刀崩飞了，打翻在地，把他捆上了，赶紧把纣王从地上招起来。纣王的冕旒冠也摔扁了，脸也变了色了，哎呀，哎呀，哎，吓死孤家，这怎么回事？启奏陛下，把刺客已经抓到。好好好，容我升殿审问。纣王升了殿了，百官一看天子容颜更变，浑身抖作一团，就知道是有事儿了。参王拜驾之后，纣王这才问：昨夜晚间哪位爱卿轮值？轮值啊，就是在王宫里的职许。他这一问，左班之中跪倒一人：陛下，昨夜是臣轮值。纣王一看谁呀？大将军鲁宾，就是跟冀州侯苏护有交情的那位。鲁宾，既然是你轮值，为什么在分宫楼前朕遇上了刺客？这刺客从哪来的？鲁宾一听可吓坏了，蹦蹦蹦往上磕响头：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这不可能啊！昨天晚间臣在轮值的时候亲自巡更下夜，没有半点可疑之迹象，外人怎么能进得了九重呢？这怎么解释？文武一听都吓坏了。哦，怪不得皇上气色不好，遇上刺客了，真奇怪，哪来的刺客？武成王黄飞虎出班启奏说：陛下降旨要升九间殿。一时间文官武将都来了，是不是这个刺客混进来的，利用这机会藏身在分宫楼前，也未可知。纣王点点头：清言有理。这样吧，这个刺客我还未审讯，哪位卿家代劳替我严审，要查明真相。言还未尽，费仲出班跪倒：陛下，臣不才，愿替主子勘问。
5: 好，就把他交给你了。
0: 费仲为什么出来？因为这个计谋是他出的，这刺客行刺是假，陷害江娘娘是真，他恐怕别人一问问漏了，因此抢着逃旨，别人不知道啊。这费仲还像大公无私的样子，就在九间殿前设立公案，分飞城把刺客带了，文武百官都听着。这费仲一问，也用不着动刑，这江环跪在地上说明真相，两旁的记录在案。问完了，费仲捧本上殿，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方才臣审问刺客，他已经全部招供，记录在此，请陛下过目。
6: 呈上来。

0: 等呈上来之后，纣王一看，刺客招认，我姓姜，叫姜桓，我生在东鲁，当初随着姜皇后来在朝歌，前些时姜皇后下一道密旨，把我叫进中宫，当面交代，叫我刺王杀驾，其目的把天子赐死之后，迎接东伯侯姜桓楚进朝歌继承大位。
1: 我就是为这个行刺的。
0: 纣王一看呢，眼睛都气得冒火呀，奸人焉敢如此。哦，我明白了，怪不得前几天我叫妲己给你歌舞，你连头都不抬，还跟我说了一顿赌气的话，闹了半天你暗地之中买出刺客，想要刺王杀驾，由你爹来当天子，你还是我的原配夫人呢，竟有如此狠毒之心，朕岂能容饶？为了核对清楚，他让费仲把姜桓带进来了，当着400文武的面又把口供说了一遍。文武一听，哗，乱了。为什么？谁也没想到。但是脑袋一凉快，人们心里都清楚，这种事儿肯定没有，其中必有隐情，那姜娘娘绝不能干这事儿。正在这时，纣王降旨让西宫的皇娘娘审问姜娘娘，又降一道旨意，将朝阳正宫贬为庶人，要严刑问供。旨意传下，不能更改呀！班旨官赶紧到中宫，姜娘娘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正跟宫女们闲谈呢。旨意到，她赶紧跪倒接旨。等旨意一宣读完了，姜娘娘就瘫软在地呀，冤枉，冤枉啊！天大的冤枉，根本无有此事。这时有掌刑的给他挂上忠孝带，把姜娘娘带到西宫。西宫呢是皇娘娘，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妹妹，她跟姜娘娘感情最好，姐妹两个人处的跟一家人似的。她也没想到出这种事儿，刚才接了旨意了，天子派他主审此事，不能以私废公啊。他没有办法，把桌案准备好了，掌刑的分立在两旁。这时姜娘娘就被带来了，现在贬为庶民了，一点权力都没了，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娘娘圣明，我冤哪。皇娘娘当着别人的面也不敢说别的，我说姜氏啊，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买通家奴刺王杀驾，你安的是什么心？还不从实的讲来，冤枉，冤沉海底，是绝无此事，请娘娘带奏，天子明察，一定是有坏人给我安葬。他本来没做这事儿，你怎么问？就是这话来回翻，旁边有记录的，全记完了，让姜娘娘画了押，皇娘娘上面赶奔寿仙宫。纣王正生气呢，这个贱人怎么这么大胆子？哎呀，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原配的夫妻，他还派人杀我，其心何其毒也！有人报，

0: 皇娘娘来了，赵王见面就问，那贱人可曾招供？陛下圣明，方才奴婢审问之时，发现江娘娘一片至诚，绝无有虚假，她连喊冤枉，不承认此事，我也认为这事绝不是她干的，其中必有隐情，这是她的口供，请陛下过目。
1: 废话，他没招供，叫我看什么？
0: 这怎么办？妲己在旁边乐了，
1: 美人儿，你孝姑无能吗？
0: 臣妾不敢。陛下请想，人心叵测呀，凡是这种尖角的人是最能言善讲，您想他干了这种事，他能轻易的招供吗？你一问他，他能说吗？要想叫他说实话，除非得用重刑啊，跟他商量是不可能的。我有一法，陛下可以降旨，如果他不招，就抠下去一个眼睛，眼是人的心苗，这一抠下眼睛来，他一疼他就说实话了。
1: 对，太对了，难得你怎么想的这招来的。纣王把旨意传下，
0: 把皇娘娘吓得魂不附体呀，赶紧回到西宫，见着江娘娘就说，我的好姐姐呀，你前生做了什么孽，你得罪了苏妲己呀，这个奸妃在天子面前进谗，要给你动酷刑，说什么你要再不招认就抠下你一只眼睛，天哪，这怎么得了啊，不如你听妹子的，你就承认了吧，即使你承认了，我想天子也不能要你的命，从古至今还没有这样的章典，中宫犯了罪没有死刑，顶多把你贬入冷宫啊，等以后查明真相，旨意赦免，你还可以回到中宫，不然这太可怕了。江娘娘闻听冷笑了一声，皇娘娘啊，我没有的事儿你怎么叫我承认，这是闹着玩吗？我何曾买通过刺客，我怎么能说把天子赐死让我爹当天子？娘娘请想，即使我爹继了位当了天子，我又算个什么？我还能当朝阳正宫吗？再者一说，我儿殷郊已立为东宫首爵殿下，天子百年之后由他承嗣大统，我就是一朝的太后，我怎么那么傻，放着太后正宫不做，非要让我爹当皇上，对我究竟有哪些好处呢？这人至愚至傻，也不能干出这种蠢事啊！一定是有人加害于我，请娘娘转奏天庭，我绝不能承认，即使挖去我一个眼睛，我也无话可说。圣旨到。
1: 执行的赶到了，再三催逼，叫江娘娘招供，江娘娘把银牙一咬，就是不招。掌刑的没有办法，只好伸手把江娘娘挖下一个眼睛去。您说这人受得了吗？江娘娘血流一襟，是昏厥在地呀。皇娘娘不忍的看，把脸背过去。

用袖子堵着鼻子哭。后来他赶紧命人把抠下那只眼睛搁到盘里，到寿仙宫前去见纣王，把经过一讲，没有考过。纣王一看这眼睛啊，也傻了，这哎，妲己呀，都怪你，我们是结发的夫妻，我怎么想怎么不对茬，他怎么能陷害孤家呢？我想其中也可能有隐情，你不给我出好主意，专出馊主意，这还得了？现在不可收拾了，朕一定与你算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啊，因为平时脂质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啊，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FU 的顶配活性。就是你研究过纳豆的朋友都知道，这个 FU 这个单位是什么？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活性差，你吃一大把都达不到这5000单位一粒的效果。还有不少虚标含量的杂牌，花不少钱吃大半年，身体一点改善都没有，纯粹是白白浪费钱。那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啊，真正纯正的纳豆激酶，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还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去破坏。它的有效成分可以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什么维生素 K、 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跟顾虑。大家原来就知道纳豆激酶是好东西，对不对呀？但是有很多尿酸比较高的人群，那平时高嘌呤的食物根本不吃，中嘌呤的食物呢都吃不了多少，都以低嘌呤食物饮食为主。那你想，那个纳豆本身，你上超市去买的那个普通的纳豆，或者拿黄豆自己在家发啊，搅成丝儿的那个纳豆，它本身就是高嘌呤食物啊，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这款纳豆激酶里边运用了非常啊这个尖端的技术，把其中的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除去了，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放心的去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你就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血管健康的一些好处。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管壁多余的油脂，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哎，这个
忽高忽低的血压，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我们平时你看

0: 手脚冰凉，夜里腿抽筋儿，白天总犯困，有的时候还健忘，拿东忘西，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这个出去遛个弯儿，回来往家走的时候，突然一下转向了，哎，我家在哪个方向来着？哎，如果说啊有这些情况的，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前庭功能受损等等。但是如果说是因为脑和整个身体的血管，哎，拥有了过多的垃圾毒素、血管斑块的这个形成所导致的，那你就赶得去提前干预了。严重的时候，咱们得到医院遵医嘱啊，按照临床医生的这个指导，我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在饮食调节方面，我建议大家把这款纳豆激酶吃上。首先一点，咱这个纳豆激酶啊，你平时在某某直播间大家都看到过，等到收到货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你在直播间看到别人卖1000来块钱一瓶的那个纳豆激酶，没错，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这款纳豆激酶我们给大家来做团购了，平时在直播间买得将近1000块钱，就是这个小视频那个直播间好多人都看到过，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款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高活性原装款，那么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99块钱一组，每组是3瓶，所以一瓶能吃到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一瓶一个月的服用量才合到133块钱，这个里边有60片，一天吃2片就可以了啊，一天吃2粒，一盒里边有60粒，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想要预定这款啊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片的话，抓紧时间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坚持吃上它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有感觉了。可不像你以往吃的那些啊，吃它半个月一个月你就会有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清亮。我吃完之后有的时候感觉什么，就睡不好觉的时候啊，或者特别累的时候啊，会感觉这个脑袋昏昏沉沉的，脖子都有点僵硬。哎，这脖子一僵硬呢，脑袋还有点晕晕乎乎的，有的时候呢是一过性的，就是突然之间晕乎一下，完了马上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啊，你试一试今天这款纳豆激酶你就知道了，带给你的健康方面的变化，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去感受。你像啊，你再坚持吃，把这一组吃完，2-3个月都吃完，这一组正好能吃3个月的服用量吧。你早上起来，哎，这个就感觉哪儿哪儿都挺僵硬的，又挺麻挺木的，还昏昏沉沉的一种情况，你可能就会感觉到，哎，松快多了，轻快多了，整个身体都轻快多了，对不对呀？当然如果说你这个血压也挺高的，血糖也挺高的啊，血管垃圾里边挺多的，并且也被医生诊断为这个颈动脉斑块了，而且呢低密度脂蛋白也高，那我建议你坚持吃它一段时间，别只吃它2-3个月，这一组就不够，你要坚持长期的来进行养护，给我们的这个血管拥堵啊这个带来的各类风险给它降降温，别因为你的这个血管堵了啊，导致的一些这个斑斑块块啊，导致那个小的血栓呢循环到哪儿梗到哪儿，那咋办呢？对不对？给它降低风险。它虽然是食品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啊，不伤肝不伤肾。但是呢，我们也要求大家每天都吃，天天都吃上2粒。就像很多个那个我们出国去玩的时候看到那个外国那个国家，天天早上起来都吃那个纳豆，搅成丝儿，不管多臭啊，多腥的齁的，天天早上雷打不动吃上一盒，它不就是食品吗？但是为什么你看看他们大街上胖子特别少啊，身材都挺不错的，其实呢你看你堆积到你的肚子腿部，你身体上的那些肥肉脂之类的东西，脂肪和堆积到你的内脏血管里边的脂肪，它是成正比的呀，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吧，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哦，手机尾号是9479，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您好，过境两组。
0: 两组那都极美，一个人吃正好吃半年的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两组纳豆。
0: 纳豆激酶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行了啊！早上或者中午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了。你自己啊，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啊、这款能够每一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的纳豆片，你看看这个对比一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你省了多少钱。基本上啊，就能够达到这个单位的这个纳豆片，纳豆激酶含量这么高的，我告诉您，可能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399块钱是三瓶，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啊，一组三瓶，一共399块钱，特别针对于啊，40多岁工作压力非常大的，应酬比较多的，抽烟喝酒的，久坐不动的中年人，或者是呢50多岁了。啊，有三高，查出血管里边有斑斑块块的，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适合日常吃，一天2粒，不管是你自己吃，还是呢这个给咱的老爸老妈、岳父岳母、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送上一份健康的礼物，我觉得这个纳豆片真的太适合了。欢迎二线的吕先生，您好。
2: 哎，我姓吕
0: 啊，
2: 那个。啊，我订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三百多，
0: 399块钱一组三瓶，3个月的服用量啊。
2: 啊，哎，399是吗？
0: 对，没错，好嘞，哎，预定成功了。你上网查查就知道，咱节目里边给你团购这个价格有多合适，多便宜了。有一些叔叔阿姨什么产品都知道，哎，有好多都特别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会上网，上网一查一对比，哎呀，这个节目里边给的价格真的是挺合适的呀。而且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用担心你在网上有没有特别便宜的。有啊，你不是旗舰店的话，它肯定有特别便宜的呀。啊，有一些特别便宜的连真假都不知道，这你个这能敢吃吗？对不对？本身是调节咱们这个健康的，本身这个东西就是帮助我们啊，这个添加更多健康营养元素的。你说你买这个东西再是个假货，对不对？咱们就得不偿失了嘛，是不是？不但不是你省不省钱的问题啊，不是你身体健康方面有没有帮助的问题，可能会对身体健康还有一些危害呢，是不是？所以很多的阿姨会生活懂养生的，哎，这个在网上查完了之后都截图发给我说，海兰，你们的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看你们这个价格确实比它便宜，啥时候还能有货呀？好多产品啊，跟我出去玩的一些阿姨有我微信的都这么跟我说过。所以咱们节目里边这款啊，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纳豆片啊，纳豆激酶每粒儿都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含量，自己上网查它意味着什么就知道了。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4: 您好，给我订两组吧，吃
0: 两组纳豆片，
4: 半年试试。
0: 对，两组正好是吃半年的时间啊，我都建议大家岁数大一点的都两组订。行，我给您报上名了。
4: 两组
0: 啊，可以。哎，预定成功了。欢迎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5: 订一组纳豆片。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给大家甄选产品的时候呢，甄选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都非常的严格，所以啊、比您看的要清楚。所以大家自己平时不会挑不会选的，哎，有一些这个担心产品质量问题的，那你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放心下单啊。平时买一瓶就得1000来块钱，今天咱们399块钱是三瓶，合到一瓶才1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啊？你就 就是再便宜的东西啊，那、这个纳豆激酶大概有两三千含量的，两三千个单位的，一般都得400多块钱一瓶，400-500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查啊，就到了一定的年龄，血管养护是重中之重，你去查一下。这个全网去查一下价格，不管它的线上旗舰店还是线下的保健。

价格啊，福利度直接拉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也是季节性的，就它如果市场销售情况非常好的，它就不会一直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以399块钱三瓶这个价格去进行团购，对不对？你三瓶在我们节目里边去买的话，那你比你正常在它那个旗舰店买三瓶得省了800块钱将近，对不对？你是回家孝敬自己的老爸老妈呀，还是自己本身哎就已经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啊，这个已经出现颈动脉斑块了，自己已经出现了很多平时啊高脂高热量饮食啊，哎这个头昏脑胀的一些不舒服的啊血管的症状了，那你自己开始也吃上，对不对？早餐或者午餐随餐吃，温水送服，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两片就可以了。我要提醒的就是咱们今天呢这一次的纳豆片只有50个名额，所以大家仔细听好了，只有50个名额，不是所有打进电话什么时候打进电话都可以定以399块钱啊，这个一组三瓶的价格拿到的，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最近好多人都在说，哎呀，我到医院去查那个大生化了，坏了，我这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这血脂和胆固醇高啊。医生说了，少吃点高热量高脂肪高胆固醇的东西可以，但是低密度脂蛋白高可真的不好降啊。好多人就慌了，说我这低密度脂蛋白要高啊，就容易形成血管斑块了，这血管斑块一旦形成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游走，那不是循环到哪儿就容易拴住哪儿吗？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啊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哎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纳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也就2000-3000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的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啊，管壁多余的油脂啊，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啊，啊，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啊，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啊，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2-3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2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3个月服用量的
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

0: 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三瓶，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 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 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服用量的，每粒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继续请进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电话，欢迎的是二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喂，你好。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纳豆片是不是？
1: 啊，咱们这个纳豆片进口的是哪个国家的？
0: 日本。
1: 日本啊。
0: 对，原瓶原装进口的啊。
1: 哦。
0: 嗯。
1: 给我订一组吧。
0: 可以，没问题，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
1: 大约几天？
0: 一两天现货。
1: 啊，
0: 一两天就送到。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朱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
2: 纳豆片。
0: 好嘞，
2: 我问一下，那个糖尿病能不能吃啊？
0: 可以吃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它本身不含糖啊。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他想到的啊，我觉得这款纳豆片特别适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是啥意思？你看他想，就是他整个这个技术工艺设备做的这个啊，想到的都是我们大家中老年朋友比较顾虑的这个问题。首先嘌呤，平时大家都知道那个纳豆是好东西啊，日常生活当中，我告诉你，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会生活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阿姨们，真的是活得很精致。就是我在这个陪团啊出去玩的时候啊，好多阿姨跟我介绍他们日常的养生过程的时候，我都觉得给他们竖起大拇指，点个大大的赞。我就说阿姨，你这个啊，这个养生的状态，就你这种啊养生的意识啊，怪不得你说出来玩的时候，这个走道腾腾的，比我都快，拎那老大个箱子啊，来回走道一点都不费力气。就是还是人家这个身体养护的好，就是他们在养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能做到天天早上起来啊，晚上头天晚上的时候，把这个黄豆啊给他这个煮好了，然后按照这个还单独买了一个器皿啊，就专门发酵纳豆的这个器皿去发酵纳豆。完了早上起来呢，一小碗，他说呢啊，就小不点那个小调料碗，一小碗，然后我就搅啊搅，都搅出丝来了。虽然说不咋好闻，臭的乎的，完吃了也腥的齁的，但是呢，我真能坚持天天吃。他说，要不然中老年朋友那个血管不出问题的太少了。他说，你说现在吃这个东西，就是我天一直不出去吃饭，天天在家吃饭，用的这些调料啊，吃的这些东西啊，也有很多都不咋健康，是不是？他说的这个预防血管里边这个斑斑块块真的很重要。你看，就这么难吃，他都能坚持吃。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因为这个我们一起出去玩嘛，在走一些国外的一些国家的时候啊，团餐里边就给大家安排这个纳豆。你看人家就是每个团餐每天早上吃饭的时候都必吃，你上网看一些小视频啊，一些网络直播，有很多大网红博主到了这个国外的一些国家去生活的时候，早上起来是不是都搅他一小盒那个纳豆啊，对不对？但是那个纳豆是高嘌呤食物，平时如果说你这个尿酸值比较高的话，那医生肯定不让你吃高嘌呤食物。那咱们这个纳豆呢，纳豆激酶把嘌呤和维生素 K 都提取出去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吃完了之后啊，你这个尿酸值跟着升高啊，高血糖的、高血脂的啊、高血压的人群，想要控制血压、血糖、胆固醇的啊、低密度脂蛋白的，你都可以放心的吃，不会说因为吃纳豆片让你反倒让你的这个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了，没有这种可能，大家完全放心啊！欢迎二线的高女士，手机尾号是1501，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马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想订一组大豆。
0: 一组大豆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399块钱三瓶，合到一瓶才133。你上。

0: 我查一下，每粒达到5000个单位的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这个纳豆激酶，这个纳豆片你看看都多少钱，就是它再减券杂牌子小网站可能都得达到4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但是只有50个名额，只有50个名额，多了都没有啊。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在跟我博览会上在跟这个厂家去接触的时候，人家的要求说不能把这个东西给它卖到烂大街了，我们本身是一个非常高端的纳豆片，几乎很少有达到这种品质啊，能有这么多的含量的这个纳豆片啊。但如果说你要是说太低价去卖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它不是什么好东西。我说不用担心，因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个比一个识货，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不是每次都可以订购到纳豆片的啊。纳豆片现在打进电话还能订得上啊，等到我们节目结束了，或者这一波给大家限购的纳豆片都订完了，那咱们就没有现货了啊。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公益知识小课堂，又是来自于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我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这篇文章的标题怎么说的？说这个斑块啊，在堵死你的血管之前，用3个信号先来提醒你。很多重大疾病的背后，比如说中风、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血管里面长了斑块了。而心内科医生提醒大家，一旦身体出现3个症状，往往提示斑块随时会脱落，并且将堵死血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斑块在堵死血管之前的危险预警，并且教你怎么样去延缓血管长这个斑块。所以我们大家啊，我一边接听大家电话，一边给大家去普及常识，大家仔细听，认真记，然后对号入座。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嗯，您请讲。
1: 订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片，纳豆激酶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哎、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没问题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林女士您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林女士，手机尾号055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五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纳豆片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林女士，哎，要订纳豆片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大家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抓紧预定吧，399块钱三瓶，一瓶合到133块钱啊，每瓶都合到133块钱，多合适啊！一瓶是60片，一天吃2片，一天就吃一次就行，所以一瓶吃1个月的服用量，3个月的服用量399块钱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这个每粒能达到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纳豆片，你看看是多少钱就知道了。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继续给大家来分享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啊。来说斑块堵死血管之前的3个信号，全身的动脉血管都可能长出斑块，其中这个颈动脉斑块的危害极大，半数以上中风都跟它有关。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袁耀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以下3个症状，就说明颈动脉斑块极度危险，最好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治疗。首先是眼部异常，第一就是移过性视野黑蒙，单眼或者双眼视物模糊甚至失明。其次是感觉异常，就是单侧的身体面部或者部分肢体出现运动障碍，刺痛或者麻木，突发行走困难，步态不稳。还有第三个就是语言或吞咽异常，短暂失语，突发眩晕，意识或者记忆障碍，吞咽困难等等。以上3大症状提示颈动脉斑块可能在短期内会突然脱落，阻塞重要功能血管，进而出现严重症状，所以一定要及早就医。继续邀请进三线的黄先生，您啊，黄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
1: 订吧。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先给我订两份吧。
0: 可以，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
1: 这个是不是挺好的？
0: 可以啊，非常好啊，这个就已经是纳豆片里边非常高端的了，就跟你们平时买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
1: 两份吧。
0: 啊，可以，没问题。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曹先生，您好。
1: 你给我接一会儿，接一会儿。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
2: 我订一份
0: 啊，一份纳豆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订纳豆片的，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这个关于血管斑块三大预警提示跟大家说完了。那我要告诉大家，医生给大家的建议有几个习惯，不好的习惯。那刚才我也说了啊，生活当中就等于你在培养你的斑块，怎么样减少斑块的形成？调查显示，我国40岁以上的人群当中，颈动脉斑块的检出率超过 40%， 45岁以上的脑卒中或者短暂性脑缺血病例当中，颈动脉斑块检出率更是达到 80%。 所以专家提醒，一些不良习惯相当于在培养斑块，尤其是这几个因素啊。第一是经常吃油炸食品或者是快餐，肥胖尤其是腹部肥胖就会促进炎症因子的表达，导致代谢异常，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日常应该少吃快餐、零食还有各种油炸食品。你看，好多人说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那你吃不吃油炸食品？吃吧，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不注意控制血压，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水平过高，血流会反复冲击你的血管内壁，撞击血管壁上的斑块，使其脱落。还有呢，就是爱喝甜饮料，高血糖会使血液粘稠度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受损，为这个脂质沉淀就给它提供条件了。所以建议尽量要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甜食。如果想喝饮料了，可以选点茶水呀、黑咖啡呀、低脂牛奶等等。还有就是不要吃太多的坏脂肪。全球因为心血管疾病致死的病例当中，31%归因于高胆固醇，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叫坏胆固醇，对不对？这个一升高就会让斑块变得极不稳定，所以不建议常吃动物内脏、鱼子酱、虾酱、螃蟹、鱿鱼等等。如果爱吃肉，不妨吃点鸡鸭鱼肉，少吃猪牛羊肉，尤其是肥的啊。另外呢，还有个什么坏习惯，不爱吃水果蔬菜。饮食当中缺乏足够的水果和蔬菜呀，就意味着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摄入不足，不利于维护血管的健康，可能加速斑块的形成。抽烟喝酒，刚才我说了，咱就不多说了啊。还有就容易焦虑，就长时间处于焦虑抑郁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导致体内应激激素，就叫皮质醇的水平升高，从而损害血管内皮，促使斑块的形成。所以你看，我们大家啊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啊，控制这个血管斑块，你就得控制你的血脂，对不对？胆固醇是形成斑块的主要原料啊，所以应该少吃高脂、高糖、高盐的食物。烹调方式大多用一点蒸的、煮的、凉拌的啊，少吃油炸的，不喝甜饮料和酒，对不对？每天一定要吃够1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多吃点粗粮、全谷物、豆类，其中富含可溶性膳食纤维，有助于减少血液当中的胆固醇。同时要在医生指导下严格控制你的血脂的指标啊。好多人啊，一提到血管问题就是有点紧张。所以呢，我们也建议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第一，这个少吃多运动，在这个季节呢少吃非常非常油腻的东西，肥甘厚味、大油大腻的一定得控制控制，对不对呀？那平时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肯定的呀，那个管壁就会慢慢的堆积满了油脂淤堵，动不动就头晕头沉、手脚发麻啊，胸闷气短，走起路来腿还发沉，有的时候晚上睡一宿觉都缓不过来。这个颈动脉有斑块块的，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这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提心吊胆的，生怕自己的心脑血管出现问题，尤其是急性病症，对不对呀？真等到发病需要住院调理的时候，不光自己遭罪，家人更是跟着操心，医药费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对不对？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的来进行养护。更何况如果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的话，那真的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节 节目当中向大家去推荐这款纳豆激酶。纳豆激酶这一款呢，跟市面上的普通货完全不在一个档次啊。核心是什么？就是它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大家知道

0: 豆的朋友都清楚，这个东西它是清淤的关键指标。市面上绝大多数产品一粒儿也就两三千单位，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呢是5000单位，是日本本土工厂原装进口的，专门做了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破坏，有效成分直达体内起作用。生产的时候特意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长期吃完全放心，不会有负担，坚持下来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好了。血管里堆积的微小血栓呐、管壁多余的油脂啊，血液粘稠变硬的血管啊，忽高忽低的血压啊，不通畅的全身微循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平时你说手脚冰凉晚上这个腿抽筋啊，白天总犯困呐、健忘啊，爬两层楼就心慌气短呐、对不对？坚持吃个半个月、一个月的，你就会舒服不少。吃上两三个月，那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早上起来迷迷糊糊的，肢体又麻又木的，对不对？你感觉感觉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要想降低血管淤堵带来我们各类的风险，你就得长期的给我们的血管进行养护啊，对不对？不管是40多岁工作压力大应酬多抽烟喝酒久坐不动的中年人，还是家里年过50有三高查出血管又有斑又有块的那些老爸爸老妈妈，全都适合日常吃每天两粒纳豆激酶。这款纳豆激酶我曾经在某直播间买过4瓶，花了1980呀。我呢也曾跟团陪同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到那儿去现场去买过，大家都知道啊，当地的保健品专卖店1980都不止，对不对？哎，非常非常的贵。而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三个月服用量的，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服用量的只要399块钱，平均一瓶才133。网上大家去查一查，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都得1000多一瓶。我们节目里边399块钱三瓶，133一瓶，399三瓶啊，三个月的服用量啊，一下子就省了大几百。所以说，不管日常保养啊，还是回去孝敬咱老爸老妈，都非常划算。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原装。进口的纳豆激酶，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每粒儿有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预定啊！给大家整回来这一批非常非常的难得，87996984，87996984，上网查一下，对比一下价格，您就知道了。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推出这个有多合适，87996984，399块钱三瓶，吃三个月服用量的，每粒儿5000个单位的纳豆激酶，原装原瓶进口回来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想要预定咱们的这个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啊！咱们的节目结束就定不了了，399块钱一组是三个月的服用量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我要一组
0: 纳豆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这个纳豆片跟你以往吃那个纳豆片完全不一样，它每一粒儿都有5000个单位，它是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平时买这种纳豆片高端的啊，它属于非常非常好的纳豆片，就这种纳豆片都得是个1800块钱的一瓶了，就是它再做优惠再做活动啊，买几赠几的可能也得合400-500块钱一瓶，咱们今天才133，合到133一瓶，你自己说合不合适。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自己去打电话啊。继续我们的健康知识小课堂啊，刚才我说了，哎，少吃那些东西，咱们得控制血脂，还有要稳定血压，就是你的血压稳定才能稳住斑块，应该尽量把血压控制在120-80。刚才我说了啊，超过140-90就突破了危险线。一定要尽早就医，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千万别自己在家里边乱用药啊。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因为久坐会降低血流速度，而运动是预防心血管事件的有效措施。每周应该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跑步、快走等等。日常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踝蹦运动，勾脚尖儿、绷脚尖儿、绕踝等等这些动作。烟就不用多说了啊，早点戒烟。另外科学用药，就是专家提醒已经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中度以上的动脉狭窄的，坏胆固醇在 3.4 毫摩尔每升，就是那低密度脂蛋白啊，在 3.4 以上的，或者存在多重危险因素的，建议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早科学用药。

0: 我提示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的纳豆片啊，它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刚刚打进电话预定的听众朋友，咱们的纳豆片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想要预定的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
1: 我
0: 订一组。哎，杨女士，欢迎您订一组纳豆片、哎、哈。好嘞，
1: 哎，
0: 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哦，手机尾号是811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您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块钱啊，399块钱一组，一组是3瓶，一组是3瓶，每瓶是60片，早餐或者是午餐，随餐吃2片，温水送服就可以了啊，3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平时吃的这个所谓的油腻啊，很多人都不是很在意，就是说啊，感觉我是低油饮食了，但有很多东西哎也会升高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你像作息不规律啊，对不对啊？还有呢，就是平时接触一些这个烟酒的环境，喝酒，平时家里人们吸烟，那个二手烟，对不对？哎，所以咱们这款纳豆片很值得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去选择，呵护好我们的这个血管，让你血管里边垃圾毒素斑斑罐块块啊啊都得以养护啊，别让那么多的垃圾毒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挂到血管壁上形成斑块。你说它怎么形成那个斑块啊？不就是那么多的这个脂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为什么我让大家少吃肥肉啊，少吃大油的呀，少吃反式脂肪酸，少吃油炸的呀？因为他们都会挂到你的血管壁上，这次挂一点，下次挂一点，挂的多了，它就慢慢的堆积到那儿，血管就狭窄了，血流不畅了，你可不就迷糊呗？尤其颈动脉斑块，为什么说有这个查出来颈动脉斑块的人，好多人都是感觉晕晕乎乎的，脖子又硬啊，这个脑袋又木个张的，对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血流速上不去呀，人家那个血管啊，中间的空挺大的，你那两边血管周围边上壁上都挂上这个那个这个杂质了，斑块。你这个中间就留个小空了，血液留存不上去了，它流动不上去，供不上血，供不上氧了，是不是脑袋就木个张的迷糊啊？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不都说了啊，咱们大家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会生活懂养生的都知道，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好好去养护好咱们的血管。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平时尿酸比较高的，不敢吃高嘌呤食物的，明知道纳豆是好东西，对不对啊？人家自己在家里边都发纳豆，虽然难吃点，虽然它那个含量低一点，但是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对不对？但是啊，因为嘌呤比较高就没法去吃，那今天咱这款纳豆激酶片你可以放心的吃，因为它特别的把维生素 K 和嘌呤给它提取出去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全身如果都出现微循环障碍的，我建议大家你就不是说单纯的啊配合医生来进行治疗了，你也得全身的来进行养护，因为你上医院去打点滴也好，吃药也好，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打点滴吧，对不对？他给你扩张血管了，给你通开了，给你怎么样了，日常生活当中靠我们自己去养护啊，对不对啊？然后呢，对血管健康比较好的一些食物都有啥，我们来看一看啊。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常秉熙啊，副主任医师跟我们提醒了，说心脑血管疾病在现代社会啊，因为饮食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啊，发病率非常的高，对不对？所以说呢啊，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好好养护血管，养护血管多吃点啥啊？第一是燕麦，第二是黑木耳，第三是金桔，第四是山楂，第五是洋葱，第六个是大蒜，第七个是红薯，第八个是茄子。但是这些东西呢，都有助于帮助你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防止胆固醇在血管上的沉积。大家平时可以多吃一些，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我们大家去有选择的啊，这个适当多加一点啊。我再来说一遍吧，有听众朋友没记住哈，就是对于血管健康比较好的食物都有啥？燕麦、黑木耳、金桔、山楂、洋葱、大蒜、红薯、茄子。茄子为啥呀？茄子富含这个维生素 P 呀，对不对？可以增强人体细胞间的粘附力， 所以它就能保护血管，对不对？你像那个红薯、地瓜，为啥呀？地瓜含有钾呀、维生素、叶酸、胡萝卜素，对不对？就本身这些东西就能预防啊动脉硬化。大蒜就不用多说了，大蒜汁儿，这些。就是你在吃了高脂肪食品之后，这个大蒜汁儿，哎，如果用生蒜或者少量大蒜汁儿，可以有效防止因为高脂肪所致的血胆固醇升高，从而不就保护血管了吗？洋葱里边有啥？洋葱精油，它有降血脂的作用啊。山楂酸甜可口，里边呢还有能降低血清当中的这个胆固醇的特殊物质，还能扩张血管，对不对？金桔富含维生素 C 啊，可以使胆固醇快速转化，它本身就有降脂减缓动脉硬化的作用啊。黑木耳你炒菜的时候多放点，黑木耳本身好多医生都说了吧，有预防血栓形成延缓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燕麦就更是了，富含多种矿物质，像油酸、亚油酸、钙、镁、硒等，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防止动脉壁上的胆固醇沉积啊，对不对？那么就预防动脉硬化了嘛，对不对？这几种食物大家记下来了吧啊，日常生活当中有选择性的多吃，看哪种适合你，哪种不适合你啊。来，今天这款纳豆片大家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马上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结束了您就订不上了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片399元一组，一组是三瓶，每瓶60粒，一天吃2粒，早餐或者是午餐啊，温水送服，随餐吃就可以，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就可以了啊，吸收的会非常的好。一瓶吃一个月的服用量，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399元。最后的几组了啊，我们只有50组的名额，它是季节性产品，不是啥时候想订啥时候都能订得上的。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不但能够拿到399元三瓶，这个团购价格合到100多块钱一瓶，就是每粒5000个单位的，还把那个维生素 K 和那个嘌呤都给您提取出去的这个纳豆片，你算一算100多块钱一瓶它得有多便宜多合适，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上官方旗舰店去查查就知道了啊！抓紧预定吧，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周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036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最后的六组，现在为止只有最后的六组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现在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现在打进电话报名，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所以想订纳豆片的赶紧打电话，它是高端的纳豆片啊，跟你以往吃的那个都不一样，因为它每粒儿含5000个单位，非常非常难得。就是你去对比一下，你在这个药店、保健品专卖店或者在网上去查一下其他的那个纳豆片，它每粒儿大概含量都是2-3千吧，对不对？但是它每粒的含量是2-3千，并不意味着说你吃它2粒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啊，你得看它其他的一些这个成分含量能不能吸收啥的，你再对比一下价格，含量2-3千的都得300-400块钱一瓶了，咱们这个是5000个单位的，一顿一天就吃2粒，一天就吃2粒才合到100多块钱一瓶，133块钱一瓶，你说合不合适？399元，399元一组三瓶啊，一共吃3个月的服用量。想要预定的最后几组了，大家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啊，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保质期是3年的时间，所以想订这款纳豆片的，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399元是3瓶，每瓶合到133块钱，一瓶吃1个月，3个月服用量，日本原瓶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每一粒都有5000个FU单位的，每一粒都有5000个单位的顶配活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原来去旅游的时候，或者是上网，在网上看到一些小视频的时候，知道纳豆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啊？很多个国家特别喜欢吃，就是你觉得这个纳豆这么难吃，我们出去旅游团餐里边就给大家放了啊，就像那个烀熟的那个黄豆，然后搅啊搅啊搅出了很多那个丝儿来，为什么这么难吃的东西，说一点也不好吃啊，为什么很多 多个国家，他们作为早餐或者是每天的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的东西，因为他们太注重健康了。而且有些国家你走在大街小巷，你会发现他们国家的那些所谓的身材比较胖的人几乎没有，非常非常少。所以说要想代谢掉我们体内过多的脂肪，血管里边过多的堆积的脂肪斑块垃圾，那其实这个纳豆激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纳豆不好吃，咱自己在家居然也能做，到超市去买，虽然很贵，好几十块钱一盒，里边呢吃不了几对，对不对？搅来搅去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吃。尤其这个纳豆呢没有经过科学的提取，它里边的嘌呤含量还挺高，好多人都知道，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知道它对血管很好，但是呢因为嘌呤含量非常的高，自己本身尿酸值就很高，有这个痛风的风险，就不敢吃这个大豆类的高嘌呤的食物了。而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款纳豆激酶啊，日本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它已经去除了嘌呤，剔除了维生素 K， 不含嘌呤，所以三高人群、尿酸偏高的人群啊，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放心的去吃。399块钱，就是平时啊，你买一瓶就得将近1000块钱。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原装进口回来的纳豆激酶一瓶就得1000块钱，而咱们节目当中399是三瓶，三个月的服用量，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好好的养护一下血管，担心自己的这个血管斑块有一天形成血栓，栓到哪儿了？那你赶紧把这个纳豆激酶给它吃上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谁不想养护好咱们的血管这个健康啊？对不对？那不管是心血管还是脑血管，一旦出现这个血管壁挂上东西了，一旦出现斑块了，就会萌生出很多的危险因素啊，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这个防不胜防，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血管。养护血管是一个啊长远的这个计划，也是很多的步入了40岁以上的啊这个年轻人也罢，中老年朋友也罢，必须要做的一个功课，对不对？三线的曲女士您好。
1: 哎，
0: 电话先到直播间，要订这个纳豆片哈。
1: 啊，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马上就没有了。最后几组现货，大家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吧。87996984，399块钱一组啊，399一组啊，每组是三瓶，一共是三个月的服用量。给您回电话的啊，问您地址，给您回电话的号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是售后服务人员的电话。所以您手机如果有那个陌生号码拦截的话，要把它解开，要不然的话我给您打电话不接，或者是打不通电话，就不知道您家庭地址在哪儿，没法给您送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60年岁小，70满街跑，80不算老，90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哟，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安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七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
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叔叔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啊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

0: 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仲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这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我们准备茄子，为了补充维生素以及出盘好看啊，青红椒适量，适量的葛根粉，然后我们把青红椒切成小碎粒儿，葛根粉咱调一碗粉来备用，热锅倒油，薄薄的一层油啊，把茄子放进去，切成片的茄子翻炒一下，我们再把青红椒放进去翻炒一下，放点蒜末，然后我们再把葛根粉倒上去，均匀铺平，两面翻一翻，哎，我们就吃这个葛根茄子饼就行。烙完了之后吧，软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葛根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们把葛根粉冲空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

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

多太多叔叔阿姨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十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五六十块钱一斤的也有，一百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您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儿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卡拉胶，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胶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十块八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一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

0: 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四桶，到手199，到手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八九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哦哦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啊。
3: 行，那你给我来一
0: 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4: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受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四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这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几十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三四种五六种七八种，早上吃两样，中午吃两样，晚上七八样，加起来七七八八，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

0: 些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三五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哎，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
2: 是不是？
0: 当然，对对，
2: 太好了，
0: 嗯，
2: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
2: 我
0: 们是团购价，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四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2: 对，
0: 是不是
2: 都有别的添加？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的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3: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3: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3: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肚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出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出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弄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5: 哎，依安老师辛苦了，
0: 哎，为听众服务。
5: 哎，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
5: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

0: 您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啊，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啊，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石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一组。
0: 好的，
1: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你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1: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
1: 嘞，
0: 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3: 你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3: 啊，怎么用法？
0: 啊，冲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 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

0: 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1: 好，谢谢你。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846888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武序街负27号惠灵堂中医诊所，846888888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8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8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8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83。
1: 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统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啊，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啊、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订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子，如果你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三四个小时，上节目一两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三四十岁五六十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啊，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啊，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啊。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五六百一组，四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眠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问。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啊，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五六百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了。
了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

0: 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八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4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 87996984。
1: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1: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1: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1: 谢谢，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第一组那个。
1: 好的，给您订上了 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儿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淤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3-5粒，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10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2-3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3-5度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3-5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4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
1: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3: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彭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

0: 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哎，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就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佳佳。
0: 你好。
1: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 啊？
0: 您讲。
1: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
0: 啊，
1: 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看。
0: 您这理念特别好，你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定上，然后你吃吃试试
1: 吧，
0: 好不好啊？哎
1: 啊，
0: 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啊，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定一组，
0: 给您定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定上了，定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定，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这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定一组吧啊。好多叔叔阿姨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哎，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哎，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三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强，又有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 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 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的。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

0: 是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
1: 啊、
0: 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1: 啊。
0: 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
2: 那个，
0: 帮您解答。
2: 我那个老人，老人吧，都80多岁了，
0: 嗯、
2: 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2: 啊，
0: 嗯嗯。
2: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2: 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2: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2: 非常疲劳，
0: 嗯，
2: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
0: 嗯嗯，
2: 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2: 但是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2: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
2: 哎、
0: 没问题啊。
2: 那好，谢谢你、啊
0: 嗯，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水，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只剩最后3组。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0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健康，过好每一天。团购回家的葛根粉，我们每天都要坚持吃一碗。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哈。我是依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热情的导播陈寅老师为大伙儿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星期三，农历的5月17。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0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进入到七月，告别六月，我们也步入2026年的下半年了。祝福大家开个好头儿。而在七月，雨水仍然是主旋律。暑热的这个气息也会增强，慢慢的咱们就到了这个伏天了。哎，这桑拿天儿即将到来，肯定会比较闷热啊。那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的准备。这准备分为好多方面呢。一方面，我们要调整饮食，多吃能够排湿的，或者能够让我们觉得能够消暑的、解闷的。还有就是心理的调整，以及我们可以借助外力让自己能够更适应季节。8799-6984 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就可以了。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待茶饮。

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介绍一个针对脚气的小偏方。当然了，这个也是咱听众亲身体验的啊。其实是药膏的一个组合。爱心听众名字微信名叫红豆豆，他给咱推荐的针对脚气。他说自己啊是长达14年的脚气呀，用这个招就治好了。每天洗完脚啊，要先抹的这个药膏名字叫做尿素乳膏。每天洗完脚先抹尿素乳膏，然后

0: 一会儿，过个20分钟，再擦另外一种药膏，名字叫做环比酮胺乳膏。环比酮胺乳膏，抹完这个药膏啊，用保鲜膜包一宿，睡觉之前敷，第二天就拿掉就行了。连续用了10天，14年的脚气呀，就彻底好了。感谢红豆豆的推荐，针对的是脚气的方法。每天洗完脚，先抹尿素乳膏；洗完脚，擦干脚，先抹尿素乳膏。过20分钟之后，再擦环比酮胺乳膏。环比酮胺乳膏，然后用保鲜膜包好，包一宿，连续10天，14年的脚气就好了。8799-6984，现在呀，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啊，给我们反馈信息呀。推荐食疗妙招、养生方式和保健办法，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我们欢迎的是广淑云。
1: 哎，姨爷你好。
0: 广阿姨你好。
1: 啊，我是梅州的听众。
0: 啊，谢谢您。
1: 啊，那个我问一个，那个就是肠子胃肠有炎症，我寻思有什么偏方问一下。
0: 阿姨，您说的这个肠胃有炎症，那您看我给您找胃炎的方法吗？
1: 胃炎，肠子有炎症，不是胃炎。
0: 肠胃，您这个概念当中就包括胃。
1: 肠，对，肠和胃都有炎症。
0: 那我给您找肠炎的方法吗？
1: 对对，这个肠子老积了，里头老有动，老有响声。
0: 如果有那个肠鸣。嗡嗡叫那种感觉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们有听众说过哈，可能是肠胃着了寒凉了，那你可以就是，当然情况不一样了，就是你仔细一听，
1: 对对对，
0: 去分析去学习，会发现同样一种症状，它的原因可能是挺多种的啊。有的人肠胃的那个嗡嗡叫，他可能就是肚子里有那个寒气。有听众怎么做的呢？早上起来，把那个姜剁碎了，摊鸡蛋饼吃。能吃一个鸡蛋就打一个，能吃两个就打两个，适量的姜切碎了，生姜摊鸡蛋饼吃，每天早上吃。白天的时候呢，用适量的姜丝儿啊、姜片儿啊，然后呢加红糖，热水冲泡或者煮一下也行，代茶饮。就你把姜水煮了，然后加点红糖代茶饮，哩哩啦啦喝一天。然后有另外一种调理方式，就是也不吃这个生姜摊鸡蛋，他也不用生姜大枣煮水，他就是补了点益生菌，补点益生菌，就肠子里边那个嗡嗡叫那个，哎，就好了，就不鸣叫了。
1: 可以可以，
0: 嗯，看咱自己的习惯、接受程度以及喜好，是不是？
1: 啊，另外还有个那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益生菌得喝多吃多长时间吧？
0: 这个是这样的，如果你用了调整好了，比如说用了2个月，哎呦都特别好，完全没有问题了，你就可以不用了。但是如果你说我想一直维护着，哎，万一咱吃点生冷硬的呀，饮食不节呀，或者是偶尔吃过于油腻啊，咱不又会难受吗？你万一又会难受了，你再捡起来吃一个阶段，或者是说一开始咱早一袋晚一袋，到了咱那个肠鸣啊、肠胃不好啊改善之后，咱就变成一天一袋，一直一直一直吃下去，一直一直维护着也行。就它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因为它不像药物，这就是营养的补充，都行，是不是？
1: 对，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给亲属介绍糖尿病那个，我让他吃那个蚕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他那也挺严重的，住院回来之后，住院回来之后说好点了，我告诉他吃那个，就那个蚕豆，这个是不是也行？可以。
0: 他那个是刘占斌给咱推荐的，是针对的是血糖高的人，有尿蛋白有加号。
1: 他这个严重，我不知道有没有蛋白，有没有加号。详细我也没问。
0: 阿姨，这个就是针对尿蛋白有加号的。
1: 啊，
0: 他不针对别的。
1: 完了，血糖高，他血糖也高。
0: 嗯，他是针对尿蛋白有加号，糖尿病人尿蛋白有加号，不针对别的。
1: 知道了，还是这么一个啊。
0: 好的，祝您健康啊。好在呀、吃蚕豆针对糖尿病人尿蛋白有加号这个招吧，它没有坏处，它就是。

吃蚕豆，对不对？但是我们听众爱心听众刘占斌给咱推荐的，说这个并不是降血糖的，说你这个就是血糖高，你并不是尿蛋白有加号啊，那你用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咱们都是交流大伙儿的经验，这个就是针对糖尿病人尿蛋白有加号的，不针对别的。

0: 回顾一个吕国庆爱心听众给咱推荐的，脂肪肝口苦舌苔厚消化不良，针对这种类型跟情况，他吃的是柴胡疏肝丸。柴胡疏肝丸可以根据说明书的介绍按疗程来用，但是这个柴胡疏肝丸不用一直一直吃，吃一个阶段就行。或者呢，像口苦啊、舌苔厚啊，类似这种症状消失了就能不用了。然后呢，同时可以一直持续坚持的，就哪怕你在吃这个中成药过程当中也可以用的。吃完中成药，中成药不吃了，我想维护保养，你也可以一直坚持的。陈皮和茯苓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泡水来喝。陈皮五克，茯苓五克，每一天热水冲泡，代茶饮。同时啊，脂肪肝啊一定要配合锻炼，比如说饭后散步，另外呢注意这个戒烟限酒，就是生活方式也特别重要。接下来有请于青霞。您好。
1: 于言你好。
0: 哎，于阿姨，
1: 我询问一个荨麻疹的偏方。
0: 荨麻疹，现在有疹子吗？发病期，是不是？
1: 就起红点子，刺挠，上医院看是荨麻疹。
0: 啊，都上医院看了，
1: 啊，
0: 那看的西医还是中医呀？
1: 西医。
0: 西医给咱开药膏了，抹了不好使吗？
1: 不好使，都抹吧，二十来天的。
0: 啊，都抹二十二来天都不好使啊？
1: 那吃的药。
0: 哦，内服药。然后加上外抹的，是不是？
1: 啊，对。
0: 那咱换别的药，不知道能不能好转。我们听众的经验，比如说热乎乎给我们推荐的，微信名字叫热乎乎，他用的是润燥止痒胶囊。
1: 润燥。润燥，我记上啊。
0: 您先了解了解啊，也不一定非得就是完全记下来，你可以选一选。对不对？因为它这个跟您挺相似。你吃的那个药是中药还是西药呀？
1: 润燥，吃的也是西药。
0: 吃的是西药，那这个是中药啊。润燥止痒胶囊。
1: 润燥止痒胶囊。
0: 哎，然后呢？抹润燥止痒膏。
1: 润燥止痒膏。
0: 对，就是也是一个内服，一个外抹。
1: 啊，
0: 我们听众这么连吃带抹一个礼拜就好了，疹子就下去了。另外咱
1: 我这疹子吧好了，抹好了还出，抹好了还出。
0: 因为咱身体的体质没有改变，身体内部是有湿的。你知道为啥有皮肤的这个问题？它一定反映的是我们五脏六腑的情况，所以你外力，你抹点什么药膏，外力这种一些化学的成分什么的哈，它可能就抑制住了。但是你内里的这个毒啊、湿啊、寒呢、啊，没有往外排掉，所以它还会长的。
1: 说我那免疫力低，
0: 那是肯定的，阿姨啊。一会儿我告诉你怎么提高免疫力，好吗？啊，刚才的药膏记下来了，是不是？
1: 记下来。
0: 一个内服的，一个外用的啊。然后我们有听众推荐的所谓的偏方土方法，当然也是特别好使的哈。王丽给咱推荐的荨麻疹，典型的就是起疙瘩呀、痒痒啊。他用的是，
1: 这刺挠，哎呀，特别刺。
0: 那当然可难受了哈。有听众说这个痒痒的感觉还不如疼呢，疼吧还能受得了，这痒痒受不了，是不是？他这个方法是一把绿豆，然后呢七个韭菜根儿，
1: 哎，
0: 一起熬水。就是为了这个不浪费粮食吧，

0: 一定要把湿气去掉，因为皮肤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湿热，要不就寒湿，要不就燥湿。身体有湿气，湿气哪来的呀？不良的饮食习惯呢、啊、吃冰箱里的东西啦、啊、吃冷饮啦，然后吃的过于肥甘厚腻呀、啊、或者吃的东西本身就太寒凉了，比如说香瓜、这些东西，哪怕这个东西不放在冰箱里，像瓜类的东西也是偏寒凉的，对吧？这些东西都要少吃。然后呢，你用赤小豆和薏米这两样，阿姨您每一天研成粉末或水喝，要这个在那个超市就有打粉的地方，你买红小豆薏米、啊、或者那个祛湿粉，名字就叫祛湿粉、啊、也行，那个更全面，因为那里边有那个茯苓啊、百合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啊，就更好。但是至少我们要把薏米、赤小豆这两样，熬粥什么的，蒸大米饭什么的也行，就这两样一定要天天吃，一定要天天吃，不管它这形态是啥样的，你是熬粥，你是煮水，还是蒸大米饭，还是研成粉末或水喝，都要天天吃。另外补充蛋白质粉、B 族维生素补上，整体的这才叫提高免疫力。然后呢，这个白天中午阳光充沛的时候，哎，你那个怕晒的话，就戴好口罩，抹好防晒，戴好帽子，咱出去晒晒太阳，尤其晒晒后背，补气生阳啊，阳气旺盛起来，有助于排湿排寒。这是一个方方面面都要注意的事儿，皮肤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它不是单纯抹点药膏就能解决的啊，好吧，阿姨啊。
1: 嗯，谢谢，
0: 祝您健康啊！这是一系列的，包括我们听众的经验，以及我对这个皮肤问题的一个这个认知比较浅薄的理解。因为我妈妈前几年就是严重的皮肤病，我挺有发言权的，就一定要调自己的体质，喝中药排湿排寒见效快。因为你食疗当然也行，像薏米赤小豆似的，但是特别的慢。薏米赤小豆属于什么呢？属于基础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用它来维护。啊，或者是没有严重皮肤问题，但是就是有点大豆南水桶腰啊，头脸油腻爱出油啊，舌苔比较厚啊，我没有其他的严重的问题，就我不至于像皮肤痒的不行了我遭罪，我不用喝中药，对吧？咱就用点赤小豆薏米祛湿粉，每天保养就行了，坚持3个月左右，哎，体质慢慢从偏颇的寒湿的或者燥湿的，哎，调整着慢慢趋向于中和性的体质了，哎，就这个舌苔牙齿印子这类似这些问题吧，就好转很多。但是类似于像阿姨这种，她是真的难受啊，她遭罪呀、啊、痒痒啊，这个你看阿姨也讲了，吃西药抹药膏不好使，药膏那抹了疹子下去了，不抹又会长，就这类似这样的情况，一定求助中医大夫，中医治病又挑人，治标又治本。就是从喝中药的角度，我妈妈那时候就喝了2个阶段的中药，因为我们讲啊，中药有的时候吧确实有用，但是苦啊或者是麻烦呐、啊，坚持不住，是不是？或者到了一定的周期就得停一个阶段，我们下个周期再继续，哎，都是这样的，你可以遵医嘱。但是我妈妈的好转经验就是中西医结合，喝中药内服，外用某一些药膏，这个药膏有西药的也有中药的，再就是蛋白质粉补充 B 族维生素，这不就是营养学方面的，所以叫中西医结合，这个皮肤病才能彻底好。接下来咱们有请黄文才，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
2: 有没有那个十分霜的方啊？
0: 当然有，我们之前呢有听众就是打点滴，叫那个利巴韦林，然后一种药名叫利巴韦林，配合消炎药打点滴配合起来。他用的消炎药是青霉素，那看个人呗，对不对？也可能有的人用头孢吧、啊、对吧。
2: 有没有抹的药啥？
0: 抹的是这样的，就是刚想跟您说哈，抹的药膏也有，但是这个袋装疱疹，它跟那个就是刚刚咱提到的那个荨麻疹，它也是差不多一个概念，就是你不要光指着药膏，药膏是当然有很多了，但是抹了药膏有缓解，不抹就又复发，就一定要关注我们身体内里的体质。抹的呢，有听众是这么的，抹的是阿昔洛韦乳膏。对，阿昔洛韦乳膏。然后这个阿昔洛韦吧，有听众推荐的是系统的一个配套的方案。爱心听众名字微信名叫满满，满满是怎么好的呢？就是抹阿昔洛韦乳膏，然后还得吃阿昔洛韦分散片， 还得吃肉。

0: 索洛芬钠片，还有普林巴林胶囊，这也是典型的内服药物外抹药膏。就是皮肤的问题很难，你光抹你就能解决，挺难的。
1: 行，谢谢啊。
0: 好的，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带状疱疹发病期，也还有中药自己做的药膏，三黄膏，大黄、黄柏、黄连，450克或者500克左右。哎，每次就是买这个药吧，一样150克或者一样200克，差不多比例加起来不就是450克左右，比例差不多就行。然后呢，研成粉末，混合完了之后我们就备用。因为这是带状疱疹，所以我们根据面积的大小或者是具体的位置的大小，对不对？然后呢，用适量的香油调和，调成膏状，抹在患处。说是抹完了吧，慢慢的就有点像我们老百姓讲话了，拔干了的那种状态。然后拔干了我们再抹，同时吃多种维生素，补充甲钴胺，甲钴胺不营养神经的吗？这个也是多管齐下好转的一个经验。爱心听众也给咱推荐过一个药膏，但是这药膏也是啊，你可以参考去了解了解，抹一抹，涂一涂。但是比较严重的体质偏颇的，一定要内服，就是中药的干预。你是吃中成药啊，你还是喝中药啊，或者你呢把赤小豆薏米粉用上啊，就一定要内服。就不管你咋内服，一定要纠正体质。你光抹药膏其实都是效果一般的，但是爱心听众也推荐过，就不管你是皮肤的痒痒，不管啥原因的痒痒，带状疱疹的后遗症，说这个疹子没了我皮儿疼，还是其他的受风了起红疙瘩了，红疹子了，荨麻疹了，湿疹了，都能用。抹的药膏名字叫做皮肤搭档，皮肤搭档，哇，这个名儿起的特别好啊，就是这个概念就渗透着它的价值。就皮肤的问题，哎，你用它来抹，叫皮肤搭档。但其实也是抑菌的一种膏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抹，但最重要的还是内服加外用。所以人家叫搭档，对吧？人不是说起主要关键价值的，它是搭档，关键价值的还是要祛湿改变体质。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87996984，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寻求帮助的目标内容，理想的一些调理身体的办法，如果在关注到节目的听众有相关的经验，别忘了帮帮忙支支招，赠人玫瑰手有余香，87996984。
2: 热是夏天的气候特征，适当出汗可以排毒，应该无厌于日，不要整天待在空调房间内，使皮肤的呼吸处于闭塞状态，则既不能吐故也不能纳新，难免生出病来。但也应该避免出汗太多，伤及人体的阳气。夏季皮肤腠理张开，最易受风受寒，绝不能图一时之凉快开门击道。所以古人特别强调，不得于星月下露宿，檐下过廊向堂破窗皆不可纳凉。古代尚无空调，而今无论家里还是公共场所，夏天都少不了冷气，大家是否要引起警惕呢？
0: 提醒大家，夏季的受寒也是比较容易的被我们忽略的一个情况。为啥会忽略？我们往往觉得寒湿好像就是天冷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会有这个寒，其实不是的啊。你像现在温度高，30度啊，28、9度啊，中午又很闷热，动一动就出汗。那么如果我们出大汗的情况下，进到公共场所，商场啊，超市啊，或者您回家有空爱空调的习惯，这空调吹着了，这不就是一种寒吗？对吧？寒热的往来的寒，它也是寒。所以夏季更要注意温度的差异。 就是比如说脑袋有汗呢、啊、咱千万别被空调吹着，因为这个季节也是冬病夏养的好时候。那凑里开泄，哎，我们容易受寒，但是凑里开泄也有一个好处，哎，就像身体好像是打开的，对吧？那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吸收各个方面的营养，这其中就包括我们纠正不良的体质。那体质不一样，我们调理的方式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然中医大夫的这个用药也是不一样的。就像有的人的皮肤痒痒，中医一搭脉，然后根据你的这个面色呀、唇色呀、舌苔状态呀等等、大小二便啊等等这些情况，帮你判断你是燥湿的那种类型还是寒湿的那种类型。我就曾经就是出汗的时候在商场里面，那是冬天啊，然后很热嘛，那没有来得及脱，咧下个羽绒服，东北话讲咧下个羽绒服就没有系利索，然后就出门，冬天外面三九天多凉啊，是不是？然后就刺着了，马上在荨麻疹这疙瘩就起来了，就是大片的那种啊，像白白鼓起来的一个包，哎，医生判断那就是寒凉来的。我一想真是寒凉来的，那你出汗了着凉了吗？对不对？但有的人的这个疹子啥的，它是那种小红点，它不一样，有的人就是燥热的那种体质，你身体是阴虚火旺的，手脚心是热的，那种就不是说着了寒凉了，哎，因人而异，所以不同的类型调理起来，中医给你开的方子是完全不一样的。要不怎么说中医望闻问切，皮肤问题如果你抹了一些西药的药膏，没有帮助。像刚刚咱们有听众不是亲身体验吗？对呀，于青霞阿姨不就说了吗，抹了20天也没有用啊，当然也内服药物了也没有用，这就典型的皮肤的问题，一定要究其根本，要不然不能彻底好。建议有皮肤困扰的听众朋友们，咱们都找中医帮您看一看。就像听众讲话了，前两天打电话说的，自己呀、他没有典型的疹子，他就是浑身痒痒，那你说他的体质是什么样类型呢？我们找中医看一看，听众就是找许振山老中医看的吗？喝了2天中药不痒痒了，哇，特别的感慨，特别的感谢，特别的惊讶，许振山老中医医术这么好啊，就很感慨，是不是？然后另外有听众啊，大家经验不一样，有听众皮肤痒痒皮肤问题找许老爷子解决了，那有的人是肝的问题，说你要调肝啊，肝类的这个问题你就找这个许老爷子，哎，对他而言许振山老中医这方面是特别权威跟擅长的。而我们大概几个月之前有听众不是脖子骨大包嘛，结节嘛，甲状腺什么的啊，他呢也是用小偏方，哎，好像有点好转。咱听众不是推荐过针对各种结节猫抓草那个方是针对各种结节的，开瘀散结的嘛，哎，摸着这个大包啊消点了，但就是永远消不下去，喝那个猫抓草那小偏方都喝了1个半月了，也没有彻底就是完全好，还是很着急。然后就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了，也是喝了2副汤药消掉了，特别惊讶。但其实一想咱用到很惊讶吗？其实不用，因为中医中药确实有的情况对症的话是药到病除的，治病又调人的，治标又治本的，对不对？当然有听众想要调体质，然后呢摆脱一些困扰，不知道找哪个科室，对吧？因为现在这个大医院的那个中医也是分科室的，对不对？你像体检报告出来了，又有结节，心脏又不好，然后呢这个可能还有妇科的问题，到底找哪个科啊？你是看妇科还是看内分泌科还是看肠胃科？你难道你三个科的各个科喝2月中药3月中药吗？就有点懵了。但是听众朋友们，如果咱快乐老家的听众可能就不会懵，对不对？因为咱有目标，咱们可以找许振山老中医帮咱系统调理，仔细把脉，望闻问切。可能啊咱新朋友不了解，许振山老中医给咱们的听众，给咱984的听众服务比较特殊，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人家在几年之前退休之前，人家也是大科室的主任，专家挂号费100元呢，而且也是得上公众号挂号，一号难求啊，你得看着点儿，看着号去约，到点必须去，过了号就得重新排，对不对？对吧？那你现在不用花这100元，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经验丰富又耐心细致负责任。许振山老中医出身中医世家，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要是各种指标总也不下降， 那你不能断药，你断药指标更可怕，但是你一直常年吃药也不平稳，这真是挺闹心的啊，帮您调体质。你看，你如果是血管淤堵

0: 咱就这个通一通，如果痰湿内阻咱就祛祛湿，是不是？如果气血亏咱就补一补。当然每一个人祛痰湿啊，通血管啊，补补气呀、啊、它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人而异，因为体质不一样。所以要想找徐老爷子，现在就约，给你好好看看，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系统全面的了解了解。8468888 8468888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约，千万千万别直接去消防区武旭街负27号，因为我记着啊，这个咱有听众直接去了，等了半天也没等上，因为有可丁可卯排的时间嘛，然后呢这个还觉得好像服务不到位，其实是我们要理解这个服务的方式跟流程，为了让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因为你要不约大家都随便去，那岂不是就是乱套了，对不对？哎，我们为了给大家好好服务，所以要预约一下，方便您自己到店的时间咱提前打好量。8464-8133 8468888 8464-8133。如果您一宿起夜好几回，然后呢迷迷瞪瞪的，早上起来一点不清醒，因为我们都睡觉嘛，是补充能量的，应该睡好觉，神清气爽，大脑清亮，眼睛都觉得好像透亮很多。但如果你睡觉起来会觉得腰酸背痛，脑子迷糊，身体困重，眼睛分泌物特别的多，那你一定要找中医调一调了。尤其是一体多病啊，身体当中有鼓包啊，结石啊，那些不该长出来的但是良性的东西，那有听众也是这个犯膈应，你想给它消掉，你找许振山老中医啊。睡醒觉落枕了，腰疼腿疼难受的啊，多梦的，哎，气血不够的，脸色煞白的，我们都可以找徐老爷子调一调。由于出汗多，还没到伏天咱就觉得出汗多，汗为心之液，身体好像被掏空了，虚的不行了，经常吐吐难受，走道走到了喘累，可能就是心脏供血不好，也得重视，因为心脏心脑无小事啊。找徐老爷子现在就打电话，许振山老中医预约电话8468888 8464-8133。接下来咱们有请张铁夫，您好。
1: 因为心脏心脑无小事啊。
0: 张铁夫啊。
2: 依然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麻烦你了。
0: 啊，欢迎，麻烦。嗯。
2: 我请问一下，这腰椎管狭窄有啥妙方没有？
0: 没有具体的妙方，这个有辅助的办法，比如说听众讲过，你可以去针灸，效果非常好。然后另外呢，有听众说在家里边锻炼，而这种锻炼的方式挺特殊的，是在地上爬行。就是腰椎管狭窄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吧，你去在家里爬着，像那个8个月的婴幼儿似的，我们说小婴幼儿啊，三翻六坐八爬，当他只会爬的时候，你看那8个月的婴儿怎么爬咱就怎么爬。这是这两个方案。
2: 袁老师是那么事儿哈，我要上西医的话，他叫动手术。因为动手术吧，我岁数比较大了，我都80岁了。
0: 哦，您80岁了哦。
2: 这个要上中医吧。针灸我也针过，理疗我也疗过。就是不见好转。我想麻烦你吧，我出出高招。
0: 因为是这样，叔叔，您常听节目，您也了解，咱们主要就是交流大伙的经验。我们没有听众推荐过针对腰椎管狭窄，就是马上就能用的，比如说我吃什么药啊，我就好了，没有人推荐过。就是这个他到那个中医诊所去针灸了，特别好，咱有听众给咱推荐，这个就没有具体的咱们可以拿的东西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别人听众买啥药了，咱也到药店买，没有，呵呵，对吧？
2: 没有。
0: 对。然后比如说您说你也针灸过，你也理疗过，那你要是同时针灸理疗，你在家里进行爬行的锻炼，哎，没准也好转了呢，对不对？好吧，您这样听听节目，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因为腰椎管狭窄从中医分析也分类型的，你是有寒湿的类型，你还是这个肾虚的类型。你还是淤堵的类型，它原因挺多的。好吧，您听听节目啊，呼吁大家提供帮助。针对腰椎管狭窄，那除了刚刚咱听众的经验，就是提到过的，要不就针灸啊，针灸，这个配合。

0: 和你吃的药物什么的，然后就在家里锻炼爬行，你戴好护膝，戴好手套爬行。有听众这个也应该是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的，还是这个医学杂志啊看到的，好几年推荐的方法，好几年前的方法了。咱有听众听到这个招吗？然后呢一开始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在家里还特意买块地毯，然后开始爬行，确实康复的挺快的。就是这个腰椎型狭窄或者腰间盘突出，你绝对不是说我吃点什么药我就能好利索的，尤其是严重的情况，西医都让手术呢，对不对？再加上年龄偏大啊，那咱康复起来可能就得需要更长的时间，更复杂的或者是更多方面的一种配合了，是不是？针对腰椎管狭窄，您如果用过哪些中成药啊，或者在哪个医院非手术的调理方式治疗的不错，都可以给我们推荐帮帮忙。张铁夫张叔叔80岁了啊，你看80岁老人家这儿疼那儿疼的，咱听着都着急，哎呀，这是希望赶快药到病除，对不对？但有的病真的得好好找医生看看啊。你要是想找靠谱的、经验丰富的、特别牛的针灸大夫，您找张树林。张树林针灸大夫啊，祖传中医世家。然后呢，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快50年的扎针经验了，相当有经验，相当丰富。而且他常年的给这个学生讲课呀、带博士生啊、参与论文啊，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强，他能够把好多知识表达的浅显易懂的。你可以找他帮你把脉，然后外用针灸的招，这样相互配合也比较理想。针灸大夫张树林，8468888883，也打这个电话。但张老教授特别忙，不一定啥时候在啊。你提前预约8点钟到9点钟在的话，咱就那个时候喘空去，或者10点到11点啊，咱就那时候喘空去。他有点是摸不着头脑，时间不固定，因为太多地方需要他，大医院诊所小诊所的。提前约8468888883，8464个8一个3。接下来咱有请孙志。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哦，麻烦我想问一下，就是出汗汗症，像盗汗那个偏方有没有？
0: 我们前两天刚回顾过，有两个针对出汗特别多的，而且这两个方啊都有听众用好使。您看你是更倾向于用小中药方，还是就是补点维生素？
1: 都行。
0: 我跟你说一下啊，补维生素这个呢，是更年期出汗、盗汗、自汗，不管啥出汗都能用啊。维生素 B1 十粒儿。
1: 维生素 B1 十粒儿。
0: 对，维生素 B2 三粒儿。
1: B2 三粒儿。
0: 维生素 B6 三粒儿。
1: B6 三粒儿。
0: 维生素 C 三粒儿。
1: C 三粒儿。
0: 维生素 E 一粒儿。
1: 一粒儿，
0: 一粒儿，维生素 E 一粒儿就啊，然后谷维素五粒儿，
1: 谷维素五粒儿，
0: 没有了，就这些，这几粒儿啊一起吃，用水送服咽肚就行，一天一遍，吃一次，有听众一个礼拜就好了，但有听众10天好的，有听众3天就不那么出汗了，因人而异，但是补营养的都没啥坏处，是不是？好吧，中药呢，有听众喝的是玉屏风散，脸汗止汗的补虚的玉屏风散。还有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有听众看那个节目学习到的，自己用好使了的五味子、山鱼肉、腐小麦各10克，甘草5克，煮水代茶饮。好的，您酌情选择啊，选一个自己能够方便接受的，然后方便操作的。有请一下孙荣华，您好。
2: 依然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那个贫血，想要一个补血的方子。
0: 如果是食补，有听众推荐过说特别有效的啊，就是猪肝和大枣。因为猪肝吧，它可能每次操作起来麻烦嘛，你就可以一次就直接做好几块儿，一次做挺多的，你给它分成块儿，然后冻在冰箱里，每次吃之前呢拿出来一小块就行，不用多，这一小块可能切个3-5片，一定是大枣和猪肝配合一起吃， 大早上过

0: 蒸熟了，猪肝给热乎一下，整一这个整锅里两种东西一起放锅里，等于把大枣蒸熟了，猪肝热乎了，然后就一起吃，坚持一个阶段血就上来了。那如果有听众讲了，猪肝不是胆固醇高吗？有的人中老年人吃脂肪肝嘛，怕，对不对？那咱就不用这个方，咱换别的，比如说贫血，有听众推荐过红小豆、红皮花生米、枸杞子、大枣、红糖、小米、黑米、百合这几样一起熬粥喝，其实就等于五红汤再多加小米、黑米和百合。记好了吗？
1: 好，记好了。
0: 还有听众推荐过医生给开的营养补剂，叫利非能。
1: 叫什么？
0: 利非能。
1: 利哪个利呀？
0: 力量的力
1: 啊，力飞，
0: 力飞能，
1: 非常的飞吗？
0: 它其实是上那加一个飞碟一个虫字儿，但是您呢写白字儿也没事儿，你买不重名，不是说这两种东西，你只要你叫这个音儿都能买得到，叫力飞能。对，它可能就是可能品牌不一样，力飞能通用名叫多糖铁复合胶囊，就是补铁的，专门补铁补血的，有很多医生给贫血的人开的药也会开这个，叫利非能，
1: 利非能就是补血补铁的，
0: 是的，对，
1: 利非能，
0: 但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来用哈，
1: 好
0: 吧，这都是听众的经验，你看新朋友了解一下，我们这么多小偏方啊、药方啊、调理身体的经验啊，全都是我们的爱心听众给咱节目亲身体验并且推荐，所以广大的新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加入到快乐老家的大家庭当中，咱们取之于民还之于民，互通有无。但是要给我们推荐小偏方小食疗啊，必须是自己亲身体验，或者您是眼睁睁的看着跟你一起生活的亲人朋友用啥方特别好使，再给我们推荐。眼下啊，正是冬病夏养的好时候，如果您呢骨头疼、关节有寒湿，这个时候也是关键的补营养的阶段，因为现在腠理开泄，您现在补到骨头当中的营养，或者为了关节的健康，我们外抹一些方式，内服加外用也是极好的。人老骨先老，骨弱百病生，骨质疏松啊、腰疼啊、腰肌劳损、骨性关节炎、肿啊、麻胀啊、退行性的关节病变、腿疼啊、僵硬啊、活动受限制、关节变形、肌肉的萎缩、特别的疲劳，时间长了、年龄大了、骨量减少，都弯腰驼背，建议大家找到适合自己的养骨方式，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打通气血，还有就是要补营养。咱们这儿有很多的应对的办法，比如说咱们的牦牛三水多肽粉，它来自于青藏高原啊，海拔4000多米啊，那个牦牛啊，它是吃嫩草，然后无污染的环境生长的，而它的一些骨骼当中的肽、骨骼当中的氨基酸的构成比例跟人体还挺相近。什么叫肽呢？简单说，肽就是小分子，好吸收，活跃性强，稳定性强，快速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的营养，或者把它叫做一种活性蛋白呀、胶原蛋白呀、钙、磷、钾、铁、锌、维生素，好多这些营养粘合剂。这个肽是小分子的营养，它是一个粘合剂，有了它，骨关节会越来越健硕。牦牛三水多肽粉的主要成分有脊髓、脑髓、骨髓、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脱脂奶粉，还有花生当中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包括葡萄糖酸锌。你看看这配料太干净了，成分有益健康，配料干净纯粹，就是成骨壮骨所必不可缺的。常听节目的听众知道，我们骨关节的健康不是说只有钙就够了，远远不够。胶原蛋白呀，尤其是我们这一回团购的这个叫做牦牛三水多肽粉，里边是多肽的成分，还包括牦牛身体当中一定是脱脂的
2: 提纯的、美解的牦牛的牛骨髓啊，那对骨关节老好了。还有就是牦牛的脑脊髓，脑脊髓当中有脑磷脂、神经肽、激活细胞因子，所以对于我们这个脑细胞的一个营养还是很好的补充营养的来源。你像

0: 是头迷等等的，迷迷糊糊的，计算能力差的，脑记忆力下降的啊，表达能力下降的，爱忘事的，都应该补点这个牦牛的脑脊髓啊。当然您放心，是通过酶解提纯脱脂制作而成的啊，所以它不含脂肪的啊。脊髓阳髓是中医传统的古方，那脊髓是生白细胞的，脊髓是养血造血的，咱们用牦牛三色多肽粉这样的食疗养生的一个办法，吸取营养四大配方啊，脊髓、脑髓、骨髓，还有啊胶原蛋白肽，还包括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有双优质蛋白，增强肌肉力量啊，肌肉给骨骼一定的保护，不容易摔倒，走道特别有劲儿，包括维生素 D3 加上钙，哎，黄金的组合。所以呀，我们认识一下牦牛多肽三髓粉，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订购，来进行报名。市场指导价一盒299，团购价格299四盒，一盒里边30袋，每天一袋，一盒用一个月，299四盒就是4个月，四个月刚刚好是咱们调整巩固的阶段，一组四盒只要299，只要299，87996984 87996984。
1: 现在正是冬病夏养的时候，给我们的脑脊包括我们的这个骨骼都好好补补营养。牦牛三岁多胎粉只有30组，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张敏庸，您好。
2: 哎，
1: 刘
2: 媛你好。
1: 哎，
2: 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
1: 您声音有点小，可以大点声哈。
2: 啊，再再
1: 欢迎麻烦您讲。
2: 哎，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治脚气的药，我没记下来，你再给我说一遍好吗？
1: 脚气，节目一开始推荐的那个
2: 啊？对对对对。
1: 红豆的给我们推荐的，先抹、啊、洗完脚先抹尿素乳膏。
2: 啊，尿素乳膏。
1: 嗯、对、
2: 啊，
1: 尿素乳膏，嗯。
2: 啊。
1: 然后过了20分钟。再抹环比酮胺乳膏，
2: 啊，我记下来了
1: 啊，然后用保鲜膜包好，包一宿，敷一宿，嗯，
2: 啊，头一个是尿素乳膏，
1: 对，
2: 啊、
1: 哎，
2: 哎，
1: 好吧，
2: 这个刚才没记下来，
1: 嗯、啊，好的，明白了啊，试试吧，外用的啊。
2: 哎，好，
1: 再见啊！外用的招儿，哎，相对挺安全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只要咱皮肤别是那种极其极其敏感的啊。87996984，牦牛三髓多肽粉，又补骨骼的营养，又补我们脊髓的营养。这个脊髓挺重要的，要不怎么说有些血液类的严重问题得靠移植那个骨髓，才能够这个治疗嘛，对不对？所以它还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负责我们身体的血液的一个供养供给，就是生血的嘛啊，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补补骨骼的营养，来自于牦牛牛骨当中的优质的营养成分，肽就是小分子，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当中，柔韧度啊，延展度啊，都靠它。哎，然后你看关节的老化、脊柱的弯曲、颈肩腰腿胯骨轴子都疼，咱都补补牦牛三髓多肽粉，而且这边还有脑脊髓，当然是脱了脂肪的，对脑子还好。我是觉得这个挺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充营养的啊。87996984，87996984，含有牦牛牛骨胶原蛋白肽，咱那个手腕啊、胯骨轴子呀、啊、膝盖呀、啊、软骨骨膜、筋膜啊、脚踝啊、坐骨神经啊，是不是都需要这方面的营养？包括年龄大了之后爱忘事儿。脑子也不好使，迷迷脏脏的，咱们赶快补补。这里边还有双优的蛋白质，脱了脂的这个花生的蛋白质，然后呢优质的这个蛋白质也是对我们肌肉力量有好处，还包括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钙，黄金组合，那钙就更好的吸收跟沉淀了，你说是不是？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葡萄糖酸锌配合起来，整个人的身体素质、精神面貌都完全不一样。299现在四盒，能用四个月，抓紧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299四盒能用四个月，87996984。有请孙桂芝，您好。
3: 啊，喂，依兰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嗯，我想求一个方帮别人。嗯，就是肾结石，有个结石挺大，
1: 嗯，
3: 打几次也没打下去。
1: 有听众用的是鸡内金2两，金钱草2两，加水煮。
3: 哦，
1: 嗯，
3: 就喝那水哈。
1: 对对，带茶饮，嗯，然后每天都喝，每天都喝。然后呢，还有听众就是吃生的核桃仁儿，生熟都行了，
3: 哦。
1: 有的方案就是吃生熟的都行，有的人是吃生的都行，就是早上起来吃核桃仁儿。生熟都行，吃两到三个，然后呢，再吃一勺鸡内金粉。这一勺鸡内金粉可以用水送服。
3: 哦，
1: 嗯，它有的是二十多天就见效了。
3: 鸡内金和那个金钱草，是不是，老师？
1: 对，第一个方是鸡内金和金钱草各二两。
3: 啊啊啊！好了，
1: 好吧。
3: 水，哎，好。
1: 哎，对，都是听众亲身体验有用的方法。赵莲香，你好。
4: 依然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治汗的那个
1: 啊，
4: 那个维生素那个我没记下来，
1: 维生素 B 一十粒儿，
4: 慢说，我记得慢。
1: 嗯，
4: B 一哈。
1: 哎，对 ，B 一十粒儿。
4: 嗯，好，再往下说。
1: B 二三粒儿。
4: 二三粒儿哈。
1: 嗯，
4: 好。
1: 嗯。B 六三粒儿。
4: B 六。
1: 嗯，
4: 三粒儿，好。
1: 哎，维生素 C 三粒儿。
4: 嗯 ，C 三粒儿。
1: 维生素 E 一粒儿。
4: 嗯 ，E 一粒儿。
1: 嗯，
4: 好。
1: 谷维素五粒儿。
4: 哎，好。
1: 嗯，没有啦，就这些，一起吃啊。
4: 哎，好嘞，谢谢。
1: 好的，嗯，祝您健康。快乐老家每天陪伴大家，建议大家现在开始进入到了冬病夏调的关键阶段，建议大家现在啊，我们用一些祛湿的排湿的一些方子，没有大问题的咱们就用赤小豆薏米，或者我们到网上啊买祛湿粉用水冲或水喝就行。当然你得判断明白自己是不是湿气过重，比如说总是爱痒痒啊，然后我们头脸比较油腻呀，大动脉水桶腰啊，减重减不下去，喝凉水都胖啊，一照镜子舌苔又厚又白的，牙齿印子一圈子，类似这种情况湿气就比较重了，我们特别适合用赤小豆薏米鸡方来进行调养，熬粥啊，这个蒸大米饭都可以，买祛湿粉来吃就更好。同时也是骨骼冬病夏养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天冬天，你骨头疼啊，老寒腿呀，关节炎呐，肿胀啊，退行性的病变，僵硬，活动受限，甚至有那个嘎嘣嘎嘣的摩擦的声音，肌肉萎缩，松松垮垮，疲劳感特别重，老态龙钟的那个感觉特别重，都适合补一补营养。牦牛三水豆肽粉还剩七八个名额，有需要的抓紧报名，它吸收的特别好。然后呢，三水豆肽嘛，包括脊髓脑髓骨髓这几个方面的营养补充的都挺全面的，毕竟啊到了年龄大了，活动受限制，脑子也不好使，身体机能下降，它是一个规律，但是我们可以比这个自然的规律要慢一些，对不对？咱可以保养的好，八十岁照样耳聪目明，对吧？我们把身体的本源都补一补，脑髓脊髓骨髓，牦牛的骨髓含钙量相当之高了，包括牦牛的脑髓还有脑磷脂神经肽，对于我们脑细胞很好很好的，糊涂啊，计算能力差呀，年龄大了表达能力都不行了，思维都不敏捷了，赶快补一补这个脑髓，还包括脊髓，脊髓也是挺重要的，脊髓是生这个白细胞的地方，脊髓是养血造血的重要器官嘛，对不对？那我们平时如果血少啊，筋膜这个淤堵啊，伸展不利呀，发麻发木啊，也是经络不通血少的情况嘛，所以咱们为了骨骼的肌肉筋膜的健康，补补这个脊髓也是比较至关重要的。那么综合看来，牦牛三水多肽粉确确实实营养相对全面，有的时候年龄大了骨关节磨损啦，软骨受损啦，骨膜骨又没营养了，我们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都生磨啊，硬疼啊，是这种感觉。咱们把我们的脑子骨骼，哎，咱都这个脊柱的血都补一补，确实挺不错，而且这是脱了脂肪的，大家补起来不用担心啊。原料牦牛牛骨作为原料，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照样能够奔跑啊、跳跃啊，生存特别好。而且极其寒冷的环境，牦牛生存的可好可好了，有点像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吃啥补啥的原理，没问题，吃它啊。一盒里面有30袋，每一袋10克的克重，每一袋10克的克重， 哇，这个克重是相当大了啊，而且这里边添加了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以及葡萄糖酸锌，成分健康，牦牛的脑髓、脊髓、骨髓以及牦牛牛骨胶原蛋白的肽，还有脱了脂肪的奶粉、花生的蛋白质，这样口感会特别好，还补了一部分的蛋白质营养，成分有益健康，配料纯粹干净。一盒里边30袋啊，绿色的包装盒挺高端的啊，一盒30袋，我们现在299三盒，3个月额外再给一盒一模一样的，等于说调整周期、巩固周期都齐了，299四盒用4个月，299四盒用4个月，87996984，一天2块多钱啊，它是非常高端的，然后咱们可以补一补这个营养，确实挺不错。咱也团购了挺多年，但是不总团购，因为给大家的是批发价格，不盈利为目的的啊。87996984，299一组，买3盒赠一盒，现在是4盒，4个月的用量，零蔗糖，微粉工业。所以好消化好吸收啊，又不刺激胃，相当不错，大家抓紧报名，最后3-4个名额，87996984，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一楼的问题我们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收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这两天呢，大家都感受到了哈，温度呢一早一晚很清凉，但是呢，一到了这个中午或下午的时候，哎呦，这下是温度呢就急转直下了。来，一起关注一下温度的数值。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雷阵雨，最低温度20度，西南风4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1: 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运输7月1号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80%，夏季的田间管理全面展开。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的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超过一半。
0: 6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水利部的消息，7月1号开始呢，黄河正式进入到了主汛期。
0: 来关注一下，6月30号，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西石高铁建成通车之后，西安东站至汉口站最快2小时41分可以到达。
1: 6月30号，内蒙古锡林浩特与呼和浩特间首开了动车组列车，标志着锡林郭勒草原进入到了动车时代。
0: 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30号，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陕北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电输送工程全面建成投运。
1: 近日，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和赌资结算的案件，成功抓获了涉案人员6名。
0: 6月30号，陕西隐汉济渭二期工程北干线正式启动了试通水工作。
1: 我国科研团队在位于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的罗平生物群发现了一种新的大型浮鳍鱼类，那新的物种呢被命名为叫做罗平异鳕。
0: 来关注一下，近日山东菏泽一男子突然晕倒在地，危急时刻路过的记者邵帅与热心的群众对其实施接力施救，患者恢复意识并且被送到医院。
1: 坐拥超过200万粉丝的网红杨某，为了博取流量啊，恶意曲解了袁隆平院士研发的水稻育种技术，日前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人民锐评发文说，农业科普不容信口开河，法治社会岂容诋毁供需，敬重为民为国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是不容撼动的伦理底线，也是社会应有的价值坐标。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全国走势。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还有东南部、东北部、湖北东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以及华北东部、山东中北部、辽宁西部、海南岛西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1: 7月9号发出了银白色光芒的金星河，散出了蓝白色光芒的轩辕十四将会近距离接触，构成一幅美丽的画卷。这是天象方面的消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广东广州啊，7月2号开始呢，广州交警投放了机动车新号牌，市民可以通过互联互通的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者说随机自编选号，也可以到车管窗口随机领取。
1: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人民矢志不渝、笃行不怠，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恢宏史诗。
0: 时间镌刻传奇，奋斗创造历史，让我们一起接续奋斗，勇毅前行，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更加绚丽的篇章。新的一天了，早安听众朋友。那么在今天早间的时候啊，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的关注新闻007。朋友们，那么当这个大洪山的清凉风啊掠过山野，当野生的葛根呢醇香呢遇到了匠心的烘焙，一份来自世界长寿之乡湖北钟祥的地道美味钟祥葛根酥就成了舌尖上的极致享受。那么作为中国葛粉之乡的非物质遗产， 他甄选了深山里那种野生的葛根粉，承袭了百年的手工技艺，将药食同源的营养与层层酥脆的口感完美融合，一口咬下去，葛香与麦香交织，余味绵长，是都市人解馋养生送礼的不二之选。朋友们，中祥啊，它呢是坐拥大洪山天然的生态屏障，它呢也是国务院认证的中国葛粉之乡，在这里远离工业污染，山清水秀，是野生葛根自然生长的天堂。这里的野生这叫柴葛，生长周期很长，它要历经了四季的雨露滋养，葛根素啊、葛根黄啊以及葛根黄酮啊，它呢是远高于普通的品种，所以说被誉为是南葛北参的中国的南方珍品。那么每一块葛根酥啊，它都是精选了当地的新鲜的葛根，经过清洗、粉碎、沉淀、提纯18道古法工序的沉淀，按照黄金比例呢与这个小麦芯粉哈调和，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保留了食材那种纯粹的营养。那么葛根本身呢，就是卫生部认定的药食两用的植物，根据呢《本草纲目》记载说，葛味甘性凉，而且生津止渴，醒酒暖胃，清热润燥，每100颗的葛根当中就富含有钙呀、铁呀、锌呐、硒呀十多种人体所必须要的微量元素，还有20多种氨基酸，又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悄悄地调理身体，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好的，还有呢就是什么呢，身体当中呢寒湿重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葛根酥，朋友们，它是始于清朝末期，那如今呢咱中祥的这个葛根已经是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2020年呢，咱们这款呢就是葛根酥呢还入选了央视的助推的优质的好物推荐。独特的这个起酥的工艺啊，是咱们这款葛根酥的灵魂之所在。它是把这个面皮儿和酥油之间折叠，经过呢高温慢烤，自然分层，黄金的比例，咬上一口咔嚓，咬上一口咔嚓，落口呢即化，毫没有那种油渣之感，外层呢是细腻的麦香，内层呢是葛粉的清香，有种甘甜的滋味，还没有甜味，有种咸香的滋味啊，朋友们，就是那个老少皆宜，吃的很健康，很安全。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咱们这个湖北中祥的这款葛根酥哈。这一盒啊4两的，在那个市面当中一盒38块钱，你就想想一盒咱说了啊30块钱，那假如说8盒的话呢，38还240块钱呢，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这个葛根酥啊，一盒、两盒、3盒、4盒啊，4盒，我们这个再给大家带来加4盒，一共的8盒，多少钱呢？如果说呢你在市场指导价买的话，得这个将近300块钱，我们今天呢159块钱给大家带来8大盒，每盒呢4两净含量啊，然后呢159元。各位如果说正在收听节目的话，打电话现在就预定吧，400-390-1139。这个葛根酥呢，我们给大家烘焙好之后呢，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一块一个独立的包装，这整个呢纸盒装的啊非常的高档，你是自己吃啊，送给朋友啊，当礼物啊，都贼有面子。朋友们，葛根酥啊很好吃，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准备点礼物吧，好不好？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呢再送2包那个原生态的啊，来自湖北中祥的地地道道大山里边野生葛根给您磨成的葛根粉，也就是159块钱，您能够得到8盒葛根酥。还没完呢，我们再送您2袋的葛根粉，每袋葛根粉4两，2袋葛根粉8两。朋友们，不少了哈，你可以没啥事吃葛根酥，然后呢你愿意冲这个葛根粉，咱再冲冲葛根粉喝。朋友们，真是滋补，真是养生。咱们这个呢是现做现下单，每一盒都保留了那种非常地道的中祥的风味，这可是大洪山深山里边到你餐桌的跨越千里的美啊，只为让你尝到呢百年非遗的匠心与健康。千万呢别让忙碌辜负了味蕾，咱们吃一口这个葛根酥，咬的是酥脆，品的是匠心，尝的是长寿之乡的自然馈赠，即刻入手吧，这份来自湖北地道的美味糕点啊，朋友们，每一口的酥香啊都成为温暖日常的美好印记。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 400-390-1139 400-390-1139 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呢两包啊，两包加一起8两净含量的葛根粉，哎，葛根酥加葛根粉，零糖的，零防腐剂的，零色素，零添加的，真的太好吃，太好吃了，哎，400-390-1139，你不管是早餐呢，午餐呢，晚餐呢，想吃点这个有营养的葛根酥，马上就吃到啊，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159块钱八大盒，外加上两包葛根粉啊，八大盒葛根酥加上两包葛根粉，打电话预定吧，朋友们啊。来，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老公啊，
0: 啊，
1: 我跟你这么说啊，
0: 啊，
1: 你说咱现在吧，都是咋说呢？全国性公民，就是大家伙呢，都是来这儿飘的，是不是？
0: 对呀，
1: 今天在这儿，明天不在这儿呢。
0: 嗯，
1: 咱有的时候，你说咱俩这结婚，你说让人来了，份子随完了，礼都回不回去。
0: 哎呀，你咋跟我想的一样呢？我寻思啥呢？饭店里边吧，咱就整三四桌，你家亲戚，我家亲戚，咱乐呵乐呵，对不对？亲戚里到了这玩意儿吧，你嫩也嫩不住，他必须得给点钱儿。
1: 可不是呗，
0: 这另外一个是，我这，
1: 哎，
0: 我就寻思不找同事啥的了。
1: 咱办婚礼呢，咱也不收这礼金，
0: 对，
1: 行不行？
0: 对，
1: 不收礼金，咱呢就是说啥呢？主打一个大家来呢，轻轻松松来参加，哎，快快乐乐，哎，往家走，别让人到时候念叨咱，说咱啥哈，说咱就为了收礼金，然后张罗大家来吃饭，咱就张罗点你特别好的朋友，然后那个同事别大范围找了，
0: 行，
1: 就是比如说李姐啊，告诉他们不收礼金，我也告诉我这边的王哥不收礼金，
0: 那可不呗，你再说了，人家家的孩子吧都挺大了，也没有啥大事小情了，人家不办
1: 吃了，回不回
0: 去，咱就是说啥，咱也不差这点钱了啊，
1: 对呀，咱张罗大家就一起吃个饭，
0: 哎，那妥妥的了，哎，
1: 就这么着。
0: 哎呀，
1: 啊，
0: 这忙活一天累的呀。哎呀，你没收礼金吧？
1: 我没收啊，
0: 我也没收啊。该咋事咱俩这方面做。
1: 但是我跟你说
0: 啊，
1: 给咱记账的王二姨
0: 啊，
1: 说给我拿了一包这玩意儿，说都是同事给拿的。我还在寻思是，
0: 那可能是给咱俩写的信，我看都是 A4 纸打印出来的东西，
1: 看看
0: 可能咱俩给咱俩写的信啥的，
1: 看看是啥玩意儿，看看，来打开，第一包，这是，哎妈呀，强强，这是我们单位的会计
0: 啊，
1: 会计给我拿了，这是什么？保洁卡，
0: 哎呀，我看看，哎呀，苏苏，这是我们单位的前台，啊，5元畅享。美甲券给嫂子的
1: 啥5元？那叫5次
0: 啊！5次啊！
1: 对，
0: 5次畅享美甲券给嫂子的。
1: 我再看看啊，妈，这赵刚给的，赵刚写的洗衣洗鞋券。
0: 哎呦我的天哪！不是，你看这个，这是我绯闻女友给的。
1: 嗯，
0: 住，哎，那个开玩笑呢啊！哎，
1: 他给你啥呀？
0: 5日旅游卡。
1: 妈呀，
0: 到今年年底，
1: 我看这还有啥
0: 任选行程、
1: 女子格斗私翘圈，还有足疗卡，还有猫咪清洗卡，我的天哪，
0: 自助餐券2张到年底，哎呦我的天哪，不是咱俩这小半年吃喝娱乐行各方面的都有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咱就是想哈，是没给咱送随啥礼，
0: 嗯，咱也不要，
1: 但是你看人家给咱整的啊，这还有我们老板给的
0: 啊，
1: 团购婚礼旅拍券，
0: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咱这些朋朋友友的哈，
1: 嗯，
0: 大家这咋就对咱俩的祝福是用了心了，
1: 可不是咋的呢，
0: 啊，
1: 就是真是把钱花在刀刃上，给咱随的都是实实灰灰能用得上的呀，
0: 哎等一会儿，
1: 都是实用型的呀，
0: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还给我交50块钱电话费。

0: 我们说呢，年轻小夫妻啊，结婚了，然后呢，说了也不收礼金，也不邀请大家说就观礼啊、参礼啊，就怕大家花钱。结果呢，这同事们这暖暖的爱哈，一张张电子粮票，哎，给他感动了啊。
1: 嗯哼，
0: 嗯，
1: 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啊，这里是早间新闻007，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来看一下6月28号啊，山东济南领袖城小区的一女士遭遇了一件离谱的糟心事儿。最近两个月呢，一女士就察觉自己家中地下室的电表显示用电量异常偏高。几经核查之后，她震惊地发现，小区有7户邻居的用电线路多年来一直私自搭在她个人的电表之下。从2009年开始至今整整17年呢，7户邻居储藏室的所有用电费用全部都是由一女士一个人来承担的。作为配套成熟的住宅小区，小区地下储藏室的电路却存在着严重的这布线乱象、违规接线的问题。据了解，小区的物业呢也是经历过多次的更换了，供电部门明确表示，电表之后的线路资产不属于供电管辖范围，产权归个人用户所有，所以供电部门无权干预。因此呢，这个问题需要物业开发协同业主协商解决。目前呢，供电部门和物业已经是协助业主对于接开发商的这个对接了开发商推进了问题的处理。事后呢，一女士多次联系了开发商啊，沟通了电费的赔付啊、线路的整改等相关事宜，而开发商的工作人员仅要求一女士提供完整的地下室的用电明细，承诺收齐这材料之后3个工作日之内做出具体的处理方案。
0: 近段时间在河南登封，助农博主在街头遇到了81岁老人独自卖菜，博主就把菜全都买下了，请老人吃了平时舍不得吃的烩羊肉。临走前，博主让老人把剩菜打包回家给老伴儿，而且呢买了礼物送行。没有想到呢，老人的孙子啊现身视频区，说呢爷爷在当天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不幸去世了。看到视频才知道，车祸现场的那些打包的菜是爷爷平时舍不得买的，东西哪儿来的呢？那么博主知道之后呢，非常后悔和自责，他主动了联系老人的家属说，把当天的视频呢保存起来吧，啊，如果说呢老人家里有困难，他可以尽力的帮助。老人的孙子安慰说，感谢博主请爷爷吃了丰盛的饭食，留下了最后的影像，不要自责，路遇不幸呢谁都不能预料，虽然悲痛，但是呢是非对错不能混淆。这体现了人间的爱哈，一个呢是有爱，一个呢是有心。
1: 朱先生是一名字画爱好者。2024年12月2号，他在名为半宝堂艺术堂的直播间下了第一单，买了山水画《江山多娇》。此后，他又陆续购入了《江山如此多娇》《盛世江山》等4幅画作。那这幅画作呢，却揣自直播间主推的画家任航之手，累计消费9462元。据朱先生回忆说，直播间里一幅幅画作已经画好，摆在镜头前，一位留着大胡子被主播称之为任航老师的男子就在旁边。主播介绍，老师是这所谓的敦煌修复组的副组长，是大丰堂嫡传门人，独创了敦煌技法，采用了矿物质原料，作品《江山如此多娇》《盛世江山》用紫光灯照射，能够呈现出一画两景的奇观。而作品《江山多娇》甚至被挂在了人民大会堂的相关场馆。直播的高潮环节是老师现场创作，只见那位大胡子画家站着起身啊，走到画作前，提笔在已经画好的作品上写字盖章。主播在一旁配合着烘托气氛，说这个章很难请的，是国家某馆请来的。那画家呢，也与现场的观众呢进行互动，讲述在敦煌的相关的经历。哎呦，这个至于说这个画，这个任何啊，这个画家啊，说仅售1000元到2000元的时候啊，这个画作仅售1-2000元的时候，主播当时的解释说，这是国家文化复兴，可是有补贴的啊。朱先生说呢，我当时也想，这老师还活着，人就在直播间里，他不可能卖假货砸自己的招牌呀。朱先生说，正是这种真人出镜的现场感，让他放下了戒心。9000多。

0: 块钱买了四幅画啊，而这所谓的大师简历金光闪闪，核实之后那漏洞百出啊。那目前呢，这朱先生呢已经是投诉至了商家注册的西安多部门，但是暂未得到解决。
1: 有网友发帖说呀，给一次免费试吃的差评，对此呢介意的老板直接挂在店门口，并且标注说像这种不要来领取了，吃不消这样的要求。那么根据杭州的一个餐厅老板告诉记者说，之所以挂出这样的评论，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想法，不想浪费太多的沟通成本。尖椒茄子是店里的招牌菜，这道菜推出免费试吃活动已经十天了，有时候店里生意很忙，外卖都要停掉，确实没有办法满足所有顾客的定制要求。老板说，我开店的九年时间，茄子是家里种的，拿来做免费活动，来吃尖椒茄子要少油少辣，这样的顾客其实呢是不是说这道下饭菜的目标人群。每天呢有七八十人来吃免费菜，如果说十个人都提出这种要求，那茄子本身它就是吃油的，你用素油炒感觉吃出来就不是那个味儿。我们这道菜呀是下饭菜，本身呢有尖椒才能炒出来味儿，如果说你还不吃辣，那没有必要去领这个试吃了。但是呢我们做不到啊，他们还给我们差评了。那其实大家呢也应该说互相的站到角度来了解啊，你本身你是免费的试吃的，你要不喜欢这个口味那就不吃呗，何必又给出评价和差评呢？做生意都不容易。
0: 留了多年的长发被理发师一剪子剪下了60厘米，黑龙江女子于某将理发店诉至了法院，要求赔偿长发损失5000元，精神抚慰金20000元。不久前呢，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人民法院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判决，酌情定于理发店赔偿于某1000元，驳回于某主张的精神抚慰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原来呢，这事儿呢还得追溯到2025年9月19号，这40岁的于某来到张某经营的理发室啊，徐某呢，这张某呢就询问说，那个你想剪成啥样的？他说妈，我就想剪短点薄点，修个造型。于某也说啊，说我只要能扎上，能正常扎上去，哎，能扎到这儿就行。于某回答这话的时候呢，张某正拿起了于某的头发拢着，这手啊掐着于某的头发，同时问于某，那你这底下头发还要不要了？于某回答说不要了。接着张某把于某的头发一次性剪下，然后将剪下的头发这个系到了放到一边。于某就发现说，妈呀，我这头发剪太短了，你这不够扎呀。张某就表示说，那我听拧了。于某随即开始埋怨张某没沟通好，你怎么就剪长头发呢？怀疑张某想拿着长发去卖钱。随后呢，张某不断解释，但是于某情绪很激动。之后呢，于某拿起了剪子说，那我把你头发剪了就完事儿了。张某说，那你剪吧，你要能解气你随便剪。于某呢在张某的头发上剪了4-5下，之后呢两个人也是对于这个头发的长短问题呢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张某向于某诉至了法院啊，法院结果呢就是判决赔偿他的精神损失1000元。
1: 所以说大家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沟通是相当重要啊。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重庆的事儿。重庆有一个小区居民反映说，有位老人每天清晨都到小区旁边的街心花园唱歌，居民呢苦不堪言，不但放音乐还要吹乐器，这把人这不逼疯了吗？面对着居民的不满，老人的理由让人无奈呀。他说，因为自己家小区用音响的人太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享受我的音乐，我只能到你们小区了。让邻居崩溃的是，老人在一年的时间除了下大雨几乎天天来，那家是周末都不断呢，每天唱2点，就像上班打卡一样，有人夜班回来休息都得不到安宁。那么经过调解，老人说，那行，我体谅这个居民，那我也得来，但是我把音量调小点。哎呀，你说这老大爷可真是
0: 啊。生活当中啊，大家伙有没有这种感受，好像说这两天我有点忙了，我有点上火了，嘴角呢就起泡了，我们老百姓常说烂嘴角了啊。大家对这样的事儿呢也是习以为常了，包括我自己啊，好像就是总感觉这段时间如果休息不好了，或者是心情比较繁重的时候，就会在嘴边起小水泡，也不觉得咋回事儿啊。但是呢，目前有这样的一位张女士啊，她就因为经营了一家餐馆，陕西的，连轴转了， 起早贪黑的，这也烂嘴角了，也没太注意，简单上了一些消炎类的药膏呢，就继续忙碌着。本以为很快就能好，但是这小水泡越变越大，嘴角

0: 红肿的范围也变大了，家人呢就给他喝了土方的凉茶，没有效果，甚至的脸颊还出现了麻木感，伴随着高烧、浑身无力的症状。自行购买了退烧药之后呢，当天晚上嘴角的创面红肿加剧了，频繁呕吐，家人这才紧急将他送医进行治疗。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检查结果确诊为疱疹性脑炎，其最初的嘴角长出的水泡正是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所导致，但是病毒持续扩散，侵入到了中枢神经系统，引发了脑组织严重的水肿发炎了，后续逐渐发展为脑功能衰竭，最终抢救无效脑死亡。所以生活当中啊，咱一旦遇到了这种疱疹的话，咱也别掉以轻心，说这病毒一旦感染了便没有办法彻底清除，会终身藏在人体的神经节里面，还会自带传染性，比如说劳累呀、压力大呀、暴晒呀、发烧生病啊、免疫力走低的时候，病毒就会被激活复发。所以生活当中啊，一旦啊说咱遇到这种问题的话，你也得要关注一下啊，比如说有相应的什么麻木啊、发烧啊，一定要及时来就诊啊。虽然它看着轻微能自愈，但是也不能不把它当回事儿啊。
1: 哎，朋友们啊，大家都说哈、啊，这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呢烙饼摊鸡蛋。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还有两周时间呢就入伏了。那一到伏天了之后呢，大家补充营养也是关键和重中之重。我昨天跟大家分享了，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现在呢就是有条件的话，您吃点这个富硒的面粉。您知道吗，在那个硒呀、啊，它对于咱身体来说呢是特别好的一种呢微量元素。哎，它也被称为是长寿元素。普通的小麦呢它含有硒，但是呢含量非常低。那么富硒面粉呢主要是你得生产在自然的富硒土地之上，这样的小麦能够吸附土当中的营养的硒，然后它能够转化成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啊。硒呢区别于这个就是自然小麦里边具有的这个硒跟添加的它不一样啊，你长期吃也没有压力和负担。那么富硒面粉呢，你吃完之后呢，就是说哪怕你整点面条子，包个包子，包个饺子，你长期吃的话，硒元素呢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老化，保护细胞，辅助提升自己的这个抵抗力。而且呢非常好的一个原因啥呢，这个硒元素还很呵护咱们的甲状腺。另外呢你吃富含硒的这个小麦粉做的什么呢，你比如说包子、饺子、面条，它那个硒元素呢可以辅助调节血脂的代谢，减少血管脂质的沉积，对于血管来说软化也非常有帮助。它比那个精白的面粉呢，哎，天然富硒的面粉呢，因为它里边有这个全麦，还富含膳食纤维，双重呵护咱们身体素质。老年朋友或者说是肥胖的，或者呢咱们大家呢血脂过高的，您吃点富硒面粉是特别特别有帮助的啊。尤其是呢咱们这个富硒面粉呢又搭配了全麦的这个麸皮儿，它还兼顾了肠道的健康，促进了胃肠的蠕动，改善了咱们那些就是说积食感啊，控糖的，对不对，血糖高的。然后它那个麸质的粉末当中呢还有维生素 B 族、钙、铁、锌，也弥补了精白面当中的营养流失。所以说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呢团了一波咱们这个富硒的小麦粉。朋友们，我这款小麦粉我跟大家说了，它呢是中国科学院功能农业种植基地的自有基地种植出来的，它通过的传统的工艺，低温低速的研磨。为啥不高速刷一下就完事儿？低温低速研磨是为了保持原有的麦香和里边的粗纤维，各方面呢不被这个大范围的破坏。那么咱们这款呢就是富硒的面粉啊，朋友们您听好了，大家呢可以什么呢，拿它去包个包子，包个饺子，蒸个馒头，或者说擀个面条子。哎，你包完饺子之后，那个饺子皮儿透亮四分，劲劲叨叨的，而且那饺子是那种发紫颜色的，因为里边呢富含这个小麦粉啊，它有那个麸质皮儿在其中。然后呢，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相当之高。咱们这属于是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大家懂我的说的意思吗？你在超市买那个全麦面包，你知道吧？咱这是全麦面粉，你那个包个饺子，煮个面条子，或者说是你自己包个包子啥的，做个皮儿啊，那个 馅儿呢，就是整个的那面啊，筋筋道道的，而且富含天寒天然的钙、铁、锌各种各样的元素。如果说你想擀面条的话，你不用直接擀了，因为呢，咱今天呢，直接给大家带来了富硒面粉，就是咱不老龙的这个不老梅的这个龙须面啊。这个面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你煮上这么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哎呀，够两三口人吃了。

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整点卤子或者做个热汤面啥的都行。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富硒面粉和富硒面粉给大家做的那个不老梅的龙须面。为啥叫不老梅呢？是我们在这个荞麦富硒面粉过程当中呢又给大家加入点啥呢，加入点这个就是那个蓝莓的汁儿，哎，融入其中了。你记住了哈，石磨低温研磨，非遗的手艺工艺，零蔗糖。它这个中科院研发的这个紫色面粉啊，石磨低温研磨做出来的包子饺子，它那个颜色是紫不约的哦，哎，大家记住了，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你自己直接到那个商场当中买咱这款呢紫优富硒全麦面粉，一包一斤装的29.8块。朋友们，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多少包呢？8包8斤啊，您听好了，8包8斤。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呢6斤不老梅的挂面，加一起16斤了吧。8+6=14斤，对不对？14斤多少钱呢？149。这和每一斤面粉实际上你花的价格10块来钱，价格一丁点都不贵。但是呢我们这个面儿啊，你可以呢自己呢包个包子，蒸个馒头，包个饺子，你用这个使有筋性啊，因为它还含有粗纤维。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富硒的不老梅挂面呢，你直接煮着吃就行，不用你自己擀了。哎，筋筋叨叨的，肉肉偷偷的，完煮完之后呢，你看这个口感呢，味道啊，你就知道了。它这个中科院的研发的紫色面粉，它确实不一样。朋友们，营养补足了。你以前咱小的时候吃到那种全麦里边那些营养物质，现在你在白面粉能找着吗？它都是精细研磨，都给你筛出去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口感上哎还好吃，营养上还全面，149块钱，零零总总加到一块儿共计14斤的呗，是不是？朋友们，你现在你就到商场你买一个普通的10斤的那个一袋装的面粉啊，你还得吃多长时间呢？而且咱这个8斤的富硒的面粉呢，我是一斤给您一塑封，不吃啊，你不打开这个袋儿，你省着面到那个夏天的时候又生钻的又进虫子啥的，你犯不上点事儿，对不对？我们是一斤一塑封，一斤一塑封，吃的时候呢这一斤呢吃个两顿啊，哎，或者吃一顿啊，完事儿完你下一顿你再撕开一包。朋友们，你现在吧咱都吃不了多少主食，你吃点好的，你听卫东的，咱这个在商场当中一斤呢28.8块呢，那咱们这个多合适啊，149块钱，8斤那个紫优面粉，完了之后呢6斤挂面龙须面，可细溜了，一焯水一过一煮，俩开熟了，很方便，夏天凉拌面呢打卤面呢都行啊，吃着有滋味。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吧，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这款那个富硒面粉是我们小爱商城历经了将近2月时间给大家谈来的福利，人当时说了就是189啊，完了之后呢是粉丝实惠价，后来我们说你看看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实惠点吧，完了之后149成交了。所以说呢你可以任何地方去比价，达到咱这品质的你买贵了咱给你退啊，哎，这属于是紫优的全麦粉的组合啊，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

0: 近日，河南济源的一个女生呢，在荷塘边拍照的时候啊，被一群路过的小朋友热情的赞美，情绪价值拉的是满满登登的啊！这小朋友们一口一个说：“神仙姐姐，你可真美呀！神仙姐姐，你可真漂亮啊！”哎呀，这名女士也在说，说刚好碰到了小朋友们在郊游，觉得这是画面呐，太可爱了。
1: 我们在说夏天呢，这个大家有的时候爱吃这个蘑菇哈，医生快来救救我们吧，肚子疼得受不了了。合肥的一对夫妻凌晨被送到了医院的急诊科，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罪魁祸首就是他们路边捡起的不起眼的野味儿。两口子说，我们当时散步呢，看到路边的草里边长了大白色的那个白蘑，跟市场上卖的那种呢高脚菇这不一样吗？心想呢，哎呀，他这是野生的，市场上那是种植的，那没这好，这蘑菇白白净净的啊，闻着还挺香，就摘回来回家炒了一盘，结果吃完不到俩点，哎，夫妻就开始恶心呕吐，那肚子啊就像有一个大刀片在拉着一样疼啊。以后呢再也不敢碰路边的野蘑菇了，两口子一个躺在病床1号，一个躺在病床2号，互相的看看，非常的懊悔。所以说朋友们，

0: 啊，我跟大家说啊，这山菌呢、啊、野味啊，没有足够的常识啊，别往嘴里边瞎糊了啊，遭罪儿。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共同来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哎妈呀，这不柳燕吗？多长时间没看着你了，你也在这溜达呢？
1: 姐妹，我不跟你说了，我找我妈去呢 我找我妈去了。
0: 找你妈？哎，对了，我还想跟你说件事呢。你家儿子
1: 不是我有事儿啊，我有事找我妈去。我
0: 你说现在这小孩儿，除了玩游戏就是玩游戏，哪有带老溜达溜溜达达的呀？
1: 你啥时候看他溜带他老溜达了？
0: 刚才呀，
1: 啊，
0: 搁公园上我跟他碰面，你家孩子脚底下踩着一个那个亮晶晶的一个小东西，
1: 平衡车，
0: 平衡车呢叫啊，
1: 啊，
0: 完之后呢领着他老的手，
1: 你就刚才呀？
0: 那可不呗，
1: 就是刚刚呗。哎，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行了，不用去找我妈了，
0: 找你妈，你妈跟你儿子溜达呢，你
1: 别提了，
0: 咋的了？
1: 这不我妈上岁数了吗？
0: 啊，
1: 阿尔茨海默症，
0: 那你妈呀？
1: 哎呀，
0: 哎呀，那天他跟我唠仨。

0: 点我俩在这儿、我说这唠嗑就不咋愿意搭理吧，一会儿说那话我还听不明白呢。
1: 妈，那你能和他唠仨点你也挺厉害呀。
0: 哎呀，你妈可行价值了，那个管我叫他叫小妹儿，你就一口一个老妹儿，完不大会儿那会儿管我是姐，说我是大美人儿。完、我这家是给我唠的越唠越开心，
1: 情绪价值给你的满满当当的，多少年没人说你漂亮了，是不是？
0: 妈后来跟我说，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了。他说的那个哪天呢跟孙悟空一起吃饭去，之后我就有点嘚瑟了，我就回家了。
1: 那啥，这不刚才吗？我在那做饭忙活饭呢。我儿在那那个穿个小裤衩，整个小背心儿，在家看书呢。然后出来的时候，我说你给你姥。整杯水喝，
0: 然后
1: 我就听我儿子说：“妈呀，我老跑路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转头我儿子穿小裤衩，骑上平衡车出来找他姥了。
0: 你这是孩子，
1: 我寻思别光让孩子一个人找我，我这不也出来火急火燎的？哎呀妈呀，那是往这边走呢，看见了。
0: 都说这孩子多懂事儿吧？你说，
1: 哎呀妈呀，这我儿子呀也真是啊，跟我呀这照顾他姥一心一意的。你说这小孩这么点就有孝心，
0: 比他姑娘强啊？不，那。各个像样啊，那当妈的队伍带得好呗。
1: 对，然后你说我儿子这家发现他姥没了，就跟我喊一声：“妈，我姥跑路了，我找我姥去。”哎，
0: 你看着没有？
1: 穿衣服就出去找他姥去了，这还找着了。
0: 哎呀，
1: 哎呀妈呀！我这说实话，下回呀、我都不出来了，让我儿子一找得了。
0: 哎呀，赶完了跟你儿子加个餐啊，
1: 整个鸡腿儿。
0: 哎，
1: 哎呀，网友们也很就是。
0: 盛赞小孩哥
1: 对
0: 哈，
1: 为啥呢？有网友这么说，第一个场景呢，是因为这个家里面安这个监控了，因为毕竟家里老人有身体上方面的这个问题的话，安一个监控，能看一看老人的这个情况啊。然后呢，就看到这个镜头里面那个小男孩穿个小平角短裤，穿个这个小 T 恤衫，一跑一跳，那一颠那身上的小肉晃晃悠悠的，就能感觉到小朋友的那种可可爱爱的样子。因为年龄不大，也就是看样子的话，可能也就是八九岁、七八岁这样。然后呢，喊了一句：“妈，我老跑路了。”
0: 哎，
1: 立刻小孩穿上小外裤，踩上平衡车就出去找姥姥去了。下一幕，带着自己的姥姥从家门口就进来了。网友们说，第一幕的时候看到小朋友嘴角。不自觉的就上扬了，看着可可爱的小朋友，下一幕看着小孩把这个老人给接回来的时候，眼角就泪目了。
0: 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有人吗？
1: 哎
0: 哎，是你家请的那个保洁收拾屋子吗？
1: 哎呀，你好啊，你好。
0: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叫柳如云。
1: 你好，
0: 那个我是专门做，你叫云姐就行。
1: 云姐
0: 上门做保洁的
1: 那啥，别这样的东西都往屋里放。
0: 我先穿鞋套，把鞋套套上。
1: 哎呀，那穿鞋套不得劲儿，没事儿，你就脱了穿拖鞋吧。
0: 别穿拖鞋也行，
1: 穿拖鞋穿拖鞋。
0: 鞋在外面暴土扬尘的，别往屋里高，放门口。
1: 不用放屋里没事儿，
0: 放门口放门口。你再说老妹儿，你这找上门保洁的，肯定家里边注意干净卫生，细菌传递啥，我就放门口。来，
1: 姐
0: 啊，
1: 您姐你可真是有职业操守啊！
0: 哦，专业的，非常专业啊！哎，那个厨房擦是不是？
1: 厨房擦，
0: 阳台这呢？
1: 阳台窗户啥的都抹吧抹吧。
0: 反正我这个尽力给你干完了之后呢，就是到点抄点啥，咱四舍五入啊，老妹子，我不可能磨洋工霍霍你钱，你放心。
1: 妈呀，姐们，你这一看你说话这劲儿啊，沙愣啊，真的干啥你都像啥那种。那姐们，中午我也给你准备饭了。
0: 哎呦我的
1: 天哪！吃完，
0: 可不敢呐！你瞅你家似的，
1: 你就别吃自己的了
0: 啊！
1: 你就我都给你订完了
0: 啊，
1: 改善改善，
0: 洗刷刷，洗刷刷，呲呲呲，姐们把那纸递给我。哎，这擦玻璃啊，我可是有两下子啊。
1: 哎呀妈，真是傻愣人儿！姐，下回还是俺家干啊！
0: 来验收了，来！
1: 哎呀妈，超明几净的
0: 啊！主卧，完了
1: 啥也别说了，真是你真是干活好手啊！
0: 你看那床是不是有点偏
1: 啊？
0: 妈，我刚才那床底下我都给你抠出来了。
1: 哎呀妈呀，行，姐们
0: 儿啊，
1: 那啥，
0: 你
1: 咱俩合作愉快，不看了，
0: 别的
1: 不看了，
0: 别的。你别到时候你没有啥地方，我再磨洋工再返工。
1: 不用不用，姐们儿，咱这人之言和人这点信任还没有吗？
0: 哎。这是那个客厅啊，主卧、次卧、厨房、卫生间，你看一眼。
1: 哎呀妈，不用看，姐们儿，你看你这人外道了。以后啊，我家的活 都让你干了，
0: 谢谢啊。嗯，
1: 那姐们儿，
0: 那我回去了。
1: 那今天这么着了，
0: 你瞅瞅，你中午还供我顿饭，都不好意思了。
1: 哎呀妈，把你累的呀！你看看呐，这汗呐，吧嗒吧嗒的。
0: 把你家那个地上那个垃圾袋装兜起来，我拿走。
1: 哎呀妈呀！哎呀妈，姐们儿，你这说你多贴心呐！咱俩以后当好姊妹处。
0: 行，
1: 嗯，
0: 哎，

0: 开门吧，开门，穿鞋，穿衣服。
1: 哎，
0: 嗯，
1: 我鞋呢？姐们，我进屋是脱鞋了，
0: 脱鞋了，
1: 鞋咋没了呢？
0: 当时你要带那个，你要带那个防护套来的，我说不用，你穿拖鞋就行。
1: 哎、
0: 你就把鞋，我让你放屋里，你没放，
1: 没放，
0: 是没放屋，
1: 没放屋。
0: 我后来也没往屋拿呀。
1: 妈呀，干完活之后鞋丢了，在你家，你说说，
0: 呀妈呀，
1: 踩谁把鞋，谁把鞋藏起来了，留客呢？
0: 那不能留，我家屋小，再说还有孩子老人啥的。
1: 你这么的吧，正好大夏天的，我包里背双拖鞋，那我就回家了。
0: 哎呀妈呀，
1: 出门干个活，
0: 你说姐们，你
1: 鞋还丢了，
0: 就说没钱，没挣多少，把鞋还挣，妈呀，我咋这么不得劲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0: 那姐们那啥吧，
1: 没事，
0: 姐们常来常往，下回姐给你补回去啊。
1: 你说也不是啥好鞋，你说再见姐妹。哎呀，家政上门打扫的时候啊，来的时候好好的，鞋往门口一拖，
0: 嗯，
1: 工作结束了，鞋让人给拿走了。
0: 哎呀，家政还说这单呢活白接了，搭一双鞋。后来呢，这个
1: 监控、
0: 这个、监控就揭示了一切，楼上的大妈，哎。左提着自己买的瓜果梨桃蔬菜啊、
1: 嗯、
0: 上楼的时候看着门口有双鞋，哎，顺带脚小手一拿看了两眼拿走了。
1: 这鞋挺好，哎，你这么好的鞋九成新的还往出扔啊，我拿走回家呢，我穿一下子、哎、那只能是这样说，大家还是比较不尴尬吧，啊，希望你拿错、嗯、赶紧给你送
0: 回。可能大爷大妈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规则，就是说你放在门口外的东西可能都是你家不要的。
1: 对劲儿。
0: 那你这孩子你多浪费，这新鞋大娘给你收着了、
1: 嗯、
0: 这孩子不会过日子。
1: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哎呀，那啥、啊，美女，你家水有凉的吗？
0: 有
1: 凉的、啊、
0: 有。对，
1: 哎呀，
0: 你这可乐、雪碧、果茶，
1: 哎哎，
0: 都有。
1: 哎呀，美女啊，
0: 哎，
1: 我一会儿给你付钱，我这手机没电了，你给我充一下。
0: 啊，行，再、啊、大哥给你充一下。
1: 哎，
0: 来，你挑吧，
1: 我挑、啊，
0: 我都在这冰柜里呢。那个你要想带冰茶的，那旁边还有那个大冰柜。
1: 行
0: 啊，那我跟你说、啊，我家这水啊，样式全
1: 呢，
0: 而且还凉甚。
1: 我看看 啊，
0: 这就这天儿闷着好地的。
1: 还是拿那个，还是选它？哎呀，一喝水就选择，就是每次也不咋可喝啥呢。老妹冲上了啊，冲上了，手机冲着呢哈，
0: 冲着呢，冲着呢。
1: 哎，
0: 你选吧，
1: 这个、
0: 大哥，选。
1: 我拿
0: 那
1: 个，
0: 我跟你说，我家现在打特价，那个我家日期好
1: 啊。行，没事儿。哎呀，无所谓。
0: 那个现在我跟你说，这
1: 个、
0: 卖最好，就是红茶卖最好。嗯，
1: 老妹冲上的哈，
0: 冲着呢，冲着呢，
1: 冲啊、
0: 嗯！那个大哥，那个绿茶有点苦味儿，你要愿乐意喝甜的，你就买那红茶；乐意喝带点苦味儿，买绿茶；愿意喝果汁的话，
1: 哎，你家有橙汁吗？
0: 你看，这不就我刚想给你提醒吗？
1: 有吗？
0: 橙汁有，我家有那个 NFC 的。
1: 葡萄汁有吗？
0: 哎呀，有。
1: 芒果汁有吗？
0: 妈呀，我家啥都有。
1: 哎呀，这还难不住他、嗯、啊！没事，我说这些我都不要啊。
0: 啊，
1: 哎
0: 哎。
1: 哎，老妹
0: 气泡水吧，现在都喝兴喝水。
1: 哎，气泡水行，就是拿个气泡水，我再拿一个啊。
0: 嗯，
1: 冲着呢啊。
0: 这俩一共9块钱，
1: 手机冲着呢，
0: 冲开了都，你看，
1: 开机了，
0: 开机了
1: 啊，开机了，多少钱？
0: 9块，
1: 9块钱，
0: 对，
1: 微信、支付宝都行，
0: 都行
1: 啊。哎呀，你这么的吧，
0: 啊，
1: 我上车吧，我上车，我车里边有现金，我拿现金去了
0: 啊。那行，
1: 哎、好、啊，老妹，
0: 手机给你。
1: 哎，谢谢。
0: 妈呀！这大哥上车上拿钱拿哪儿去了？
1: 不是，刚刚跟一个男的呜呜喳喳的在那捂着。
0: 我啥呜喳喳？你一说话就五马长枪的。
1: 不是，他是啥？有啥意啥事儿？
0: 不是，他来咱家说让手机，
1: 啊、
0: 不要买
1: 水，
0: 然后说手机没电了，把手机给他充开好付账。我就给他充嘛，他在那挑挑来挑去，就跟你说这男的也挺精细的。这家伙要果汁儿，又要什么那个矿泉水儿、
1: 啊，
0: 又最后买、
1: 嗯、
0: 说要气泡水儿、
1: 嗯，
0: 说要这俩一共。9块钱，
1: 后来呢？
0: 后来说不行，上车里去拿钱。
1: 完了，你说这老大哥也是，你来我们家穿点垫呗，你跟我媳妇大喊啥，相中我媳妇了吧？
0: 不是，最主要是
1: 不先磕碜，那有妇之夫，我这的老公
0: 大完善再没来呀。
1: 哎呀，那我明白了，那哪是相中你呀、
0: 啊？
1: 你给人手机充电了？
0: 充了。
1: 他是以在咱家付费为名让你帮他充电，但是呢，电充满了之后他不想在咱家付费，是属于白用了咱家电。
0: 不是，那他也不用拿说买不买水这事儿。
1: 再说大哥，你这，哎呀，你至于整这套路深吗？
0: 这家伙在我那个冰柜里面开开关上，开开关上，你这是还在？哎呀，就直接说充个电就完了呗，费那么大事儿。
1: 哎呀，我们一位女士也说到，说你说我开个店遇到了这样的迷惑顾客，嘴上说一套，转身变另外一套，说要买货给他手机充电，充呗，充完电之后呢，假借说哎呦上车上拿钱去，直接拿着手机啊，能看出他那个慌张哈，着急忙慌的就跑了。再说了，你这人要是给你充个电就买瓶水呗，大夏天的啊，喝不下回家再喝呗。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啊，欢迎您收听节目。为了推动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技术攻关、产品研发、成果产业全化链条体系，那么省工信和信息化厅日前呢，面向全省的企业科研院所公开征集了航空航天、沿海极地装备重点领域的研发计划需求。那么这次征集呢，是紧扣市场需求，精准地梳理产业技术攻关痛点，打通了技术研发、产品升级、成果转化、产业化的全链条，推动全省高端装备产业的提质增效、升级和转型。
0: 为了保障东北超票务运营的公平、规范、有序、高效、切实，维护广大球迷合法购票的权益，打造公开透明的观赛购票环境，赛事组委会目前正式发布了这赛事的票务预约、摇号购票的全流程安排。那具体如下啊，官方购票平台辽视通 APP 啊，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购买，还有辽视通微信小程序也可以进行购买，以及辽视通支付宝小程序啊，都是可以购买的。还可以在京东首页搜索东北烧购票，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也可以进行购票。票务的价格呢是人民币每人19.9元，开放预约时间7月2号12点到7月3号12点，大家可以进行购买。
1: 那么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东北烈士纪念馆精心策划的原创展览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及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引进的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面向公众开放。
0: 好，北京时间7点57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哈尔滨市区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1度，西南风2级。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周五是雷阵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20度，西南风4级。
1: 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007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卫东，
0: 我是柯妮，
1: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哈。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摄氏度，伴有2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0度，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仍然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因为羊奶粉买六桶赠一桶的活动，现在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马上要接近尾声了。就是趁着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我再次呢跟大家去推广唠叨唠叨，因为每次我们做活动到活动结束之后，都有好多听众朋友给海兰发来微信说，这个哎呀，什么时候做的活动啊，我怎么没听到啊，我家邻居都是960块钱买了七桶，为啥现在是六桶了？我跟大家说啊，咱们这个羊奶粉来自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从最开始